0: 好，来，这部中波鱼的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好，来，今仔日哦啊，咱无要讲一个健康话题，但是今仔日哦，咱会当讲一寡祝福的话啦。今仔是农历的九月十八，对不对？哈，不，国历的九月十八。好，就是新历的九月十八，农历的八月初八。啊，所以今仔日呢，那民间所传的，就是八仙神书的圣诞春秋啦。啊，这一天呢，在传统的信仰中呢，就是适合呢诚心礼敬、祈福纳祥的日子，所以真济信众。即今仔日祈求家人平安、福寿绵长、生活顺遂啦。啊，所以咱早即八仙吼，八仙拢知是八仙过海。八仙是对八仙呐、啊，有人不知道吗？其实良心讲吼，八仙内底，八仙内底的迄、那个八的神仙哦。其实我拢唔是讲听是大人讲故事，吼啊，然后特别记起来，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而是因为细汉我最爱耍个红阿飘，红阿飘啊嘿，古灵个你也爱耍红阿飘未啊？应该哦，咱耍上足济，我靠阿公讲起演的，小时候应该拢做爱耍红阿飘。哦，我看这红阿飘收集偌济呢？啊，迄红阿飘哦是赢来的啦。我弄个迄那个八球岭吼，啊八球岭八块上赢，啊就是一个红阿飘看要输得一身的就对啦。啊，你爱卖就卖吼，就摕你的红阿飘出来得。哦，阿上赢就摕走对方安尼就对。啊，做我较早吼，哦，赢足侪红阿飘，我拢用迄种个铁壳个戴起来。较早吼，咱咧食个饼干无吼，还是啥物个铁壳啊无，足好用个呢。迄拢唔敢脱讲呢，迄拢摕起一挂有诶无安尼吼。啊，我红阿飘拢赢来。哦，阿早只红阿飘做个足水个，啊，迄个就是干那色个戴，啊，有种是彩绘吼，我都做。赢来呀！啊，所以咱来赢一身，赢一身红阿飘，大家看 A 这是啥物啊？我是安尼才知影讲八仙有这八人物安尼啦吼。咱知影这个铁拐李啦吼，钟汉李啦，吕洞宾何仙姑啦，张国老蓝采和，啊个韩湘子曹国舅这八的对。啊，所以这八的人呢，各有不同的心思啊，个性啊，甲因发布。所以就形成了流传千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好啦。所以说咧，啊，八仙过海有当下等咱迄个那年节啦、老月的时阵无吼，啊是清明生日的时阵无，啊无啊生人生，啊人生有当下用人八仙过海啊，有无？好，就是这样。大家对这个八仙过海其实拢算讲。没成熟啦，其实还蛮熟悉的，不生疏还蛮熟悉的，对啦哈。啊，所以咱拢知影讲啊，迄、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有诶无哈？其实就是为着要甲王母娘娘接受，是毋是哈？那、啊、八仙要过海要各显神通，啊，用人发布给你本书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咱唔能讲甲咱讲啊，这是戏剧啊，或是传说，或是怎样？其实哈，伫民间即就是伫民间流传，即讲八仙过海诶，即个圣诞，咱就是讲好话。也就是说哈，咱就当去祈求啊，比如讲，厝内人啊平安健康啦，哈，啊是咱长辈呢，哦，福寿安康啦，或者、就是，长岁寿啦， 还是讲你等咧拍拼，啊，是毋是伫工作方面，吼，咱就看会当较顺利的袂，较顺的袂，吼，啊，工作就好，较好做代志，甚至就是讲，咱要升官升迁，加薪就拢较有希望啦，吼。啊，但是呢，咱应该爱个祈求一项，就是讲，含厝内人较莫冲突的。啊，就讲含厝内人较理解，会当甚至有时间就互相陪伴啦。吼、哦，这个是，就是讲祈求一个家庭较和谐。人讲家和万事兴嘛，哈、哦，家若吵万事兴。啊，所以厝内人吼、哦，就是伤过亲密啦。啊，所以就伤过亲密，就会客笑。啊，科学有当时啊，少了一分尊重啊，也就是这样子哈、哦，没什么距离，就越容易产生摩擦。所以我一看，有的人伫外边对人是客客气气，但是回来厝吼七七八呀，有安尼无？哦，对啊，哦，外面人人好啊，回来看我骂老爸老母，就是足侪就是安尼。所以人讲，这一天你如果来祈求着这个哦，厝内人健康啦哈，啊是长辈哈，身体，厝内人平安啊，长辈身体健康，啊个厝内人会当家庭和谐。讲这一天你来祈求，讲特别灵啦，特别灵啊，所以讲今天我们可以拜一下。恁那是讲厝内无佛寺八仙的无吼？啊，看这附近有八仙庙无？去拜拜，哈、啊，去拜拜。啊，那无那没有关系呢。我感觉那在咱那佛寺八仙厝，咱的这个厝内附近吼，就是咱住的所在附近嘛，无八仙，那也没关系啊。去拜一个土地公的嘛是可以啦。哦，拜一个土地公，哎，土地公伊管较宽。就咱那个，像咱讲的讲，关窟的同款吼，关较快，啊也是可以点上一份香火，点上一份香火，代表敬意，一句祝福是心愿，吼、啊，一个口啊平安和睦，这就是吼，咱、啊、一个口啊想要珍惜种福气啦。哦，所以今天要多说好话哈，啊，多给祝福哈，不要吵架，尤其是出来了，看卖完呢，和和气气就能生财了。哦，看来用钱都不用带这回样，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后来阿伯，咱来听继续王彩华说，安全歌曲《Bobby》。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好，哈咪嘞，啊，咱用亲的比如啦 ，online 锁定无够的，还是阿袂定的，还是雄雄听到的吼，赶紧咱的 online 锁吼，最后再锁用。用亲的比如，若要爱，就爱赶紧也手画声，实在是咱的 online 锁好食，继续去功德。会当讲，即马市面上你买无，你无在条买着一块王来锁，讲43块的啦。咱这个大地呢，我记的呢，啊一块一块拢甲你封好势，包装好势呢。唔是一大块啊，是一块一块拢甲你封好势。啊，佮再来，咱王来锁买嘞，托即马啊，咱中秋节，中秋节一定当时啊，咱爱。拜拜一个，顺说你就算你厝内无神明，咱足侪乡亲那边买买只往来所的咱附近吼，咱的即个，比如讲附近有土地公庙啦，吼，也是讲咱附近有一挂咱就算讲咱在地一个信用的所在的，咱看是佛在什么神明，恁嘛是拢会去敬一下拜一下对无？生意嘛吼，嘿啦，啊，到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大家拢团团圆圆，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无灾无殃，我感觉讲这得赚钱啦，啊，所以拜。拜这个王来说吼，就是咱讲哥啊，就对吼是上生意的吼，和咱步步高升啦吼。佮再来呢，拜王来，和咱事业事业加咱这个学业拢旺旺来，就对哈。好，所以讲咱的这王来说要上那要自用，真正两相宜。今年咱的王来说吼，伫开着这43块。下良心讲，咱心情就好啊啦，对不对？啊，但是呢，每年诶一袋43块，应该恁食袂到啊。哦，今年我们还在动涨中，所以明年可能凤梨酥就要涨价了。乡亲都比如，咱不妨加买几块啊。你若讲啊，我着嘛是爱食王来酥呢。啊，我若是只食饭包，我配只王来酥，我拢感觉讲足享受诶呢，对，迄足疗愈诶。那你如果说啊，我多买一盒啊，这王来酥，因为阮王来酥是无咱丰富济啦，所以咱永庆那边若想要加买一块啊，啊，是毋是欢乐过节问题？那昨天就教你一个方法了嘛，你着是安尼，即个甲冻伫诶咱诶即个冷冻里，好冻。冻个冷冻人，要食甲摕出来食。啊，无定你个会讲，啊，冻个冷冻人吼，即、這个王来酥，唔知食起来还够遐酥无？一样。阮个王来酥迄配迄个酥度就对啦，你拢唔免烦恼讲，啊，是毋是冰块冻起来会影响到伊口感？不会的，反而昨昏有一个乡亲都比如讲，甜到好食啦，不一样的口感。我咧想应该伫迄个鸭，因为鸭冻过了后佫翻 Q。个如何食哈？来，所以咱的这个乡亲好朋友，那往来说买过来啊，我嘛不是要送啦，我真正是家己要食。那你会当甲冻咧冷冻咧，好不好哈？好，来，俺老要赶紧点羹，赶紧哈，一盒是430块，啊，你啊买3盒就免运费啊，啊，是讲你买一盒，啊，要到咱的这个，你给我写迄、那个，搁去食物啊，遐来给我写过来。
1: 去
0: 食物啊？嘿，我看迄、那个看助理讲话啦，歹势哈。你若讲佮有迄、那个，哦，含脆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猪肉条啊，加咱的鱿鱼条，啊是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啊是金桔啊，好、哦，这拢会当倒哦。你若倒1000块也是免运费哦，吼、哦、也是免运费。啊，所以来乡亲的，比如那我要哎，赶紧的举手画声哈，赶快啦！最后的这些这个数量哈、哦，就是讲咱的往来说，包括脆食物啊。就是最后的数量，谁要就赶快举手哈！啊啦，咱家卖完的拢无个对家，即位王来说是足足早的已经完售啊，是咱乡亲的比如电工太热的，所以讲公司较去最后对家即第三批的对，所以王来说啊，即要卖完啦哈，迄、那个皮比阿较好吃哦，恁敢有听人讲？皮会比较好吃的吗？很多人吃王来酥是都看鸭而已，结果有人用这个比如什么跟咱鸭好吃，连皮吼也很好吃呢。
2: 你找你妈说什么？
3: 我妈说那个王来酥真的有够好吃。怎
2: 样好吃？
3: 好吃，她说那个皮吼比那个里面的鸭比较好吃。
2: 皮吼、哦、那个来说那种黄金比例的啦，啊，她里面的鸭又不让你吃到说甜到会很味，对不对？她就在这里酸开酸开
3: 酸味啊，酸味越吃越好吃，
2: 真的会刷出
3: 来。三块也吃完
2: 了啊，你们两三块都没送人，是自己吃完了、
3: 哦、对啊，
2: 都真的自己吃没送人的。
3: 真正家己食，
2: 好，安尼话，啊，咪达顿食，照三顿食。
3: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2: 三顿食 饭饱的来一块红来酥，哎，有够享受，够满足的。
3: 哎，真正有够好食。
0: 啊，你有听下无？真正有够好食，来咱土城的哈，土城哥哥，伊个恁若有要查单的，慢卡对家来啊，慢卡阿君的节目啊，恁卡另外一支电话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卡迄支电话去问，吼，也是去查。啊，是要改时间拢无要紧吼，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看来我家吼，我查袂着你的资料啦。你得爱等我落，我要改处理嘛，是爱等我落节目十点过后帮你处理吼。来，迄、那个卡另外一支电话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阿坤这电话进节目来用。啊，那时间我恁卡这电话拢有人接吼。有一个这個观念嘛，按得好哈，就讲、是、啊，我到底要卡对机啊？来，空白空空，阿君的电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二七九要卡两遍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拄只阮的这个客服部报数量来，王来说最后存这520呢，哈，王来说存520，对，王来说最后存520。恁那是有要追加，吼，还是还搁底下三颗卤、四颗卤的，赶紧落手啊哈！三盒都免运费啊，三盒免运费，无得你往来所可能去食咩来倒倒一千块也是免运费，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英雄公格，是感谢什么样子？是。最后再做两五百啊哈！你看上卡手咩？抢抢的无啊哈？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高雄哈。
4: 哎，
0: 来要爱啥？
4: 好，
0: 你等我，伊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今来，咱住伫屏东吼，搬落去顶卡嘿。喂，你好，我今来坐。啊哎呦，喂，你好，来你阿星、龙生，嘿来，咱要爱啥？
4: 我要往来说。
0: 好，来你讲哦，三 K 啊，好，给你留下五线哈，五线甲接开，无线呐。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5: 喂，我爱你往来说。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哈。来，六线，六线，我存520尔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
6: 喂。
0: 嘿，咱屏东吼。
6: 嘿。
0: 嘿，阿你要爱啥？
6: 凤梨酥。
0: 好，来等我三线才接的。三线。来，迄个阿弟哦，张大哥。哦，咱帮个张大哥，你好。
7: 哎、
0: 欸，我来说，嗯，嘿，有，你等我四线接的。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
7: 喂，哎、欸，要往来说，
0: 好，来一线个接的，一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哎往来说哈，
7: 对，
0: 哎、欸、往来说哈，你等我哈，好来，一个二线个接的，二线接一下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盐水哈，
8: 下节目再回你哦。
0: 你这边是接三线。
8: 啊，
0: 二线又拨落去啊啦！
8: 二线伫遐，
0: 二线伫遐吗？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潘神哈，拄只人接个拨落尾，继续甲卡。我往来说最后剩520，吼，你也看人拢三啊咧订520是无偌济行订啊哈，你拢真正拼手的速度啦，即马拢讲手的速度，吼，看好讲见好就落图啊，唔通阁丢图啊哈，来。绝对无你失望的啦！你往来所准备要送人，你甲客去送人，大家咪问讲啊！你这往来所去对面，咱也较好食，因为阮的往来所较健身，买咧甜物物，食着袂讨厌吼。所以讲愈食愈煞脆咧。喂，哦，接下呢？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来，你爱往来所吼？
9: 搁咧订。
0: 二来二线，搁接开二线哈。二线，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9: 我刚刚打进去没有接到，
0: 什么会？
9: 要订啊，差不多。
0: 好，拍摄哈，要搬了，要对不起，好来三回再接呗。

0: 嗯，来，哎，喂，你好，我阿姐，你好。
1: 喂，阿姑啊。
0: 喂，
1: 我迄个要订迄个王来。
0: 好，你等我哈，来电话甲寄来哈，来看吧，看看。

0: 来咱用心吼，那往来说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这，吼你原来会当个磕磕倒倒的，你先接电话先接，就直接甲磕磕倒倒1000块我那边运费。啊，我先甲介绍报予恁知的，恁家己会当算盘了叠的哈。来往来说，咱就一盒430块嘛哈。啊，金桔啦一包是200，吼一包是200。方块酥一包是150。猪肉条一包是800，起司卷800，鱿鱼条800。好、哦，恁自家甲磕磕倒倒的，那是1000块免运费。啊，你若是讲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你到你甲捡10包起来，我可以送你一包。好、哦，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鱿鱼条，素材你发声，送一包你捡就好哈。好、哦啊，来，空27990800-279-279啊，王来说要无啊哈，咱王来说呢，剩500盒哈，500盒不是500组嘞，500盒哈。咱全程都表达要爱赶紧吼，安三阿得免运费啊，往来说三阿得免运费啊哈。啊，你若讲我往来说有订啊，无搁订一阿堆家，阿堆家无够啊，你若甲咱的这個金桔啊、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而且单到达1000块，我一破啰嗦的呢。哦，咱的这个阿孙的阿囝会转来吼，后尾行卖的时阵。咱就阁有加做些物件，会当迄落伫咧烤肉的时阵做单炉食咧吼。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嘿，是，
1: 我
0: 要来来，一算哈，一算接的，喂，你好，志荣，我志荣拨落去，月娟，
2: 小姐，
0: 月娟，
2: 嘿，
0: 你爱啥？
2: 要带个迄落山到要卡哦，20点呢？
0: 无啦，你管哪呢？你要爱啥？
2: 我要迄落往来所嘞，
0: 唔免卡，因为你这老主，
2: 我有资料
0: 你啊，老主顾也袂阁甲你卡哈，有甲你留啊嘿，好，有甲你留，嘿，好，安尼好啊，好来，陈先生你好，来咱家己吼，
3: 我要往来所，
0: 往来所来四线甲接袂来，紫云，
4: 你好，
0: 来你要往来所吼。
4: 我要
0: 倒，好，你倒来，一算个接面，让伊倒哈，来，空27990800-279-279，一算哈，来，空2799

0: 来，我往来所最后咧算数量啊！哦，那未定着，要去对家相亲了，比如赶紧的哦，卡手卡尾嘞，记好着落住哈。要爱赶紧来登记，也手画声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王先生。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昨天我有订那个十盒哈，我今天要再加两盒。
0: 哦，十盒再加两盒，算十二盒哦。一下，喂，你好，外姑娘姐你好。喂，
2: 小姐，来，才刚打开收音机哈，请问三盒凤梨酥多少钱？
0: 一二，我这，三二，我这，
3: 一二九零，
0: 一二九零，
2: 一二九零。好，那我要
0: 来来来，你刷个价位，你刷哈。喂，你好，我姑娘姐你好，来要爱三，我来送吼。
2: 一二九零，
0: 二来来三刷，加接位三刷哈。来，喂，迄、那个秋霞，秋霞，秋霞，你要爱我来送你。二来来四刷，加就开四刷哈。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来要爱三哈。
4: 我要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啊一盒的。
0: 我来说，好，你等我，好可以，来一刷一刷，加接位一刷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我用来数最后数量，你算数量啊哈，520哦。你若今仔无紧张，换视频，那在有无也唔知嘞哦哈。嘿啦，来，喂，你好，我军来姐你好，
4: 来，
0: 嘿，是你好，
4: 我在
0: 电话，你等我哈，我来给我算哈。啊，恁今仔订的拢23首，哦，所以真剧本无啊，佮甲你叫这，甲恁佮叫第三波的，哦，啊，第三波唔佮抢上，因那。哎、欸，迄、那、落、個、看看做，哦，无多一捆头吼，迄、哦、落、那個、后边两三千阿来，所以因哎、欸，但是23号一定会拢出好恁，吼、哦，因真就是拢咧赶工啊啦哈。好、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所以咱最后哦，抽上个出好咱的货吼，两三千阿，咱今仔个个算算都剩500阿啦。好、哦，剩500，啊，最500是最后数量，你看今仔日大家订拢三阿，伫咧边来。对对对，那一五八除以三好了，安尼差不多几组啊？哎、欸，当然恁有当下用到的啦，啊，但是那些我想嘛，
3: 166。
0: 那安尼都166呢嘛？你若讲我是一阿一阿讲话哦，吼，500阿，大概我3阿3阿，我都100几组呢。所以今仔日若无紧来订就对，真正无啊哈。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哦。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来金鹤，金鹤哟。
5: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你要爱啥？
5: 三个凤梨。
0: 好，来，凤梨酥，可以，甲囝仔留，真吼，剩一百几啊，百几组尔，紧嘞。喂，你好，哎，喂，嘿，
5: 凤梨酥。
0: 好，来，三双，甲接个三双哈。来，阿公啊，阿公啊，你要爱啥？凤
5: 梨酥。
0: 好，来四双，甲接个四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嘿、欸，要凤梨酥吼。
5: 嗯。
0: 好，来五双，接个五双哈。来，迄、那个陈先生。
6: 喂，小姐，你好。
0: 来，我来说哈。
6: 我
0: 来说啥？二来三 K 可以。500阿三 K 咧走是足紧的，就无安尼。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订，你明仔载讲我要改订要往来说，我讲爸明仔载一定够有人要往来说。啊，我不听到啦，我唔相信。你得跟阿水一对的都无伊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我
0: 来说哈。好，你等我一算。客气阿豪，你小弟啊，可以叫你小妹啊。咱这的阿爸阿母啊，恁拢有小弟小妹嘞，哈、哦。嘿，客气阿豪，你小弟啊，是恁小妹啊。三阿阿咱阿咱家己吃，好、哦、阿、啊、来要拜拜，赶紧哈，对对家的虾米，好、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跟你讲，你唔能讲安慰无效。你搞食看嘛呀嘞？为啥无效？哎、欸，往来说拢订不不哈、哦。我跟你讲，你食，我哩往来说你食看嘛，你卖袂成只。你得先拍穿咁好，两年永远拢无多尝到好东西呢。我咧往来说是占较酸，唔是像你想的甜物物。啊，你酸开啊酸开，酸甘甜酸甘甜，这个黄金比例上迷人诶。皮个酥酥酥，啊个 QQQ， 吼，啊往来食的往来肉，往来往来肉，吼，啊个再来一丝一丝的纤维，这唔叫叫做咧可能食往来说，这唔才是真材实料，对不对？我跟你讲，哥阿彪，我是哥阿彪，我那是无效的人啊！我是甲因讲坦白，哥阿彪本地都无效啊。所有唔是讲我家己卖火卖火讲火，也卖酒讲酒香哦，卖酒讲酒香。所有今嘛外面我接的王来酥，真正无人比我的王来酥较好食。我敢安尼大声讲， 我的人不是讲哦，我食我的物件，啊，拢唔爱来比，唔爱去外行比价，还是比较，那有可能嘞，对不对？就是也比价，也比价少，也比口感，我拢比过啊，真正无人像我的往来所食个，只口感遐袂人诶，真的啦，啊无你无甲我买，你去外面来买。你若张金国有甲我买一盒，啊去外面阁买一盒，要来甲我们比较，我嘛足希望你会当做这個动作。人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希望你比较。啊，我往来说已经是袂信用的呀，所以讲逐年当拢抢，阁再来，气味比人较袂人，口感比袂人无大劲。你若想看进一块往来说，人外面卖七八十，我进也阁调43元。你唔甲我买，要送买啊？除非你讲我无差啦，我钱坐甲解啊，啊哪咧你家机会让别人，好唔好？就安尼尔，吼，我讲话就该直接，让别人三盒1290，特别有费啊！赶紧的要爱三盒，即卖剩几剩无外无几盒咧，恁卖赶紧的哈哈个啊咧，啊若无明仔载接要来甲我买，往来说我是无米行买你啊咧，啊无要搁追加，无啦。迄个爱对个第三波足紧绷个呀啦，对不对？无早就袂完啦，我今仔个直接发往来说，你公司拢拜难得哦我。我来讲嘛，讲嘛，27990800279279，要食往来说哈，你上哪要拜拜哈，拢很 OK 哦。啊，家己食当然好啊，饭后甜点上迷人个滋味，往来说啦吼，叫往来好。来看嘛，看2799279以上广告，来佩安，佩安。好爽好配啊！你要来送你。好，来一线甲接未？先三客，你做水无啊哈？来，迄个清河。哦，咱台北市的来，台北市松山区一个楼的。喂，你好，美芳。来，台艺美芳哈。美芳你好哈，啊，你要啥？
7: 我
0: 欧记的。欧记的，啊，我这开始拍台艺。
7: 嗯，
0: 拍唔对。我拍唔对，是啊，你改哈，美芳你要来送你。好，你等我哈，即个甲公司个主机哦，敢那拍唔电话你好。
8: 喂，
0: 无啦，四线啦。
8: 四线。
0: 哦，安尼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喂，我拨了夹，对不起哈，来宝珠，宝珠。哎，真挺宝珠，你要往来送你。二三七啊，可以来六线，六线啊。舌头啊，你那较骨来读卡的哈，来海船，我海船拨落去啊。喂，你好，陈先生。陈先生，陈太太啊、喔，欸、你要往来送你，
9: 往来送。
0: 好，你等我，好来二线甲接的，二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9: 我往来送。
0: 好，来三线甲接开三线哈。喂，你好，我滚。喂，来迄、那个，家己哈。来要往来送哈。
9: 我辛苦客。
0: 好，辛苦客，老好你哈。来五线甲接的五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好，来你要来送你。好，来四线，给我接四线哈，四线哈。喂，你好，来海船，歹势跋落尾，还去跋落尾去啦。海船，恁兜的电话有问题哦。来，迄、那个，林华，林华哈。要来送哈。
10: 蛋奶
0: 素在当家。可以，他就是蛋奶素在吃的啊。我。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迄、那个四三线，给我接的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我来说哈，好，你等我，我来三双，五双。啊，伊就地藏王菩萨，一讲我就拢，我就食菜啊无，嘿啊，我无一讲甲因讲，我无食菜，但是呐，每一当地藏王菩萨生日一讲，我规日就是食菜，啊，规食菜嘴泡泡，较无滋味，菜较无。食菜较无滋味，规嘴泡泡，吼，我著食迄落两块往来说，足满足的。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好吃哈，上了一阿鹅肉咖，吼，啊，搁做面煮，啊，你也是搁想着讲，人我开一个430元送人，人就搞鹅肉咖，真正面子里子，你都赚到了。
11: 哦，你的往来所小较好食，一鸭肠人哦，
0: 人拢学了吼。我靠，往来所好食金牌咧。
12: 往来哦，
0: 往来所嘿。
12: 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咧。
0: 真好食咧。
12: 啊，买三客啊。
0: 啊，你拢无送人家己食？
12: 送人一客啊，啊，家己留两客啊，唔甘食，家己啊，整个留一客啊。
8: 我来说，天生才实力啊！加上你，我嘛第一届我来比赛，红来说都拢感觉就袂歹。嗯，哎，那一届都多好啊，参赛成绩第一下哦，哎，袂歹。
0: 你看头第一排买咧，就卡卡娱乐啊，都食用真正好食，你也咧搞啦。啊，咱兄弟也要做一两工啦，啊，咱朋友也要做一两工啦，搁听讲来接驳接那久啊，对不对啊？啊，我来王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呢。因为阮好得金牌奖的，特别讲算到外多啊，无啦，我们要食上好，继续搁要上功德的啦吼。所以定得这金牌奖王来说，啊，一袋43块，啊，改成做10袋430，安尼有赞无？啊，可以当可以管上啦，哦，430块头，你面子里子都赚到，有什么不好？我们拿加买买个上买，我来个吧，共共27990800279279，嘉宏，你稍等下，给我算算诶。啊，甲算看，搁剩偌济？反正今仔日都已经卖完了，等一下啦，第二个小时，反正恁要改变，我来说就没有了啦。好，喂，你好，我过来这以上广告，喂，你好，你好，喂，好啦，我来说，好来三线，搞接袂三线哈，三线哈，喂，你好，阿姨，嘿，你要我来说，好，你等我，我甲你留下，好来四线甲接袂哈，喂，你好，高雄哈，好来，要我来说哈，好，五线甲高雄接袂哈，张太太。南英康张太太诶，诶，张太太，你要来送你，好，我给你留下来一线，甲接一线哈，好来，敏雄，来敏雄说啊，你要爱啥？我来送哈，来甲留来二线甲接诶哈，来高雄哈，好来，好来三线甲接诶嘿，谢谢哈，歹势进步，只能踏车舌草哦，咱来我来说即将完售啊哈。500啊，再讲三啊，伫咧顶啊，你看会当着会当几组啊？安尼才100几组呢，啊像安尼变变叫啊！我说你第二点钟才甲得人即马拢咧唱啊，你还可以叠算盘，你嘛叠一个较差不多来得。你第二个阶段，你若讲第一阶段都要拍开节目，第二阶段才来跳节目，你听着我来说要无，你手甲直接哭甲面真正，手甲直接这手甲变鬼咧！我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来没有来说吼？
13: 可以
0: 定。你等我，来一算哈，来，迄个洪太太。
13: 哎，来说。
0: 好，来等我哈，二线个接的哈。喂，来翁女士，翁女士，来请柯翁女士，你帮我来说你。好，来你等我哈，来哈，三二个接的哈，三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4: 我打我电话啊，接了个电话。
0: 我要个电话，最佳来接了个电话，对，最佳哦，哇，那就是二爷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没有来收你，没有来收你。来一串，搞接一串哈，唔讲喂。喂，你好，我滚，你好。
15: 喂，
0: 来没有来收哈？
15: 阿滚啊！
0: 喂，嘿。
15: 啊，我买买一克，啊，我咧德顺街这当咧。
0: 也是啊，德顺街干母哈，嘉宏啊。啊、你等我德顺街干母哈，有，安尼好好，安尼个去德顺街客啊，啊，好好谢谢好谢谢，来秀恩，新店哈秀恩，嗯，你们，二来你算我接的哈，你算哈，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0: 嘿，我来说哈，五算我接的，这五算无线。喂，你好，我君你好，来咱到宜兰呐、哦，嗯，来，要我来送你，嗯，四线甲接的四线哈，四线哦。喂，你好，你好，
17: 忙线中
0: 啊哈，来，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
18: 哎、欸，要
0: 我来，来等我哈，来二线哈，二线再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接，来，我拨落去，对不起哈，哇，这线拢变变叫啦，啊有当时小拍甲小刮痧，小枪崩着，拢嘟嘟嘟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电话歹卡嘛，骨力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着有哈。来子宏，子宏你要用来送你，好来来来来，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佳慧，佳慧，
19: 我要两盒。
0: 好，爱爱夹毛哈，爱豆哈，来三线甲接的哈。来，拢无要紧，你要三盒，要两盒，要一盒拢可以。三盒就免运费，但是你要两盒，佮到其他嘴食物啊，哈。安尼满1000块就免运费哦，知道不知道？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用来说哦。好，你等我二线甲接的哈，二线哦。子宏，子宏，歹势挂了哈。嗯。好，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喂，你好，你好，我滚。来，要用来说哈。好来来，十二，这个要十二号，来十二号一，哇，你吹啊，搁较紧，三线， 哈，今天是二哈，来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嘿，来，好，来细算个接的细算哈，哎，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嘿，来，好，来五算个接的五算哈，好，你再算哦，差不多啊，我今麦哈，五算进入这开哈，我今麦要叫助理搞我算左数啊，啊无哈，这声个未。未一个逼到的时阵，枪枪无做啊，哦无做啊，啊所以讲得去头疼。啊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7: 我买那个三合凤。
0: 来你等我，好来一串个接的哈，一串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0: 我刚刚打电话去，他没有问我几盒就挂掉了、欸。
0: 没问你几盒哦，来，那个来，你算给我接开，你算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嘿。
21: 我三
0: 块啊。哦，三块哈，来三串给我接开哈，三串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嘿。姐，
21: 那我可以订50盒吗？
0: 五十盒哦，给他，给他，
21: 给他，
0: 来给你啊，来细串要50啊。给他，这里做行李的款。我，轮椅你电话抽开，我姓山哦。啊，无着，来来，你着歹势哈，阿姐，你拄只讲要订哦，52，迄个卡搁卡起来，搁卡起来吼。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你留要52的吼，咱只阿姐啊，你电话紧卡入来，因为我这爱特别甲你留。吼，如果若真正已经逼到啊无啊，我可能得对迄个保德旺服务处遐总来互你啊。无，即目前像我这往来说拢总没有货了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我串一个，我要来，我要听歌啊！恁若要卡的吼，电话搁紧甲卡。我正叫我锁，迄个弄一个胖的，叫我迄个助理算一下左数，凡事是已经无人来锁啊。哎，这无人来锁看变了啊！我就是爱搁看迄个包德旺遐搁存偌济，总转来互恁啊！吼，有这办法啦！吼，伫咱的面试遐。收回来了，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好来刘铁，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咱乡亲，咱不用赶紧的哦，王来说即将完售啊哈，即将完售哦，咱拄只电话啦，卡无通会拨落买吼，啊，得甲卡，来，迄个阿姐，我咧讲吼，拄只有一个要订50盒的吼，你得爱电话紧卡入来哦哈，来一线甲接的哈，你电话紧卡了，你50盒，我得真正另外甲你按起来哦。哦，按那无吼，迄个日日要卖完啦哈，你是到尾来甲我按50盒，我是无法多好你的哦，真的哦，哈，唔是我接得大单，大单就痛啊，我做生意吼，可能较不思想啊，为了接得大单，大单痛甲要死去，我宁可吼，你拢搞三个甲我定咧走了，佫较紧的，啊，我那个那别大客户弄较济，就是讲有啦，大客户咧定较济，拢一定较济压啦。但是大客户啦，招招拢大客户，我当然较紧走完啦。啊，那真两下啊，你啊，我原来无啥咧稀罕的啦。几号的？0988几号？真的啦。不是你甲我订坐吼，我得甲你当做贵宾嘛，无可能是安尼啦吼。是讲你呐要你的量呐大，当然我得爱另外甲你传的。啊无吼，你搁时到你到吼，真正是大客户来嘛，无一定有特别优惠的啦，是安尼啦吼。无就是无啊，讲坦白的，没有就是没有了。已经第三批啊呢，迄是差一个鬼啊，差一个鬼吼，甲厂商硬拜托来呢，无人真正做甲要歪腰啊，人话也唔接单的呢。即马唔是讲摊甲小白人话，是感觉讲会得过就好啊啦。即马做生意人，你无看，连咩路边摊啊拢休礼拜啊。所以现在人做生意哦，观念已经改了，较早做甲要死，人真休一工啊，真减摊过，身体唔通唔甲害去。哦，即卖人趁钱的观念不受伤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哦，最后招手啊，还袂订到的哈，电话紧卡哈，即将完售了哈。

0: 好，来，阿妹赶紧点讲嘞，紧嘞，电话甲紧卡哈，咱嘞王来说即将完售，你这回讲来订20盒嘞吼。
1: 哎，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1: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我来托王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1: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1: 有啦，有啦。
0: 好，啊，迄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1: 咱嘞，你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鼻啦，食得较袂。贵啦，还袂惊啊！
1: 好食，
0: 那王奶说是安怎的好食？
2: 好食啦，只要听王奶啦，
0: 食王奶的哈，食会出来哈。王奶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3: 捌啦，
0: 捌吼，安怎好食？
3: 王奶面真好食。
2: 干的王来说，哦，就好吃，王来拢规块规块就好吃。
0: 啊，个王来死嘞！
2: 哎，对对对，好吃。
4: 我今天包到，我今天买二十啊，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吃的。
0: 你买王来说，安怎好吃？
4: 都好吃，我今天包到，我今天买啦，
0: 二十啊，二十啊。拢有吃到，拢过来回购呢。像阮这卖牛肉面，这是拢来人客来，啊一啊一啊客，啊正食了好食，讲要过来回购的呢，伊就爱赶紧去人叫回呢，是安尼呢，吼，来，今日咱就往来算哈，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歹在一袋43块尔，正外面人拢卖一袋70-80，但阮这个赛事的大袋啦，70-80啦，上无讲还佫有60啦，啊，阮进一袋卖43块啦，阮那佫冻涨冻到一公斤，你也想？啊，所以你讲明年买一只就是第43块，来说嘛无可能啊啦，明年就涨价啦。啊，所以最后动涨的最后一次，咱永庆那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咱那个买啥啊？一盒给咱较好的捌煮的哈，咱那个姊妹伴一盒送人的哈，啊一盒家己吃。啊，厝边头尾啦，佮看你交情较好，平常时啊吼，该看头看尾这点无，佮送一盒吼，打好这个关系，真的比那个一盒430块吼还要值得。吼，这就足够大的物件，来礼轻情意重。咱的王来说，一克啊，10袋430块，最后租数唔通错是啦哈，真的是咧算数量啊，买无啊哈，买无啊，会再看500盒吼，你啊像拄讲三啊，伫来咧订的呢。搁剩偌济，所以来，迄、那个，我恁拢算租数啊哈，搁有当然是搁有啊，啊若无啊，我着收单啊，哦，所以恁若唔进来订，现在第二个小时过后哈，咱呐卖完了就卖完了，无搁追加，真的不追加没办法追加啦，因为厂商人是，人嘛要哦要中秋啊啦，要共做事啊，对不对啊？是讲直接看咱多年合作的分组商，更会接落来咧，无去年。咱对每局每局会局单人是无敢接的，今年唔知是爱托给是迄个合作甲托办公爱接的款，我去敢接这第三杯，无早都无往来说好唔好？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嘿，阿公的电话最好叫2799卡两遍哈，空白空空2799。啊，因为电话啦拨落尾吼，迄都是拢歹势啦，拢有当时啊收过一电话会小冲突着吼，小加线着。啊，所以讲会安尼着，啊个顶卡哈，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来，阿公的电话叫起哦，新朋友啊，你老听到吼，来真正往来说的，啊，唔过要无啊，哦，但迄、那个三咧正咧走足紧的，你明仔载来，卡要加要往来说是没有了哈、哦。好啦，阿公的电话也真好记啦，2799甲卡两遍啦哈、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你会当到我哈，到咱的迄、那个来，我去进一下功课，往来说哈，你嘛会当甲到金吉啦。哦，你若讲我要食阿德好嘛，无要紧啊！啊，你来投啊，投1000块免浪费啊！金鸡来当投啊，200块啊！方块酥吼、哦，买当投100块啊！哦，猪肉条800，起司卷嘛800，油条嘛800，哈、哦，这拢会当投。你若投1000块，就免浪费啊！安尼知无？啊，若像你小妹往来说是3盒，就免浪费啊！哈，3盒偌济啊？12900，嘿，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豆。你若讲哦，迄个往来所买东西，今仔食袂完哈，我讲唔免惊啦，你得饭后拢甲食一袋啊哈。哎，因为往来所无两防腐剂的，所以讲你若是讲哎呦，迄、那个这个时间得要到啊哈，我讲你慢慢硬推咧，慢慢硬涨咧。哦，啊，紧食。 我讲你来冻咧冷冻啉就好啊，哦，冻咧冷冻啉，咱若要食，就甲摕出来食。冻咧冷冻啉，冻较久，啊，而且咱冻咧冷冻啉，讲，耶，听讲讲又是另外一种口感，非常好吃。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徐小姐，徐小姐，你哎，你贵买我来送你。
3: 嘿，
0: 来，你山脚接的，你山脚老的哈，喂，你好啊，滚来个，哎，冰冻啊，冰冻吗？好，来三山脚接的哈，喂，你好，你好。来要用来送吼，
3: 阿公我买两件，
0: 好阿豆哈，好你豆好，一刷甲接的，哦伊要豆哈，来吴大姐，嘿吴大姐，要用来送吼，好来四刷甲接的哈，四刷四刷，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用来送吼，好你等我哈，五刷哈，来，拍摄哈，拄只电话来卡袂入吧，是讲啊我都扛嘟嘟嘟，哎就是这么耍人咧顶啦，计卡几通啊，得入来啊啦，喂你好，我坤来姐。来要用来送吼，好你等我哈，来一线嘿，来喂你好，咱住分林哦，阿是家己，好来你要用来送吼，好来二线甲接的二线哈，来宪章，宪章，宪章，
5: 我
0: 买了，好来三线三线，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台南哈，我挂了，喂台南哈。
6: 喂，
0: 台南吗？好，来要用来送哈。
6: 我要两块。
0: 好，爱让你倒，啊你来五山个接开哈。来，大恒啊哈，吴大姐。
7: 对。
0: 吴大姐，你别。
7: 哎，我来送。
0: 好，你等我，好，来四山个接的哈，四山。来，许小姐，请通许小姐。
8: 没有地址，你们怎么寄？
0: 你就新丰了，住新丰，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住址嘞？你住新竹县的嘛，哦，新丰嘛，安尼就是阮叫你资料啊，哈，哈，好，谢谢，谢谢，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加油啊！啊，要食好旺旺来哦，你旺你厝内人，旺朋友也拢旺哦，咱就送旺来所上好哦，哈，大家拢旺啊，拢旺啦，哈，拢平安顺遂，多赚钱啦，哈，我来看吧，看看二。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感谢，好来，这害我心肝丢三个哦，害我心肝丢三个。啊，你那迄个王来说唔赶紧停吼，嘿，丢过来，哈哈嘿，因为吼，咱王来说都要卖完了哈。好来，咱今晚王来说咧算最后左手啊，那阿袂停的乡亲咧，不过要个对家的啦哈。新朋友哦，无细字听到呢哦，啊是讲今天多休困，听讲你节目听到，哎呀，你都唔知龙山王来说要卖完了，搁听到搁互你看。有个顶顶，你是要落去了哈。后来今年一定运气旺旺来的了哈。好了，谢谢感谢，老要订个关键点关个卡哈。来，节目全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莉万设立旺关，要为台湾德利进行八兆元 Q 币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做提供哎。来，阿兰乡亲的朋友呢，老要跟恁订讲，我来说，今日亚秋花香喽。

0: 进一个广告的哈。啊，恁老来说台北辣椒好食啦。听讲，我来说安怎？
1: 客户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户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
2: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啊！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足好食。对，
2: 阮大儿子佫要食，伊即摆拢带去公司食。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3: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怎好食？你讲。
3: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哦，我咧土方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3: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3: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3: 咱咧，你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鼻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3: 好食。
0: 好、哦，真正有食到淡嘛，俄罗斯吼，咱这个滋味真正迷人，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像迄谈恋爱的滋味哦，真的吗？当然真的不能食了哦，但你当小青，你当做人真是耍拉空哩。哎、欸，华裔讲大风吹来的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咱看。

0: 每一点钱吼，拢是爱比较的，所以我也唔惊你比较。你讲要比品质，我品质比较好；你讲要比价钱，我阁比人较俗。啊，所以你的钱被发挥到人讲叫做 CP 值啦，吼，最大 CP 值。当然来我这里买啊，我往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呢。啊，所以我讲你爱食这滋味，哦，这么较爽快哈。啊，酸甘甜啊，酸甘甜，这滋味有够迷人的。食食得金牌奖的到底是什么种往来说？哦，气味是对，到底可能无相像。哦，啊，咱的往来说呢，外面进一袋拢卖七八十块，咱的往来说，老大老几往来说进一袋，还佫调碟四十四十三块。四十三块，你外面应该是买袂到啊！过来当前，我看阮遐迄个面包店吼，因嘛是做往来所咧卖啦。当然我是无买来，只是甲看介绍。过来当前呢，阮遐面包店一袋拢卖五十万呢。嘿啊！啊，所以无怪伊个朋友讲，啥物呢？人进一袋拢七八十万呢。我阮兜往来所四十三块呢。我家己听到我嘛惊一种，啊，唔过阮兜往来所进到去一袋四十三块。迄个朋友听讲，不会吧？比我较电视机，比我较惊伊啊！我讲啊，不过龙头龙手进一块四十三块尔嘞，不会吧？啊，你是唔人啊？讲一块四十三块比人较俗，应该是无好食哦，哈。等一下，等一下。安尼哦，你若安尼甲我想吼，真正就枉亏啦啦。就这人讲啊，俗应该是无好食哦。我就是要让你惊吓，我就是要让你惊吓吓去。没有，你怎讲？这好价，我来说一袋卖四十三块。
1: 对对对，他们会联络你，
0: 唔只对对会起阮这块金字招牌，对不对啊？是啊，那一个董事长咧，甲恁敬的物件吼，做恁放心啦。伊的嘴比恁较歪嘞，什么歪嘴鸡，比恁较歪嘞。哈哈哈！吼，哦，你若无这俗个好价吼，要来对会起阮这金字招牌，对不对？哦，所以来得金牌奖第一名。哎，无咧输人诶咧，竟然一袋四十三块，这若无买，哎，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好来，所以咱最后哈，有拄只因讲剩两百盒尔吧，两百盒来伊三盒三盒咧走是剩无几盒，是剩无几组咧走啊哦哈。啊，所以咱若买三盒，就是咱就伊三盒一组好啦哈，就是一千两百九十。啊，你若买三盒，一千两百九十，咱就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无要买甲三盒咧好。你要一盒好，两盒好，你爱倒哦，倒来嘴食物啊，啊嘴食物啊，甲倒一千块，我那边运费，好、哦、才金加来一包两百，方块酥一包百五，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小百八，好来甲倒，啊是要弄三盒拢往来说紧嘞，迄、那个最后左手唔通搁再倒搁再折哈，说说真正你也买无嘿，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我昨昏去堆五盒啦，我已经拢订好啊啦。哦，所以讲你那是迄个订无够，今仔无说伊听到的阿爸阿母啊，一定在算过六天啊。我想想嘛，订三盒呢，阿孙咧等也无，阿孙咧大家食些切切，食些甜讲大大，食些甜甜大赚钱呢，食些甜甜平安顺事呢。好、哦、来，阿、啊、要拜拜，要敬神明呢。哦，咱到这土地公哈，迄、个中秋节嘛好来个拜一个哈，是要咱来拜一个啥？迄、个月亮娘娘啦哈、哦，拜月娘啊，有啊有来拜啊，嘿。敬一个迄个往来说嘞，上好的上下书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2: 哎，
0: 哎，
2: 敬给他两包。
0: 好，我可以倒来一双一双。哎、欸，你双够唔对呀？你这先哦。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用来说你。嘿，好，来你等我好来，三双够接的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要用来说哈。
3: 阿君。
0: 喂哦。
3: 啊，我上次有跟你讲是说我是做这些个的，啊，恁我看过恁公，伊讲恁内底小姐无甲联络啦，啊，我有够正做因电视啊。
0: 细算细算来，嘿，另外接吼，来细算细算哈。你现在你拢该另外下端处理啦。喂，你好，喂，我线路忙线装小加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等我一算接一下一算，来拄只拿拨落尾哈。各个卡各个卡，嘟嘟嘟，就是咱这么算在咧顶嘿。加油加油，往来说即将结束，即将完数，往来说要结束啊，嘿啊，你算左数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往来说哈，要来说你。来，你算个接袂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进来啊，来排队啊，哈！其实我这也不是排门槛，我要排队，看你卡电话速度尔啦，哈！送新奖嘅话，我就先好送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妹你去排队的点，哎呀！当初你都卡电话甲钉钉的，当初收证件、收头毛尾啊，吼、哦，啊无啊啦，吐喙齿啊，无规矩啊，看你上叫啊，我、哦、来讲嘛，讲讲你这叫，你这叫，来罗丁哈，来明德，哎明德，你要我来送你，
4: 嗯，
0: 好，来一扇个接袂哈，一扇哈，来玉林阿玲，
5: 哎，
0: 带来阿玲。
5: 哎，讲那个满一千块，免那个
0: 运费，你得订啥，就是得免运费啊啦。
5: 我的
0: 讲，
5: 那个
0: 换
5: 快速
0: 会使倒吗？会使会使，来好，安尼好倒，你来二线哈。拄啊趁这时阵吼，紧来订订嘞。哦，啊咱迄个中秋节休四天嘞，你到逐天咧烤肉没有嘛？啊，咱就是来泡一下茶，食一下咱的脆食物啊，食只王来酥的哈。来请问，来我来哈，请问。
6: 哎，
0: 请问是，你要爱我来送你。
6: 哎，
0: 来三刷哈。Hello， 地主给传来啦，嘿啊，地给抛落去啦，我来说给传出来啦，哦，那只我来说来配地我吓怕的，哦，就上下输的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
6: 走，
0: 后尾一走好，来一刷给接一下，一刷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拄只若拔落尾，嘟嘟嘟的，就是占线。啊，若拔落尾，对不起啦，那些甲线拢下啦。好啦，啊，迄、那个电话搁甲卡入来哈，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你哦，哪个底下想讲明仔载再来订好啊啦？那是你家己想的敢好？你明仔载再来订敢好？唔好呢？为啥明仔载你订的老死啦呢？对不对？所以明仔载来订就好啊。你安尼想的是你家己想的，其实你明仔再来订，无安尼，因为进就是拢进，都剩无几组伫遮，吼，拢是老互人速度紧的人。伊个怎么明仔再来订敢好？明仔再来订好啊？哼，是搞你都无，你都订袂到，你老死的啦！火车过遮，你分比啊够大，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你若讲食了好食，搁要来甲我追加吼，我若无通互你追加，因为剩无偌济啊，吼，遮就是。今仔日就500啊，咧销尔，讲500销完就没有了哈，啊，所以来，第一阶段变变叫，已经销一半较低去啊咧，哎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今日啊，咱永庆那边来要用来说电话爱卡，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用来说哈，
5: 搁一二，
0: 来二三哈，老尾给你下面赶紧来加，啊，若无我回来出去的时阵，你要搁加一二，就爱到吼一千块啊，就得另外算单啦，吼、哦、结单了，你啊去卡来要讲啊，我追加维护追加，你就是爱定个一，并且爱去定个一千块，才有可以送啊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哎，来，要来说
6: 三盒
0: 给你哦。好，来一刷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6: 来刷
0: 哈。来，好你三刷哈。哎，喂，你好，外军。
7: 来，
0: 哎，三二号来，来，这个号来，三二号一四线哈。来，阿公电话搁报，阿公的电话最好记的呢，二七九卡两遍。对，新朋友，你今仔老听到，赶紧电话个卡，唔是新朋友就占无亏。哎，拢看这个卡电话手的速度，手速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打两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8: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凤梨酥，来，一双好衣。拄只咱刚要过十做迄个阿姊呀、啊，阿姊哦。我讲哦，跋落尾去，唔是我甲你，我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一切拢误会哈，迄家己跋落尾去的哈，你不要生气气啊！来电话甲卡入来哈，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我跋落去，对不起哈，电话甲卡，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王来说，没玩耍了， 要完售了哦，好好吃哦！你看唔上哦，恁厝边头尾啊，这煮平常时啊，拢甲你压头腰、压尾、看头看尾，迄实在是爱上一克啊，好人啦！迄430块都互你面子，然后面子、里子都送到了，真的啊！所以我拢上咧，爱上到人的心肝底，就是这物件送我，我无见过，这是专送给别人。我就一年当等到第五万公厝边头尾送我阿公，咱到往来收礼送人安尼，就表示讲咱这个物件卖了掉，咱的乡亲都不送了也送了掉了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你好，来台南哈，好来，你要爱往来收哈，爱好你倒哈。啊，送礼就送到人家心坎儿里了，对不对？你讲吼，你也看，你也讲这咱都无啦。啊，你讲一盒呢，10袋430块，啊，我还送得起啦，对不对？啊，打好你的人际关系，唔通都无朋友哈、哦，你都唔通哈，都啊都啊，当下碰到困难的时阵，啊，拢无朋友，你拢你就真正找无人啊呢？对，好来，所以来咱往来说打好关系哈，你的平常时对较照顾的，啊，厝边头尾也是亲戚五只朋友有诶无哈，送一克拢足好看呀哈，礼轻情意重哦，啊，要拜拜，对，拜。王啦哈，王来说上赞啊！四天的连假哈，迄、那个中秋连假，我哪有法，哪有可能，逐工拢伫遐咧喊，囡仔拢较爱啦。啊，咱老公，我王来说啦，哎啦，迄、那个看阮老的吼，在做瞧出来呀，跑落去啊，王来说摕出来甲陪伴，够赞的啦。甜甜蜜蜜啊，培养感情上好的吼、哦。来，迄、那个王来说哈，咱要无啊？王来说要无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4: 我要
0: 帮你说。你等我哈。来，你刷一下。啊，来王来说一盒十袋，一盒十袋430块尔。我一袋43，真的假？我骗你也无几行客啊啦，当然嘛真的。哎呀，第43啦，进外面拢有70-80啊，我你上少嘛60。我们会查。43，今天你要唔几摆？紧买啦，我那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东河，永康哦，东河，哎，你等我啊。我准明年甲你起一块五十到过分，明年就好，好过分哦。所以你讲明年要搁食一块43块来说。够可能无啊啦，今年吼动最后一次了，明年吼这个430块历史价格了，你买袂到啦，系啦，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来送吼，
4: 我要两
0: 双，好，来。来，看嘛，讲讲2799，你用来说就甲我讲要几盒就好哈。你两组，但是我当作是6盒嘞哈。啊，没错，就是6盒啊，我6盒就6盒，10盒的给你，反正剩下坐这边而已啦。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
0: 来等我哈。啊，拍摄，我要甲恁说明，这回哈，咱是搁对街，哦，早就无来说啊，啊，所以讲排队太侪，咱搁对街。唔只讲抢抢，咱接单就咱接单，啊不离个，因那个咧做，哦，所以聊聊出，上班就是23号，你拢收会到哈，23号收了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英明，来咱何必英明啊？嘿，英明是啊，你要爱用来送你，
8: 唔是我唔是，
0: 啊无你要啥？你查单查单唔通卡来接啦，英明伊个英明是啊。卡迄个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啊啦，空六八，下开空六八，先接我。喂，你好，我过来坐，来金米。
8: 喂，先生，咱借问下
9: 吼，
8: 我有在食的想法。
0: 好来，计算，我先接起来，电话有下开无？老买问产品的订单，就是边啊，搁一张纸甲抄起来，迄个订单处理哈。喂，你好啦，秀慧，来汤秀慧诶。
10: 哎，
0: 来，你要爱啥？
10: 我凤梨酥。
0: 好，你等我哈，一刷甲接诶哈。太谢啊，拄只那白老板阿公赶快去咧，无办法啦，电话都太侪咧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嘿嘿，2799看两边啦，安尼有好奇无？ 哎呀，二七九打两次啊，空吧空空几七九几七九来歌响哈。好来，不用来送你。
4: 我电话来。
0: 好，你等我给你留哈。好，来你刷接看哈。来吴大姐，哎呦，短号大姐，你唔想看来听啊吗？啊，你若要查会，门口对我家来啊。我家无恁的单，无恁的资料，我无法多查恁的会，所以你直接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查。来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哎、欸，阿母啊，阿爸阿母啊，你若讲我报这支，搁底下卡袂好势，我拢卡你这支呢，我拢记这支呢，啊嘛不要紧呢，好吧？你若卡来，我甲你讲，我伊落节目十点落节目才回你啊，好、哦，变成爱安尼哈。喂，你好，吴大姐，阿、啊、你唔是有来听啊你？
9: 无啦，是讲恁拄仔讲爱卡电话，啊我都无接到电话。
0: 阿爸没个卡啦。
9: 我阿仔，你阿
0: 姑啊？你大远啊？你大大远有搭坐啊？
9: 我阿姑啊？
0: 有啦，我有甲你留啊啦。
9: 啊，平常拢互你支援去，我无钱好叫尔。
0: 啊，安尼啊，
9: 迄个我拢靠老人年金。
0: 好嘞哦，好。
9: 我阁中风。
0: 马紧啊，咱进就是。
9: 啊，即卖伊讲加加迄个，即你迄啥金吉啊？
0: 好，马紧哦，互你加，但是我。
9: 你阁有啥好加？
0: 哦，好加好啦，好加好加。来，现将，现将，你是唔是有来听啊吗？恒忠，恒忠啊，哟，人嘞？
11: 今拢无呢。
0: 伊个恒忠说啊，你唔是拄只来顶啊你啊？啊，来，三双啊接了，三双啊接了。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姐你好。
12: 欸
0: 好来，嘿，喂，
12: 我迄个王爱东
0: 人，老阿哈，好，好你来，你双脚接的哈，幺六六和哈，来哦，来哦，没无啊？喂，你好，我军来姐，你好，
12: 哎，你好哈，
0: 哎，来帮来说哈，
12: 我王来说两客啊哈，加一个奖金给他，
0: 好啊，好啊，好好，阿你好厉害，好来，你双脚接的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加油加油加油！你看我给你拍扑克没？加油加油！这边宝啊，嗯，我来刷钢筋卡，你敢信吗？你敢信吗？你敢信不别人的啊嘞？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来，咱那个冰冻哈，不用来送你。
13: 对啊，迄种什么那个
0: 烤、哦、来说
13: 烤鱼诶，烤肉啊，我一共二十九号会搞，啊，我想讲要搁加一个迄个凤梨酥可以。
0: 迄无共厂商，你免加。
13: 那
0: 啊，烤肉诶，还烤肉诶。啊，我来说，我来说，厂商无共哈。
13: 对啊。
0: 有来一双个接呗。烤肉是烤肉的厂商，王来说，王来说厂商，啊无共厂商，你物件要跟人来斗做伙，对不对？哎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人个人个人因斗事业，个人家己服务，无我都夹单啦，哎无共公司是要哪夹单啦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是哩，因为我是代理商，我并不是厂商，所以讲嘞，无共厂商，你要跟人来夹单啊？哈，来。来，我们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呀，加水开加旺起来啊！烤腰，你看啦，加一粒什么物件？啊，我加了血糖升高，我加胆固醇的升高，我加安怎？我来讲啊。哎呀，不是大工伫咧食啦，咱这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啦，咱要食是气氛啦，嘿啦，定啥唔敢食，啥唔敢食，袂啦，袂因为去食迄块，食迄嘴就串起来啦。哦，我改过我讲我做坦白嘞，恁参照讲我迄落迄落迄落啥迄落乳生乳癌。你看大家啊，吃不吃？吃不敢吃？医生交代不吃不吃？我甲你讲，我是血上白目的，使恁报啊！我逐项吃，医生嘛讲啥袂使吃，啥袂使吃。恁我拢逐项吃，尤其讲荷尔蒙袂使吃着，我嘛甲吃。只是因为我知迄袂使伤吃，所以我答一个，我两根甲要流嘴烂，你算袂好答两嘴啊？袂吃这尔啦，同款我是甲吃啦，嘿啦，因为那情况。人一世人活无介久啦，对不对？啊，迄也唔食，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哎呀，惊死，吓惊死，往愈惊煞愈死啦，真的啦。 我就白目生啦，啊，愈惊愈死啦，啊，达啊，食一撮啦，应该袂喘起来啦，嘿啊，啊，卖食济拢无要紧啦，你若讲医生爱交代这袂使食，啊，就是咱就搭一个卖食济就好啊，啊，达项唔敢食，真正关门看物件，人咧食看好严哦，哎，做人是要创啥啊，对不对？我、哦、你搁话较久嘛无趣味，哦，我讲你个唔对，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阮家人都来袂使食啦，迄医生讲的啦，我嘛是叫个食啊，食四五粒啊，无要紧，迄阵拢一半的，我最爱食家人糊啦，我四五粒，因为傻对不对啊？系啊，啊袂使食酒，所以无我即摆了，但是朋友来，我嘛是个傻嘞，袂使食，我嘛讲个食，系啊。我拢感觉物件是逐工食都有迄作用，无逐工食偶尔拢袂要紧。包括即逐工食有作用，所以咱爱家己去想另外一点。如果若是食，咱到下即个阿君的辣条，你若逐工食，伊都作用。你若你半食半歇，作用都袂出来啊。安知无？哎呀，啊食什食即个脆食面两款，你阿咪逐工食，逐工食有可能是袂使。偶尔食也袂要紧哈，来看嘛看看2799。啊，阮到往来说，我讲甜可爱物件，我介。你像有当时咱迄个拜拜无，我身边有当时拢介只用只红包红纸包起来，迄果啊无，迄我就真正唔食。迄小我咸咸嘛哈，啊，不过无滋味，迄我就唔食。所以果啊变对我讲，真正做细汉，果啊变对我讲，都拢无路用啊。人讲囡仔爱食，歹势我拢唔爱食，我真正唔爱食。但是真正还往来说袂得。啊，所以我这支嘴真的很挑的呢。哎，你们真正要好声到我这支嘴讲，学了到真正会得志的，无几个呢。好啊，所以顶礼拜六朋友来阮家，我就开往来说，请伊来呢。哎，真正食了，大家讲，哎，真的很好吃呢。唔捌食过，迄都要下子要第条头第一摆食，我两人说的啦。哦，很好吃呢。安尼啊。哦，这个真的很好吃，比我们去那个大卖场试吃的还好吃。废话，我这个是金牌奖的嘞。哦，所以甲我讲，啊，阿姨讲，哦，啊好食，我甲伊讲，吼，你有一块偌济，讲，所以一块应该七八十吧。啊，我就是对遐知影讲，一块偌济七八十，哥哥讲，这一块应该七八十吧？没有呢，我1.43块而已呢，1块43块呢。哎呦，真啊假？吼，伊目睭大，你真啊假？43块不会吧？啊，就是，就是43块，无改你的。所以一路朋友讲要叫我买，我讲唔免叫我买啦。哦，这个物件你讲叫我买，啊，佮伊客气，我会歹势。我规气送你只，我拢客气啊，吼伊痛乖乖，痛到两粒小哭，真正痛到两粒小哭，我佮叫你嘛。430块，我又不是花不起，对不对？你若讲4300，等于我可食可撸，430块，我要10盒嘛，一个4300。我想朋友上高公明里啊，真正有影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来秀珠，来慢慢秀珠，嘿，秀珠，你要爱啥？
4: 我要红
0: 的歌。好，好，给你哈。好了，二线再接嘞。430块，真正。一路让朋友上个国民里，真正有影啊！啊，来大家在个咧感谢个，谢谢啦，谢谢啦！哎，一句感谢哈，那心里多好。好啊，记得，就好我也听到这，好运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刚刚上后呢，哎，好运也会回到我们身上，是这样子的，真正是安尼的哈。好啊，来赶紧的哈，最后再左手嘞，乡亲啊，你红我红，大家拢红啊，咱俩红来说要完寿了哟。来看嘛，看看2799，130块尔对啦，嘿啦。美女，你来吃袂着这个介绍啊？系啊，阿妹阿弟啊，三阿免运费，1290三阿哦啊，所以迄、那个三阿就免运费啊。啊，我到呢，啊到啊，你要吃阿两阿，你到处吃面嘛可以，顶个满1000块就免运费，安尼知道了哈。嘿，安全无啊，拄只个人问安全没有了，阿弟卡嘞没有了，头打疼啊嘞没有了，啊没有了，真正没有了。我来爱卤味吼，卤味有甲你叫来啊呢。你若要爱卤味的啦哈，鸡腿、鸡肩、豆干、甜鱼啊、鸭翅啊，鸡翅啊好。加卤味加吼来，阿要豆的嘛是会使来，看嘛看看2799。但是卤味是安尼啦，卤味爱坐冷冻车呢。那卤味也要叫另外叫，无你要扛起来去前面到这会。 就爱叫个千五啊。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咱来听歌，安排着什么歌？我们再来安排着这首，好啦，来听真心没唱这首新妇啦。一线接一线接，咱来联合来听歌啦，阿伯定的吼，来，趁咧八卦当中电话紧加卡，咱刷卡来接起来，谢谢，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1: 身边已经真多年啊，
0: 来刷刷刷刷。
1: 到底的生活有咸酸苦涩？
0: 真心哦。

哎，谢谢，感谢，继续好听哈、哦。这真心美声音乐歌曲《新妇》啦，这人的新妇就在道理啊，早早的起床就晚晚起。伊是较歹的啦，伊是较早新妇啦，较早大家就有含的呢，足歹的。所以新妇吼，拢足惊大家要照做。因为新妇，你给安尼啊，门儿都没有了。但是啊，咱大家嘛唔通占款啦，好个个较早大家迄头个起来经营吼，嘛未通啊啦，嘛未通啊啦。啊不，你等着你只烧好香啦，烧高香啦，烧好香啦，人迄个新妇吼，愿意要落卵啦。啊，对，我拄啊靠你有迄个命呢，娶着这新妇呢，无吼，哼，大家新妇。真不算的，真正好。大前三百回合比了，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更加歹阵，更加闹热，真的是这样啦。啊，所以这明珠啊，就厉害啊。咱来讲这明珠啊，好了，厉害先不打明珠，但是明珠啊，明珠有一波吼，他们大家的关系修好呢。这一波啊，你们大鼻酒的，不，大鼻水啦，大鼻水，哎、欸。台啤酒要哪像啊？台啤酒我早我会晓念啊，啊我即马久吼，无念我拢啥拢袂记哩啊！啊，南无达那呀！啊，大悲咒，我看只有咱个电脑有关无？大悲咒，还去真正有呢，真正大悲咒哎！来听大悲咒，不是这首啊，这首干哪？

来，明珠啊哈，其实良心讲，伊含大家讲自从嫁来了，伊含大家其实良心讲，唔是讲，讲介亲呐。哎呀，做这拢是安尼啦，不要话亲呐，卖想咩，卖底下迄个，迄、那个，即、這个啥迄、那个，大家新妇底下，伴我心机就算袂歹啊嘞，对不对？系啊，爱讲哦，明珠是讲。啊！你讲歹嘛，无解歹，啊，就是亲袂起来，你就对啦，嘿啊！啊，就好啊！嘛，大家安尼安尼冤家啦、累啦、困啦哦，安尼嘛是可以啊。但人民主想的无同呢，人民主有人讲啊，保持这个关系就好啊。个人民主是讲，干袂当个较好诶，好啦，嘿啊！所以吼、哦，伊后来得看到一支影片。伊个是宗教的影片，宗教影片哦、喔，嘿啊，啊，这个宗教影片内底吼，有讲到吼，你若要修补到这个大家心不关系吼，有一个方法啦，什么方法？就是里面的大杯水啦。啊，伊真正有神呢，伊讲我啉大杯水。就可以让大家心不会关系就可以好哦，好啊，那可以你这也不用就说开多少钱啊，对不对？又不花钱的，加减么病有好无歹啊。我说那个宗教这个东西就是心就有了，没心就没了。所以那个民主我真的一做做两天，就是那杯大杯水让大家这样胖大家的面头前喝两天。所以说我朋友听朋友说拢感觉好笑，你讲个袂？你读册，你知识分子，你竟然信这套？有信就有啊，对不对？系啊，我讲有信就有啊，无信就无啊。哎，啊，感情这关系有变好哈、啊？我告诉你，偏偏明珠感觉讲，你唔通讲无信呢？我安尼吼，安尼做两单哦。我感觉我大家新妇的关系真正有改善啊呢。对了，这样说好不改好，说坏也不改坏，好像现在有比较松了，比较像以前有一个距离了。明珠说某种程度上，他说我真的相信这两年坚持的真的有带来变化了，真的。所以趣味的就是说，网友看完了，注意的重点没什么想象，因为别人觉得说真的让大家心不关系变好的根本就不是那一杯大杯水啦，啊不然呢，就是明珠啊，同一件事情可以做两天，我也认为网友说的是对的，你说大杯水真的那么神哦，我告诉你，事在人为，真的不是那一杯水，那杯水吼，就像我们说媒介啦，媒人杯而已啦，那是一个媒介啦，真真正正是明珠啊，一做做两当啊，能够持续同样一件事情持续做两年，那也不简单呐、啊。好、哦，所以说两年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每天也好，固定的也好啊，总之他就不是做一天，好、哦，一礼拜一直只做两当，只做两当，无管伊主本伊是抱着什么念头、什么念头，但是最上伊就是加这个动作，准备奉香、奉上、互动。就这三个动作，你要把那一杯大杯水送到她婆婆的嘴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嘛，啊，然后一种旁红大家嘛，叫奉上啊，好啊，然后互动，这就是大家心不互动啊，所以很多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呢，除非卡住的哈、哦，卡条的嘿，不是讲有偌大仇恨，嘛不是讲真正是上这唔对，上这对上这唔对，真的不是这个哈、哦，更多的时候呢，是你自己顾啊。大家拢维持一个多多好距离，无算特别歹，但难免受靠近。所以你讲一段关系要变，你讲是靠某一个人一句大道理吗？没有那么简单。常常都是有人要先给自己，就来嘞。每天就多做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虽然不多了哈。但是人家叫孝行德，叫罪行和嘛，啊，小好就袂堪去接乐嘛哈。所以你才讲来接。而不是做一次，做很久很久，
这我想到一句话嘛，真好，叫做滴水穿石。你看最滴的滴的滴的，一天两天无感觉，对滴一久了，真正连石头都装过嘞。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的这个毅力啦哈。你要跟一个人拉近关系，而且还持续这样子做。哦，那个也是真的要很有毅力的嘞哈，所以不是讲宗教的方法到底有外神外神外灵哈，是比如说原本主就是主本伊想要聊聊改变的因大家，好聊聊啊，结果两当过，真正比改变的，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方式啊。真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愿意持续靠近另外一个人，一开始就算讲肯定无解释很好，也无解释很好，但是他讲完你个靠近一撮一撮一撮，我跟你讲啦，伊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啦，肉做的嘛，人心是肉做的嘛，吼。敢讲你逐天做一撮撮啦，伊拢无对方拢无感觉吗？不会的吧？所以哦，若要讲起来就是大家加唔加嘛？感觉到这个心不真正有心呐、啊，然后心意加最低点点，真的就是有心。所以你每天送上的无定名义上是一杯这大杯水，可是日子啊，伫个慢慢累积啊呢，累积啥？累积着迄份熟悉感，累积着迄份感这关心。所以对方开始知影，你逐天咧做嘛，所以对方开始知影，啊，伊感受着讲，原来。咱这段关系，好，大家心不关系，你有甲囥个心肝来，啊，甲人讲就是伊大家嘛，感觉哦，我这大家，你这心不有甲放在心上哦，哈，系啊，所以大家心不，这之间上盖难的，往往唔是大吵一架，反而是彼此都客气了，好，也彼此都不愿再多走一步啦，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难就是讲，那不一定要他们。跟大家不好，不一定跟大家冤家啊！我跟大家也是都很客气啊。啊，不过吼，总就觉得好像是陌生人啊。客气是客气，咱拢跟生活人较客气呢，你无感觉？所以我无甲伊讲，跟熟悉的人拢较客气，较容易发生口角。啊，跟无熟悉人拢容易客气，对不对？啊，所以迄、那个厝的人就是大家拢见面呢，所以就是太接近了嘛，人家讲砍嘴人拢较容易口角，较容易有这口角，所以你看砍大家心不，你若讲一直都是客气相敬如宾，那个宾也代表是冰淇淋那个冰呢，啊不冷不热啊，是不是？啊喂，干嘛讲？什么人要先？什么人要先进一步？都不愿意呀、啊，所以大家心不关系就永远一直卡在那边呢、啊，是不是？所以咱明主要这个，明主要做的这个代志，咱有当时看讲，哎呦，这个含的吼，啊嘛，咱是不是讲这公信部嘛，真好笑，啊好笑就好笑嘞。但是安尼做你看，一下子就被记住了，对不对哈？那两种关系聊聊聊聊变好啊。所以讲，看看应该是这两当来，迄个一直都没有间断的靠近啊。所以生活当中有一寡，咱认为讲是奇迹，啊，看起来敢那是这个迷信或者巧合，尤其宗教这一方面哈。但是，咱若要甲知影讲，伊最底层的逻辑也容易，其实就是坚持跟善意而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问哈，就是坚持跟善意啦。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愿意继续敲敲敲敲敲门的，对啦。所以对方主本伊就是关个足暗足暗的，而且心房啊，啊，得中午一刚得慢你，让你慢慢的把它敲开一点点缝隙啊，对不对？哎呀、啊，所以你讲大家心不哎关系足歹经营嘛，是吗？嗯，看什么人愿意要进一步嘛，啊，上愿意要退一步吧，应该是这样哈、哦。啊，唔过哦。讲到这，阿君啊，你讲的也是真简单啦。迄多长天只对大家新妇，新妇愿意吼进一步啦。哎呀、啊，啊，长天个新妇不愿意进一步的嘞。阮家新妇就安尼啦，比我较强势嘞。阿伟讲无咯，阿君啊，你讲的这吼、個，我嘛拢有做着啦。啊，唔过我咧大家哦，就歹扭落啦。咁讲我无对较好呢，嘿，我无想要靠近你呢。但是吼，迄、那个石头就是石头啦。冥顽不灵啊，我用很多方法啦，没好啊，
我大家都，迄一个观念死定定啦，不好啦，毛也无好诶哦，真的啦，无好啦，你对我好都无好啦，安尼哦，有这摆扭落诶哦，啊，咱就捌听过了，大家哪知哦？即只世界老的，媳妇对大家较好一撮啦。讲你的人心是肉做，你感受不出来嘛？那有的人就感受出来，有的就感受不到啊。真正毛这种人啊，啊，一样比七八样人啊，先做啦，先做啊，讲啦。我恁大家，我讲你拢，你今仔日讲你唔做，拢无效啦，做看卖啦。未通咱再来想办法啦。此路不通啊，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呗哦。来，我把空空27990800-279-279，该听歌好啊，要来听倒一首啊。孙的娘娘，啊，我来听迄、哇，这么张宇的歌，真啊，这个听首，这条首过久呢。好，咱听一个倒倒来歌就好了哈。恁看啦，恁拢吼，我拢无时，我拢接电话，接个拢无时间好。阿个点歌啊，来安排这首9113的歌曲《男子汉》。安那遐久诶？

0: 谢谢，感谢好啦，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啊，来。那呢，我来说即将完售了哈。反正我今天没银行生了啊，应该那无唔对了哈，无警察应该是你明仔再来搞，定是无人来收啊了哈。啊、哦，真正做着销的啊，好食佫俗啊，好食佫俗上买啊，对不对？对不起自己嘞，对不起自己的钱嘞，对不对？啊，这人只有来收拢卖七八十啊，小小的在我进一台四十三块，你唔买哦？啊，阵了你无接要送人嘛，足爽的啦，我讲啦。哎呦，一后来收430块，送到好看，好看跟你讲，嘿。啊，我们这个面子里子都送到了，啊，面子里子嘛都赚到了，对不对？啊，啥啊，假料料呢？自己一个人吃光光那很厉害呢。
1: 你昨天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海烧真正有够好食。安
1: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1: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就是安尼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1: 真正刷嘴。
2: 大家也食完啊。
0: 安尼呢？酸味啊，酸味呢，食到刷嘴。一般吼，讲即甜的物件，哪有可能刷嘴？一袋呢，安尼甜，一个薄安尼胖胖啊，安尼一袋呢，安尼切出来。脆脆就好啊，歹势啦！我老娘说你要食两袋，你就无感觉有脆脆啦。嘿啦，讲你食一个脆脆，无影哦。食阮家老娘说两袋哦，你看有满足感哦。说是安怎的好食？
3: 好食啦，正往来啦，
0: 正往来的哈，食会出来哈。往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4: 捌啦，
0: 捌哦，安怎好食？往
4: 来
0: 面正
4: 好
0: 食。啊，阮这就土往来，所以咱的往来比人较重啊，算一出啦。啊，嘛是这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咧卖人，就是这种叫黄金比例，皮啊酥啊香，哈、啊，搁再来，咱搁迄个往来肉、腔味，这种食得，这叫做在北的真材实料的，哈、啊，啊一盒十袋，咱这就大袋哦，一盒十袋430块，所以一袋43块。哦，我讲啊，可能到的往来说得金牌，这种搁接受哦，对啊，不然你受个咸无脚的啦，但是要完啦哈。买就赶紧的哈，阿勇买就接木啊，就接木以后，你讲阿公啊，我要订拄只卡袂入去的啦，好不要紧，你阿卡咱看嘛，空空2799，金卡哦，空空2799，就接木要卡一支，24点钟拢专人接听，谢谢，以上功课，谢谢，好来，再见，拜拜。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7: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6: 0800-068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大家欢迎收听阿金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欸，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给他准备好了。我刚去这里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讲上有名的肉品的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然后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讲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个牛肉，可以吃得很过瘾，很爽。但是我这里摆去好事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
1: 哦、oh. ，
0: 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然后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价，
1: 嗯。

0: 在阿公这个中秋节哦，各种红烧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哎，
1: 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哈，这几年几届哦，是不是？哎，那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的这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哦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属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吼，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那都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伫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嘞。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好，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
0: 哦，没卖呢，您管会讲加包算了。
1: 那我朋友讲，哎，恁大楼没卖呢，吼，爱出钱，爱钱哦，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哦，那家喝了。

0: 好来哦，就是哈、哦，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哦，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哦。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迄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哦，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伏站呀，有人拍到好录、哦、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围殴一个奥利桑哦、嗯，
1: 哎呦，想到小怕，
0: 小怕，小怕，哦，小怕呢，奥利桑我那有出群啦，拢有啦吼，
1: 啊，但是
0: 最后呢吼，这奥利桑吼，真正哦，人讲这啥猛虎面虎难对高棍子啊，哦，虽然你这个奥利桑伊是查甫，不过迄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解摸，一个解挑了伊，一个解安尼拽下来吼、哦，所以讲。奥利桑落尾安尼人拢摔摔跋跋倒伫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哦那个影片哦，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今麦有手机啊吼，哦这翻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足侪人讲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后来迄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迄三个是。中国查某吼，中国的已经拢在咱台湾啊，哪有摕到迄个长期居留权的吼？诶、中国吼、哦，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吼、哦。哇，我看哦，阿姨讲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吼、哦，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啊店里面拿蛋糕，好、哦、啊拿了之后呢，再啊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吼，啊结果伊要甲收钱吼，要甲对方收钱，但对方讲因已经付钱啊，哈，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好、嗯、啊，但是啊，这个送的这个司机可能不知道要收钱啊，其他呢，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不详细还是不很清楚啦，哈、嗯。后来就是因为安尼拍起来呀、啊，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啊，司机一定要讲收钱啊，啊，伊三个中国这边的讲，我已经付钱啊，安尼，哦，伊就讲啊，是不是你故意要抢钱呐、啊，故意要骗钱？钱啊，就这样打起来，打到一个非常严重。然后那个男的那个警车司机，怎样吼？哦，啪个叭叭的吼，安尼蹬得济，摔在涂骹，头目镜拢落落。好，然后嘴巴说：“啊，你们三个打我一个，你们三个打我一个。啊”结果最有趣的，你要看哦，那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奥利桑？”就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悍哦！哦，恁大家哦，死搞你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甲看以后这种情形都是台湾的，变成台湾先歪的熊哈！中国的女性哦，无像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吼，这么啊温柔，好不好？哦，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吼，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哦，真的吼、哦，三个堆你一个，吼，堆到好你，吼，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哈、哦、那个留言哈、哦，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啊、哦！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啊、哦？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哈。星期五那个好像我是 某什么什么 YouTuber 的哦，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留言说把这个提供这个影片的人哈、哦，说我可以吗？哦，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啊，那个啊，这个人。都说可以哈哈，这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哈。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下看，哎，静新闻过来，哦 ，TVBS 哎，啊，后来又吼、哦、东森的，哇，大台戏记者都出来啊，哎呀，哦，甚至有的都还介绍、哦、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史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哈、哦，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哦，嗯。 人诶吼，网络脑咧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哦。哎、真的真的吼，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伫中国吼、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吼，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咧坐电梯，一个查某囡仔伊赶垃圾，干那要丢下楼，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这个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个卡在个电梯门呀，哦，一卡卡在电梯内底，一卡呢打在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这样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这个影片内底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啊，就啊，这电梯都一提个，吼、哦，伊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迄个噪音啊，吼、哦，本来迄、那个关了热设备，但迄个噪音啊，吼、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没注意诶，吼、其实那个已经好几，好、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尼。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讲，哎、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咯，所以等足久的了后，这查某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吼、这查某囡仔就甲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吼、伊就讲你怎么哎呀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吼、一波久啊，刚好他大声伊大声咧甲这个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我来对迄个查甫囡仔，伊就是吼咧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己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吼。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吼，顺利的往下降吼。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哦，艺术要两那那写安尼，你两文件安尼就对啊。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又怎么样啊？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一天没有，伊跟他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讲，你哪会使骂我们囝？啊，你等一下是安怎？袂输咱家讲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哟！系啊，哦，然后呢，骂完这噪音了，伊个跟囝讲，这个妈妈个跟囝讲，你是人家你骂你袂当怼回去哦。伊讲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哦，意思讲跟囝讲，你都爱个硬倒凳啊，你那个呛倒凳啊，你个骂倒凳来得掉啊，就是这一句话。好、哦，结果呢？哈、哦，等到电梯停了，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了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哈、哦，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哦，恁囝咧起掉，等下久哦，你个妈妈个讲啊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老人讲你骂你，你就个硬得等啊，你就个美得等啊，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都怕把这个妈妈转抓住了，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了，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好了，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打气嘞，两个人那已经拢气里头下咧爬得掉啊啦吼。到结束之后，好来吼，拍规定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 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讲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哦压着打哦，噶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噶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哎，一包垃圾柜也拢刷刷刷的等堆啊，她也不管，她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也背包，捶也物件哈，哎，这个、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好嘞。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B 的林星，今天呢是这个哈、哦，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开卖哦，
0: 进开卖啦，哦，
1: 对啊，这、就是、iPhone Pro 系列开卖，哎、欸，我长得快了，就这两个的基地，这里、個、因为好事多嘛，现在好事多这个通路
0: 哦，好事多，
1: 好事多这个通路也有在卖这个 iPhone Pro，、欸、我干嘛讲哦，现在还有人要提前一天去排 iPhone 吗？嗯、哦，阿长的我 AM 的我狼底好事多前面排，我想说，哎、欸，这一次好像听说这个主要的这个机型嘛，因为 Pro 跟 Pro Max 哦，这两个机型哦先出，然后十月份才出这类折叠机嘛，啊、哦，看起来，啊、哦，预购的买气啦，哈、哦，预购的买气好像减半，就是讲买这类 iPhone Pro 跟 Pro Max 这两个出去啊，这销量是减半。我想说，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所谓的十月份的折叠机，哎、欸，就我今天看到现场。买的人哦，买实机的人都还蛮多的啊，所以
0: 买什么实机？
1: 就去现场买实际的手机的人蛮多的啦，
0: 哎、哦
1: 欸，啊，但是预购哈，就预购的是网络上预购的人哈，也买气没有没古尼赫，可能橄榄古尼一半年啊，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啦，因为今嘛大概没些的是美国时间去排队
0: 哦，
1: 哎、欸啊，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的，还是有人去好事多前面啊，昨天晚上好事多关门，
0: 哦，麦克风。好啊，所以讲，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是八 Pro 还是 Pro Max、
1: 都有啦，
0: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1: 还没有啊，折叠、
0: 折叠
1: 是手机是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机没有冲出来、
0: 嗯，可能大家在单折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什么换手机啊，大家拢单折叠。
0: 嗯，
1: 哎、欸，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0: 哎、欸，不太妙，是安那
1: 个？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用 iPhone 的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没新的这个群众来买 iPhone 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哦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说，每年一年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不再买 iPhone 19，哎、欸，那個、很糟糕嘿、欸，我。
0: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不啥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想要啊，因为就这样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就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的，落尾又换过啊，换过了佫也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若要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的啊呢。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嘛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欸，怎讲？哎、欸，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若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哦，今年要出18，我得来换17的啊，17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啊，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17吼，哎，这二手机，结果伊讲。个起价，个起价哦，买袂了哦，连旧机 iPhone 17旧机都涨价。
1: 你过去就咧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0: 降价嘛，
1: 一百块美金。
0: 啊，伊就是咧单
1: 价
0: 啊。
1: 但是因为哦，这几年啊，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
0: 嗯，
1: 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块美金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块美金 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工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三百块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无降给，新的手机又起价，拢哦 ，Apple 拢冇营养的丢啊！
0: 啊哈，所以、
1: 当然啦、就是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吼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吼。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吼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有国光号吼啊，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吼把他搞掉哦，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吼啊，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颜面、颜面跟手肌拢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吼几乎被碾断哈啊。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哦，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诶，家族高的人，阿嬷，迄阵咧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伫上后壁。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后壁，所以讲哦，唉。哎，今日上阿边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一直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事件视角。
0: 罗贝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吼，好，咱前几天才报告一个案例嘛，吼，就是
1: 对啊，
0: 车祸啊，就是因为被罚钱，吼，就是一直在过斑马线的时阵啊，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了，吼，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吼。啊，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的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啊，伊就讲我有停车吼啊，但是警方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的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讲，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哈，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哈，所以叫人讲的是讲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哈，你那是讲啊，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别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20-30公尺啊 ，sorry 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啊，那这个吼，咱都要讲这個新加坡的这個、国光客运，伊就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嬷行的较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啊是因为有死角，啊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呀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这样，你一个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啊，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两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不治死亡。

0: 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的齁，跟他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齁，多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因为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香港啦，
0: 香港人呢，哈哈啊，就这样子，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还是啥，就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哈，好，这个死亡，哈，所以讲，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哈。啊，那这，那南蛮公出发旅行了，就是咱家己的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吼，也是这样子吼。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吼，真的吼，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讲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啊，好在台中旅游时阵，他碰到这个气爆啊，这有时候这有当下这嘛，唔知要哪讲吼。
1: 就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算是意外了。阿胆兄弟讲迄个迄个吼，这个
0: 国光号，
1: 国光号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
1: 交通啦，交通
0: 嘛，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住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哈？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哈一致的看法哈。
1: 对啊，所以哦。还是要自己小心啦，但想进攻个 V 雷林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啦，干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0: 那么考验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吼，就是讲你脚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那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吼，比较宽呐，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就是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吼，因为哦它是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一边横跨的时阵吼。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这种60公尺了。这个时阵吼，这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三四十秒钟的时间，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你看他笑脸，你当然没问题啦。可能看到还剩下三十秒钟，就加快脚步，go 就行过。起码这个时阵上加的啥？你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长辈吼，哇，行到一半，惨嘛，要变灯啊。当然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就是说斑马线前面齁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让你防撞嘛齁。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齁这新的设计救了很多被跨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说你自己要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有的人就是根本齁都完全没在修交通规则啦。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齁齁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齁不要那讲齁长辈齁又是长辈齁。以前话呢齁一的是被跪一的是被跪红绿灯斑马线齁。结果呢一是为这边要过一边但是这一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的要左转弯吼，有当时会留一个20秒吼左弯的吼，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家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连你个底下已经敢加你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迄阵啊吼，停伫车停伫啊，人潮，大家人把这种情景影咧看，这个阿嬷。阿嬷，你看那真正吼，人家左弯车有20秒，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车佫足侪，阿嬷都一直要行过，一直要行过，真正你看到足受气的阿嬷长辈真的是。
0: 我当下咱可能咱有想法没做法啦，就咱的脚吼，骨头啊关节能骨，我当下我干嘛看外骨，少年时阵行过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不是行不过的，因为你停下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啊，你这边嘛还没绿灯呢。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爱个弯转去，左弯车完了叫我绿，这边叫我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行路吼，脚步会变较慢，
0: 对，
1: 脚步咪变较细步。
0: 但是你家己感受袂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袂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吼，那个脚步会变小，会愈来愈行愈细步。
0: 对啊，
1: 所以吼，你爱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走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块就甲超过遐尼济啊，嘿，人伊脚步轻快大步，
0: 其实咱就是咱身体退化，
1: 对，迄个退化，
0: 退化嘛，
1: 退化，对，就是退化，
0: 脚步迈不开，
1: 对，
0: 啊，这里咱关节软骨吼又不舒服，所以咱钙粉钙油吼，平常时爱食啦，慢，你他看个循环，跟身体这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就是最大的考验，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
1: 你就吼紧去买得。你算了钙粉啦，啊，钙有两项加咧食吼，这两项加，食一针你会感觉讲，佮有力起来，脚佮有力啦吼，反应，人的反应嘛变较好，真的哦，这个吼，恁尤其咱啊补钙粉，这补钙补了久的时阵，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买较好吼，脚步买变较轻快吼，骨定筋灵吼，反应买变较好吼，所以吼慢慢的安尼吼，佮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指定码码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南非呢，吼，这个国家呢，吼，这个。现在治安吼、哦、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伊足侪年前伊家囡仔送去南非嘛，吼、哦，我去读迄落读大学吼、哦。后来是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啊，疫情得登来了吼、嗯哦。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吼、哦。那为什么呢？伊讲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哦，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吼、哦，就这样子吼、哦。啊，那最近的啊，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吼、哦、的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吼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续竟然连续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当地死亡、
1: 哦、哎呦，
0: 引发的当地我就这样的联想说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欸、对啊是不是齁齁、哦、恐怖了。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也最近齁、哦、被发现的一个是一些去慢跑，
1: 嗯、
0: 哦、就跑步啊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啊家属齁、哦、这些报案料啊吹结果呢齁、哦、就找到齁、哦、就已经死掉了齁、嗯哦、就死在齁、哦、那个东区那个地方齁、哦。嗯啊，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哈，就牵扯出附近，其实的附近的所在，好、
1: 嗯，
0: 在发现说，这干那这最近能够诶，啊，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
1: 嗯，
0: 所以人的联想讲会不会是连环杀手？也许是爱的人，我juste的choisir。所以呢，哦，这个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哈、哦，当地呢，因公吼，其实附近啊、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啊、哦，啊，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啊、午后的时候呢，啊、去跑步运动、
1: 嗯、
0: 哦、
1: 嗯，
0: 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哈、哦，这个相继死亡哦，所以公真的让人家觉得公，哎，会不会？哦、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哦
1: 嗯、
0: 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可能、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哦嗯、就不见了
1: 对 啊,、
0: 哎、啊对 啊, 啊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啊、没破案呢、啊、所以他们就很怕、哦、所以当地女性说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哦哦、太可怕了、哎
1: 治安真不好啊，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哦，完全都没有去联想哦，好、
1: 嗯，
0: 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哈，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哈、嗯，他们啊、当地的警方在说、嗯、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哎，倒起来，然后公布，
1: 对啊，
0: 公布给大家啊，让大家哈、要提醒注意安尼哈。

0: 好、啊、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引述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凊彩给你抓一下，
1: 二十件哦，差不多。
0: 谋杀案件，哎，谋杀案件，
1: 二十件，
0: 二十件，不用客气，尽量，
1: 一百件，
0: 五千四百二十
1: 件，凶狠吧吧，哇，这在那治安乱，
0: 这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治安已经在那震，这个数量已经是在震惊了吧？
0: 哦，
1: 五千多人被谋杀、啊。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哈，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五千四百二十七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四十五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四十五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啊娘，
1: 这些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哈、调查发现，超过35%的南非哦的成年女性啊、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35%，等于十个人内底都有三四个就对了，十个人内底有三四个女性、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对，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好，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所以再次凸显、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那南非的性平、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讲要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案发地区哦，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还有一些荒废的空间，还有警察警力的能见度，以及民众是不是可以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希望南非、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这是性平单位的、要求的，对，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看以这种谋、杀的死亡率，这是体力的，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哈、过去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哦，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第二任上任了，伊唔是讲哦，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伊就讲哦，南非哦，迄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哦，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哦，很多白人哦，所以啊，他们过去你有没有听到讲啊，非洲啊，都、就是一定是欧人，不是安尼。那南非是很多白人哦，啊，甚至呢，后来他们有是白人执政哦，好、来执政哦，所以基本上在排斥，有开始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哎，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嘞。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雅琪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带来讲印尼，好雅琪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 啊！
0: 对，雅琪神哈是一个鞭刑啊！经常你那听了讲啊，印尼哦，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哦、啊，这都是拢在雅琪神迄个所在、因为这个雅琪神哦，他是还是比较、唯一哈，他是印尼唯一啊，个有咧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哦。 其他人袂安尼，吼，印尼其他的县无安尼，吼，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是宗教，吼，哦，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吼，严格，吼，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好，哦，未婚男女哦，吼，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吼，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尼，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查甫。我跟查某拢被判爱鞭刑100下哦。哎，因这种鞭刑吼，这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伫因的清真寺还是广场进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吼就会去看哦，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哦，这很可怕哈。啊，这对男女吼，这一对男女因是触犯了咱都要讲的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算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十波的变到65的，哦，够我都可能伊迄甲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甲你白的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袂甲遮济个啦吼，啊，真啊一个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倒啊台啊顶吼，啊，台安尼啊，都为脚脚片甲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伫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屁股甲你脱，就是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面那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哈，而且这种可能就是安尼木安尼木哈，用鞭条给你木哈。这个男的听讲鞭到65了哈，都哈无法度啊哈，哦，用要死死混混去啊，落尾怎个拖去哈？因为个拖在边啊去休困，休困了哈，看伊气色搁较坏啦，了个拖出来搁继续木哦，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做一盖盖骨的丢啦哦，唔是，咱咧讲新加坡鞭刑，嘿，有时候他会分次哦，你那袂使，伊就互你就停啊哦，佮欠几个，互你休困了用好了哦，欠的再佮继续木安尼哦，啊，现在唔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吼，吼啊！这查某囡仔呢，吼，查甫是他变到65的吼，拖了休困啦，吼，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吼，休息，然后个拖才个继续问啊，查某囡仔呢，哦，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吼，举双手求饶，吼，哦，就是说她很痛，请哦饶了她，饶了她，但是呢，还是好不依不饶，吼，这不依不饶，这查某囡仔倒是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续两只宝贝的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来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油，
1: 那恁食啊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冬啊，啊困几多好困，嘿嘿，啊个爱困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个食都无问题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到今年到我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个食啊这种机会哈，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哈，恁食这拢较袂疼。嗯。
0: 好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好困啊。
0: 嗯，啊卡
2: 啊，食咱的钙粉钙油，
0: 嘿啊，食到这
2: 卡巴拢袂疼，哎呀，
0: 很重要，很重要。
2: 袂疼、啊嗯，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都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候，坐咧背无人机，背一个阶梯要起来，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卡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常常拢发生，俺们在真的假唔知啦吼。
0: 而且，那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伊前两天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吼、被送进这个紧急送去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是人讲
2: 移到普通病房啊。
0: 啊，伊吼、他的本身吼、他本身你看，伊是较早是运动员嘛，今年四十九岁。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但是现在也心肌梗塞呢，让的工他就一个原因呐、晚睡。
2: 晚睡，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啊，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的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完啊，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老公就是食苏鹏吼，哦，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听众哦，这太太吼，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八年的安眠药，八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来一直个念嘛，一直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了啊，不不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的，因翁就吼会个念念讲啊，你都卖意思哦，都啊困啊是安怎，你都意思去安怎去舞东舞西舞地舞高拢舞甲天关关，吼你暗时你自然就会困了，反正因翁就是认为讲你就是白天尽量折磨自己吼啊，你不要再依靠安眠药。然后你晚上就累歪歪，你就会睡着。阿姨讲啊，真的是吼，会困的人唔知人未困，我来当安尼，我嘛要安尼吼。伊讲我无法度。后来吼，他就是后来伊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其实伊食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个感受到的效果唔是睡眠嘞，伊第一个感受到是出去就怎拢甲讲哎。猫咪人，你最近去做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才转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病吗？那是啊，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是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家己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食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吼，两个月。之后、哦、慢慢有感觉哎吼、欸哦、啊这慢慢个安眠药吼、哦、慢慢戒掉吼、哦、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一嘛不戒的戒掉安眠药，所以说你若有在吃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一戒的个剁掉，我伊迄个听众吃十几年，我讲要戒的直接个剁掉，我搁底下咧一批啊一批啊减吼，所以说就看个大家啦吼、哦、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啊、你会记得配合酸哦钙粉。
0: 对啊，吼、哦，那个护理元素跟那个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无紧，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
2: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哦

0: 最近哦，这个哦，在屏东地区绿略溪哦，哦，讲愈来愈多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到市区，走到民宅，过去是拢伫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我觉得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你讲出来的竟然出现绿略溪，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讲，这个数量已经多到哈，那亲门打后啊，
0: 真的，
1: 刚刚用这个财山的猴子赶快的，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啊对啊，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略溪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诶，财山的猴子抓绿略溪，底下咧甩，底下咧。玩哈八万绿略溪、下面人的留言讲，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啊，来最近呢哈、哦，这个屏东哦，屏东已经进入的红豆的种植期哈、哦，大家知道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哦，红豆啊足出名的哈、哦，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即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略溪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的足紧的，不得硬出来，一个芽。哦、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略溪专爱吃那个呢，然后专家幼鸡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
1: 哦、哇，另外对这个政策人吼、哦、来讲、多大的打击啊、
0: 哦！对啊，
1: 对啊，要换你啊，你那个说起
0: 大举入侵呢，吼、哦，所以屏东县政府呢，今年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吼、嗯。哦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芳啊，吼！后来哦，除了话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爹公公以前来的，好，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跟他靠吼，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有经过训练、啊，你要有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略溪、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然、可以去领钱安尼、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啊，你看到你个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啊？吼、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你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看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崇啊！伊讲我就抓吼，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后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农民拢有家己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友好二级的绿略溪的啊数量繁殖。
1: 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政策来讲，哇、哦！伊都要都要发新芽，你这绿略溪得给它削掉。农损来讲、哦啊、真的、哦、很糟糕的。刚才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讲一头是人为追个，都话被采收，一头惊个癫耶哦，
0: 给你
1: 直
0: 接给你硬一锤，
1: 硬一锤哦，还正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正常人来讲，就生气耶。
0: 哎嘞，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捉，都爱猎人才能捉。才会当抓啊！农民都看到我的田都给伊食安尼，我现看到我袂抓，嘿，当然就抓。莫怪咱拄仔讲迄个种红豆迄个农友，伊就抓七只吼。哦，啊，有人都出来讲，我遮嘛一竿吼，啊，大大小小吼，我细只有诶细只，尤其伫屏东诶万丹啦、新恒啦、德产啦、屏东区，即乡镇吼，哦，那只要是伫迄个吼啊种植吼，你啊，即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吼，农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尖锐啊，那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袂安怎？看到就看，那来一只，来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昨天前天在节目最后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嗯，给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哈，在全高雄市的据点哦，高雄而且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哎，来熊哥加个了一二，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基本答对。
1: 我嘛是看看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超过差不多将近1/6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哈。还有个地方我干嘛？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这数量只有一间嘛。然后台湾共鹿竹、林园、旗山、大寮，
1: 外围。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哦。
0: 盐埕埔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嘛。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啊。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哦。
1: 古山区嘞，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4间哈，红山五间，然后其实还有个地方串起来的哈，这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南马 K
1: 男子区台积电
0: 男子哦，男子里面有什么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有这个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德中啦、南昂啦、男子啦，很多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新的产业来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的，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旁边的那两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2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要吃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头先讲过嘛吼，就是这个产业哦，个新的产业来吼，会点石成金呐吼。除了咱头讲的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个星巴克，过去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吼，因为过去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哎，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哦，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在南马克各有南马克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就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哈，我刚才就别人讲，这两天哈，各有的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啊，底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它有一大片地，啊，这一大片地过去伊嘛是中油，中油这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这个除这一块地哦，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哈，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成起来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它分成两块，一块哈，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哈也成功拖出。啊，不过去你想看嘛哦，过去哈，迄只是诶，你若讲坐轻轨哈，出迄个崩坑哈，迄看起来就是一个坑这个哈，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今嘛遐要起啥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哈，这个还有什么商场？

0: 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的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说其他协力厂商、哦、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哦、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盖、哦、给你，卖得很好的。然、嗯哦、就是说，那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块的这个起点、嗯，因为这六个东西规则比较甚至上百亿的投资、嗯哦，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哦、小到咖啡厅、啊、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啊嗯。
1: 所以今嘛高雄哈、哦，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哦、那一带块大龙山啊，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呀、哦，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哈，是最好、哦、最这啊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哈，也够有大片的土地，未来弄会当哦，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靠外围，是圣格隆旗靠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啊，吼，这些所在基本上变作很夯的哈。哦，这种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相关的产业都进来、哦、相关的产业进来了，创造、哦、大片的、哦、这种、哦、这个、啊、工厂、哦、办公室啊，个人力嘛、哦、人力来、相关的产业、哦、来这个这所以说、哦啊、这个厝、哦、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都把价格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现在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哦、新盖的、哦、这个房价不输、哦、这个起库的蛋黄区区的哈，金价哦，好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嗯、产业来哦、嗯，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哈、嗯哎。
1: 对，好，咱这点坚固开放口音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你好，秋坤 ，OK， 你好，
1: 伯杰书记，你好，
0: 你好。
1: 我正刚打电话的，徐金工，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玩法有没有？
2: 哦哦，
1: 剪剪了以后，
0: 你好
1: 哈，嗯，做事哦，
2: 你去教。
1: 我去
2: 加哦，你就提一个照片呢，转咧直接去叫美发师给你加安尼就对啦。
1: 对啊对啊。
2: 哦，
1: 啊，结果加起来，哎，都是要连不都立体
2: 全。哦，真的哦。
1: 全洋装还是全，迄个裤裙，迄个用最好看。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
0: 是。本来的事情就坚持要。
2: 哦，灯泡帽，哦哦哦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这么来。
0: 啊，
2: 一直
1: 都
2: 想要
1: 换一个
2: 环
1: 境，多好，中午的天气，
2: 哦，刚好，
1: 一个都有国际，
2: 啊哈，啊哈，
1: 我听到了，
2: 嗯，
1: 就
2: 是
1: 走去
2: 了，好，了解哦，没关系，哦，就这样子，哦，谢谢，恭喜你啦，哦，啊，没，吼，哎，这嘛是你家己有这个决心，安尼去做改变啦，吼。啊！伊讲，伊刚听咱咧介绍，讲什么欧美流行那种连状哈，诶，这个短发啦，吼，啊，伊听了，伊就去 Google， 然后伊本来留长头毛诶，吼，伊讲本来就有咧，一直咧想讲想要改变发型，吼，啊，就听到安尼，啊 ，Google 了，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啊，这个美发院请这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伊讲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0: 也不错，换个，
2: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0: 没有错，没有
2: 变年轻，很开心呐，哈。
0: 来，你好，
2: 嗯，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啊，
2: 哟，
3: 你来讲，迄农民袂使咧，也那那些哦，也唔是啊，伊无只脚也就。无钱
2: 人摕啦，也无要紧啊，先甲掠起来。
0: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伊家己红刀撑起，你了，伊了钱
3: 啊。对啦，
0: 伊会
3: 使
0: 掠，
3: 你要
0: 掠
3: 较
0: 侪
3: 嘛会
0: 使。啊，对啦。
2: 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掠啦，啊，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因为那细只较无要紧啊，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跟那哭戏呢，哎，生做那哭戏，有当时要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照。的绿鬣蜥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的牙一吼牙痒痒的，恨的牙痒痒，我咧甲你抓，我看到就抓，对不？白白做鬼官啊！迄落嘛交好，迄落上交好猎人啊！你实在有诶绿鬣蜥猎人交好，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我啊！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2: 哎呀，
0: 重点对农民来说，伊唔是要讨两只绿鬣蜥的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的物件。
2: 伊是讲靠固定的绿鬣蜥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嘿啦，吼。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你好吼，破格啦吼。
0: 哎是，哎你好。
4: 建议一个单机麦，如果最行政预定的时阵就对啊，你头道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啥物啊，机车道的吼，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要给红绿灯行人红绿灯30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过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0: 好，
4: 灯就可以，
0: 可以，好，
4: 要两个人大家冲突一待。
0: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没有错，没有错，
4: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给你才停住，后面的不晓得要撞上去，他们满面哦打。汽车甲行人这样分开，秒数分开，安尼大
0: 哦，
4: 要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啦、
0: 哦。了解，我了解。
2: 谢谢，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4: 一定建议。

0: 开本头当下齁，人不要害怕改变啦。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进行共轨嘛，歌雄齁，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齁，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拢这台湾齁，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啊，是讲汽车这个机场，起码变成齁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大家知道嘛，讲话八月份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金花戏。然后呢，你看齁，这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的歌咏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齁，总共有38个站。齁，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心啊，齁，就交通交汇点啊，去讲海星就水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齁，就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齁游乐园齁，过去齁，以及它旁边有一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过去这个站齁，是在歌雄轻轨38个站里面齁，排行人流量排行30，算是后段班的。但是因为有这个齁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齁，对对啊，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我改变有差不？大家拢坐，过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哪？我见你的坐轻轨，坐高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自己14名。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
1: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内、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我当下吼，就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咯，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啊高雄人啦、啊，哦，讲南部人啊，那桥都卖较方便啊，想要坐嘿、哦，啊，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乙工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哦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即当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了、啊，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给你可能该突破这类数据。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概一定桥都买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1: 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各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吼，
0: 被算计了，
1: 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啊，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啊，有的有些地方啊，也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才盖那样哈？这样哦，对，公啊开机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哎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那个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哈，好，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哈，其实我就这翻新哈，他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哈，包括那个什么哦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上面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条件朋友讲哈。阿启公，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好，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哦，湾洋的，哦， 高雄的这个鸳鸯戏会拢是为高雄增定戏港进港来啊吼，但是增定戏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哦，到现在哦，就是经过50年了都没有改建，所以为2019年开始呢，哈，2019年开始，中央启动的五大计划，投入着81亿，全面改造83公顷。这83公顷的高雄前镇渔港，相当于83公顷，相当于台北大巨蛋，哈。八个台北大巨蛋那么大的哈，这个前镇渔港哈，而且改建工程。好来，81亿安怎用诶？其中23亿哈，23亿，伊是增建的水深水码头、深水码头，还有哈港湾变深哈，港水哈港好这港港变深。啊，船变多，吼、哦，这方面，吼、哦，深水码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拢沉伫水内，你拢唔知啊，吼、哦。好嘞，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哦，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哦，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哦。啊，还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哦，过去。过去这个增定渔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吼、哦，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都、就是诶，都、就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吼、哦，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哦。嗯，
0: 我想讲一个啦哈，那相信咱台湾人吼，但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佚佗去东京嘛。
1: 嗯，
0: 啊，过去东京吼，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伊的是，的是咧，的像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货的批发集散地。啊，但是咱大概咱讲竹地市场是归呀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货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1: 丰州、
0: 头游丝哈，就丰州。
1: 嗯，
0: 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竹地市场不要了呢？竹地市场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竹地市场来的古啊嘛，来的吼鸟栖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然后呢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呢前镇渔港吼，前镇渔港吼是就地升级吼，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欧港台就没有打我们双比吼，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打个俩鱼啊，哩哩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诶无诶吼，今年三产值吼，
1: 三滴，
0: 1000亿台币，
1: 嗯，
0: 每年可以帮全就前镇渔港加鸟，
1: 嗯，
0: 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让它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那些让这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邱坤这样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
1: 嗯，
0: 其实你想讲对这个高雄市区去啊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
1: 嗯，
0: 因为要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1: 我牛溪船来了，哎呀，拢有
0: 直接冷冻工厂，
1: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吧，嘿啊。
0: 说实在，其实我刚扁入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哦，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我车哈，我的小波波一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第一个闻到了
1: 臭油烟，
0: 不是啦，不臭油烟嘛，
1: 臭车。
0: 有鱼啊，臭车
1: 啊，鱼啊，臭车是难免的呀、啊，要鱼缸、啊。
0: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我讲。整体的这个环境一比吼，真的不太好啦。你包括这个吼菇啦、蛇身啦、啊鱼船啦、啊、这个碗客碗迄个所在，安尼 就了效哎哈，然后一些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旅，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嗯、但是咱政府，中央政府开八十几亿哈，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十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哦，
1: 嗯，
0: 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哈、哦、像日本丰洲鱼市场。
1: 嗯嗯，
0: 好、哦，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搞那个俩伊啊，进进货出货没有，奔着起来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啊，就像轻轨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打开工啊，你去什么轻轨啊，个开在这里钱哦，啊个动人的路，结果呢？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记这几件代志，我讲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啊嗯、
1: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哦，五十年都无改建呐、啊。哦，有足侪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诶。
0: 嗯，
1: 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0: 对啊。
1: 让港变深，船变多。
0: 对啊，所以这里话，过去一年一千亿的山地，
1: 啊，搁十五亿改善雾水、雨水、下水道
0: 环境啦、
1: 啊，环境的变清气呀、啊，哈。
0: 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嗯，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哦、喔嗯。然后你去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是嘛？你台北市跟你哦，台北市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欸、啊，你自己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一成建偌济，这么多啊，你拿去做什么啊、嗯？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8万，哇塞，这样。
1: 好
0: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1: 嗯，而且这是哈、欸啊，这是远洋遗传诶，这个进
0: 啊
1: 进货港啊，
0: 哈、啊哦，这替咱台湾赚钱
1: 的，对，这是在赚钱的哈、哦，高雄哈、哦，台湾高雄万洋渔会拢为这来的哈、哦。
0: 来，如果蒋、嗯、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天都哈、
1: 嗯，
0: 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嘛。
1: 好，来，另外呢，各有哈、哦，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要讲的，除了哦改善哦这个。港深港深港变深深水码头船就变多雾水下水就改善环境就越清晰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好來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工、嗯嗯、才完工、啊、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嗯、办千人烤肉
0: 對、啊、
1: 另外就是说还有尊馆会馆尊馆的会馆船
0: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啊、
1: 这是落实人权你知道那远洋渔船一
0: 客过
1: 来，伊拢、
0: 啊、
1: 出去拢足久的呀、
0: 啊，
1: 出去拢足久啊！啊来遮吼下回已经了吼，来吼打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哦，鸳鸯鱼吼抓到的拢伫遮哦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船馆在鱼港啊，因得当入住。哦、这个船员会馆，听讲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所以很便宜，
0: 很便宜啦。
1: 多少一天，多少一枚，200块尔。
0: 你这辛苦对不？
1: 对，
0: 而且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一夜好眠。
1: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啊，这个政府甲尊东共同来负担。
0: 对啊，对啊。
1: 啊，让哈、哦、这个渔工因呢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哦，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无异味啊，够隔音。好啊，另外供水的问题，吼、哦、啊，今嘛嘛拢啊，搁伫咧啊，这个改善吼、哦。啊，第二的运销中心，
0: 对啊，
1: 运销中心，你怎鱼会，万鱼鱼啊来遮下会了吼、哦，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吼、哦。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运销中心，吼、哦，运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哦，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的习惯之下，吼、哦，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条件来提升和渔民朋友吼好做代志，啊嘛吼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会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会的食品安全
0: 啊、
1: 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卢嘎达，
0: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
1: 嗯
0: 啊，台北是。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
1: 九成啊，你以为渔会 高雄拢伫遮嘛。
0: 啊，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里，你不是不用功，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1: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Okay， 现在如果去那个鱼港看可能就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哎，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买了两三次去买，
1: 其实我也有去过
0: 青旅，哎，真的
1: 我去过，我去过
0: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1: 哦，有一次我朋友说，哎，咱来鱼港吼，吃那个什么那个沙西米，哦，
0: 生鱼片，
1: 生鱼片，啊，搁兼看夕阳安尼吼，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前阵啊，我朋友开车哦，我去，我讲，哦，娘要驶到机场遐去啊，迄车遐唔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沙西米，市区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同啊，啊，啥物无同，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吼，啊，我讲啊是对要食沙西米，讲遐一间啊。哦，迄嘛是一个船公司，因家己湾游迄船来下回了，哦，现场很新鲜的哈，哦，尾鱼呀，啊，吼，哦，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的，很伫啊，新煞开一间餐厅伫啊。好，开在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嗯，哦啊，这沙西米哦，嗯，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哦，伊到尾呀，那鱼到底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0: 啊，嗯，没有错，
1: 啊，哦啊，但是啊，各会用看夕阳啊，但是我讲，不过后边你哪个接我来，我可能无再困啊，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哦，嗯，第二就是讲在鱼缸家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遮吼，就上桌互你啊，上桌互你吃，是无唔对啦。
0: 观光只是他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开啦，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阔的渔港。可以为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呐，啊！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真的加分就很大嘛。哎，当个贵起几类工啊，打开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哎，大家都喜欢去。啊，不，另外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大家做世界观光可以落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足的，
0: 对啊，
1: 也是那种建筑哈。好，阿瓜为四季为的拢有咧卖新鲜的鱼货，
0: 所以有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1: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0: 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有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丰州去。所以现在啊，就嘛丰州遐哦，也是崭新啊，你马上看到人底下下回啦，嘛是有这餐饮街，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1: Hello， 来你好，
2: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1: 渔港
2: 的，渔工会馆哦，啊，我伫电视哦，我有节目我有看到啊，迄部开始做迄澳洲的饭店呢，这个设备蛮足水呢，
0: 很辛苦啊，我需要
1: 啊，系啊，
2: 无啦，无输啦，是不是有较好嘞？
1: 好啦，吼，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佮内底佮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啥吼，啊，佮有哦，因的娱乐啊。好，比如啊，荡球景啊，好因呐，哦对啊，拍球的啊，哎呀，哦，渔工在那边哈，在当当哦当船机的时阵，他们有一个啊，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0: 对啊，
1: 哎，
0: 啊，
1: 这个是人权嘛，哈，哦，来你好 ，Hello，
3: 哎，朱丁姐，伊那个前镇渔港的那个船员会馆哦，
1: 嘿，
3: 一排已经掉落来100块，
1: 搁掉落来100块，哦，前两天我看是200块，嘿。
3: 啊，刚落来100块，啊，鱼，迄，那个外籍鱼工跟船员免费，
0: 嗯，哦，对啊，对啊，对啊，照顾这些辛苦的鱼工嘛，哎呀，哎呀，
1: 对啊，好，好。

0: 来，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巫启贤呐，
0: 啊，巫启贤，
1: 巫启贤，啊，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兄弟直播是 B 的林征吼，那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像这条就是嘛，还要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了，
0: 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个。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坚强的，也就是又厉害的，没当输人的，啊，所以说的，啊，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惊，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就是人说也惊住，或者是说 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所以有当时这也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说，啊，你那就是老啊，啊，有很多人就是不认为啊，我干嘛，啊，我哪有老，我不怎样，我还好啊，就这样子，好啦，你怎样，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就会记得去买苏鹏回来吃就对了，你就去买苏鹏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去跟我说，你也不用承认，你都很好，你都很好就对，啊，你买苏鹏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加好。吼，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得他改讲，我要买苏鹏，血滚扑给广告苏鹏，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拢。0800775599，谢谢。

0: 要上，
1: 他要上靠田中平联盟啦，哈，伊讲。你讲哎，那前镇渔港是敌对，是叫大拿波大林浦。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大林浦，大林浦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敌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是其实哦，一的是敌这类、個、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哦。你老公没跟阿哥说公路哦，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家呀乐去，他就会选择往渔港。其实。你老公要开车去啊，马加红边呐，但是你老公没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他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这样就没有想去参观，
2: 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啦，系啊。
2: 哦，蜗牛渔船都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渔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系啊。
1: 对，这个一般的歌咏起名，他真正较陌生啦。
2: 对啦，
1: 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类脚不会输球，而且情况卡在公，想要去买的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不然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阿妈希望讲阿姨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哦、那能去那边讲这类新鲜的
2: 新鲜的
1: 鱼货啊，
2: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
1: 哎、啊啊啊啊，
2: 有几间啊？哦，伊拢底下食保证上新鲜的，
1: 没有错，
2: 拢很落准的。
1: 其实交通诶，一定要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2: 嗯，欸、好、哦、所以讲、哦、你就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阿罗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啊，迄个巫启贤加马兆骏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骏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啦，吼，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后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哎、欸，啊，咱家嘞，咱家好事多伊敢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美国的，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个得去。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对，那个好事多在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对啊。
3: 啊，你讲较大目标就是梦时代，你若要去前镇渔港，
2: 对啊，
3: 就是梦时代，会去抓过。啊，但是还未到过港隧道，
2: 是
3: 过港隧道的进程，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新生路
3: 上，这个较清楚，
2: 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好事多，他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也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呐。对啊，马北郎加骨力啦，用三年去退的退回去啦。你为个底下，
0: 有呢，伊真正有呢。
2: 啊对啊，
0: 这是啊我所以我讲美国加州，伊讲结果伊提去退，把气炸锅提退。
2: 退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佮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好了，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对啊，你那但是一毛防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但到时候你那讲话再来以后，个人嘎冷嘴再退嘎冷嘴。他下一年就不给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好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所以对来讲三百几年。
0: 对，好事多吼，啊，各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伊的一楼有熟食区，对不？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遐食，还是去遐买，吼，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什么披萨，什么吼都有吼。但是即马无同啊哦。今嘛你无办会员卡，无会员卡，伊熟食区无要。
2: 好，各位开始啊。
0: 对，所以哦，你话啊，你足讨厌，你啊，看下有足侪人去哦，伫个一楼吼，提裤啊，就去迄落，提杯啊，就去叠迄落裤啦，有无？搞不好迄个杯啊，伊就是家己炸来吼。啊，伊唔知是有去买物件无，有去买熟食无，不管啦吼，就啊，有诶，就是安怎？迄落葱头有啊，伊迄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得家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偌济落去热狗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都有拍到啊，洋葱啊呢，叠两包呢，夹一直夹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安尼吼，用迄塑胶袋啊叠两大包登去，啊个有冰块。哦，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扣拉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真正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啊，哈、啊，过去可能
0: 有个就不好啊，观感不好。
2: 不，对对，就讲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啊，过去哈可能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哈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起码好处的会员越多了哈，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都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让他们讲，去啃边角啦，去啃一些啥洋葱啦，是讲去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他装扣啦，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我相信啊。 一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吼，其实这个这一个已经这个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
0: 嗯，
2: 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是实在是还不错啦，嗯，还蛮保障会员的，啊嗯。那退会嘛，干没啰嗦啊，对不？你退你啥当将来退，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ji 啊，你三年前买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本比你更聪明呐！
0: 所以成扑街啦，今嘛吼，大家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哈，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大家拢讲五百呢，大家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这其实安尼省来吼，比外面吃这样子，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因为哇靠，明有。说酱料啊，你满在酱料，
0: 真的啦，的确，
2: 为着好食，伊内底含碱的物件啊，哦，啊啦，是讲这个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啊，你都每天都做菜的话，这样算一算，好事多买也不贵啦。
0: 对啊，对啊，对，算起来虽然
2: 划算
0: 量比较多。哦，啊，
2: 你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
2: 全部都被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格哈，咱听众有人在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
2: 来公格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哈，
0: 哎，
2: 半个问题，不分性别哈，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个问题嘛，哦，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哈漏尿，哦，还是讲，但听我听见别人来讲哈，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是什么尿道发炎，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下，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么做，很简单，把尿放好清，这样就吃我们舒服，很简单就处理掉了。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哦，咱这个听众朋友有一点点懵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夜尿好，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2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哈，好2次以上哈。那么这夜尿一些特征的是讲单纯的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哈，这个有不同的啦
2: 哈。错，
0: 哎呀，啊，为什么会夜尿哈？来，第一的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数不足，
2: 对
0: 啊，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好，所以有人讲夜尿你那个频繁，代表你心脏咧不好啊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哦，其实那夜间个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哈，所以说你平躺的时候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啊，所以说夜尿那你就吃苏鹏，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哈，保健品哈，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哈，咱独家这个在问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哈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一样都可以吃的哈，多谢多谢，好，以上功德哈。美的人生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啊，你好
0: 哈，哎，你好，
4: 我来请教你哦，
0: 哎，
4: 我上礼拜有请恁咧介绍讲一种哦，做有机报迄是安怎？
0: 什么有机报？
4: 啊，都
0: 什么有机？
4: 礼拜的迄日咧，就像护理护理
2: 师。
0: 哦，这我不知道哈，这我不是节目，我节目我别的节目我不知道哈。好，谢谢。
4: 哎
0: 嘿，对对对，好，谢谢。
4: 哎，注意要记啦。
0: 哎呀嘿，来你二嘿 ，Hello 嘿。
5: 我那卡头乌啦，废话，废话啊，要加落来听嘛。
0: 嘿，
5: 啊那加那个钙粉加那个钙
0: 油。U 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哈嘿。吼，腰吼腰就是保咱的脚头乌咧的关节嘛，吼软骨软软骨啦磨损啊，软骨啦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吼。
3: 啊，都爱介油跟介油做一家。
0: 对对，做一家做一家，啊，介油为主啊，你今麦这得爱介油为主，啊，介粉辅助安尼吼，嗯。
3: 哦，啊，我那先讲介油安尼，啊后边那个讲介粉来。
0: 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嗯，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哈，
3: 好，
0: 软骨磨顺哦，不管是对一肉哈，你讲脚头有肉有脊骨哈，哦，还是讲肩胛锁腕哈，迄个肉肉扎扎诶，软骨哈，关节开始咧磕磕无好势，无舒适，对钙油、钙维、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哈，哦，这个辅助类两行做一只哈，谢谢。

0: 咱台中的家听。台中听众朋友真高追啊！伊讲应该因囝25年前哦，就真久以前来这个歌谣英国领事馆哦，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立港哦。啊，伊阵啊吼，因来的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哦、
1: 多久了、啊、
0: 25年前啦、
1: 啊、哦你在过你前哦
0: 对了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啦、嗯哦、然后一直
1: 刚刚一直刚刚
0: 一直刚刚刚哇哇贵贵啊开不了去啊就说啊就说啊这夕阳看一看都没点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跟你走哦然后这车等于带中那时候就说、啊、很懊悔说哎刚去一抓哦来
1: 啊你150块不敢开
0: 不敢开的所以你要等心肝哦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在？
1: 在啊，
0: 在啊、嗯、啊，然后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嗯、哦，对啊，阿里当吼，哎，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扎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述比啦，阿妈欢迎这个台中的台中。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没关系啦25年你要让它涨一下价格也没有关系啦
1: 好啦、欸、而且来啦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25年都没了高雄
0: 卖工厂你要对你这个高雄市区到这个英国的使馆这段路哈、嗯，这个规定因为改变真侪啊哈。25年前的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啊。
1: 对啦，
0: 好，欢迎来这走走啦，哈、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哦，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嗯。啊，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带你家人，我感觉逐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哎、哦，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嗯。

刚刚看到哦，有人去万丹啊，吼，啊，伊都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炒果臭豆腐。结果伊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啊，炒果臭豆腐啊，吼，啊。那间豆腐到那间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啊，真的哦，满单，但是爱去个满单，好，满单哦，有几项是出名的美食哈，就是那个叉果臭豆腐嘛，还有红豆饼嘛，对不？小林饼嘛，对不对？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吼，啊，当地迄个口雷啊，你万丹迄个那一带而已吼，所以讲，所以讲，也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然后我是刚刚刚好看到，啊，多久没吃到这个叉果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要早要吃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除了起哭以外，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哈。我研究的，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啊，吼，都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哦，食要回来的时阵，哇，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嗨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万丹食臭豆腐，阁互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出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出我才过意不去嘞。哦，再甲你讲哦，朴实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吼，啊，逐遍都咧念，建议若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就咧讲啊，顶遍哦，叔公啊吼，请食臭豆腐，阁互伊罚钱，我够歹势，逐遍都一直念这個，安尼伊才研究。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吃臭豆腐。

0: 冰箱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狗护理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来吃茶吃腿，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周末啊，今天拜个。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7: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8: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政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个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个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个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也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看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手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都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顶级和风蒲烧鳗阿哥阿须呀谭润亮白激活精华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了。今仔日咧，咱台湾东半部吼有淡薄啊吼落小雨的几率啦。啊，那是背风面吼，即、這个。好天有时侪云哦，那是山区呢，中昼以后有局部落雨的情形。今仔日的气温，咱台湾各地日时拢有较偏热啦吼，啊那透早透暗哦，小可凉。今仔日北部是23度至34度，中部地区22度至35度，那南部地区是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1度至33度。来，好朋友，咱想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真久无听，但是真轻快哦。尊敬的奥利桑。

0: 虽然是老歌啦吼，但是吼，听着是毋是心情都足好诶吼，这就是好听诶所在。啊，咱好朋友吼，相信真侪人，你若伫骑耳朵摆啦，还是伫开车，啊，若拄着黄灯诶时阵要安怎？嘿，啊，到底是要甲冲过，还是吼紧急紧甲刹车者吼？吼，你有你捌安尼吼，即张图诶无吼？其实啦吼，高雄市诶交通大队伫强调。千万你都唔好吼，手要甲冲过，因为安尼才容易危险的。你嘛唔好吼，急要甲刹车，惊后壁弄过来。其实，咱若要经过路口的时阵，你不管你是啥物灯啦吼，你爱预防性、预防性的爱预防，安尼甲减速，安尼吼。道路才会安全啦吼。啊，就真侪人讲吼，啊，黄灯我都爱紧甲冲过。唔对，哦，安尼我紧急甲刹车，安尼嘛唔对，哦，所以就是讲，你要经过路口，你就爱有迄预防性，你就爱减速啊，哦，安尼才好啦。警察的表示安怎？伊讲吼，这个黄灯若是倒的时阵吼，你的前面已经通过这个停止线啦，停止线，你爱伫个确保安全。这种状况下，紧甲通过。如果你前面还未通过这个停止线，安尼就建议你诶减速，甲停落来。哦，等甲红灯啊，那倒，你还阁经过这个停止线的时阵吼，安尼哦，有当时算迄个闯红灯咯吼，千八块以上。5000以下的罚金吼，啊，大家小注意者吼，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1: 哦。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顶级的日式蒲烧鳗。
2: 即卖外口吼，要找着遮尼啊高级、遮尼啊好食的鳗，真歹找着啊。连日本料理店都会欠货，人日本人拢真巧，知影台湾的鳗上好食。台湾的鳗好食，搁袂臭臊，较贵咱嘛甲食落。鳗就是海底软黄金，足营养的，有丰富的 DHA、EPA， 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钙质、维生素 E，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营养。咱今仔日喝你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日式蒲烧鳗，100%无毒的台湾外鳗来做的，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搁通过药啊的检测，绝对无土味。咱是腌选的台湾的外鳗，经过冰镇、放火、出肉，搁甲较只片的刺客起来，然后对鱼皮迄边开始烘，较表面烘鱼肉迄边，甲鳗本身收集油脂甲逼出来，再开始来炊煮，然后用50年日本的师傅独门的功夫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落去甲烘，所以每一块鳗拢足入味的，充满了蒲烧的香气。色水嘛足水诶，所以才有法度做出这顶级好食诶蒲烧鳗。咱诶蒲烧鳗是真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最主要营养丰富，尤其咱压力较大诶上班族啊，也是大腹肚诶妈妈，或者银发族诶阿公阿妈，拢特别适合来食。你一通电话卡来，咱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厝，咱每一袋拢是真空包装诶，每一袋蒲烧鳗就食拢甲你洗好啊，咱长期毋免拆落啊。就会当退冰，直接放咧滚水内底煮5分钟，对底啊底底当摕出来食。这是用滚水煮的，啊要微波加热，就对塑胶袋啊甲蒲烧鳗摕出来，免退冰，直接放咧盘啊顶，放咧微波炉加下3分钟，就会当食。或者咱来当用烤箱来烘，同款塑胶袋啊拍开，蒲烧鳗摕出来，直接放咧烤盘顶管，用160度的温度来烘6分钟就会使食。真正好食，营养阁方便。咱对厝诶，简单煮一下白饭，就咱用好诶蒲烧鳗放喺顶头，安尼就是足好食诶蒲烧鳗盖饭。当然，你要做熟食，要做沙拉，简单，就会当食到甲饭店同款诶蒲烧鳗。咱每一包蒲烧鳗拢是200公克，内底蒲烧酱汁拢甲你用好啊。外口一包上无爱700-800块，甲你拍折嘛上无爱500-600块。咱这高诶满2期，有诶1000块嘛爱。咱今仔互你的高新阁有求度，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 咱用上俗来算啦，一袋算600块，五袋就要3000。咱今仔日快闪，一组四包，1880块。
0: 蔡总，我这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你敢唔免送一个？
2: 哈，佮爱送哦？
0: 送一个啦。
2: 好啦，你就讲啊，今仔一组四包，赠100名，电话卡通加送你一包。
0: 蔡总，安尼你的意思就是讲，总共摕五包，等于只要1880块？
2: 对，限时限量。
0: 赶紧哦，快闪开始，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要紧把握啦吼！有这么好吃的麻糬羹的，这咱台湾哦，特别好吃，帝王级的哈！这麻哦，内底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对咱身体的这功劳吼，要让伊真顺时吼。要让它顺时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素啊，这里面的这个维生素 A 这也是对目睭很好的营养素、哦、是目睭需要的啊。啊 DHA 和 EPA 这个是我们脑最需要的营养素，所以这组来吃这个有够赞，最主要就是好吃，非常的好吃啦、哦、这日式蒲烧鳗这个咱吼，即马外口你讲要找着遮好食的吼，无得找啊！遮尼吼高级、遮尼上等的麻哦，即马遮恶找啦。连日本料理店吼，伊嘛会欠费吼。日本人巧到拢知影讲台湾的麻上好食，对无？咱台湾的麻就是好食，啊，佫袂臭臊，人较贵人嘛较食落。吼啊，咱这是吼高新佮有 Q 度，因为福利的是帝王级的嘛。喙齿无好的人，食这就好个呢。像咱这长辈时段吼，啊囡仔，你做你放心个食吼，这你喙齿无好拢有在条食吼。啊麻哦，营养价值即根惊到人 ，DHA、EPA 有够悬个啦，大多讲过啊。吼、哦，这都脑上需要的营养素啊，蛋白质咱较袂肌少症啊，对不对？吼、哦，啊你。钙质啊，钙质对咱的喙齿、对咱的骨头都上需要的营养素啊。佮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血管、心脏、心血管方面，这拢是上钙好的营养素吼、哦。所以伊这个营养价值是极丰富的啦。咱长期哦，即简单嘞啊，你也找一下米糕对吧？放两块啊麻类，啊甲三一罐吼芝麻的麻类去吼，这都是板豆的鳗鱼饭啊。对不对？迄外口吼，哎，办一袋都20000块的哈。那这一个鳗鱼吼，米糕安尼是算一项菜呢，等于是2000块呢。吼，你看卖啊，你这吼甲提转去一摆，互你五包呢，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呢。你要做一吹一个吼鳗鱼米糕，足简单呢。吼，啊，这厚度吼又搁厚。又个 Q， 为什么？因为咱这是外销日本帝王等级的100%无毒的台湾外麻落去做的，吼、哦，详细的这生产履历拢有哦，药啊、药物的检测啦、肉质啦，吼，啊是异味测试啦，吼，拢有通过，所以你食到会安心，保证无土味的麻鱼哈，无土味的哈。香气阁有够足个，肉身哦又阁厚又阁 Q， 好，伫厝个你着去食着饭店个料理吼，阿公阿妈来食，绝对上佳好。咱伫厝个甲传者，中昼哦，迄少年个呐去上班去上课吼，咱老伫厝个嘛爱食较好个啊，对吧？阿爸，你有当时啊阁无在条食，安那食这上佳好啊，吼、哦，阿无你啊拢无食肉吼、哦，这。会肌少症呢吼，啊肉你若讲嫌伤润啦吼，啊也是讲会伤硬啦，啊你着食这嘛，咱这吼无个你着有在调节嘛，吼啊所以讲吼，即组你来甲提，趁优惠吼，只有今仔一天哦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啊你也要用烘的，会嘛会使哦。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拜你有你收哈。好来，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呐哈。诶、欸，啊，你看嘛， 中秋节要到啊啦，吼、哦，摕来烘肉嘛，足好个呢。退冰就用个直接烘啊，哦，简单啦，就用个食着迄个饭店等级个蒲烧鳗。即外口哦，你吼、哦、较无通啊买遮尼高级个啦，吼、哦，外口你买吼、哦，像咱即种顶级个一袋都还是千块啦。你去食一个冻饭吼，千外块啦，加迄块鳗就偌济啊，对毋对？吼、哦，所以讲咱厝内面吼、哦，你甲传个，为虾米？咱讲一句实在个啦吼。咱厝内面无法度做出这种饭店等级的滋味啦。讲实在，咱家己无法度用遮好食啦，啊，人家己用好好啊，吼、哦。你要隔水加热，吼、哦，啊是热烘，啊是去啊微波，啊就直接用个食吼。啊，所以讲吼，满二期啦，像咱这个搞新的啊个 Q 对不对？啊，咱这个无土味吼、哦，所以咱今仔日福利的吼，上顶级的哦，帝王级的哦，吼，搞新个 Q 多的吼。哦赶紧一摆五包哦，吼！外口要找这高级的，真的找无啊啦，找无啊啦。
3: 来一组，
0: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拢后礼拜离休吼，啊，咱这种五十年老经验的迄种日本师傅吼，伊特调的吼酱料落去生的，生到遮入味的啦，色水嘛足水的啦。迄吼，即间啊，你安尼加落吼，即间你会感动的。你食落去，你就知讲哦，这有够好食。然后日本料理店啊，可能无法度食安尼遮大块遮好食。吼、哦，啊，咱这银发族啦吼，上班族你若加压力较大，也是喙齿较无好的人吼，行为护理师吼，强烈建议你即种来个食。喂 ，Hello， 你要几张？好，谢谢你。好来，安尼咱即个电话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男女老幼拢会当食，上班族啊吼，尤其大腹肚来食足好，银发族来食足好，囡仔来食足好，为虾米？蛋白质啦、钙质啦，有无？嘿 ，EPA、DHA 加，哦，这个真的有够营养的啊！最主要好食，好食，好食，好食，重要啊！爱讲三摆吼，好食啦吼，安尼这拢免退冰吼。规块放在水的内底去来煮五分钟，吼，或者你微波炉三分钟，安尼就会当食哦，吼，会当食哦，吼，来吼，啊，赶紧的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Hello，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电话卡卡这里哦，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卡吧，哈，来听一首啊，哈，阮心肝，心肝做安排。

0: 讲到一寡团体啦，吼，也是财团法人啦，是啥物庙的啦，吼，一寡小啦，吼，奇怪，啊，那会这简单的有法度，互人安尼甲你捏去，甲你下掉安尼。吼，这高雄遮一个姓王的女士啦，吼，伫咧2018年7月2号，吼，做这个正德佛堂哦。正德佛堂的这个出纳人员啦吼，啊，来负责保管佛堂的零用金啦、记账嘛吼。但是伫个2021年的7月1号开始，一直到2023年9月6号哦，甲109张空白的支票侵占，搁摕这佛堂哦。这个财务长周先生，啊，甲这个姓方的总财务长，佮佛堂的负责人常律法师的因啊，伪造这个空白的支票，甲盗领17万至49万，总共互伊领偌济去，你知无？4545474块啦，4545万较低呢。惊到人啊！遮侪钱，几啊千万，安尼叫人盗领？他们这个监督的机制到底是安怎？吼，我是真好奇。那安尼遮简单都有法度叫领去啦，吼。啊，这高雄的地方法院吼，一审认为讲，这王小姐吼，你这种侵占的行为吼，欠缺尊重别人财产的观念啦。这。对这个金融秩序哦，规个拢互你打乱安尼啦吼，啊，但是又承认讲伊做这件代志啦吼，而且甲告诉人又调解安尼吼，吼啊，就可能就讲伊的这个犯罪的动机啦吼，伊讲吼，我是因为吼，当度的忧郁症啊，无法度排解我的压力啦吼，啊，所以一直伫线上游戏储值点。数啦吼，才会犯这个案件，犯这个案件4000几万，伊讲吼，我都要定期吼，登记服用二级管制药品啦，控制病情啦，我厝内面阁吼，老爸老母破病阁真老啦，我阁有大家大官爱照顾啦，你敢会当依照迄刑法59条吼，做情堪民诉，逐日当庭甲你减刑安尼啦吼，啊，理性吼，认为讲吼，你这个犯这个案是要满足你家己的私欲啊，对不对？啊，你是要怎叫人甲你同情啦？无甲你减刑的迄种必要就对啊啦吼，所以呢，维持一审的刑期吼，一审的刑期安尼吼，一审的刑期就是讲判伪造有价证券罪吼，关八年。爱乖变你吼，唔好做歹代志啦，真恐怖吼，惊多人。好来啊，0800663377吼，我是新闻护理师吼，现场这个电话，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其实吼，咱一块膜的价单吼，外口哦，无咱这么好诶吼，一块都要500块以上啦。像咱这个级别吼，差不多爱1000块啦，吼，可以互你更加俗啊嘛，爱700-800块，即摆大行拢起价啦，啊，咱互你的这是帝王级的上高级的，吼，高薪，吼，又搁 Q 的，迄满二期呢，吼，咱今仔日每一块拢是200公克的哦，高薪搁兼有 Q 度的吼，嘿，你若用外口迄种吼，无咱遮高级的啦，较薄的迄种上俗的迄种，600块来算啦，5块嘛爱3000啊，敢毋是？嘿啊，我今仔日互你5包才1880，拢上高级的哦。我当然爱趁这甲摕转来食吼。无你去日本料理店凊彩叫一个1000外块啦。嘿，你去食一摆不如吼，你这摕5包伫厝的咱家己食，吼，家己用起来食。嘿，来，陈大哥啊，嘿，你要几组？
1: 我要讲的。
0: 要爱什么话？
1: 我要讲的雷蒙的驾驶。
0: 那个清洁酵素哈。好，迄个拜礼给你收啦哈。
1: 我要加油局的。
0: 我无加油局。你讲。
1: 我歹收着呢。
0: 因为阮爱货到付款呐。
1: 嘿，阮油局呾加从台湾呾有伫厝呢。
0: 无啦，你要货到付款，因为阮这拢货到付款，无你就是爱先汇回款给阮公司。
1: 我可不要回，你来阮付
0: 钱。安尼，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你我那咪叫小姐回电话给你，好不好？哈，好，我叫小姐。
1: 你送来，我来付钱啊。
0: 是啦，我跟你讲，我叫小姐打电话给你哈。好，你那咪哈，那咪我来介绍你。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诶，趁优惠啦，即马一个便当，哇，鸡腿便当同无嘛130对不对？诶，你这满用一块啊个加落，吼，很霸气呢。啊，你变做鳗鱼便当，迄外口都爱千外块啊啦，对不对？哦，你餐厅鳗鱼。诶，麻的米糕20000块一道，啊，这算一项菜呢，一项菜爱2000块呢，一道都达咧1000外块，对不对？啊，你去食迄个鳗鱼冻饭嘛是1000外块，只是迄块麻的尔，规个价值拢提悬啦。所以讲，这么好吃，诶，你唔免讲等于我爱家己用啊，是安怎呢？人家拢甲你调味调好啊，你只要吼，诶，隔水加热，还是微波，还是提烘。安尼就会用个直接食，食到的吼，比日本料理店的更加好食。吼，赶紧哦，优惠就今仔日一天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舅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来节目的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早起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吼，专门做快餐的节目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我的小哥啊，是一个真善良、真亲切的人。一直以来，我甲阮小哥啊的感情嘛拢真好。我甲阮翁结婚了后，因为做工课关系，住喺外县市。迄当阵啊，阮小姑啊还未结婚，当然是住喺厝内。结婚了后，又搁住喺外家的附近，塞车10通分啊就到位啊。所以阮大家大官，若有啥物辛苦白听，拢是头一个通知阮小姑啊去处理。对这一点，我甲阮翁拢真感谢阮小姑啊。但是5年前，阮小姑啊有甲我借5万，迄当阵啊，伊讲若有钱就行，但是无疑个，迄5万块一个借去，5年拢无效无息，我是接为难的啦。但是5万块嘛，着爱做几个月，所以我就是想要甲阮小姑啊讨回来，考虑再三，我就。在网路上用来甲阮小姑啊讨迄条钱，哪会知影阮小姑啊同款是无甲我用得点点，忍袂掉，我就会认为阮小姑啊是毋是无心要还我？但是亲兄弟嘛，着爱算小算啊清，借还借啊，当然是爱还。之后我又搁伫个赖顶头。甲阮小姑啊讲，我甲讲有借有还呐。你5年前甲我借5万，我即马就有欠钱用，请你还我。即摆阮小姑啊，伫个赖顶头有甲我回复啊。阮小姑啊讲，阿嫂过2天就你生日，迄天才还你啦。我生日迄天呢？阮小姑啊无回来，但是又寄一个礼物咯。这个礼物包甲水水水，轻茫茫啦。我一个拍开，看到内底是一粒冰针，冰针是真水，但是我整个人拢硬去啊，因为这个冰针下骹全部拢是阮大家大官。这5年来，各种住院啦、去看医生的费用，才会受苦啦。看到那堆受苦，凊彩算算的，早就超过50000块啦。哎呦，我看到这受苦了后，整个人都见笑起来。
2: 原来啊，自从我甲阮翁结婚了后，阮两阿婆拢伫无用阮家己的头路，真少返去看阮大家大官。原来阮大家大官破病的时阵，不但是阮小姑阿伫发怒，连这的开销拢是阮小姑阿出的啦。阮小姑阿打着家人啊，阿哥这么用心伫照顾阮大家大官，颠倒是我甲阮翁，因为阮小姑阿才有通啊日子过了这轻松。我除了对阮小姑阿真感谢以外，嘛感觉对伊实在是真歹势啦。从此以后，我拢唔敢阁甲阮小姑阿讲迄条五万块的钱的代志咯。迄一礼拜呀，我甲阮翁就赶紧摕十万块转去给阮大家大官，甲阮大家大官讲，后摆那讲去看医生啦，就摕这十万块去使用，唔通阁给阮小姑啊出钱啦。我甲阮翁嘛特别摕一挂蛋咯，一挂水果，阮小姑啊爱食的物件，去阮小姑啊引导坐坐。特别甲感谢这五年来，伊替阮尽到后生新妇应该尽的孝道。啊，我已经是这好命的，有这么好的小姑啊，已经是我顶世人修来福气。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暖和朋友啊，即卖人好命啦，大家拢爱养生啦，要保持青春活力。但是青春活力唔是遐简单嘞哦。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妆达人林经理，这是阿须亚卢宾院的林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空中的许多阿哥，我新会护理师，大家好。
0: 林经理，大家拢爱水啦，即卖人。不但希望做美魔女，当然咯，无遗憾，更加少年，更加遗憾。林经理，咱做这行的吼，你敢知影有啥物较新、较好、较有效的这种物件，大家甲咱介绍。
1: 其实吼，即卖科技真正算讲是做进步的啦。你有刚刚讲即卖人吼，六七十岁看起来嘛，敢那四十几岁年年
0: 啊。对啊。哦，
1: 其实即卖吼，越来越多人其实他们不会去要医美，他们要崇尚自然。嗯、
0: 对。
1: 所以讲，今仔日呢，我有特别炸出一个秘方，就是讲吼，伊伫日本就有名啊，因为吼，伊是算讲，你应该有看过人讲百货公司啦，国际品牌的保养品，但是你就少听过讲医生，就是由医院做的保养品很少，对不对？
0: 對哦嗯、
1: 所以讲，今仔日这支应该是讲。伊是足厉害的一支物件，为虾米安尼讲吼？它除了能够让我们回春逆龄之外呢？
0: 嘿，逆龄哦，
1: 嘿，逆龄，伊会当让你撸啊撸过个笑脸
0: 哇！好，
1: 它是从日本的一个有九家连锁医院，这个医院叫做卢屋病院。
0: 是，
1: 好，卢屋病院为虾米也较厉害？因为吼，它一开始就是在做烧烫伤治疗的中心。
0: 对哦，
1: 啊，伊有其实有些就感动的故事吼，伊的故事就是讲，有真在2000年的时候。大阪有一个火灾，好、
0: 嗯，
1: 迄、哦那个火烧吼，烧死20几个人，有救到一个小姐，叫做渡边小姐。这渡边小姐救出来了，伊吼颜面神经有45%，拢总是毁容的。伊的烧伤程度吼是三度的灼伤，
0: 是
1: 啊，大概讲三度灼伤是到什么程度？嗯、就是讲你的肉甲皮拢烧了了啊，敢那记着骨头尔尔。结果迄人怎啊？记者有去甲伊访问啊，有去甲伊采访啊。那北部就是讲吼，就难过的啦，吼，就对媒体意识的讲讲吼，其实吼，你拢感觉讲吼，阮查某囝啊救出来是来得上幸运的，起码是生还者嘛，吼、
0: 嗯。
1: 但是你敢知影，这半年来吼，阮查某囝已经都是自杀，已经自杀三遍啦。
0: 是，
1: 吼啊，其实完了就痛苦，一出去，人家会对他指指点点的，被吹头咯，嘛拢无遮顺利。都、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吼，卢屋病院因为是烧烫伤治疗中心的权威。所以，迄人专门来带我接医生，叫做久野广夫医师。好、
0: 嗯
1: 哦，这久野广夫医师，伊的带领他旗下1200位的医师，跟媒体宣布说，哈、哦，希望这个渡边小姐来到我们的卢屋病院，由我们来照顾她啦。结果，你刚怎样问就厉害。
0: 嗯，
1: 问这个久野广夫医生，哈、哦，一对英国的赛马胎盘里面，去找到了多种的生长因子。在8个月的时间里面齁，搞问题的渡边小姐这个脸 45% 的大面积的烧烫伤的毁容齁，就到只剩大概完全大概好80%，大概好80%啊。
0: 哇。
1: 好到80%。所以说今天这个名言是怎么厉害，厉害就是他用到的是英国的赛马胎盘。
0: 为什么爱用英国的赛马胎盘、
1: 啊、因为齁，你有知道第一个赛马胎盘他的资质比较好，哎、
0: 哦，
1: 当去比赛的东西，伊、
0: 哦、
1: 的迄品种较好啦，
0: 品种较好的
1: 对。啊对，啊，个吼英国的迄马匹吼、嗯、比较纯正，伊每当套蓝，好、哦，所以它的基因其实是比较强大的。
0: 对，
1: 那又加上我们是医院的关系，好、哦，所以说我们有办法把这个赛马胎盘在我们的那个大的离心机里面，离心出很多对我们人体皮肤有效，能够修护，甚至于逆龄，甚至于整个帮你返老还童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生长因子。
0: 生长因子，
1: 啊，大概生长因子中就顾得天下贵啊，
0: 对啊，
1: 生长因子中怎样讲 ？EGF 叫做表皮。生长因子，
0: 对哦，
1: 但是你拢敢那听过生长因子是表皮生长因子呢？但是用这盖用诶，为什么用赛马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VEGF 的，这个 VEGF 非常的重要，因为阮人体拢有血管对不？
0: 对哦，
1: 你有当下食伤油啦，还是安那讲，还是讲食个伤低啊？
0: 是，
1: 你的血是血路是不是会出苦诶？
0: 对
1: 哦，啊，你是不是刚刚讲加不舒服，遐堵塞对不对？
0: 对哦。
1: 我们的脸部也是一样啊，
0: 嗯、
1: 我们的脸部更少有运动的机会，所以说你也跟他说你有当下哈，不化妆品的时阵，你也跟他说 敢那有无啊？或者敢那无无啊？有无啊？时阵敢那有效？无无啊？时阵敢那无效？
0: 对哦，
1: 吼对不？哎、啊，你有跟他讲，哎、欸，好像我的那个老化的速度比不上我的保养的速度，
0: 是
1: 吼、哦。你有跟他讲，你愈来愈老化，
0: 是
1: 肾功功，你有无啊？啊，那是无无，迄天就开始个粗病病啊，啊又个迄斑都个出来啊，
0: 吼，
1: 啊是讲又个开始讲吼，安尼毛孔粗大吼，啊是讲个开始松垮。但是我们这个 VEGF 它就是让我们脸部里面的血管能够通畅、哦、就是说你去给人做面的时候、欸、人家给你按摩你的脸完按摩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脸变很白
0: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啦、
1: 啊、嘿你有看说你的脸、哦、变得说比较白
0: 对、
1: 哦、啊变得说比较油、啊、你那段时间在吸收保养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好像特别的吸收的更好然后脸好像有点回春那样子，
0: 对哦，
1: 对我们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VEGF 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它的吸收速度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日本拿到一个再生医学细胞治疗中心的认证，它直接认证哈，它里面的胎盘素跟它的生长因子的血清有到1400%这么多。
0: 1400%、
1: 哦、因为我多少都有说过啊，因为我是病医，所以我是用很大台的那离心机去离心这个赛马胎盘里面的生长因子。你离心的越久它的浓度越高，它的那个分子越小，所以你越好吸收。所以你 0.1 秒就可以穿透你的皮下。0.7 秒就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肤的第16层。第16层就是我们所谓的筋膜层。筋膜层就是我们现在要拍那十几万、15万的那凤凰电波。
0: 凤凰电波。
1: 它可以走到的效果。
0: 哇、哦。
1: 所以说如果啊你的脸、哦、是因为欠胶原蛋白。
0: 是。
1: 哦、你有凹陷呢。还是说你的脸、哦、坑坑巴巴的。
0: 嗯。
1: 哦、还是说、哦、你有那些黑斑呢。
0: 嘿。
1: 还是说你的脸上有一些毒素有我们妈妈有的人有长颗粒长油的。
0: 嘿。
1: 哦、还是说、哦、你的那个筋膜层已经很松了你的脆皮都已经流下来。
0: 是。
1: 你这管都会淡薄啊。因为我们这管齁是被替代什么你知道吗
0: 替代
1: 我们直接替代六种的医美手术。
0: 啊都六种。
1: 六种。包括什么你敢怎样包括你的飞梭雷射的除凹。包括你的皮秒雷射帮你做祛斑。
0: 是。
1: 包括你的肉毒杆菌帮你做淡化纹路。
0: 是。
1: 包括我们的童颜针可以帮你填补你的凹陷。就是说我们的脸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都会怎么颊凹。
0: 对。
1: 就是你的脸都会摸摸。童颜针的效果也可以，
0: 是
1: 包括凤凰电波的拉皮，所以他可以讲吼，一管一管第六管都掉六个的医美的手术这样子。
0: 哇，所以吼、哦，唔免去安尼讨皮疼，开遐侪钱去医美做遐个代志啊，直接买一管就好啊。
1: 对哦，所以讲吼，我一管吼，要甲大家讲的讲吼，你伫买的过程当中，你也加工。欸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的人我建议你齁擦两层。第一层你擦下去的时候你会先觉得它的渗透度很快。
0: 是
1: 你也刚刚咻一下欸那你跟它搭起啊。
0: 咻刚
1: 刚。所以就是、因为它马上吸收。
0: 对、哦。
1: 还有就是说你的皮肤很干。
0: 嘿。
1: 所以说你在擦第二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的保湿度慢慢的提升上来。
0: 是。
1: 啊当你的保湿度提升上来的时候第一个你也刚刚讲齁你也皮肤。就白，因为你有水分的时阵，也给你代谢你的那些垃圾的物件，好代谢干净了之后，你的皮肤自然就会亮白起来。
0: 是，
1: 慢慢的它就能够帮你淡化你的斑点，你的斑点会从深色变成浅黄色，然后变成这样子白白的，看不太清楚这样。
0: 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毛孔的缩小，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支是分子很小，我刚刚说它 0.7 秒就可以渗透到皮肤的16层，对不对？
0: 对哦，
1: 所以我们的眼周都可以擦。所以讲吼，你若讲吼，迄撩纹介济所在吼，你会当该加切一下，该在抹的过程当中，多给它加强的按摩。
0: 哇，哎，这好个是不跟人的注意的胎盘素差不多。
1: 赶快艺术，
0: 哇，赶快艺术，
1: 我跟你讲，温吉基，对哦，温吉基吼是日本政府唯一合可的两家胎盘素的厂商的其中一家。有一家叫做莱乃康、
0: hey,
1: 一家叫做美斯满他们是日本政府给老人的医学能够注射用的、
0: hey,
1: 我们是用到日本的这个美斯满的这一支、
0: hey,
1: 所以说我们的胎盘素的来源第一个非常的纯正用的是英国的赛马胎盘浓度高分子小
0: hey,
1: 血统纯正的同时
0: hey,
1: 重点是它非常的有效果所以说你在买这个地方你如果说当天你的脸真的很干啦 还是讲你撩文章就深的啦，还是讲你的皮肤真正就粗的啦，尤其是你的斑斑点点就多，你也刚刚你是大面积的那种闪状型的斑点，你想要把它消除的，你给我抹一滴，我跟你讲哈，我们可以做到七天的时间里面帮你做到淡斑抚纹。十天的部分帮你补到你双颊的凹陷，然后十四天的部分帮你做到轮廓的一个拉提。
0: 哇！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哦，这个你回去自己亲身体验，你擦肉眼可看的年轻。
0: 对哦，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继续。

0: 那林经理，他都话有讲到这个赛马的胎盘精华哦，会真有效。
1: 对，因为吼，我们所有的临床测试吼，我跟你讲，我因为我是便宜做的，我不是化工厂做的。
0: 是，
1: 如果是我们是用日本的百大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着1200位医生共同研发这一支商品
0: 哈。是，
1: 所以讲吼，一就给了一七天就可以让你淡斑抚纹，十天的部分可以帮你做到补充凹陷的部分。但、就是讲你也面默默的人吼、欸，你唔免去做上面童颜针呐，你嘛唔免去做上面玻尿酸呐、啊，
0: 是，
1: 吼，以后你的面会让捧起来。上重要就是讲吼，我到一个年龄了，你刚刚你的嘴皮吧拢掉落来啊，压到你的脖子，你的脖子开始有薄纹，对不对？
0: 对、哦、
1: 这个部分我们在14天的部分可以帮你做到轮廓的拉提，
0: 是，
1: 但是我要和大家强调一件代志，因为我这吼、哦。大家人会讲生长因子，生长因子，这不是已经是足久的新婚了吗？你在起码给提出来呗。我跟你讲，日本人是安内他们是职人精神。当他们发现一个成分很有效的情况之下，他们一用会用到百年哦。他们不像国际大品牌跟流行，好，现在流行传明酸，我可能流行两年之后传明酸就不见了。好，我可能流行玻尿酸，玻尿酸两年之后就不见了。让日本人是安内。哇，做起的气焰在人体上面有帮助之后，我只要这个东西对我的人体有效果，确实是安全有效的，我一用我会用十几二十年，甚至于一百年。
0: 意思就是说、哦、你用了好的东西当然是继续的采用，
1: 就是传承、哦、他没在说一直换新一直换新，在这里不能东西没在做医美，像韩国人就比较适合喜欢做医美，但是日本人喜欢崇尚什么你知道吗？崇尚自然、哦、所以他不喜欢那种一些很比较外来的填充物啦，所以你看、哦、以前都叫日本婆啊啦，但是我们现在都说日本人，日本的老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其实、哦没有什么斑，也没什么条纹，顶多有一点点松松垮垮的、但是你有感觉他的皮肤都在白白吹弹可破、对不？所以他们非常知道怎么保养，因为你知道吗，老化，脸部的老化在日本叫做疾病、他们称为疾病哦，老化疾病、哦、所以跟、哦、我们这个卢屋病院它在日本是有九家非常大的连锁的一个医院、好，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拿到所谓的英国的纯正的赛马胎盘的成分。
0: 是，
1: 那这个成分里面呢，因为马匹跟我们人体是一样，是哺乳类的动物，
0: 对、哦、
1: 所以它的吸收度跟那个我们的合成度是接近 99%。
0: 是，
1: 又加上我们的分子很小，它的吸收很快的关系，所以我才敢跟你讲说为什么它七天可以淡斑抚纹、
0: 哦、
1: 为什么十天可以补充你的凹陷，
0: 是，
1: 为什么十四天可以帮你做到轮廓的拉提，为什么我这么短跟你说有这个好够，因为超级的我们有日本最顶尖的医生帮我们先做了临床的测试，再来我们刚刚救出来的那个渡边小姐到现在57岁啊，她的脸上不但看不出来被烧伤的痕迹，她现在57岁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哦。你都会知道说、哦、我们这个赛马胎盘里面的生长因子可以不间断的帮我们的皮肤的细胞做更新的代谢，而且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VEGF， 这是所有的国际品牌保养品里面没的东西、
0: 是，
1: 以前你都给它抹那个叫做表面功夫，有的分子就大，你给它吃的时候你感觉面油油面淡淡，但是过灯刚起来的时候你刚刚说啊有够 dark 啊，有够没这么保湿 啊
0: 你意思就是说现在外面我们在保养的这些东西没这个 VEGF，
1: 完全没，
0: 只有这支而已，
1: 那英国的赛马胎盘才有办法萃取出这个成分。
0: 哇，那这个真稀罕呢。
1: 嘿，啊，这个新婚会当好，我的面的这个会更会当通畅。当它通畅的同时，第一个，你的脸部不会有毒素，你能够毒素排的速度很快，
0: 对、哦，
1: 那你就不容易发炎长斑，
0: 是，
1: 哦，你就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跟为什么讲吼，我这支在日本，在我们的这个诊所里面，在我们的整形外科门诊卖的这么好的原因，都是因为它除了能够帮你治疗你的一些疤痕，甚至于你的一些凹陷，甚至你的一些斑点之外，它还可以帮我们的轮廓线去做拉提。所以吼、哦，你不能就爱这支，因为这支吼、哦，抹了去了七天，让你的斑慢慢的去做消失，十天直接帮你补你的凹陷，14天的部分直接帮你做到拉提。你说你在吃的时候由内往外拉， 哦，眼睛的下方也可以做拉提，再加上我们的脖子的脖纹，通通都可以来去做一个拉提跟帮你消除脖纹的动作。
0: 哇，所以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2: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我感谢咱这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咪咪秋广播《忙时光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吼，来啊，好朋友吼。

0: 非常的纯正，还有呢，因为它里面的生长因子真的非常的多，它除了能够帮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表皮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脸部的表面去做一个第一个帮我们毛孔做修饰，然后帮我们的脸部做美白，帮我们去掉一些细纹之外，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VEGF 的生长因子，这个是一生长因子呢，它的中文叫做内皮血管生长因子。大家都知道说管路对我们人体来说很重要，你身体的管路如果不通，你就开始会有疾病的发生，相对的我们脸部的管路不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暗沉，我们会蜡黄，我们会老化，我们会长斑，我们可能甚至于还会有很多皮肤上面的疾病。所以当你的这个血管通畅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它能够帮你的脸部的毒素先排出去，排出去完了之后呢，你没有这些毒素的时候，你不容易发炎，你没有发炎的情况之下，你就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些黑斑啊，还是说你有撩痕啊，还是说你的毛孔很粗粗大啊，还是说你的皮肤这样就是撩撩啊，包括你眼周下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 0.7 秒就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16层筋膜层的部分，所以你也可以当眼霜来擦来做使用。我们一瓶等于说是底多瓶啦，你拿回去用很简单，面如果洗洗有清洗了，你可以不用用任何的化妆水，直接把我们这一瓶按两下在我们的手上面，直接涂抹在我们的脸部里面，涂抹的时候你可以稍加按摩。你也刚刚说第一次在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咻一下，诶，怎么好像不见了，那就是你的面太大，它吸收的速度很快耶。这个时候麻烦你再帮我擦第二层，擦完第二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整个的脸的保水度非常的饱满，而且你在擦的当下，你就会发现到说，诶，你的脸好像真的有比较亮白。我们先直接承诺大家，七天有淡斑浮纹的效果，十天有填补凹陷的效果，14天有轮廓拉提的效果。因为我们是阿须亚卢屋病院，是日本的医院做的，我们不是化工厂做的，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医院，经过临床的试验，甚至于在烧烫伤皮肤的人体上面做过试验，连烧烫伤坏死的肌肤它都能够救回来。所以你脸上的斑斑点点啦，毛孔粗大啦，皱纹啦，甚至于一些动态纹路啦，甚至一些干皮啦，粗皮啦，甚至于一些油类啦，色素的斑块啊，我们都有办法去帮你做到解决。但是先跟大家讲，这管真的我们第一次去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因为日本大家都知道公司没有健保的，所以他需要去挂号，他要去挂阿须亚卢屋病院的整形外科，才有办法透过医生开处方先拿到今天我们这一瓶赛马胎盘的烹饪精华液。你当天你给他用这管，你就会白会水，规定的烹饪哈会回春。
1: 对哦，你若有啊，皮肤看起来暗沉啦、黄黄啦，还是讲有痘点的啦，色素无啥均匀的，还是吼你有因白生条啊，这规个面啊坑坑巴巴，这管一定爱用啦。
0: 我们今天在广播的这个快闪的专案里面，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盒身。第一个，它来自于日本的阿须亚卢屋病院，上面写的一清二楚。第二个，它的瓶身价格是7200一瓶。那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有做到5980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最震撼最撼的快闪专案，你拿到的绝对是我们卢屋病院的正货，我们直接做到三瓶1680的价格。
1: 哇，三罐哦，三罐只要1680块，紧甲卡哦，0800-66-3377，今仔日，今仔日咯，一摆摕三罐回去，只要1680块。以上广告，来0800-66-3377，这三罐哦，原价原价爱17940块，今仔日你只要开1680哦，趁优惠，咱一定爱紧提吼，姑姑啊，优惠一摆，爱紧提紧提吼，啊，这拢日本进口的哦，吼，来吴小姐，你的贵州，
2: 不是我贵州，我甲你问，我顶届甲你买，奈拢无味无素，迄是什么面料？
1: 什么无味无素？啊，阮当然嘛无味无素。我你讲哦，你爱有味的，伊甲你加香精，咱拢无甲你加。来，我叫小姐甲你接一下哈。好来。 我跟你说啊，我们哦不要去，咱这是医生做的，不是外口讲要让你哦胖胖哦你舒服的，哦，咱无给你加什么有诶无诶啦，吼，哦，嘿，一定爱有种较天然的物件，吼，哦，来，好朋友，日本进口的哦，日本进口的哦。敏感的皮肤你也可以用，哦，这款是医美术后重建修复用的，你想看看这种烧烫伤的人他会发到用，你敢不可以加什么香精啊，加一些别项东西，不可以嘛，对不对？这是日本如屋病院，这是一个医疗集团，哦，去研发的，哦，用英国的赛马，哦，的几代，哦，去抽出来的活性因子哦，吼，活性因子，佮加上高含量的即个玻尿酸，使用了后呢，你的皮肤会幼咪咪、白泡泡、会短短的、有弹性，皮肤你会烫光、烫光，吼，和你有光泽、会加亮丽，吼，这。在日本吼，伊是衣柜，伊这衣柜就敢那咱的处方间同款。日本是衣柜原装进口的哦，伊的吸收的效果来讲99.9%。好，而且吼，咱就是面洗好，你甲抹喺面的，啊，甲你阿妈滚的这皮肤，逐天赞甲使用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一组三罐。
3: 一组。
1: 好，啊，好，啊，你电话听咧。啊，咱这个使用了哦吼，就是吼，你一定会笑眯眯。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讲吼，愈来愈幼眯眯、白泡泡，而且会短短的有弹性，会弹光、弹光哦。啊，因为吼，伊这是一种涂抹式的胎盘霜吼，会用诶。达到美术敢那注射哦，吼这种美容的效果吼，哦，这吼是医病院的医生做的哦。Hello， 来嘿，咱高雄家里的几张？
4: 哎，你好，哎，啊，伊这是一个规模
1: 啊？哦，我们这个是30ml的。
4: 哦吼，嗯，这样子，那就是商品才90嘞。好，
1: 我的讲，这只要抹一点点嘞，而且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不是化工诶，嗯，你嘛。嘛有迄个100块一罐，遮大罐的，你要抹迄个，要抹不咱这。
4: 知道，因为我。
1: 你要抹，你来抹有效。我们这个吸收的效果99.9%，你搞讲你的几组？
4: 嗯，我要两组。
1: 两组哈，等我带来哦哈。后来啊，因为哈，这哈有敢那注射迄种美容效果，吼，这病院医生做的啦，吼，连烧烫伤的病人都得用，就有效啊啦。咱来用绝对效果更加好。日本吼，衣柜原装进口的哦，敏感的皮肤吼，更加歹的皮肤你都有才调用，七天看到效果。Hello， 来，你爱几张？喂，你爱几张？你爱几张？
3: 一组。
1: 好，等我睇咧。好啊，最主要吼，我跟你讲，咱若去拍迄凤凰电波有无？哦，去医美凤凰电波吼，爱开16万呐，才有法度注射吼，即个打到这个皮下第16层。咱即款你抹，就有迄个凤凰电波的效果，会用达到皮下第16层。Hello， 来，咱来几张？好，等我睇咧哈。啊，最主要哈，你看哦哈。这吼，你若会晓用，咱唔然吼你冻龄哦，是甲你减龄。嘿，你老的用抹这款吼，肉眼可看到吼，加只少年嘞，吼七天，吼你有乌色素斑点的，吼啊有纹路的，或者消失，吼变淡。10天，你这两边双颊这有无？两边吼默默凹陷的，吼爆开。14天做干安怎？轮廓给你做拉提，哈，哦，所以讲你抹这款，嘿，真的会比较年轻，哈，哦。啊，这吼，哦，用的是这个赛马胎盘的，因为伊这吼，哦，是上先进的这种技术啦，哈，多重冻结酵素分解法萃出吼，哦，胎盘素的分子是这细这细，所以你抹的皮肤吼，哦，水吸收去，哈，哦，效果吼，哦，跟注射。是差不多的，哦，甚至更加好。这吼，哦，在日本吼，哦，是安怎呢？医美术后失败急救的专用的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5: 新会这组恁还阁唔捌进过吼？
1: 这组
5: 头一届吼。
1: 几啊年前，我拄啊来的时阵有买过。来，你电话提咧，吼，
5: 哦，
1: 你好，好来，啊，过来吼。 真久才优惠一摆啦，所以你爱会晓摕吼。啊，这组吼，你看买啊者吼。咱这款有摕到日本的认证哦，0.1秒渗透到皮下，0.7秒就来到皮下第16层。皮下第16层是什么意思？凤凰电波你要开十外万，之后我都拍到皮下第16层啦。哦，人说日本拢有认证的哦，吼、哦，唔是我凊彩讲讲的，日本拢有认证的哈、哦。我跟你讲，以前吼，你若讲医美手术吼失败了后吼，因第二本急救就是你要紧急的处理，就是专用的，就是这款。吼、哦、啊，有的人去做美白雷射吼、哦，做了反黑嘛是用这款，电波烧伤泛红的吼嘛、哦、是用这款。Hello， 来，咱来几招。好，等我提你啊哈啊！另外吼，有个人去在日本吼微整注射吼失败，嘛是用这管去给处理。过来整形外科术后吼，伫给你修复，就是用这管吼丰颊填充注射要修复，嘛是用这管。安尼你看在日本这管红个不得了，我跟你讲，伊有迄个飞梭吼要除凹，皮秒要祛斑。童颜针要补凹陷，凤凰电波要拉皮，哎，好够抹这款。Hello， 来，你有几组？你爱几组？
3: 哎，
1: 你爱几组？嘿，你讲。
3: 哎，
1: 一组。一组哈。好，电话听嘞哈。啊，真好。咱皮肤呐，黄黄的，有无蜡黄的？你一定爱用这组。来，嘿，啊，你爱几组？
3: 我
1: 抹哈，嘿，一组，啊，一组哈，啊，来拜礼，互你收哈，
3: 哦好，
1: 哦好 ，OK 哈、哦，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0800006633777哈，姑姑啊，优惠一摆啦，哦，姑姑啊，优惠一摆，趁优惠你就甲摕啦，啊无吼，真的不容易拿到啦，哈，啊，你讲哦，有个人讲，阿姊也讲哦，哦，我皮黄黄皮皮的，阮人拢讲我黄脸婆，啊，有个人是哈。色素吼无均匀呐，吼啊有个人是反黑吼，哇反黑了后煞白白转来啦，吼啊是讲关键拍生一块条子吼，哇凹凹凸凸的，这明显对不对？安尼你这组一定爱享用。Hello 嘿，丽兰小姐，你爱几组？
3: 一组。
1: 电话提咧哈，好来哈，阿姐吼，像你用吼，你也发现讲吼，有淡点迄乌色素吼，慢慢比较。淡了齁，乌色素变淡，安尼相对的你就愈来愈白嘛齁。来，你爱这齁 ，Hello，
6: 喂，
1: 你爱几组？
6: 喂，
1: 嘿，好，电话提你哦齁 ，OK 齁。来，啊，过来齁，咱这支齁，伫老日本啊，老化因认为是一种病，所以咱这支呢，内底有 VEGF。你会记哦，啊，听清楚哦，这个成分 VEGF， 所有的品牌无人有啦，无人有这个成分啦，只有英国的赛马胎盘才有法度萃取出来，所以这个你用，你会减龄。你几组？
3: 我来几组？
1: 几组？好，谢谢你。好来，啊，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哈，空白，空空，08006337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挂，你电话拢会当卡，空白，空空，0600633777。

0: 朱大同
1: 黑白切，
2: 我的
1: 男生女生配，我的黑白切，男生女生配，稳奖啊稳奖，就给上啊就给上啊，卡多上啊卡多上，帅啊一斤。
2: 好，来。好朋友哈，啊，这首老兄敬酒老了哈，啊，好听好听哈，啊，大家做分享哦哈。来，咱今麦所收听是微表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而且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另外，好朋友，咱也是有当下出门在外哈，因为无方便听他的哟，哦，你啊手机啊哈。只要有网络 ，Google 会搜寻 BBR 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你拢会当听到咱 BBR 广播网的节目吼。欢迎多多利用 BBR 广播网 APP。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亲民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的收。听绝对给你开箱就买上好，来0800663377哦，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新闻呐、啊，有一个吼、哦、先生阿铁啊啦吼、哦，在生之前跟兄哥阿周啊啦吼，两个关系吼真无好啦，啊，这个阿周啊吼，唔呀讲哦，长期间哦对因家的人吼、哦。会讲怕人呢，施暴呢，会讲怕呢吼。啊，佮曾经吼，伫因老爸吼，提刀的时阵吼，啊，加只阿铁啊吼，推向头前吼，去动刀安尼啦，好，这个阿铁啊吼，伊的手啦、腰啦吼，啊，拢受伤啦。这个阿铁啊，过往安尼就遗产了嘛吼，嘿，阿铁啊，过往了，因小妹小芬讲啦。这个阿舅啊吼，早都因为吼重大虐待啦吼，啊侮辱啦吼，已经失去这个继承权啦，要求吼法院你给我分割遗产吼，卖给这个阿舅啊吼，嘿，继承这个阿铁的这个财产啦吼。啊，这个阿铁啊呢是民国113年死亡的吼，在世之前哦，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啊，爸母嘛。过往啊啦，那依照法律就是安那兄弟姊妹啊吼，大家来分安尼啦。吼，啊，这小妹就主张啦。阿舅啊吼，10年前吼都离开厝的啊啦，对厝内吼，哦，无咧小舅问啦，无唔捌咧吐头、点头啊，是讲吐头出来，拢无啦，拢无当个看过啦。啊，老爸老母吼，食老了哦，照顾，伊拢无当来嘛，当作无属人嘛，所以讲老爸老母吼，食老。哦，就是这个阿铁啊，甲伊甲这个小云吼、哦，两个承担的啦。这个阿周啊吼，连伊家己的某甲四个后生查某囝哦，拢吼弃之不顾，拢无咧顾的啦。啊，这个也是浓流恋的啦。哦，啊，这个阿铁无法度释怀啊，无法度原谅伊的，就是讲吼、哦。迄当阵啊，因老母吼、哦，当伫破病哦，哦，病较正重的时阵，都爱长期监顾。即个阿舅啊吼，甲责任卸予阿铁个遗嘱啊，吼、哦，阿铁个，你都爱顾老母，都无法度正常做工课啊，啊，所以长期间精神吼、哦，拢真紧张安尼啦吼。啊，老母过往了后吼，吼、哦，即个阿舅啊，佫倒来厝个要讨钱呢，吼、哦，要倒来爱钱安尼啊呢，无要讲。提香小摆一个呢，哦啊，所以双方哦，这个、关系就更加歹啊啦吼、哦。啊，这个小云的子女吼、哦，有出庭来作证吼，讲、哦、就是这个阿舅啊的早嫁啦哈。伊讲吼，阮老爸阿舅啊，有影情绪无稳，过去拢拍囡仔啦，啊，阮阿叔阿铁啊吼，为着要阻止伊拍人吼、哦，出面吼、哦，等到吼、哦、阿舅啊吼、哦，干嘛呢啦？吼、哦，伊嘛有证明啦，讲因阿公哦，食老的时阵哦，精神无好啦吼、哦，甚至有一摆要提刀吼、哦，要攻击人啦，哈、啊，要攻击人。好、哦，这阿舅啊，甲阿铁啊，杀过去，嘿， 去动迄块刀呢，啊，这个阿叔啊，阿弟啊，吼，伊个双手甲腰拢安尼受伤啦，吼。啊，伊讲哦，阮这个阿叔阿弟啊，吼，诶，长期间拢照顾吼，阮破病较真严重的这阿嬷啦，吼。诶，一点四点钟吼，都爱甲做一个腹膜透析、西游记就对啊啦，吼。所以根本就无法度正常工作，做工作甲休困啦。吼，啊，阮阿嬷吼办丧礼的时阵吼，哦，阮老爸阿舅啊吼，佫找无人啦，吼，哦，啊阿铁啊，诶，即个阿叔吼，都佫叫警察甲斗找安尼啦，吼，哦，啊，亲戚朋友佫会问伊啦，所以讲哦，阮这阿叔压力遮大个啦，吼，啊，即个法院认定啦。即、这个阿铁啊吼，伊伫因老母上内前后有甲亲戚朋友表示讲，有一天我若倒落吼，我绝对袂互阿舅啊来继承财产啦，哈！而且表明讲，我这遗产吼，要互阮小妹小云吼去处理啦，吼、哦！啊，即、这个法院是认为讲吼，当时阿铁啊名下大部分的不动产吼，早都已经摕着啊，吼、哦！诶、啊，所以伊讲即句话是针对伊家己的财产啦，吼、哦！唔是老母的遗产的一部分，然后啊，法院嘛认定讲，哦，哇，你这个阿舅啊，你长期间安尼打人啦，吼，啊骂人啦，吼，那暴力辱骂这个阿铁啊，吼，甚至吼杀伊去动刀啦，吼，啊，而且呢，搁刀片照顾吼当兵的老母啦，吼，哦，种种的行为已经是重大虐待甲侮辱的程度啊啦，吼，啊，这个。阿铁啊，在生之前嘛，几啊摆拢有吼、哦，表示讲不爱让阿舅啊继承，所以符合民法第1145条第一项第五款的规定，因此呢，这个阿舅啊吼，丧失继承权，所以阿铁啊留下遗产吼，由小云一个人单独继承啦。哦，做人的兄哥做甲这行的吼、哦。最近吼、哦，真无面子安尼吼，哦，警察无互配嘴烂尔，哦，这做人袂使安尼，吼、哦，啊，这兄弟姊妹啊，啊，爸母公家的，啊，你做外官，啊，回去要讨钱，诶、无要提香来拜，哦，安尼，无怪你的兄弟啊，伊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人伊过往了后，财产嘛，无爱互你即个接恶一个兄哥得去啦，你讲是毋是？来，0800663377。
0: 进攻个。
3: 今天的快闪专案给到大家，就是来自于日本相当有名的阿西亚的卢屋病院，给到大家的这个弹润亮白激活精华，它用的是英国的赛马胎盘。你要想想看哦，赛马胎盘，赛马一只真的都要好几千万。为什么我们要到赛马胎盘呢？因为赛马胎盘里面的生长因子非常的丰富，而且因为赛马它是种马，它是比赛的马，所以它的体质本身就很好，所以它萃取出来的生长因子，第一个浓度非常的高，第二个它的分子非常的细小。所以说如果说呢，你的皮肤呢常常会有一些坑坑巴巴啦，甚至于会有一些凹洞啦，然后甚至于会有一些黑斑啦，然后甚至于你会觉得说你的那个皮都有点跟肉有点分离，有点松垮的，甚至于你的薄纹很深的，还是说你的眼袋很深的，包括你的上眼皮这个部分，我们通通都可以使用得到。因为我们今天是由我们的日本非常有名的久野广夫医师带领了1200位的医师，在我们的病患身上做了临床，得到日本再生医疗细胞治疗中心的认证，它能够在 0.1 秒里面穿透你的皮下组织， 0.7 秒直接渗透到你的皮肤的16层，也就是筋膜层的部分，在5分钟里面激活你1000亿个质体细胞的增生。所以说齁，如果你现在还在医美啊，要去做一些什么飞梭雷射去除凹的啦，还是说皮秒雷射去祛斑的啦，还是说肉毒杆菌去除皱的啦，还是说童颜针打下去好几万块要能够填充你的那个凹颊的部分，让你的脸不要这样子凹凹的，看起来好像拍米亚的啦，或者是打一次凤凰电波要让我的这个嘴边肉要拉提起来的，你都可以来擦我们这一瓶。好，因为我们这一瓶里面呢，它其实里面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它里面呢其实有包括 EGF 的表皮生长因子，可以让我们表面的粗糙，包括我们的一些细纹，包括我们的一些斑点，包括我们的一些毛孔，先去帮我们做到缩小之外呢， 它还有所谓的 KGF 能够帮我们的角质去做到一个更新的代谢，让我们皮肤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排毒。然后里面呢还有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神经生长因子，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的敏锐度变高的同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有赛马胎盘才有的 VEGF， 就是血管的内生长因子，它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做到一个更新代谢，也就是说帮我们皮肤里面的毒素代谢掉。你要想想看哦，我们的身体可以透过运动、流汗，甚至于吃很多一些通会流的东西，让我们血管里面的毒素去排掉。可是我们的脸部除了讲话跟吃东西的同时，它其实是完全静止不动，是不会运动的，所以它其实是很难排毒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妈妈说，哦，我的保养品都买到几万块啊，这次也没那么厚啊，这次也是说皮肤打打，这次也是刚刚那黑点瞪点也是还有，这次也是刚刚说那门肛腔就是毛孔还是很粗大，皮肤也是说这样零零。我们今天这一瓶你回去擦，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医院它会用到日本政府直接指定用的美思满注射级的胎盘素给到大家。我们是用离心机，离心过后之后它的浓度加倍，分子变小，然后让它整个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去，让它去做一个更新排毒，让它做一个细胞的增生，然后把你这些所有已经老化的角质、毒素、黑斑，甚至于一些油类的东西能够帮你代谢掉。所以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你看到效果，就像我刚刚讲的，十天帮你做到淡斑，帮你做到抚纹，然后做到十天的部分，你会觉得说，诶，你的脸部变得比较蓬弹哦，比较蓬润哦，包括你的眼袋下方如果有比较凹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用那种钢琴手用点的方式去点它，让它慢慢的吸收进去。如果你有法令纹比较深的地方，就轻拍法令纹的地方，如果我们有抬头纹的地方，就稍微的把它按摩一下。千万要记住哈，我们由下往上拉提去擦它，然后把我们的脖子的这个脖纹的地方也去做一个加强，让我们的轮廓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从 U 型脸变成 V 型脸。最重要的是你用到的是由日本阿西亚九间连锁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而不是化工厂出来的。所以第一，它绝对安全，它不挑任何的肤质，就算你是敏感性的肤质、敏弱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甚至于说你今天可能年纪已经有点长了，可能六七十岁了，你觉得你的斑点好像这辈子不会消失的，来，我们跟大家讲七天让你看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回馈的价格，在外面你收到之后瓶身一瓶是7200块钱，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最大力度一瓶是做到5980，我们第一次在快闪的专案当中里面，我们做到两瓶1680的价格，
2: 而且今天电话卡通又加送一罐哦，三罐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你想看吗？这是病院医生做的哦，不是化工厂做的哦，连烧烫伤的病人都用得有效，咱来用效果更加好，而且是日本依规完中进口的哦。今天的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三罐只要1680块。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你紧做八案哈，还够20分钟哈。咱姑姑啊优惠一摆哈，你一定爱样八案哈。这支哈，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 VEGF， 这是血管新生的生长因子。这外靠哦，所有的保养品无人有这个成分，只有这支有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0: 一组
2: 啊，电话提来哈。咱皮肤吼，你一旦吼，你若血管吼脆弱，无法度来输送养分、养分无法度去，基本上咱抹起的保养品吼无效啦，表面功夫呢，表面功夫呢啦。来哦，脆哎，你爱迄个，
0: 哎，
2: 哦，你电话提来啊哈，哦啊，所以讲吼。你抹别项的吼，你吸收的养分已经真有限，但是咱这支无同，吼，咱这支你来抹吼，绝对真好，吼，绝对真好啊，哈。来，0800663377啦，哈。这支咱用的做到怎样？一秒渗透，吼，因为是病院的离心技术，吸收的效果接近99.9%哦。 你捌用到什么保养品，伊会吸收效果有法度来个99.9%，而且会用渗透到皮下第16层哦。嘿，这是凤凰电波医美，凤凰电波才有法度做到这种效果哦。来，安乐你几招？
4: 六。
2: 好，你电话听咧。好，来啊，所以讲吼，你看嘛。伊会用个直接吼，甲你底层哦、深层的乌色素吼，甲你喷个，而且呢，你的轮廓会拉提哦。既然拉提，你绝对看起来较少年哦。这是吼，咱哦去做迄、个医美去做迄个凤凰电波，爱开16万哦，才有诶效果哦。咱用即款，你达达无都有这效果哈、哦。你拢唔免买机票，嘛唔免挂号。吼、哦，我保证你摕到的是如屋病院医生做出来的正品，咱这不是化工厂做的哦，咱这是病院的医生医疗的团队做出来哈、哦。所以讲，大姐小妹，你若有暗沉，你的皮肤看起来黄黄，还是你真侪坑坑巴巴，你有痘点的，你色素无均匀的，这款一定爱样用。来，啊，你要几招？
5: 刚才我有点一直啊，
2: 好，来电话拿着、来，你的几招？
5: 喂，
2: 嘿，你的几招？啊，一招哈，阿伯你哦，你收二二号嘿，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来，啊，赶紧哈，啊，我跟你讲，这招会用，会水，会白，面会较蓬皮哈，诶，蓬润哦，安尼，端端的哦。汤羹汤羹，让你回春哦！这是久野广夫带着医生的团队做出来。你若暗算要去医美，你要去打肉毒的啦，要去做童颜针的啦，要去做凤凰电波的啦，要去做飞梭的。我跟你讲，这现在讲的拢几啊万以上啦，哦，甚至10多万啦。起码你唔免开遐侪钱啊，你直接买咱这款。不是我工厂做的哦，是便宜做的哦。就算你是敏感的皮肤，你嘛会当用哦。连小特香的人都有在调用，嗰是衣柜使用的，像说衣柜就是处方签啦。因日本衣柜的使用的啦，所以你绝对会当用。来，你的几种 ？Hello， 嘿，你的几种？嘿。好，来电话提来哈。好，啊来，最主要哈，诶。因拜吼，早期有真侪人会走去日本去住迄胎盘素，对不对？迄住的吼，拢去猪啦、牛啦、羊的啦，吼。啊，咱用的是英国的赛马胎胎盘，伊这个脐带内底吼，伊的迄生长因子吼，甲咱人类的哦较类似，吼，所以咱会吸收，吼，面吼，你讲啊，我想要变白，我想要较油嘞，啊，最主要吼。VEGF 这个成分，这叫做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伊会当甲咱面的毒素排出去，0.7秒就来个皮下第16层的筋膜层，吼、哦，所以你买这个动作眼霜来使用哦，哦，七天有痘点的，有乌色素的，吼、哦，有纹路的，吼、哦，会变浅。哦，10天，两边面默默的，要补凹陷的，你就看到效果。14天，你就感觉你的轮廓规个拢拉提呀，皮肤的新陈代谢哦，拢甲更新啊。那对迄个 VEGF 哈、哦，即、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帮咱的面做排毒，所以你袂暗沉，然后你就袂安尼。嗯嗯，敢那黄脸婆，袂安尼大多大大，袂安尼粗粗，你毛根康会缩小，吼、哦，断点吼会淡化。Hello， 嘿，护臂牙剂，
5: 哎、
2: 欸、哎、欸，你爱吼、哦，你电话听咧。啊，所以讲啊，吼、哦，一组，你看卖啊的，你会用用，你皮肤会愈来愈油，愈来愈金骨，愈来愈汤光，啊，佫会端端的。先摆到，我给你报就对啊。连烧烫伤的病人，伊伫使用效果拢较好。吼、哦，咱来用当然更加好。所以讲，你使用了后，你会汤光，你会幼咪咪、白泡泡、会金骨、会端端的。吼、哦，所以你后要去做医美，吼、哦，会卖开遐侪钱，先卖去做。即支新加坡，吼、哦，来嘿，你爱几招？嗨、欸、嘿，你爱几招？
5: 我一招，
2: 好，你怎么得的？来，你的几招？ 喂，
6: 我要去做。
2: 哦，好，啊，拜你哦，你收货哈 ，OK 哈。
6: 拜
2: 喜，
6: 拜喜好啦。
2: 哦，你要拜喜哈，你拜喜，安尼就是九月二十哦，哈。
6: 好
2: 哦，安尼会使吼，好好，阿哥安尼就会使吼。好来，啊好朋友，咱拢是乌鸟送货到付款，安尼吼。啊，但是因为中秋节啦吼，今日乌鸟吼，唔知迄货塌无啦吼，啊，咱小甲注意者安尼吼。好，啊，这周就是吼，诶，日本就是安怎替代医美飞梭，飞梭要除凹嘛，皮秒雷射哈要雀斑嘛，童颜针要补凹陷嘛。凤凰电波要拉皮啦，对不对？吼、哦、啊，这医美，吼、哦，在日本，这款抹这款就是取代太多啊，咱讲的这個，吼、哦、啊，你若纹路较侪的所在，啊，你加个抹一点嘛，小点零者按摩，用的就是英国的赛马胎盘，吼、哦，这浓度高，吼、哦，胎盘素纯正，吼、哦，七天你有发现讲乌色素愈来愈浅，吼、哦，十天凹陷的所在给你补起来。十四天轮廓给你做拉提，所以讲哦，这组趁优惠你来个提哈。Hello， 几组？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嘿，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啊，若要食好食的蒲烧鳗吼，电话同款爱卡，五包呢，帝王级的呢，1880万呢啊哈。哦，来哈，啊来，你爱几组？嘿，没啥。喂。
7: 哎、欸，我要那个化妆品。
2: 嘿、欸
7: 那
2: 個，你爱几组？
7: 也一罐几毛？
2: 30毛的，啊，咱今仔给你3罐。
7: 哦，好，
2: 好好，啊，你拜礼收哈，啊，你几组？一组呀？
7: 嘿，
2: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咱那听我电话继续个看哈，好，电话继续个看哦哈，好食的馍吼，嘿，真的拢甲你料理好啊，你着隔水加热啦，啊，无你着摕去烘，无你着微波，啊，着会使食，吼，哦，比你去日本料理店吼，嘿，更加好。来，啊，你爱迄、那个阿西阿姐哈。哦、好，你电话提咧。好来，安尼咱吼电话继续看吼。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今仔未报着日本歌吼，来听一下日本歌曲。

0: 嘿，来刘小姐，你才多少就看过？
1: 你无甲讲偌侪钱？
0: 1680啊！
1: 1680
0: 呀！
1: 系啊系
0: 啊！哦，好啊，节目嘿，节目一直在讲啊，嘿嘿 ，OK 哈，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啦哈，哦啊，咱电话甲卡啦哈，讲有一对翁仔某啦，结婚了后吼，这债务的问题吼，哦，真冤呐，这个查某的吼，小安啊，甲因翁阿月啦哈，1807年结婚，小安讲哦，这个阿月吼，结婚了后哦，唔去吃头路啦，各种理由甲我借钱啦哈，吼啊我吼甲迄。结婚之前不懂善拢设定高额抵押吼，啊，总钱吼，阮翁用啦，吼，啊，阮老母嘛讲我婚姻哪会安尼，吼，啊，几啊摆，阮老母也借钱给阮翁啦，吼，啊，结果我家己排一堆债务啦，欸，啊，阮这翁无去讨单，啊，拢用我的钱，佮遮济查某安尼咧交往啦，吼，啊，信用卡的记录吼，佮吼，遮济拢是迄落去旅馆啦，去大旅馆的迄种消费啦。哦，气噶呢！吼、哦，啊，另外一个小严吼、哦，捌甲这个对这个银行阿月吼、哦、有申请迄个保护令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银行甲别个查某拢安尼啦。吼、哦、啊，所以看了这个强要气死，啊，结果嘛，佫有看到银行甲别人出去佚佗的影片啦，甚至呢吼，两个佫倒喺共眠床底遐困啦。哦，气到安尼哦，讲要甲伊离婚啦。结果这个翁哦，竟然讲哦，要甲因某离婚啦。吼、哦、啊，因某只好只证据拢甲提出来啊嘛吼。啊，法院唔则依照讲吼，这离婚哦，都爱婚姻发生重大破绽啦。吼、哦，啊因两个安尼长期间哦分居啦，啊这个翁佫安尼啦，啊所以吼、哦，结果就判因两个离婚啦。哦，真嗨，来嘿，啊你爱几组？喂，
2: 喂，
0: 嘿，你阿几张？
2: 你阿闽中做偌济啊？
0: 1683罐。
2: 三罐哦。
0: 嘿嘿，你阿几张？
2: 十波人会使无？
0: 当然啦、啊，是人拢会使无啊。啊，恁电话摕咧，电话摕咧，电话摕咧。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3: 进广告。
4: 为什么今天的这支你一定要抢到？在快闪专案里面，你一定要抢到，并不是因为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是我们今天是由英国的赛马胎盘里面去萃取出来的，它里面有丰富很多的生长因子，它除了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做到更新代谢之外，它还能够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VEGF， 这个是国际大品牌里面都没有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因子里面呢去做一个更新的代谢，帮我们的脸部做到一个加强的排毒，让我们的皮肤不要暗沉，不要蜡黄，不要长斑，然后不要有毛孔粗大，然后不要长油，然后也不要让我们的那个皮肤干粗，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真的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 0.7 秒，不用一秒哦， 0.7 秒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第16层，也就是筋膜层，就是你现在要花150,000没有去打那个凤凰电波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它除了能够帮我们的表皮，我们的生长因子 EGF， 有得诺贝尔奖的这个 EGF， 帮我们把我们的毛孔做缩小，皮肤做淡斑，表皮帮我们做美白之外呢，再加上我们里面有 KGF， 里面帮我们的角质去做代谢，让我们的角质有一个更新代换汰换的一个速度，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都是细细嫩嫩滑滑油油啊，这样子，你看吼、哦，人家日本人吼、哦，还皮肤都安尼很细致、吹弹可破的感觉。再来一个就是我拄啊讲诶，里面的 VEGF 真的非常的重要，它除了能够有效的吸收我们的生长因子的成分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我们脸部上面的毒素去做到一个排毒的效果。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保养品都只帮我们做补充，很少帮我们做排毒的？所以你不管怎么擦，你越擦你会觉得说，撸不啊撸高，撸不啊撸凉，撸不啊都是黑门刚康，撸来撸阻塞，弄不代谢。对，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管里面没有运作，它没有在排毒，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哎，你抹了很多保养品，你都觉得说抹的时候有效果，没抹的时候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塞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你吃进去给他再好的保养品都没有办法吸收，所以我们先帮你先做先排， 再补的动作。所以只有阿须亚卢屋病院由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0个医生直接在人体研发，包括烧烫伤的病患的脸都能够因为我们多重的生长因子再度的去恢复容貌的一个成分里面得到了一个修复。和森你收到第一个，你看是不是来自于日本卢屋病院，再来一个就是它是日本制造，再来它就是瓶身一瓶的价格是7200块钱，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做到5980。我们今天在快闪专案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直接二话不多说，我们给大家两瓶1680，
0: 而且今天的现场卡哦，再加上一罐，你拿三罐回去才1680块哦。好朋友啊，这罐哦，这罐你爱甲提，因为你使用了后，你会发现讲你的幼咪咪白泡泡，规个都是安尼金骨金骨断断的哦。
4: 啊，不管你皮肤有啥咪问题，
0: 是
4: 拢总会当甲你处理。
0: 对哦，
4: 你若是要做医美，你先卖去做吼。
0: 嘿，
4: 你若是讲要拍飞梭的啦，要除凹洞的啦，要祛斑的啦，
0: 要打凤凰的啦，
4: 啊是要打凤凰的，你先卖做，你自己先甲我看看
0: 呀。对哦，
4: 你不好就记得怎样讲吼，原来吼人日本人迄只自然的水，
0: 嘿，
4: 是有偌水偌自然偌天然呢。
0: 唔，你也是冻龄咯，佮甲你减龄咯。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啊，摕三罐当去只要1680块。
4: 还佫日本进口诶，
0: 而且是烧烫伤白人伫用着有效诶，咱来用效果佫较好。0800-66-33-77，七天就能看到效果哦。来，罗姐帮了后，咱电话继续卡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吼，拢同款即个优惠互你啦，吼，拢同款即个优惠互你。嘿，来，你爱几张？喂，你的几张？嘿，你讲。
3: 一张，我平的一张。
0: 好，阿伯你有你收嘿。
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77777，
6: 0800-06-77777。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现代人 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的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白，月と月を乱配。这是懵懂不自爱。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郭金花所带来听你讲完我了解，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在的听呢，直接为听众朋友来主持服务，加着乡亲时段来最欢，谢谢乡亲时段呢准时来收听。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哦，头前爱加控诉，你今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来，阿咱呢要来播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咱的芝麻盘哈，葫芦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哪边点呢？咱三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日语歌曲，做伙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9月18日，吼、哦，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呢，今仔日大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哦，3点过了才来点。来，现场的电话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陈小云的《金钱放水牢》。
0: 陈小云，《金钱放水牢》，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謝謝，再见。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陈云杰《破浪人生》。
0: 陈云杰《破浪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嘿，你好。讲较大声诶！
3: 点亮
0: 点啥？马健慢慢啊讲来，嘿，来要听啥物歌？慢慢啊讲来。哦，飘浪之路吼，好，好，再来安排吼。好，谢谢吼，好，来，你好，
2: 你雷天你好，
0: 嘿，你好，
2: 我陈一龙，朋友情。
0: 朋友情单一龙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你好，丽青，我要点任贤齐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任贤齐《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啊，这首歌任贤齐有唱哦，
4: 有啊，
0: 有吗？哈，安尼我来找看麦呀呢。
4: 没关系，如果不是任贤齐，其他人唱的 OK。
0: 嘿，因为我知影那亲像是李丽芬呐，哈。啊，任贤齐，我找看麦呀，哈。
4: 好，
0: 谢谢，
4: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5: 月清，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歌。
0: 嘿，请讲。
5: 哎呦，木鸭灯塔。
0: 木鸭的灯塔。
5: 哎，
0: 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呢。哦，咱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你挂断去做无彩，哦，本地是最后一首歌要你点嘛呢，啊无你搁卡起来，哦，看搁会回呗。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安尼咱就点到这，非常的感谢。为你播送这首好听的歌曲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刀》，做个欣赏。

0: 来，这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流。陈小云的歌吼，拢有伊家己的韵味，听众朋友有感觉无？吼，就是陈小云的这个味就对啊啦，吼。所以讲陈小云后来无唱歌，亲像这种风格的歌曲都无人唱啊，做无菜吼，做无菜。来，你好，我是李青。
1: 哎，李青，请问，我明日请问那个快歌的歌有当定无
0: 啊？会当啊，嘿。
1: 啊，你卡这这爱我这哈？
0: 每月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就比如来听歌《破浪人生》《破浪人生》。

来，这首歌就是《破浪人生》，陈英杰所带来。陈英杰嘛，老好蛋的吼，就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听众朋友点播，大家听得到的，感觉讲非常的好听吼。而且呢，嘛那亲像伫咧呢吼，这个反映着陈英杰一生啦吼，真的。人啊，有当下就是失去了后，才会去回想到伊的重要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在咱所拥有的时阵啊，咱就一定爱好好啊来珍惜吼。尤其是你身躯边亲爱的人，不管呢吼是你的啊许多人，还是讲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讲你的子女吼啊，在因要搁在咱的身躯边的时候呢，好好啊珍惜。真正吼，真嘞，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啊，足侪代志，足侪物件，足侪事物，拢会来失去。来，乡亲好朋友呢，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吼，即卖高房价，厝遮尼贵，伫即种环境的压迫之下，是变哪买厝吼？啊，其实即卖呢吼，即、這个继承潮已经来了，就是讲继承许多人的厝吼，已经是足侪少年人即卖呢吼，伫咧。单台代志，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无买厝的原因，就是会当继承啦。有当下呢，因为吼爸爸妈妈这一代足爱买厝做投资的，嘿呢有可能干那生一个囝，还是两个囝尔，但是厝骨力紧呢，吼，所以讲到时阵骨力紧通去继承，啊，唔免搁再烦恼买厝。但是某一部分，诶，这个呢，吼，青年朋友啊，这爸爸妈妈吼无厝，啊，或者是讲厝已经安怎啊，家。老旧啊，啊嘛有人伫咧讲讲，啊，厝伫庄卡哦，啊，即卖呢伫咧都市上班啊，遐尼远嘛无法度吼，安尼呢住伫遐吼，所以讲大家都会想讲，嘛是一定爱买厝啦吼，即、這个有土司有财嘛，所以讲呢有厝较有安全感啦。啊，那是因应着这呢吼，咱的国家第二控制六年的时阵呢，哦，正式呢，哦，来宣布上路，就是清安 3.0， 以前是 2.0 啦，吼，啊，即卖是 3.0 新的制度，这一代讲哦是。家己买厝要大的人的族群吼，一大福音嘛。因为新的制度将这个资源精准的吼，投放伫真正吼，要来买到家己大需求的这个厝吼，所购的，就是讲唔爱买贵厝的，第一摆买厝的，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小家庭，偏边呢比一挂炒房主呢、投资客呢来滥用。听讲呢吼，这个清安 2.0 吼，也有一挂投资客吼，用别人的名义去买就对。啊，但即卖清安 3.0 呢吼，那真就得比较较困难炒房啦。其中呢，更加针对着这个新婚呢吼，大家结婚呢，甲着育儿家庭、有生囝的家庭，带来的实际上的利多，因为贷款的额度提悬到1200万到1500万，会当有效减轻着少年的翁仔某初期筹备。自备款的压力，但是这个房贷优惠只是政府为因打开的一扇门。买厝呢，就是为着未来长期的这个寄托啦，吼啊，如何挑选着一间优质的建商、适合的房源，以及好的这个落点，为生活带来着安心的保障呢？又个是另外一个呢，民众爱面对重要的课题啦，吼。那依照咱这个中部建设品牌来。讲吼，这真正有真济，即个呢吼，建设公司啊，拢袂歹吼啊，深耕了好几年，所以讲呢，吼咱嘛买买厝哦，因为买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啦，吼，嘛有可能呢，咱一生当中干那买一间厝，因为即卖厝太贵个啊，所以讲呢，吼买买厝进前一定爱去了解着啥，了解着即个建设公司吼，伊个即个呢，算讲一寡别人对伊个评价。吼、哦，这个评价太重要啦。那是有一挂人吼、哦，安尼起着一挂来，这个呢无好的厝伫咧卖，这呢网络当中嘛都有评价、啊，所以讲买厝吼、哦、一定爱去看呢吼、哦，这个呢评价，因为呢吼，即、哦、卖人买厝可能是买一间尔，啊，这有可能就是一世人的厝，一辈子的家，因为即卖吼台湾的厝实在是太贵个啊，而且吼、哦、慢慢呐、啊，因为这人口呢慢慢呐、啊、缩减嘛、啊。所以讲咧，有人伫咧讲讲咧，厝即卖嘛无值得投资啊啦，有可能吼，有可能就是讲咧，
以后厝会愈来愈俗，所以讲即卖投资客呢，可能就较别去投资厝啦，吼。啊，当然啦，吼，有一寡呢，吼，即个蛋黄区啦，吼，应该嘛是特地去投资啦。不离个呢，吼，即个买厝吼，实在讲呢，不要炒房，吼。咱台湾就是炒房啦，啊，所以讲大家拢买厝买了后，无管你安怎，无管你无谈就甲买啊，吼。甚至呢，吼，了钱买，佫无愈无可能啊。所以讲即个厝都愈来愈贵，吼。啊，咱即个呢，吼，清安3.0啊，真正为着一寡呢，吼，即个大家结婚的新人，也佮有讲呢，吼，即个翁阿婆吼，安尼呢有生囝的吼，即个呢一个两个小朋友的这吼，当然三个四个五个拢是同款啦吼，有安怎有特别的吼，即个呢帮助，就是讲呢吼，即个贷款会当增加到呢1200万到1500万的门槛，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买2000万的厝，可能就会当贷款到1500万啦。啊，这当然嘛爱看个人的条件，但是呢吼，对着一寡青年朋友呢帮助是非常的大吼。啊，当然这呢。对着炒房主呢，可能就吼诶有抑制的作用。当然啦，真正啦吼，咱的人口已经没有红利了嘛，因为即卖人拢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啊，吼，所以讲呢，即、这个人口愈来愈少，啊厝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愈卖愈贵啦。啊，但是未来愈俗呗，啊这不好说，因为有买厝的人可能不爱了钱买啊，所以讲呢房价就一直下不来吼，但是。冇可能就卖不出去啦，哈！所以讲即卖啦，总共伫咧炒房的人，哈啊，即投资客吼，家己爱想，哈，家己爱想，卖这个炒房啊，不要再哈，安尼呢，依着厝来做投资啊，可能袂好啊，哈！啊，即哪无人伫咧炒房啊，哈！台湾房价可能都袂一直安怎，都袂一直关起哩啦，哈！安尼对着咱一挂青年朋友呢，帮助比较较大，哈！来哦，当然要慎选建商，哈！买厝进前爱去看讲，哦。这栋厝这是倒一间建设公司起的啊，这间建设公司的评价如何？因为有可能咱哈一世人干那买一间厝尔，未来可能是安尼啦，买遐济要创啊啦哈，有通大就好啊，卖用厝来做投资，炒房炒到年轻人都买不起了哈。临江哦，才有足济厝的啦哈，才一寡呢吼，这个三间五间十几间的，这甚至20间的这人吼，可能爱注意啊啦，因为厝未来可能。有可能继续管起来啊，哈啊，会愈来愈俗无，这也不一定哦。来听歌，飘动之路，文下所带来。

0: 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圣公阁，恁囝帮你买这个大北水澎公园来吃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吃，啊，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也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哦，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吼。
1: 对。
0: 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的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候拢会听。
0: 吼，哦，伊上班的时候拢会听我的节目啦，吼。爱听听了，同我买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咯。你食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袂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咧。
0: 食阿袂一个月的时阵，就没事拢袂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有效，甲你恭喜啊！搁再呢吼，真恭喜你安尼，恁囝足友好足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这呢吼，应该是爸爸吼，嘛是对着囡仔教育足好，恭喜你哈，吼，啊，继续加，吼，好，谢谢，谢谢，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来，这算功德，吴大哥吼，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吼，
0: 你是讲大北水澎公园，你叫两罐，
2: 我讲吼，确实有效啊！
0: 确实有效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啊，落尾我带阮管隔壁徐阿爷吼，小房
0: 吼，大哥来，吴大哥来，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是啥物款的情形来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
2: 我吼，即个说北药食北药解，
0: 哦，一枚，
2: 我食拢然后六解，甲平均三解。
0: 你进前一枚拢过来起来几摆？
2: 哦，六解七解。
0: 六盖七盖，啊！你食两罐了吗？
2: 哎，四罐，已经食四罐，我跟叫两罐。
0: 好，哦，本地放药一枚起来七摆，只卖剩两摆三摆啊！吼，
2: 我剩只讲两盖，较停三盖咧。
0: 安尼算进步够多呢，所以讲你讲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效啦！吼，
2: 确实有效，
0: 确实有效。
2: 药水吼，我去检查，
0: 嘛
2: 拢降落啦。
0: 哦，医生跟你讲拢降落，只卖拢符合着。
2: 我念这个叫做什么？
0: 马健，拢标准起来呀啦吼！哇，恭喜你，吴大哥嘿！
2: 我讲吼，确实一只有效啦，伊我很多时间食四罐啦，
0: 食四罐效果拢出来啊！
2: 我叫两罐来，
0: 是，你食了有效，我替你真正足欢喜，恭喜你大哥哈！非常感谢这算广告，大哥讲食四罐尔，本地梅是一梅起来七摆，即卖剩两摆三摆。继续吃吼，伊食第四罐吼，都有这个效果啊。继续吃吼，一段时间过了后，一暝到天光，尤其即卖阁继续吃，冬天的时阵寒甲你倒呢吼，一暝到天光，半暝啊唔免起来放药。你甲看这是寡尼啊幸福的代志，来非常大感谢大哥甲咱呢吼，安尼做着这么真心的见证，谢谢你，以上功德。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陈一龙的《朋友情》，这朋友情嘞吼，这个陈一龙毛唱吼啊，叶启田毛唱，但是是无同版本嘞吼，所以讲你也看，听众朋友要听什么人唱的嘞，甲咱的听众再别去报唔对。来，非常感谢到咱所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听众家为听众朋友来报告，你甲吵起来，咱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的听众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吼、哦，别来卡电话找你去买产品，嘛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吼，你上好的朋友，拢会当呢吼，安尼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买产品顾健康，你肯个手机啊号码记起来哈，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内底爱表示是电台的肯哦，吼吼，来，咱会肯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吼，厝内底闹长辈看医生提药倒转来，咱就爱帮伊看下这个药啊要安怎吃。如果呢吼，伊若无斟酌看，有当时啊吃法唔对，药效卖差有够济。迄药啊，维持一天吃两摆，啊维持一天吃三摆。药啊，维持爱呢吼，这个饭前吃，维爱饭后吃。啊，恁通讲啊，惯伊啊，反正吼拢甲饭前吃，啊无就是反正拢甲饭后吃。袂使吼，我叫你饭后食，就是伊可能对着咱的胃吼会较伤，所以讲会叫你饭后食。啊，我叫你饭前食，就是讲咧必须爱会完全吸收吼，所以讲就是饭前食。所以讲咧药啊，若提倒转来吼，这呢咱都爱看好详细，看好清楚，是饭前食还是饭后食，啊一盖食几粒吼，啊一羹是食几顿吼，啊而且吼上盖好就是知影讲，这必须爱避开着啥物物件袂使。做伙食，譬如讲嘞，袂当甲甲凉凉的做伙食，譬如讲菜头啦、地米啦，吼，这呢吼，可能拢爱劈开，啊，所以讲嘞吼，有一寡即个葡萄柚即一类的啦，油啊即一类的，吼，果子啊嘛袂当做伙食，这拢爱了解呢，啊，那无这伫咧食药啊，吼，迄个药效拢差去啊，所以讲嘞吼，咱哩肯今日要来讲到的，就是一位屏东的阿伯，这呢吼，因为即个血便呐，吼，所以讲嘞，去予医生看。结果呢，经过呢大肠镜检查了，发现讲伊就是痔疮，啊，而且是内痔出血。啊，这内痔出血好咧，加在啦，唔是讲呢吼一挂吼，这个生歹物啊，吼。结果呢，医生就开着一礼拜，而这个痔疮的塞剂吼来做治疗。塞剂就是讲用塞的，吼，塞伫倒位，塞伫呢吼，咱的这个算讲肛门吼内底。吼，用他的，无想到讲这阿伯吼，阿伯问我清楚厝内底吼，少年的阿伯帮伊看啦。结果这阿伯就是无去甲伊斟酌了解，连续七天呢，连续七天啊，伊每一天将着这个包装解拆开，直接将着这个呢吼塞剂吼，这个塞肛门的这种的，都甲吞落巴肚来，用吞的啦。一直到回诊了后，才发现讲哇。家己呢用错方法啦，用对方法啦，唔打工呢无好无打紧吼，这个食咧巴肚来吼，真正无解好。所以讲呢吼，这个阿伯领着痔疮的塞剂，外形就是呢吼椭圆形的尖尖，阿边呢粗粗，就亲像子弹迄一般。白色的包装呢整整齐齐吼，弄个包甲真好。那是无详细甲看吼，这个呢说明阁无详细确实啦。一定会以为讲啊，这拆开就是要食呀。所以讲，这个阿伯呢，都要将着这加着一般口服药加混淆在一起啦。吼、哦，所以讲呢，这个病医的药师哦，可能嘛无提醒。其实呢，吼，病医的药师、诊所的药师呢，吼，这有一个责任，就是讲一定爱甲吼，这个呢，患者讲出着伊的使用方法。
啊，毛可能是吼，这个呢阿伯无注意听，毛可能加这边将重听咯、哦、吼、哦，这里有书有讲，阿姨无听详细，得准都说啊。有加这人重听拍摄，互人知影吼、哦。啊，这有人咧跟你讲话，伊听无详细，伊嘛滴啊呐，吼吼吼吼，安尼啦。所以讲，用亲朋友，不管啥物时阵，人咧讲话，你若听无详细，搁再问一摆，吼、哦，再问一次没关系。就算讲你有重听呢，吼，你搁再问一摆嘛，不要紧啦。啊，我嘛要提醒啦吼，有一挂好朋友，你若有重听啦吼，你一定爱去配呢吼，这种，这个算讲咱帮助咱吼，安尼呢解决重听的这个呢吼物件，嘿，当然吼，安尼贴伫咱的耳孔内底帮助咱吼，这个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啊，这呢得当帮助将音量放大吼。既然咱都重听啊，你都爱挂。有人讲无啊，我不爱挂，因为挂咧到第一啊，无法度亲像咱的耳啊会当过滤啊。迄什么声音都放大，所以讲挂咧到第吼足艰苦的，他个足戆的。哎呦，像比如其实呢，听人讲话介重要呢。第一点就是你会当听好详细哈，听人讲话。啊，记得呢，听人讲话听清楚，那么就别去三心五肺吼。啊，第二点就是啥？你若准讲嘞吼，重听啊，你个不要挂这种嘞扩音器吼，扩音器吼。那么呢，有可能你长期听人讲话听不详细，听外口的声音拢听无，那么你就会引起着啥？吼、哦，这个呢，失智症哦，伊会变成吼、哦，这个算讲。加紧着你失智症的脚步，所以讲，如果你若有重听，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了后去配着吼，这个呢，算讲这个扩音器，吼、哦，扩音器，吼、哦，挂伫耳啊内底物件。啊，那是尤其啊，看医生啊，药师咧甲你讲的时阵吼，你一定爱听详细，甲你讲安怎食，饭前饭后一盖食几盖，还是讲呢，这是用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爱详细。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做好着呢，吼，这个算讲家己诶，这个卫教，吼，啊，所以讲呢，医生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吼，啊，这药师嘛爱甲患者做好。喂教，你们以为讲啊，这看到才是塞剂啊，那有人提来吃就是有，就是有人不知道，某人因为唔捌记，某人因为目睭疏疏看无，目睭个疏疏看无，耳孔个当当听无，那么就会安怎？家己用想的吼、哦，这明明就是爱踢伫肛门的，结果提来用吃，啊唔好你家在吼，食咧到底无吼，即、哦这个呢产生着其他的问题。吼、哦，这呢哦，当然用食的吼，对着伊来滴吼无帮助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滴并无好啦。啊，但是如果呐用食食出问题，变怎？虾米人要负责任？所以讲，乡亲的朋友，如果你那是啊厝内底有老大人，上好就是陪伊看医生，唔当回家己去，吼、哦，真的回家己去，吼、哦，真的会很后悔。咱你听曾经讲过一件代志，就是呢，吼、哦。我阿爸呢吼，伫咧破病时阵啊，我有讲过，我阿爸呢生病嘛吼，啊伊打开时阵是胃癌，迄个时阵是他还蛮年轻的，后来呢唔再是转移，还是吼即、這个复发了后，一个再呢吼即、這个带着直肠癌吼、大肠癌，后来呢吼伊家己去看医生吼，因为到大间病院。这检查是啥物吼？都爱走来走去吼，有当时啊，老大人真正会足麻烦。迄时阵呢吼，因为我嘛伫咧比较较远的所在啦吼，比较远的地方也没办法陪同。啊，搁再来问我阿爸，伊拢讲伊家己去得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呐、啊，我回来拄多好有闲，啊，我就甲伊问讲，你当时爱去病院啊？我阿爸就含糊其辞啦吼。啊，然后我就讲，啊，你拢无去啊？我甲你挂号。啊，结果呢，我就甲伊挂号，去到病院吼，才知影讲，医生甲我讲讲，恁爸爸足久无来啊，很久没有来了，影响到伊的病情哦，拖。不离阿久啊，所以呢吼，我才知讲原来阿爸都是因为一个人吼去病院，啊，得个坐车转车足麻烦，伊就话伊直咧讲讲吼，得个去遮检查，去遐检查，爱一工刷入去，伊个找无所在，所以讲伊就索性就不去了，吼。啊呢，我甲伊问哦，我打电话甲伊问讲，啊你有去病院做检查无？有去看医生无？伊拢讲有啊，吼，伊拢讲有，但是事实上伊就是无去，吼。所以讲呢吼，后来我就非常的后悔，吼，这件代志伫我心中呢吼，造成着非常大的。
哦，这个呢，哦，算讲艰苦，哦，让我很难过，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唔当甲伊问讲伊有去哦，唔当甲伊问伊家你讲伊有去，你就是相信伊有去，你要去了解，你要去了解，上盖好就是陪同伊去。老大人去到病院真的很辛苦，哈，因为病院足大间的啦，干那要走去抽血啦，干那要走去做检查啦，啥物一大堆都爱安怎绕来绕去，哈，伊实在是足麻烦的。所以讲呢，伫家咱的亲哦，就是遇到过来人的这种心情，甲咱所有。好朋友提醒，老大人要看医生，爱陪同，卖讲老大人啦，厝内底有人破病，真正足需要有人陪同的吼，你唔通互伊家己一个人去吼，要陪同他去看医生吼，安尼你咪当了解伊的病情。来，咱来听歌，任贤齐收到来，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很长的呢，哦，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所带来。啊，咱呢，今晚爸在咧讲讲，你听，嘿吼，重听在咧挂，嘿做助听器啦。对啦，因为咱在听吼，这个较少接触到这个物件，所以讲呢，吼，雄雄煞讲袂出来。啊，所以讲呢，咱呢听众比较足认真，伫咧听咱的直播的呢，卡来讲，你听迄种叫做助听器，问对哈。所以讲呢，咱一寡呢好朋友，若是有重听的问题吼，会当去啊，这个耳鼻喉科了解一下吼，安尼去配这个助听器，帮助你听啥物话拢听了会比较较清楚。啊，那无呢，听啥物拢袂清楚吼，迄人际关系影响着伊主啊，买呢吼，忽然提渣，安尼带着失智症呢，即讲你肯伫遮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哦。来乡亲时段，咱来肯会手机号码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挨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0: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代驾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永春阿伯回到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伫村这把现场，大家欢欢喜喜哈，这个心情保持又好，身体都会健康。逐工呢由头甲边哦，咱哦身体当中啊，都会安怎对着咱呐，安尼不健康起来。所以讲你肯定咧讲，逐工都是爱欢欢喜喜哈，啊身体当然爱健康，才我都欢喜啦。你讲呢吼，遮伫咧艰苦，遐伫咧疼，免啊欢喜会起来。所以讲哦，好的，肯来照顾啦。来用小朋友呢，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敲电话来点歌。咱呢吼，今日去第二阶段会当。点加一首歌哦，有五首歌好听，就不要点。所以讲呢，吼，你若要听歌，即卖卡电话起来，哈，赶紧点拢报会得。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听好，我点歌，好，啊，张康康呢，你不爱我。
0: 康康，你不爱我。
1: 嘿，
0: 啊，那我来催哈，哈。
1: 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君在前哨》。
0: 君在前哨，哈，好，啊，那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李青，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将谢怡君的《邓来温的心》。
0: 谢怡君，《邓来温的心》嘛。
3: 哎，对。
0: 好，啊，那我再来安排哦。
3: 好，安排。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旧爱的条件，
0: 旧爱的条件，台语的啦吼，好，再来做安排，来谢谢，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啊，哎了，
0: 嗯，迄
5: 个小姑娘，
0: 迄个小姑娘，
5: 张龙龙的，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来右边一首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本地想讲哦，一首右边的歌啦哈，阿德时间呐，下午得给你报，阿那白虎呢哈，得不我多报，来，非常感谢，那么咱点歌安尼得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不亚顶塔哈，要来报这首歌进行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掉的。听的手机啊，何必？那是呢，咱听众朋友伫咧听咱的听的节目吼，你呢现场，而且个时间不发多，来买产品吼，卡电话拢会当利用着其他的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何必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你。来，所以去听众朋友说点白话，叫这首歌是不亚顶塔，做伙欣赏。

来继续关系是带你轻松的来不要听他听众朋友收听白瓜客为你播送。来用亲和朋友呢，有不少人认为讲啉茶会当帮助咱解嘴干，帮助咱养生，吼、哦。啊，这个所谓啉茶就是茶比茶，吼、哦。但是哦，对着慢性腰椎病病患来讲呢，吼、哦，这个茶饮，吼、哦。茶比茶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喝就会当喝，这个腰椎科的医师在那提醒、哦、这个腰椎病朋友除了要控制到盐分以外，还要控制到一些汤汤水水，一些汤水的摄取，也就要注意到一些呢、哦、这个茶饮种类和饮用的量，尤其是部分、啊、一些、这个草药茶、青草茶加工的茶饮，吼，这个呢，茶比茶，这呢有可能内底含有比较较悬的钾、磷或者是糖分。这如果咱啊摄取过量呢，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咱身体负担，吼、哦。所以讲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有一名60岁慢性腰椎病第三期的男子，因为啊，吼、哦，安尼听信着人讲，青草啊茶会当降火气啦，会当排毒啦。每一天哦，都大量家己去啉到一罐的足够的青草茶，结果啊，无到2礼拜，就出现着规身躯无力、头壳光、胸脚看闷闷，而且变唱歌、甲着呢心肝头、皮薄菜等等的症状。这紧急送病医了后，发现讲伊的血钾浓度呢，竟然高达着7.2啊！这正常一滴吼，这个5.2以下才有算正常啊，7.2已经超过啊。所以讲，这已经属于啥严重的高血钾，这呢严重起来会引起着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呢。吼、哦，所以讲哦，绝对唔通凊彩乌白去啉这个呢吼、哦，来源不明的茶饮吼。哦一寡呢，这个茶味足不好，尤其是啥吼、哦，这有着中国入来，还是讲呢吼，有着越南味入来，加一寡呢吼，无经过认证的茶吼、哦，茶味，这里呢凊彩乌白白啊，凊彩乌白泡，结果呢内底含有重金属，加着污染的这个疑虑，这种茶你呐泡咧到底，啉咧到底，腰子功能不好的人呢吼、哦，你大量来啉会引起着这个病情压起来，所以讲呢吼，白白茶有关爱去买着呢吼，咱台湾相关为认证的茶比较较好哈，啊，搁再来就是真侪人拢爱啉迄种含糖饮料手摇饮有无？手摇饮真侪人讲啊，我啉的这个手摇饮吼，一分甜，或者是讲呢无糖，这嘛袂使。哦，其实手摇饮呢吼，你就算讲一分甜，它也很甜吼，一分糖它也很甜，这有可能增加着肥胖、加着胰岛素呢吼，这个阻抗啊，搁有腰酸等等代谢问题，对着咱的肾脏健康非常的不利哈，也搁有。就是真侪人泡茶拢泡那个很浓的茶，干嘛讲哦？茶就是爱啉那个浓浓的茶才好喝哈，或者是去啉一挂浓缩的茶饮哈、哦。这个茶泡了伤过高，还是大量摄取到呢浓缩的这个萃取物，可能摄取伤过侪的咖啡因，啊，佮有草酸。那么腰椎病朋友，你若过量，咪引起着真大的问题。佮再来就是啥？部分加工的茶饮啦，有可能添加着一寡即个有磷吼，即、哦這个成分吼、哦、啊，譬如讲奶茶啦，啊是冲泡式的抹茶粉呐，即内底拢可能含有磷吼，诶、哦，即个微量元素吼、哦。啊，即呢腰椎功能不好的人呢，你若摄取了伤过侪，那么呢吼嘛袂使吼，即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佮再来就是有真侪人真爱啉啥吼，尤其天气热呢吼，拢啉一罐的青草茶。吼、哦、啊、去外口买一挂青草茶倒当个啉，啊无就是去菜市买着一挂青草家己倒当个喝，啊无就是去啉一挂呢吼，人外口伫咧卖浓缩的养生茶，这种唔好吼、哦，这一类的产品成分。比较较无法度掌握，部分诶，即个药草诶茶可能含有着呢，吼比较较悬诶钾离子，对着呢排钾能力下降诶，即个呢，吼腰椎病朋友呢来讲，尤其需要注意，袂使家家己增加即个负担。腰椎病朋友敢真正拢袂当啉茶吗？来乡亲们，并不是如此啦，重点就是伫诶呢，吼要如何选择，甲要如何饮用啦，吼建议伊着啉一挂淡淡的茶，啊来源足。可可适量饮用为原则，避免含糖哈，啊是成分复杂的加工茶饮哈。那是本身有慢性腰椎病，啊是血钾、血磷异常的人，嘛应该呢吼。

照着医生还是营养师个别的建议调整着你的饮食，袂使乌白食。一旦乌白啉茶、乌白食，吼，这呢可能拢会引起着吼真大的麻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人哦，足侪拢腰子无好，尤其是咱台湾人，台湾人腰子普遍拢无介好啦，吼、哦。真侪人拢讲力轻，啊，我呢吼，那亲像听起来腰子无好呢，佮水肿，啊，而且佮高腰吼，啊，人佫足容易疲劳，啊，佫欠血。我听起来那亲像腰子无好，啊，但是去检查拢无毛病。来，乡亲朋友吼，腰子是安尼啦，检查无病，无代表你腰子就是好，就是正常。腰子检查有病，拢是比较较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你一定爱好好来照顾着你腰子吼，真的不要去踩雷。稍等一下，咱来听嘞，搁再加着听众朋友嘞吼，来关心着咱腰子的健康。来，乡亲朋友嘞吼，这个康康所带来这首歌叫做《你不爱我》，咱这位来欣赏哦。

0: 来，这是康康说到来，你不爱我。诶，康康其实唱歌嘛非常好听呢。这是讲哦，康康算讲是一位谐星啦吼。啊，大家呢拢注意到伊啊，有偌好笑啊，无注意讲伊唱歌偌好听。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来，乡亲朋友呢吼，有医书伫咧表示讲，有一名28岁女性长期熬夜，加上讲伊啊足爱食着很精致的甜食甲炸物，最近确诊着呢 IgA 肾病变。啊，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吼，这个呢，所以讲误将哈，这个呢，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猛烈的轰炸，就是伊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啦、啊，误会啦，将伊的这个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哈，所以讲呢，家己去轰炸自己啦。这个女主并且发现讲身体发炎呢，外形甲伊前一天吃的物件被彻底的相关哦。医书表示讲，有主体边也相关的肾丝球炎的肾友，爱撇边着五类的食物，哈，包括着高糖，哦，加着呢，吼，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佮有一挂无好的油脂，以及反式脂肪，加着高盐、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呢，吼，伫咧表示讲，这名女主啊，因为长期拢伫咧熬夜啊，吼，28岁呢，足爱熬夜啦，吼，滑手机拢无被困，而且呢，足爱食甜食甲炸物啦，所以讲咧，体检发现讲咧，蛋白尿加着呢，吼，这个尿潜血啊，哇，这下都要赶紧去做切片的检查呢，结果切片诊断就是罹患着 IgA 的肾病变啊，你看这么少年，28岁尔呢，吼，这种呢 ，IgA 肾病变的是一种的肾丝球肾炎呐、啊，也就是讲呢，伊的免疫系统的亲像失去控制的军队哦，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都会呢吼，安尼将家己的肾丝球当作是敌人呐、啊，哦，一直伫咧家轰炸，所以讲就是家己吼，安尼呢太家己的意思啦。这名女主发现讲，伊的身体发炎，哇，先甲着前一天食的物件呢吼，息息相关哦。啊，这红医师嘛伫咧呢吼，表示讲根据着啦吼，这个饮食吼。诶，这种呢，法则哈、哦，这个饮食引起的这个肠胃菌虫失去的平衡，加着肠漏症，会好咱大部分的这个呢异物渗入血液当中，继续刺激着咱的免疫系统，这个时阵就诱发着咱的主体哈、哦、免疫系统攻击着咱的肾丝球，所以讲就变成啥，讲甲白就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吼、哦，在咱的身体当中呢，咱的这个主体免疫系统呢，去攻击着咱家己的肾丝球，所以讲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啊，这哪会得？当然袂得啊！吼、哦，所以讲呢，有这个主体免疫相关的肾丝球炎的患者，一定袂使去吼，这个碰触这五类诱发免疫异常甲着慢性发炎，而这个呢炸弹食物，这五项的食物你拢。卖去吃，第一项就是高糖加着超加工的食品，比如讲精致甜点呐、啊、含糖的饮料啦，啊，啥物是精致的甜点呢？胖啦、啊、蛋糕啦、啊、甜的物件啦，吼，这拢袂使吃。啊，佫有就是有糖的饮料，你嘛袂使吃，因为糖分呢，促使着咱体内产生着大量的啥，即、这个糖化中产物，吼，啊，这种物件呢？啊，伊就会安怎结合着免疫细胞顶端的特定的受体，直接诱发着免疫失调，所以讲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哦，吼，你就会失调。所以讲呢，吼，这高糖的加着超加工的食品，你拢袂使食，吼，一寡胖啦、鸡卵糕啦，吼，加着一寡一定的饮料，你都不能吃了。第二就是呢，吼，一寡不好，而且的油脂、劣质的油脂加着反式脂肪，譬如讲炸鸡啦、奶精啦。个啊饼啦，吼，这内你拢袂使食，吼，食一挂反式脂肪，伊会破坏着咱身体当中呢，吼，诶，这个 omega 三加 omega 六伊的平衡呐，和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处于着极度的戒严状态，吼，所以讲你的身体吼充满着紧张的氛围，吼，你身体里头的免疫系统伊都会呢处于着足紧张、足紧张的状态，这个时阵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发炎啊，吼。第三就是咱的肠仔道过敏源，甲着呢，吼，有一挂呢，这个麸质重度加工品。哦，这呢某一挂个体敏感的麸质，还是人工的添加物，咱嘛爱撇边。慢性食物过敏，或者是讲添加物会破坏着咱肠仔道的黏膜屏障，吼、哦，这就引起着啥肠漏症，使得无消化。 完全的这个两百一片段渗入到咱的血液，诱发到咱的抗体大量生成，并且形成到免疫复合物。啊，这种物件伊就安怎？伊就沉淀在咱的肾丝球当中，这个时阵就引发到当多的发炎。所以讲，咱会肯定伫咧讲哦，腰子无好的人哦，你就安怎时常身体处于着发炎的这种状态？啊，那是时常处于着发炎的状态，就是会生歹物啊，吼。致癌，来个再来就是高盐、哦、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里爱撇变。其实咱台湾人腰子不好，就是咱爱食重口味啦，物件袂咸袂晒啦，迄鱼啊真甲咸嘟嘟的，感觉讲安尼配饭才食会得去啦。啊，那伤正的感觉拢足歹食，啊，这熟悉啦，哈、哦。高盐环境下，吼，安尼咧明显活化着啥？活化着一种合作呢，吼，即个呢辅助 T 细胞，即种诶免疫细胞专门制造强烈诶触发性诶，即个呢发炎因子，直接诱发，并且呢吼会加固着咱主体免疫一边攻击力度。意思就是讲，伊会安怎，和咱的身体当中家己人怕家己人，诶，这种情形吼，更加严重。家己的细胞吼，啊去识别好的细胞，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所以讲，一定袂使食伤咸。好，佮再来就是酒精加着含有着吼有机溶剂，啊佮毒素、劣质加工品。酒精会大大来增加着咱肠仔道的通透性，并且还压制着咱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咱体内呢，和这个毒素浓度来飙升，进一步刺激着规身。身躯变也反应，那么呢，就会将咱身体当中发炎的灰色吼，同我家己安怎点好倒，而且还烧到咱的腰子家来。所以讲，乡亲的朋友，你甲看有遮尼济的问题，拢会引起着咱腰子病。啊，这种情形要安怎？那有当时无法度控制呢？这个情形，你就是爱食好的吼、哦，这个药啊，来治疗你的腰子病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预防保养佮兼治疗，有好诶，即个药剂对药剂好诶药品，你若总讲知影，你都爱食吼，免得讲到时阵已经带着药剂病啊吼，迄个时阵就一切拢上班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啊，平常时咱若总讲要预防、要保养啊，甚至已经有了药剂病，指数已经降低啊，要治疗，你就是。爱食好诶药品，当然啦，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食西药伤腰子嘛，无唔对啦吼。所以讲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选择中药吼，而且是好诶药品，这都会让你腰子搁再活起来。来，咱来听歌，君在前哨，这回来欣赏哦。啊，找咱来听，这回探讨着健康诶这类的方法哦。
1: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个节目咧就系老君嘅，咁呢首歌咧。

0: 哎，拍摄啊，都只刷卡，咱听众表弟的高杯产品哈，瓜无啊，我刷的熊熊唔知呀。来感谢咱的这个大姐给咱的听高杯产品哈。熊超表那是要给咱的听高杯产品的电话，让我当随时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这算公格哦，快哥买几支啊？
1: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你进前买几支？
1: 我一进前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1: 嘿，十支啊。
0: 好，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1: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1: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好用啦吼。
1: 嘿，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嘿
1: 啊嘿啊。
0: 吼，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的哦。好，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这广告，你讲你跟我买迄支快歌买偌久啊？
2: 买只我半冬啦。
0: 好，买半冬哦。
2: 系啊。
0: 你讲你煮啥物啊？
2: 煮冬菜鸭啦。
0: 煮冬菜鸭。
2: 系啊，我家己个六下啊，讲六分钟真正就在温烧，我有影足省电的啦。
0: 吼，二六月六下了后，伊就家己煮冬。
2: 二六下尔，就真正解啊，就伊就用去温烧啊。
0: 伊就跳去焖烧锅遐，这算广告哦。所以讲有省电无？
2: 哦，有够省电了。
0: 安尼
2: 讲，怎暖呢？
0: 嘿，你煮好了，暖足好食。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嘿。有好食无？
2: 敢用二七个？
0: 会使啊！你若总讲感觉无够暖，你就加二七个啊。
2: 嘿，安尼有暖啦，还是讲阿公若要搁较暖安尼？
0: 对啊。
2: 阮孙阿公啊，阿妈安尼滚安袂歹食。
0: 哦，恁孙阿公安尼做好食啦吼。
2: 哎呀，伊拜伊拢食我。
0: 吼，拜伊拢来你食。
2: 拜拢甲我做伙食饭啊！
0: 哎呦，阿甲儿阿妈儿都改得志咧吼。
2: 哎呀，哎呀，有影阿哥，过白天啊，两千三是真俗个啦。
0: 够俗个啦！
2: 哎呀，阮头。所以讲，如果若爱煮提一支来，一支唔是白天，唔知去对买，我都不爱。
0: 恁后生买迄支无好煮就对啊啦吼。
2: 是啊，我唔知啊，我不爱煮啦，我都家己买。看你的广告啊，无买啊，顶回啊半当前我才家己买啦。
0: 安尼啊，买半当啊，足好用啦吼。
2: 会啦会啦，啊，我省电费啊，六分啊，十分钟甲关，哎呦。切起来，那才省电呐！
0: 有够省电嘞，啊，对不？哦，啊，无你用家私煮吼，限定咧煮一点钟，煮一点钟嘛袂烂。
2: 上无嘛，半点钟以上。
0: 都对，你看这六分钟。
2: 再搁大过火。
0: 加电加六分钟，伊就自动跳去变加电的吼。
2: 哦，哎，有影省电啦。
0: 有影省电，啊，煮出来阁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0: 这几块阁做好啦吼。
2: 啊，拢无掺咸汫嘞，安尼。足甜的啦，
0: 都对，因为伊这都、就是
2: 变足甜的啦。
0: 伊迄就是吼焖烧的物件吼，真正将伊的这个内底吼的精华给焖烧出来，真正好食。
2: 哎、欸，啊，不然你煮哦，爱偌济就偌济咯，因为咱用伊无空气的，伊袂甲你吸水，你知影无、
0: 哦？水拢袂吸，无清楚你。嘿，真正你水放偌济吼，煮熟伊嘛袂吸水。
2: 嘿，
0: 啊，汤头拢是原汁。
2: 煮到那会晓啊，拜。就咱爱偌济水煮，爱偌济水就好。
0: 哦，拢原汁原味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够赞，谢谢你。沈大姐，
2: 好、哦，
0: 来大姐，来再算功课。你讲你快哥买偌久啊？
3: 你买当然十加十单块有啊，也有时唔捌害我滚衫嘛，甲滚就对了。一工滚几啊遍嘛，
0: 你
3: 滚。
0: 吼、哦，你这支快哥用十几单啊啦吼？
3: 嗯，十单走未去啊？
0: 十单走未去啦吼？啊，唔捌派过啦吼？
3: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逐工拢咧用吼？
3: 我一工用才用几啊摆个。
0: 一工用几啊摆，用十几单拢未派，一支
3: 拢未派。
0: 一斤两千三，大姐，你看安尼、欸。
3: 有够好，我拄啊吼，就讲阮大孙生一查囡仔，我在边两块困困咯。你甲自己甲写来话，我来甲寄一支。唔啦，阮大孙啊讲，我都看电锅就好，我无爱啊。
0: 马紧，林刚伊若转来，你煮好看啊，煮好食、欸、哦，一定甲你讨。
3: 啊，这支好用诶，
0: 这支快个有够好用诶吼。
3: 嗯，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
3: 吼。你袂食哦，色开拢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无拢无。
0: 嘿哦。啊、大姐，
3: 我就走出头啊！
0: 大姐，我讲，
3: 做省电 呢？系啊，啊，做那东西好， 两个月才完几百块尔。
0: 两个月才几百块安尼尔吼，
3: 八百外块尔。
0: 自从用这个快歌了后，做心电
3: 有
0: 感觉吼。谢谢你大姐，感谢你甲咱做这么细心的见证
3: 咧。我先说甲你讲者，无有影说开好。
0: 真正太好诶，真正太好。
3: 我是无咧卡手机诶啦，我这边两百万甲你出来卡。啊，我因为是讲你讲少散，我是讲安尼唔在想，你要想做啊咧。
0: 没啦，别到分享吼，这个做功德啦哈。谢谢大姐，嘿，好好好，来谢谢来。
3: 再见
0: 哈。哦，感恩哈，感谢咱大姐这。成功格。

来，谢谢，感谢咱的施大嫂呢，吼，伫个山卡甲咱的坑呢，即个个别产品，咱的新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安尼呢，靠通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哦。咱的电话是22255233，安尼是外观车标头前加控诉，咱。乡亲好朋友，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其他的时间嘛拢会当卡哦！吼，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当你讲哦，胸筋当骨。吼、哦，这呢一百公吼、哦，啊那是胸筋动骨裂后，而且的复健期咯，你唔通操之过急，而且嘛都爱去复健。你看咱的轻车好了后吼，我到今麦还搁伫咧复健吼，这复健对着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嘛别当伤过着急啵。台中有一名王女士，作者当前意外吼。哦摔在楼卡，结果呢，吼，这个倒边的大腿呢摔断去，手术加半当，伊都无要夹拐啊加辅助器，伊就想讲哦，骨头好去啊，用夹呀，甚至呢，吼，当我加速到这个髋关节创伤性的退化，最后出现到严重的什么呢？断底卡，吼，啊，这呢，到到目前行路吼，就亲像企鹅伫咧行路安尼，同款歪咧歪咧转咧转咧啦，吼。王女士个呢，听讲吼，安尼不良于行啊，才去看医生啊，吼。所以讲呢，咱的脚脑受伤吼，该天爱复健，一定爱复健，爱呢吼，一定的时间等伊慢慢啊复原呐，吼，等伊慢慢啊复原。来用车朋友，平常时如果咱若摔着伤，还是讲亲像咱咧扛咧车祸，该天爱夹拐啊，爱夹咧助助。气咱得爱夹，袂使讲咧惊人甲咱笑，还是讲惊人看，咱得不要夹。安尼话有可能个会造成着啥吼？即、這个呢，脚会恶度伤害，甚至当变形去，啊，当安尼断底脚，嘿啦，断底脚了后吼，有可能会使着咱走路从歪来歪去，到时阵是规个骨头吼，啊，尤其是咱的两骨啊歪啊，倒位拢歪去啊。所以讲咧，该人爱夹拐啊，咱得爱夹拐啊，唔通讲我都做不爱夹拐啊，咱得个夹。就把拐子放在旁边，不行齁。来用亲好朋友呢，事实啊，咱若无想要让咱的这个呢，骨头啦、脚啦不好啊，平常时咱就必须爱保养啦。有真侪人就是拢无咧保养着咱的骨头，齁。啊，这呢，山东啊安怎，和咱的呢下肢承受，齁，规身躯的重量，齁。啊，这呢，算讲呢，钙质也不够，啊，骨头也不好，齁。啊，这呢，软骨啦啊。退化去安尼，啊，结果呢吼，山东啊呢产生意外啊骨折，或者是讲骨头呢吼，安尼呢筋络拢变歹去，这都有可能使到咱的加速着创伤性的关节退化，关节一个退化了，有的人就是安怎无法度啊，爱手术啦，吼，当啊去做着这个人工关节，而这个呢吼退化。哦，换人工的就对啊啦！啊，乡亲啊，朋友，你唔通认为讲咧换人工的就好去啊！吼、哦，来我咧讲哦，一切拢是观众的上好啦！吼、哦，真正啦，会好观众的是上好啦！换人工的了后吼，走路那亲像看起来无啥货，但是脚就是无力啦！吼、哦，你的脚就是无力啦！如果呐换人工的了后吼，脚无力，连要爬楼梯、要爬山都非常的困难啦！所以讲咧，唔通认为讲啊，不要紧啊，得那这个卡拜起后来瓦林刚的得好，不要这样子想，观众的想好，观众的想好。所以讲用亲和表平常时，咱都一定爱割骨头啊，这个骨头一定爱割啊，哈、哦，该练啦，哈、哦，这个呢使用骨的十档啊啦，够可能拢袂歹，这个机械。用遐久，吼、哦，都会歹呀，是不是？啊，这机械脑保养，吼、哦，对不对？脑故障个维修，那么个会当继续用呢？如果你那边用，个无要甲保养，个无要甲维修，那么早晚早晚呐，吼、哦，伊都爱歹去啊！啊，这机械歹去，就是开钱去买就好啊。但是咱哦，人的身体当中会经过多那歹去，你以为开钱？哦，都有法度啊吗？有当下一旦瓦林刚，有当下是林刚，你都无在点换啦。所以讲，林雄清和标志的部分，咱会肯提醒着你，该人爱开钱买来吃，咱都爱买来吃，和咱勇健健，吼，和咱勇健健，安尼一生才袂安怎，才袂遗憾啦。来听歌，那个小姑娘做个欣赏。

0: 来来，这广告，杜小姐你好。
1: 雷卿你好。
0: 嘿，你讲你这个。
1: 啊，我本来跋倒有无吼？
0: 嗯哼。
1: 走路有无吼？
0: 嗯。
1: 爱用四脚拄个两脚尾吼。
0: 嗯。
1: 尾后我食一罐了后吼。
0: 嗯。
1: 会搭脚会搭地，啊，也四脚拄会惊。
0: 哦。
1: 啊，我是要问你讲吼，食久了用吼，我修补起来哦。
0: 未修补，
1: 他不懂设计啦。
0: 哦，伊是温饱，你是家己走路跌倒的吼？
1: 叫狗弄跌倒。
0: 哦，叫狗弄跌倒啊！啊，这个摔甲真严重吼。
1: 嗯。
0: 啊，走路拢本地爱捏脚尾，无法度打拖
1: 脚。
0: 哦，安尼足辛苦。啊，即卖你是食我骨肉用食一罐尔吗？
1: 食一罐了吼。嘿。走路会打地。
0: 食一克啊。
1: 我搁甲买一罐转来。
0: 好，食一克了，你走路就会当打地啊，就会当脚踏实地啊啦吼。
1: 哎，
0: 啊，即卖咧，即卖，你搁买第二罐啊？食了，
1: 我买好啊。
0: 好，你买好啊？食了，
1: 长起来，
0: 长很收着啊！食了，你即卖吼，感觉讲咧，你走路较轻松无？
1: 我脚骨大细筋咧。
0: 好，你摔一个，啊，迄就是摔一个跌倒，你啊有着伤，脚骨大细筋。你即卖吼，渐渐食，渐渐食，伊会渐渐就会复原啦。
1: 哦，
0: 吼，就会变大肌啦。
1: 哦，
0: 嘿，因为这就是循环，就会变好啦。哦，啊，老掉会通透了，伊就会渐渐收缩起来，都会变大肌，啊，无大细肌歹看，吼、哦，嘿。
1: 啊，伊会做吧，袂啊。
0: 啊，会啊，伊会做。会啊，你若准讲吼，咱都比较较好了后啊，你有伫咧行路啊，吼、有咧行路，伊就会做吧。你若拢无行路吼，都会愈来愈稀奇啊。
1: 会萎缩去
0: 啊。对啊，对啊，你若拢无咧行路，你就愈来愈萎缩啊。啊，你即摆若准讲食咱的骨肉，又食了有力啊，吼。这脚会当打拖脚，佫会当行路啊。你即摆有伫咧行路，伫咧出力啊。伊这呢吼，做吧，就慢慢做倒转来啊，就会恢复啊。嘿。
1: 啊，我佫甲你欲叫一罐大白水有无吼？
0: 嘿。啊，大白水这袂带加着骨肉用做伙讲吼，非常感谢你啊，我帮你做服务，谢谢你哦。以上广告。

0: 来用亲好朋友呢，时间在咧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咧配起来骨肉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啊，甲咱用枪表报告一下，你若准讲到说不了，要找咱的轻杯产品，你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伟大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八，过了的八月十八哈，安尼过一礼拜的中秋，到下礼拜啦哈，啊，今日拜个，下礼拜中秋，过一礼拜哈，有四天假啊。先讲这个气象专家来讲，今年的中秋是属于中秋节啦哈，有较偏热啦。那气象专家用七八年来甲对撞平均，哦，你看我老古啦。这气象专家吼，咱台湾的中央气象署这个专家吼，用一百年台湾一百年平均落去对冲温度吼，今年吼，今年比头年拢低差不多一度半啦，就是较烧热，意思是讲呢吼，所以可能为今年开始平均嘛吼，当年都拢有烧瓜烧瓜呢，较热个的声音嘛，声音现象吼，那么有可能吼。为今年开始这个热吼，那台湾这个热，会个愈长，就是热天也愈长啊啦。可能一年内面有十二个月吼，那么热天的时间吼，会个增加两个月出来。这是张一个资料的这个统计报告吼，哦，大家知影，当然唔是讲准啦吼，但是相当差不多吼，一年内面吼，可能为即马开始，迄个台湾的。热天的迄个时间吼，一个拖长啦，一个加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吼，吼大家感觉讲加上台湾真正袂寒了，大概是安尼吼，啊无啊都这个是社会现象吼。另外，下礼拜中秋吼烤肉，这即马变台湾人一个真大中秋的这个意念啦吼，都烤肉吼，即马目前上贵的菜。个只高丽菜一斤差不多40块啦，用斤来称吼，一斤差不多40块吼。那么今年吼，那如果买烤肉，那要加青菜吼，拢差不多起价，拢起差不多30%啦，起30至50%吼。家己心理准备，有人讲上面卖食菜食肉就对啦吼，蛋就贵啦，鸡肉贵，是安怎呢？人你甲讲吼，到底看顶回。这个落雨落几个月，不是落几礼拜落雨吼，这所在水果啦，包括一寡有诶无，绝对拢起价啦。这个影响后礼拜中秋吼，肉啦、菜啦吼，菜吼是绝对贵啦吼，菜吼好。那么中秋连假四天，迄个暗时啊12点开始，甲隔天工早起5点高速公路就全部无收费，即同款吼，同款四天咱即个高速公路伊个收费吼，就像安尼，就是暗时12点到透早5点无收费啦吼。好，报大家知，感谢你收听，我是丁莹，然后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

就用红山伫十六就拜三嘛，拜三暗吼。暗时啊，这个孙啊，十九岁，大学生，讲过这个阿妈，过加压力啦吼，讲隔天刚在去上课啦，读书吼，啊，规暝阿妈拢唔困啦吼，在个照顾吼，总客到太阿妈嘛，是好的无事啊，迄阿妈安尼甲倒阿倒嘞吼，原本大家拢当作安尼啦，啊，这看到容易。叫做看图说故事啊！啊，都啊，我囡仔少年家吼，未敢去照顾老大人啦。啊，老大人吼，有哪呢？艰苦的爱啦吼。啊，这隔天讲少年的吼，都爱上课啦，啥物话啦吼。啊，都照顾家呢，真无奈吼，都睇下嘛，其实唔是安尼啦。人迄个检察官，人小可处理，伊是家己太家己哦。伊倒伫一间，人即马看是家己太家己，但是倒伫遐是咧假死的。是假死，伊根本唔免倒伫遐啦。伊身躯手骨咩也是对吼，有家己伤害，就是别说讲太阿妈了。伊是要甲阿妈做伙死，其实唔是，迄轻轻啊流尔吼，薄薄啊流吼，让医生甲检查好，绝对无代志。准随出院，就随用阿姨第一次检查挂嘛，问话。人即马调查，这个阿妈好个在无死啦。阿妈的身躯去有抬二十几刀啦。二十几刀呢？这应该不是像人讲哇，照顾家呢，人我未感激啦吼啊！一时人向讲牙工诶，配面总客刀诶，抬这个阿妈吼，你甲阿妈抬二十几刀吼，这都相当残忍啦。唔像来讲这大大调查吼，是不是早都有啥物动机啦、波单纯啦啊，也未正气啦吼？有可能，有可能，如果。后壁边吼，那如果讲阿个大聚会吼，这个孙啊，甲这阿妈吼，一个台呢，可怜吼，一个台，这已经收啊，都台阿妈虽然无死啦，但是有那三零米水吼收啊。那警察原本调查，大家嘛当作安尼啊，到这个阿妈八十几岁啊，登记弄到病床，而且最近搁摔断脚骨，哦，大家爱吼，那十几岁这个。大孙啊，这里吼，讲你个照顾，那照顾个人吼，真忝，人准贵宾嘛是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是安尼啦吼，都照顾阿妈照顾个吼，家己唔愿照顾啊吼，啊找无波，唔知要哪办啦，准牙工呢吼，准客做个头啊，替阿妈，去个替阿妈啊，人吼，都能严重受伤嘛，抬二十几刀啊，严重受伤，但是哪个情形？叫另外上病了，即马搁咧断医啦，阿妈搁咧断医吼，但是生命无问题，虽然八十四啊吼，这个孙啊吼，当时发个人心，伊家己本身有那阵倒伫一间，有那误会啦，有那误会伫一间吼，人家看哦，迄、那个家己挂酒窝咩，啊只看起来，人家讲绝对太阿妈，然后家己自杀啦，是安尼啊，原本调查。就是安尼吼，结果经过医生这边，来甲处理了，医生再甲警察报告这个少年的吼，讲这无要死啦，这吼那挂手骨咪像安尼吼，都袂像敢那去学狗牙夹掉啦，都薄薄啊，挂只手骨咪无亲嘛吼，这小块骨一个，天能食嘛吼，都出年咧吼，那么警方出年以后直接到伫病院等，转过来到。各种地检署嘛，检察官给伊调查，认为这一定要收啊啦，这袂当搁学对，这要收啊。虽然阿妈无死，是杀人未遂吼，但是嘛伊收啊吼，因为那经过医生都讲吼，这结果奇怪呢。大学生，你动头壳，你看你抬阿妈抬二十几刀，这介想要甲阿妈一定要头死吼，啊家己假做讲家己介想自杀。要甲阿妈做伙死吼，安尼，这种情形吼，结果你甲看，人医生讲这无啦，这胎家的胎甲薄薄薄吼，这绝对无可能死啦。啊，既然是安尼，你都免倒伫疫情的所在，一个调工倒伫疫情，未输敢那袂滴袂动，像遐安尼啦。那警察你讲，因为厝内经济无好啦，所以读大学二年，这个孙啊，这个吼，
当年甲爸爸、阿哥三个人轮流都照顾这个阿嬷嘛，哦，无在条请看咯。那最近阿嬷都在跋倒个路拜，啊，暗时啊吼，差不多拢无困啦。因只阿嬷讲到暗时啊吼，足够疼，啊疼着哎呀，啊讲。你是伊在上课，那调到伊落去照顾阿嬷的时间吼，哇，伊吼实在真歹活，所以讲有可能是毋是要杀死阿嬷，然后家己自杀当归阵啊？但是呢，按照医生甲讲吼，甲这里刚才跟我讲报告，伊的伤痕是，若要自杀的人绝对无可能杀安尼啦。等我来决定要死啊！我决定真正要甲你做伙陪，做伙死。我绝对无可能讲像个狗一样呢，轻轻啊，留一个手骨头吼。这都高无两下药就好啊咧。唔则讲这是假身呐，啊唔则检察官讲你会当杀阿嬷，杀二十几刀。你家己安尼薄薄啊，杀一个手骨咩？佮雕工倒伫已经袂顶袂当，互人当作讲你唔来话严重吼。可见讲你这个少年的吼。大学生是在动头壳啦，就是有计划啦，有计谋啦，这种吼都不可原谅啦。你若形容人都一般人性，也讲哦挡袂掉，我实在是艰苦到安尼，隔天刚才上课吼，啊做恶仗吼，啊你甲阿妈抬一倒来吼，这反正真正会原谅嘞，真正有可能原谅。你这有计划，你这安尼头壳安尼叮当个吼，抬阿妈抬十几刀，啊家己倒里已经动作讲。人准是你要自杀吼，其实无影，是要加可怜啦吼。所以检察官唔只收啊收啊吼，伫看守所门卫啦，哇，这样吼，真系啊，这免哪讲，这个都肠道悲歌啊，都人讲孤病吼，都无好住啦，卖讲孙阿伯啦，都是安尼啦吼，哇，这样咯吼，咁好耍。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我今麦安尼食吼，食食在今麦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困啊，我拢
1: 啊困就一困啊，爱困就一困啊呢，系啊，系
0: 啊，食食在做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哈。
0: 本食边边拢会疼，今麦未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好好就好。
0: 啊，今麦哦，今麦剩咧迄个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
1: 头壳心会小花安尼疼疼咧，不要紧，迄个找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筋是足多啦，吼，啊伊，诶，黏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筋络哦，足通的头壳筋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这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来挂起来食，足好用诶。
1: 边边未疼啦吼，
0: 边边未疼哦，啊像咧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说，我听听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起来
1: 是无无唔对哦，诶，各会通，
0: 嘿，
1: 各会通者，嘿嘿。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诶，到个头壳心，只头壳心嘛未。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嘞。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啥啥啊，迄条痛过都拢未啊。
1: 哦，就好嘞，阿哥好困啊嘞吼，哦，就好就好哈。
0: 哦，你这足好用的啦，白酒啊，大行哦，足好用的，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照片，大家都爱买来食食这吼。我都暗时啊，你搞讲加安尼，我怎？暗时啊，咧困来时就来食。
1: 哦，就好哈，
0: 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拢买落差不多八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就是得爱困啊。
1: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0: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1: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2: 真香，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啦吼，酸抽疼，叫筋麻痹啦吼，啊对咧暗板吼，电骨骨吼，白滑烂硬冰冰啦吼，啊丢丢大啦吼，真香。上好个体，今年阁有一步，就这个困眠相当好。困眠吼，你甲食一阵嘛，真正主动，迄、那个时间就想要困啦吼。等咱多你的经验帮助困眠吼，多你的经验甲食一个长久吼，对老大人啊人有回来吼，记忆较袂胖个呢。一记忆吼，甲你说会条。你看即马哪人有回吼，出去胖伊啦，无记忆有够多啦吼。多你的经验，伊对记忆吼相当有帮助啦。真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杏仁的香。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五十七岁姓陈的男子，五十七啦，我也算不少岁啦，五十七啦吼。家己讲是宪兵退伍，啊，最近啊，伫手机啊，甲铺网络都用鸦片啊吼。好，什么鸦片呢？就是手摕一个手枪，真正枪哦，不是假枪。不是玩具箱，是真正枪，手枪吼。好，而且枪边啊，佮诶刻着枪字，真正枪字。哦，这个黄铜色个枪字啊，吼，枪字吼。好，过来后壁边，甲你写讲吼，甲来偌枪的啦。人得讲，这就是要台总统啊。伊写甲吼，甲唔甲会甲啦，吼、哦、啊来啦，吼、哦、啊偌枪的啦，吼、哦、好，这。要睇总统偌清点好，第一检视检察官人甲通报，就警方有迄个网络巡逻嘛，掠一定爱掠哦。伫做个拜三嘛，暗时啊掠着，有人讲佮遐厉害，你唔知哦。所以问空讲呢，你问讲，我伫手机啊，我必伫变作破，人也知影我伫在咧破什么什么人，知影是我。人个网络吼，你个手机一支手机就等于一个身份啦。你也知影呢？你这个手机啊，为什么人家咧讲你个登记啥、登记啥、登记啥？华丽什么？你为，迄就是一个手机等于身份啦。你望手机顶悬啦，乱数白波。你望想讲，我伫山顶买溜，我伫在咧铺车，你较厉害，找我会到，绝对找你会到哈。安尼无外久，伫做个拜三就掠着嘛哈，姓陈啦，我有聚会，找到这个伊所录音的。也便宜的修正吼，啊加清净吼，好，咱问话正式加判，就是起诉嘛，就是有这个罪加起诉，就是拥有枪支然后恐吓公众、恐吓罪，啊，包括有可能吼，台一个国家的总统有可能嘛，当然有可能是你讲的呀，还是我讲的呢？你讲你要提枪吼，偌枪得来吼，安尼吼，有人讲。啊，这进程都有吼，可能几个月掉啦。我跟你讲，那如果我比例你听吼，我今仔日伫网络顶关乌白枪，你无看到武器啊，你也无看到刀啊，你也无看到我开枪。我伫网络顶关吼，我放话小啥，拢是用嘴讲啊。网络顶关用嘴讲，用字写拍字啦，对，艺术拍字，拍字就等于用嘴讲啦吼。我要这个拍死什么人啦吼，我要甲你放话小啦吼，我要安那啦，这嘛是有罪，唔是无罪。这个是网络顶讲公共的所在，讲恐吓哦，民众会惊嘛。但是这条佫较重，是安怎？因为你除了恐吓、嘴讲、要讲台，尤其是总统无大劲，你已经真正有翕到枪机啊呢，就是有武器啊啦。所以人咧讲吼，那一般法律上这啦吼，这物件齐全，无大劲，你甲要讲恐吓的话吼，是配合的啊。我今日摕这个手证，摕证据，哦，你看，就是我会当抬你嘛。而且我即马阁讲，真正要抬你，就是总统偌清德，哦，好，安尼，那安尼吼，上少五年啦，上少五年啦。有人讲你个狂暗啦，就是安尼吼。有人讲，伊在无咧狂暗呢。人你个调查，一日一条以后，即马已经收啊，伫台中这个看守所吼。你调查，剩下台即个今年五七岁吼，伊吼常常批评民进党台独无大见，唔是干那民进党台独吼，批评美国、日本，伊这是全部的中国心。有人讲啊，这个要紧对啦。你若要中国心，我着中国人，我一心向中国，我就爱中国，你着过中国大，看就要过中国大吼。啊，是你要做台湾大，但你着学了中国，你不要紧，你着往学了的啊。你别当讲，我甲你无感觉诶，你着要共创啥创啥呢？哇，惨吼！伊进前捌用嘴讲啦，用嘴讲无翕武器诶时吼，就讲那如果会当掠着偌清点，还是拍死偌清点吼，会当摕着我这边4500万诶，迄个钱就对啦吼。好，但是无影无一条都无影啦，这代志无影吼。无影了后，最近人伫咧讲警察嘛，警察网络巡逻，你讲吼，这人爱注意呢，你茫看，伊枪都翕出来呢，都一支枪，这真正枪，人影片警察来个看，是真正枪嘛，真正枪无大劲，伊手阁加枪支吼，而且无大劲，伊下边阁咧写字，写讲吼，我就是敢要对偌枪的对啦吼，那安尼人就讲，你就是加枪加枪支要对付总统，
偌清甜吼，这样呢，甲你念无做伙啊，哎，安那整都无效啦，无想叫你要做这呢，你就卖做这，无你用水讲得好啊，像我讲样啊，吼、哦，就讲你用水他妈的，甲人花吼，我要甲你安怎啦，啊钱无也无一只好，这种这拢判现金啦，这差不多拢三个月吼、哦，啊来几个月也无罚金啦。9000块啦，吼、哦，10000块罚金，吼、哦，你都安尼，哎，啥了？白讲，你翕情况，看个翕证据，无大件，佮讲要对付偌清敌啊，这都全部拢齐全。所以人咧讲，如果真正那按照罪加看吼，恐、哦、吓这是全部齐全的罪啦。我来用嘴讲，反正我无迄个解释，是干那嘴都笑啦，吼啊，讲要甲你抬，讲要甲你安尼，啊，其实我也无一只好，做就轻啦！你真正有钱，真正有兴趣，啊，各敢讲你要对我来讲，我讲这家，有可能吼、哦，那律师啦，律师来讲啦吼，你不止敢讲这个话啦，啊，请这种客出来吼、哦，这吼、哦、上无拢爱5年以上啦吼、哦，啊，不然讲这闽南讲啊，台湾吼、哦，为什么到目前就是？大家上未放心，就政治问题啦。因为政治上个不安全的国家，那目前就台湾吼、哦，算其中一个啦。我那亚洲地区的上危险的台湾嘛，哦，因为有一个国家都一直要甲台湾吞做家己的，但是咱台湾人都当然无啊，咱过这个生活过惯习啊嘛，咱过种生活过几十年惯习吼，这样子自由，这样子民主吼、哦，啊输在人要做什么生意啦，吼、哦，我要过什么生活啦，吼、哦，我去。本大做工过，我要做去吃嘛，不要紧啊，对不对？那个自由啊，自由民主的世界就是安尼啊。我都不爱做工，后尾放我乱，不要紧哦。啊，你家己卖去插着别人，家己迄、那个这个菜市啊去人分哦，这个都自由国家。但是限制你的生活的国家，这咱都过袂生活。但是有人愿意过这个生活哈、哦，啊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呢，这是人的自由。但是你别当讲，我要过这个生活。我要认同什么人的方式，我就是要跟你打你这种人了，啊，你当然不对啊，对不对就自己想啦，他是认为对啦，啊，他不知道做这个事情啊，现在目前台湾有分做两派这种人，就是中有一派比较平均的，就像我们啦，我们算中的人，就是中间啦，就是说啊，不需要就这样比较平均，但是有两边就相当极端，这边就相当中国，这边就相当激烈哈、哦，这种的哈、哦，这个就搞发生这种不好的代志啦哈。唔知人来讲哇，这哈、哦、是在尤其今年个选举年啦，你那边到今年有选举的哈、哦，迄一年的这种政治问题啦，会特别重啦。特别衰啦，尤其你愈外省，即卖已经九月中，要我九月底吼，剩差不多个外月呢，12月28吧。你若九月底了吼，12月28吼，就剩个外月哇，迄吼，就愈害啊，忙安尼啦。你唔忙吼，甲家己的性命啦吼，迄种自由当作开玩笑啦。你安尼一支影片，你个用这种刀啊武器枪啦吼，啊讲要讲对付这个偌清德，算你好运呢。人咧下边才同你讲啊，你是好运，中国心吼、哦，你讲恐吓讲要台死台湾的总统偌清德，你也是讲讲吼，我才有一支枪枪支，我要台死习近平，我来讲吼，唔免判刑。大家讲啊，无罪哦，唔是无罪啦，唔免判刑，大家听好就好啦。我连判都免来甲你判。你这个人反正是地球的消息，真正有影。你若颠倒变，你吼翕一支枪枪支，讲我要对付习近平吼，这种影片加这个话吼，连判都免判啦吼。你得就是安尼种，不算你好运，你加这个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吼，讲呛总统在这算轻啦，安尼算轻啦吼。那无你差不多无啦，啊，所以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在人想啦吼，啊，但是无错，在咱律师伊在考公证，唔茫嘴笑吼，啊，有当时啊吼，哇，对于这种代志，都会变做卡掉法律啦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上啦，摇啦吼，维他根上好控制低啦，迄种胃肝拉伸解无力吼，咱人身骨较好发济啦。迄个做过敏性的阿渣，这个阿渣到迄个所在吼，你无甲发一日，唔知讲伊我叫阿渣呢吼，得维他根上好替肝，甲解只物件吼，你只阿渣胃肝变较清气吼，人就较变咧斑斑点点啦吼，身骨摇白上啦吼，生生有诶无诶，规粒规粒规包规包啦吼，头壳白色沙有白生啦吼，啊定定目屎膏啦，定定嘴咧破工足奇怪，啊无去加着个嘴咧破工，着肝即个所在无解多吼，胃大肝胃大肝上后到甲到手，甲肝内面拉散吼变较清清清吼，人足清幽啦，安尼金丝丝吼，着胃大肝，恁诶胃大肝。外加有写一个沙哦，这两沙的沙吼，哎，要有点哈。为大家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要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台北市伫文山区啦，啊，即文山分局的警察局的分局吼，诶，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就顺路先再分讲，哎呦，个先看到烟吼，啊个有看到火，咧烧出来吼，就火烧啊，火烧，我啊赶紧下头报吼，啊，当然民众来报啦，报相对啦，可能就拍火，当然伊诶顺路警察绝对是倒三工啊。我巡逻，我人就住伫现场，这个所在我是警察，当然是配合消防斗三工吼，啊，大家先疏解出来吼，先互消防拍火吼，安全人较入来啦吼。好，结果甲消防配合了吼，火已经差不多拍花，啊，开始买小可看一个物件吼，到这间火烧的这间呢，啊，处处吼拢关伫外口嘛吼，啊伊。第一时间伊就警察啦，第一时间就伫甲消防配合吼，才看到讲，泉水拍火的同时吼，伊个拖啊有开开啦，啊拖啊开开内面有一个背包，背包甲看吼，内面6000块啦，这个警察总共偷给迄6000块啦，当作人唔知，想看到火烧当乱啦，我讲歹人就算啦，你是警察呢，结果叫人抓到，你甲看这偌见笑头啦，叫人抓到。人这个住宿吼，虽然火烧了，伊嘛得爱检查看卖内面火烧了啊，这个消防拍火有无吼，是不是有拍中啥物件吼？伊家里内面有装监视器啦，是室内监视器吼，准抓到哇，真害吼。那根据因顶管分局咧讲吼，这个警察伫顶礼拜啦，介绍么子拜二拜三，就是路上。路中巡逻嘛，那巡逻的时候就是看到都多有消防开始要拍火吼，都火烧，伊就对，唔是看到伊讲对，讲对迄个消防吼，安尼对到位吼，啊我真正火烧，我等消防队就开始想要准备救伞拍火嘛，好无好，啊伊当然警察啦，伊是巡逻警察成绩好啊，成绩好警察吼，伊就伫遐斗三工，你们指挥交通，你们指挥身躯边的人吼，先闪，包括出租，火灯咧烧，先出来，吼安尼，这个开始要转水嘛，吼，有无好，那么开始火拍，有若无介严重啦，有烧是有烧，无介严重吼。那么火烧，这个消防局拍了吼，人开始有来回复，但是伊警察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阵拄到当无人嘛，完全无人，尤其是这间得火这间公寓吼。这间房间吼，哇，上无人吼，伊即马咧了好刷，人开始要收刷吼，好，伊就往那顺啦。结果伊顺啊顺顺了，讲奇怪，这处处拖地吼，有更一个背包啊啦，啊个开开啊，啊这泉水消防火烧了，有当下真乱啦。啊这拖啊开开，伊个看讲啊个有一个背包吼，伊个看背包内面够6000块，竟然贪心呢，你个看准。伸手刚起来，变6000块，啊，背包甲腾着腾去，当作无人知，人开唔知咧，啊，警察是你讲啊，别人讲，真正有影，人去处处等下吼，甲看讲奇怪，这个要火烧，你要烧就规拢烧，靠迄落钱胖去，一掉就倒，就叫人去吼，唔则开始调厝内监视器，伊这处处家己本身有架设迄个。屋内监视器吼，甲拍去看，结果就抓到了啦。随通知分局这件代志，代志不讲，证据充分，这都翕个明明。阮家内面的摄影机，甲你翕到，恁家的警察来阮家假成讲什么咧指挥啦吼，啊咧斗三工啦吼，啊配合消防吼，迄、那个顾着安全啦吼，结果吼，看着我的钱啦，甲我掉落地下啦，啊揢着人查着，伊警察。讲对啦，我去啦，伊嘛生理又无钱啦，而且随甲6000块摕转来行这个处置啦，就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叫抓到以后，随甲6000块摕行这个处置吼，我讲啊，你就无算做贼啦，当然有啦，该无？我甲你偷鸡，我甲你偷鸡钱，去互你抓到，我甲甲钱行你这当然嘛做贼吼，这个警察已经记大过啦，反正吼，警察到这尔啦。这无可能，搁在什么的升官吼，什么啊？所以讲人咧看，为着唔再是贪心嘛，手贱，还是当作讲在动乱吼，绝对无人知吼。你真正为着这个6000块，
你知影讲你一世人这警察的这个前途都完全无去啊呢，完全无啊，反正警察做到这免做啊呢。你人已经给你记大过呢，记一记大过是无给你死头路啦。你已经有钱家用了，钱用了嘛唔对吼。你该做这个代志咧，你一个警察大班大班的警察啊，讲倒三讲吼。人讲人民保姆的警察，人咧火烧，人咧动乱，人咧危险的时候，你共斗三工，佮共偷个钱，啊，佮叫人掠到，无办法叫人掠到，你甲挂食咯，结果叫人掠到，即马鸡嘴变鸭嘴吼，准起来千块当行人，行个处处无大件吼，记过啦，调单位啦吼，我看这警察都做到这，所以讲人吼，实在是欠想啦，实在是吼欠一步想啦，真咯吼，迄干那你警察一个月薪水差多低啦？靠水我谈到六千块啦，真正真多。顶礼拜嘛，顶礼拜车站吼，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啦，无上济，会给你多多使用吼，0800-86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咱转来现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要跟咱欢呼吼，会当多多使用我人帮，会甲你听听电话啦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新北晋江有一对少年人阿婆，21岁吼，哇，有够少年，结果自杀死啊，自杀死，这样就算绝对有代志啦。吼、哦，这对少年阿婆姓张嘛，吼、哦，这个查甫的吼，好，今年5月，我若无外久呢，差不多4个月前吼，伫后伫台中呢，伊是新北的人，落来台中岁数，准伫台中死嘛，两个人同死吼，好。那台中市政府的社工人员，就是因为早都有咧联络哦，这阵阿婆吼搬来台中住咧，一个时间咧，伊有一个囡仔，差不多3个月嘛，差不多4个月、3个月吼，迄、个4个月吼，这个囡仔吼，唔像这个社工人员有咧注意吼，结果打电话3天找无人啦，从开始落去看卖我，才知讲两个阿婆。是，结果放这个囡仔身躯边啦，这个就知吧。咱东港的新闻快报也报着吼，这个囡仔放身躯边吼，我们赶紧甲救出来。这个囡仔吼，做囡仔红个啊吼，啊，当时他差不多4个月嘛，4个月吼。台中的社会局来安排家庭家亲吼，已经是3个月嘛，都为5月底，到今嘛是3个月吼，好哇。其他相当好哦，即马身边人出面咧，就是这个自杀的查甫的兄哥啦，就这个囡仔阿伯，囡仔阿伯吼，人已经有意思要甲收养哦，就是会甲收在身躯边，这等于阿伯甲小弟吼，这个囡仔甲带等于钱嘛，带等于钱吼，这已经上尾可能会决定啦，上尾决定吼。那无问题，阿伯家庭也无问题，绝对当落去照顾嘛吼。我咧讲这有人讲奇怪，难捌听过啦吼。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该想要自杀吼，对吼。人那到尾会做一寡戆代志啦吼，啊人生出问题吼，家己真正检讨啦。你搁到死自杀，你都爱去阎罗王头前检讨啦吼，这绝对有一寡。对家己人生真不负责个所在吼，这对少年阿婆，这个做妈妈的，伊进前都结婚啊，都嫁一个翁，结果生一个后生，这已经因翁嘛，就是进前迄个翁吼，食毒去用关啦，啊生一个后生无在后生，就送人饲嘛，吼，好，过来嫁生长的就自杀这个啦，吼，自杀这个生长的吼，好，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后生，结果。照顾无好，准死呢，死伫厝内面，准死哇！唔是讲生这个是第三个呢，21岁生第三个啦。你甲看偌早以前就开始生囡，我讲莫怪人咧讲，嫁得快做嘛吼。21岁生第三个，这个唔得做囡仔，这个是第三个呢，唔是第一个吼。正常人是甲别

个判罪，准两个阿公婆自杀嘛。二十几岁这个阿公婆自杀，唔知大家全部奇怪咧。二十几岁少年家阿公婆开始想要自杀的人生，哪开始呢？吼，哇，真咯，这人吼，你甲看，安尼无干安尼呐。人吼，有当只唔好啊做吼，你唔茫怪讲，较我可怜一个吼。你家己若好啊做，好加好自杀，就绝对无问题啊。唔是讲学历在外悬呐，那么你这。原理实在做一个工作，不是搞迄搞这假毒的迄种官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哇哇，真吼啊，母家辈吼，迄、那个囡仔送别人啦，迄、那个囡仔饲甲死啦吼，安那样啦吼，啊母家安尼乱七八糟，到尾家己我看吼，我那差不多放外外啦吼，四旬煞啦吼，好加在这个囡仔吼，当时人阿婆自杀，无甲囡仔带去死啦，那无真多啊，真多。做爸爸做妈妈，甚至阿公阿婆两个都要自杀呢。这是阿公阿婆两个拢要自杀。你留这个囡仔吼，这嘛算好运啦吼。这个囡仔无死，这个做囡仔差不多三个外月嘛，要到四个月吼。准当时人发现的时，就是哇，爸爸妈妈总自杀死伫内面，大中乌天嘛吼。好家在有听到囡仔声伫隔壁惊呢。准听到，准赶紧甲救嘛，到病院检查，好加在无代志吼，准开始加顾吼，啊，我来送去安置家庭啦，就是别人管理加照顾的家庭吼，加饲什么三个外月嘛吼，人即马搁等下加看，就最近等下看哇，囡仔吼水当当，这个重要水当当吼，即马差不多，安尼这个囡仔差不多七八个月嘛。发现的是，要三个学位啊，吼，啊，即马佫三个学位都七八个位吼，这个囡仔吼，我来当当高水的点吼，好，那么，小学来讲吼，这个做囡啊，七个学位的做囡啊吼，是小弟的嘛。如果有亲家关的亲属，有要收养吼，是上好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只要亲家关的人，哪管你收养吼，我是姑啊姨啊伯啊叔啊吼，这就上好啊。本来就是，这是家庭有上无有一个血缘关系嘛吼。那如果无法度，就社会局当然嘛找外口边的安置家庭吼。这个囡仔嘛该有生活啊，别当讲放外外讲囡仔都无人照顾吼。即马讲外讲吼，都变做这个阿伯，就是囡仔阿伯啦，就这个自杀死的兄哥啦吼，兄哥吼，因讲到了吼，决定就是要把这个收养啦。想着家己个囡仔吼，那安尼囡仔吼，就较稳定啊。囡仔较会稳定，靠个归属感无大紧，是有亲属个家庭家照顾嘛吼。唔是讲家完全无关系家庭，当然家无种无关系家庭有哪会使啦，唔是袂使吼。但是当社会局，所以我咧讲这唔免到社会局出面，你个普通人咱想嘛知啊。如果愿意平平人，咱家这个囡仔有亲属关系人来收养是上好个呀，这是上好个结果吼。那只要无法度的时，就靠别人嘛吼，是安尼。啊，即马讲了吼，就这个阿伯，囡仔阿伯吼，伊愿意把这个囡仔收养哦，用正式收养的方式啊，用做家己的囡仔对啦。哎，可怜，所以我咧讲吼，大人也袂晓想，拢艰苦着囡仔啦。迄囡仔都生出来啊，囡仔都有啊，啊，大人佫袂晓牺牲，这牺牲，这牺牲寡，无你生囡仔要创啥？我讲生囡仔都无愿意要生，都去甲恁顺一个，都生囡仔都对啦，是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都去甲恁顺，都生囡仔，囡仔生出来吼，你嘛得牺牲呢。大人为了囡仔，已经有囡仔出世了，牺牲的足多啦。你们讲安尼要做大人，都无啊，那又要得个为囡仔牺牲，你唔知哦。无想个你要娶某，哦，要嫁翁，哦，要生囡仔，对唔对？无就卖生呀。你要生囡仔。你一定要为囡仔牺牲，有真侪所在啦。咱讲事实，你问只阿公阿妈，为只囡仔事实牺牲我偌济就好啦。吼、哦，有偌济代志家己袂当做，就是为着事实的牺牲嘛。无太讲叫做一个家庭吼，伦理吼，哇，所以有诶人袂晓想吼，无法度吼，大众即件，无好甲即个囡仔吼，家属有亲属关系，家属阿伯伊愿意要甲收伫身后边啦吼。延长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喂
1: 喂，对，
0: 哎，你好，嘿，
1: 哎，啊，跟你讲好消息，
0: 哎哎，
1: 哦，我今日去看报告哈，
0: 哎，
1: 我够欢喜的，
0: 安尼哦，哦，你看报告，弄成绩啊吼，哎，
1: 我本来就拢无成绩啊啦，
0: 啊，
1: 我本来就拢无红字的啦，
0: 哦，拢无红字的，哦哦，
1: 今日吼，这样吼，
0: 哎，
1: 一百十二啦，
0: 哦，水，
1: 一百二十二啦，
0: 水，嘿，
1: 哎了。低吼，
0: 哎，低诶，嘿，
1: 低67啦。
0: 哦，水，嘿，啊，心脏咧，第三杠，
1: 嗯，脉搏吼，
0: 哎，脉搏，嘿，
1: 脉搏72。
0: 哦，水，
1: 医生哦，哎，我本来胆固醇讲加50啦，
0: 哦，对啦，
1: 后来加偌济糖都增加，医生骂到要死。
0: 安尼哦，吼，
1: 今日医生讲，
0: 哎，水哦，哦，
1: 好高兴，
0: 好高兴吼，
1: 大行拢无啊，
0: 大行拢无呀，哇，有较好，
1: 哎，嘿，真行真正有较好用，
0: 真行真正好用啦，吼，
1: 啊，实实卡实实有影诶，
0: 实在有影啦，
1: 啊，你学到，
0: 西亚会有就好啦，吼，
1: 嘿，今日咯，医生我甲我讲，哦，啊，检查迄个来迄个，
0: 会吼，都爱清洁，会来清洁吼，都放好啦，也袂酸，也袂焦，也袂塌，也袂形状啦，对，哇，哎，什么代志都无。会啊，会啦！阿查话讲，咱较会知，就爱检查身体啦吼。有这个观念，像这个大姐啊，这个阿妈吼，就是安尼，抽一个血检查身体一个吼。啊，那真正有一寡看唔到，所在就较用精密的机来，过来去检查，这吼，愈早抓到上好啦吼。人吼，拢袂当挂无事牌啦。啊，你茫讲吼，我袂要紧啦吼，等个时到你到，等下大条。一个来你就袂好，就是安尼吼。尤其什么代志，上好你袂当准，就是心血管啊。所有的病体内面，那医生来讲，心血管是任何病，比你掉歹物啊，佫较严重，就是心血管的代志。伊就汹涌一个来，就清惨嘛吼。唔只讲一定爱做注意吼，血第一个滴，咱的体内就像个水沟同款吼，一定爱清拢叫，袂当遐塌只塌落，迄边就袂过啦。啊，袂过后壁病后就开始危险。麻啦、痹啦、揪筋啦、酸啦、抽啦、按啦、吼、白屈啦、吼，啊，丢断、丢疼吼，开始就歹困眠，就无去治啦，全部拢真严，道理也真严。那如果最近有买较侪咱个美国进口迄个救援品，你过一个碰破吼，得甲做伙，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救援品，甲咱个道理也真严，这个血路，甲食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吼。得过了上实在，得一多用啦吼。指定房址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咱赶唱线嘞吼，无来，起来电管讲来，喂，
1: 哎、
0: 欸，你好，我丁莹嘿，
1: 啊，你好，我做问嘞吼，
0: 哎、
1: 欸，恁袂迄个回答干咩吼？
0: 嘿、欸、嘿、欸，
1: 如果我看检查啊，肌肉较悬啊，食迄个，
0: 上好啊，上好啦，好好好，上好。
1: 你都你都打这个。你要来这间成功有没
0: 有？有啊，成功有，成功有吼。啊，咱来看药，维他根尽量吃空白哈，吃饭前吼。
1: 啊，饭前哦。
0: 哎，吃饭前吃空白，就是还没吃饭的时候啦吼。
1: 哦，啊，三顿吃哦。
0: 外观你敢知啊？你去检查那个指数，外观你敢知啊？
1: 我指数是一个55，啊，一个到七十几
0: 个。啊，指数啊，你也不要紧，那就是超过你啦。哎，吃一个就好啊，吼，食空腹甲食两片刀，一工食两片刀吼。下早时啊，迄个空腹两粒，啊下晡要食暗顿之前，迄个空腹两粒安就好啊，啊好无哈吼。
1: 哦，安尼哦。
0: 安就好哈，好。
1: 好好，谢谢。啊，一罐偌济？
0: 一罐2800，
1: 吼。
0: 下内面200粒嘞，吼。
1: 哦，好，
0: 好无哈，好好。
1: 谢谢。
0: 别好，来，电话叫我等一下，既然我都接啊，吼。都总接可免，稍等一下，佮大家咪小点吼，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8 0 8 9 9 9 0 8 0 8 9 9 9 0

0: 来，喂，嘿，你好，嘿，
1: 李先生啊，
0: 哎，是嘿，
1: 哎，你好，我该请教一下哈，我有装那个心血管支架哈，我食那个定型安尼咁好，
0: 哎，不要紧啊，你即卖医生药给你吃吧，医生药，
1: 药无停嘿，
0: 你食两顿啊，食一顿，
1: 食一顿尔，
0: 食一顿，
1: 好早迄个尔，就迄个。
0: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
1: 为因为
0: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别个特地讲来，你
1: 好
0: 啊，上个注意下好不好？中岛这中岛这边，暗顿这边，哎，再是买只，哎，再是专门食医生药的
1: 哈。哦，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
0: 来喂，
2: 喂，
0: 哎，你好，嘿，
2: 你好，哎，请问那个何立民是食膨胀还是膨
0: 胀？食膨胀高，
2: 他也便秘的人。
0: 食膨胀高，尤其是哎再是这顿袂歹，哎再是也被食膨胀进前。
2: 哦，
0: 早上这个都还没有吃东西以前哈，
2: 所以说，哎，
0: 活力敏素啊，
2: 练练骨精是在通血还是安怎
0: 啊？练骨精是咧食咱的抵抗力呢，就是伊抗体啊，伊内面一个啥，一个多糖体哈，就是身躯有抗体。
2: 啊，让男遐活力敏素到点点未？
0: 做位食不要紧哦，啊，男咱的其他的产品，其他的产品嘛，咱当做位食，伊较好抓咯，有一个。特性就做个抓落啦，人咧人咧讲个抓里边迄个产品发挥安尼啊吼，
2: 哎哎好好，就开始便秘啦。
0: 好呢吼，哎啊，活力敏素食下再等感冒这等袂歹，好这等好，好不好？
2: 啊啊啊！可一干一盖就好啊，是安
0: 那。那较严重会当暗时啊，佫改一遍啦。暗时啊，
2: 要困。
0: 对对对，暗时要困之前佫改一遍也袂要紧，
2: 好，
0: 好，好不好？好好。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喂，
1: 哎
0: 哎，你好，嘿，
1: 郑永
0: 恩，嘿，我郑永系的，嘿，
1: 哦，我谢龙杰哈，
0: 好好好，
1: 这个今年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八卡二来会上，食饭八卡二哈，那那今年个今年个 Q&A， 嘿，今年个 Q&A，
1: 有先食西药啊嘞。
0: 不要紧，你若食饭饱，我若有咧食西药啊，吼，你甲冷一点钟就好，一点钟拢不要紧啊。
1: 哦，阿母，
0: 嘿，
1: 冷一点钟，我诶，你个你困个啊，你个爱个食迄个安眠药啊。
0: 啊，哦，你是讲暗时顿去？暗时顿袂啦，暗时顿你若食饭饱，随食西药啊，食饭饱西药随食，西药食了，冷一点钟食咱个物件，吼、哦。啊，你爱困你要别困醒，食个食呢？
1: 哎呀！
0: 啊，你讲你食今年食偌久啊？讲你食打开始食，
1: 食久啊！
0: 啊，搁你食一困了，啊，搁歹困呢。
1: 哎呀！
0: 安尼哦，吼、哦、吼，不要紧啊，要加咧，不要紧。买啦，迄白种，咱咧爱困了，免离偌久。咱咧爱困了，当时啊，甲咱咧经营迄个物件吼，少接触个就无啥要紧嘞，啊，好不？哦，好、哦，嘿嘿嘿。
1: 啊，今仔日会要食两食早，蛮来干
0: 啥？哦，好啊，食早唔得好啊。食啥唔得好啊！吼、哦，好不好？那冰诶，冰啊顺顺，诶，冰啊顺顺，那无啥物大问题，大家食啥唔得好啊？好不好？
1: 无啦，伊食真久啊，
0: 是。食迄个，对吧？咱食真久啊，就已经有一个稳定嘛，稳定咱就甲食啥唔得好啊？好不好？吼、
1: 哦。
0: 哦。好。稳定上好。吼、哦，我上下听到这啦，大家不用甲较早有啥物毛病，啥物毛病，即马食到即马拢稳定无大劲吼，各拢无加班。啊，甲减少、甲减量吼，这是上正确、最正确的方式。你有看，唔是干咱保养品啦？保养品到底是啥呢？你有看医生无？医生你甲人讲，因为啊，你茫当作讲你即马好啊，你即马人会好好，是因为你食药啊呢？你食药啊，人才会好好。你茫讲啊，人好好，药也免食，唔是安尼？听有无？即句话听。你人好好，就是我咧保养，我人才会好好。啊，全部拢放掉。很冷漠，电话是甲你接来刷哈，我刷听可能上侪时间超过哈，咱电话甲你听来刷哈。啊，以上讲了啥物算广告哈？这个电话超过，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没问题有啦哈。

啊，咱来讲这个台中吼，刑事检察局伊这专门的调查呢，叫做诈骗啦，诈骗吼。啊，诈骗当然这有真侪出来收钱去车厂吼。你敢知影？就是最近这个刑事检察局去掠到真侪外国，拢对过来来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过来台湾，拢摕了观光护照、签证吼，准备过来台湾佚佗吼，结果拢来做车手吼。为什么应该要吸收税？你若真正钱了了的，就说你走啊，你就等于马来西亚掠你袂到吼，掠头前这车手掠袂到，就掠袂到后壁啦。后壁遐这个什么车手盗啦吼、诈骗啦吼，有吼，人我若早到你转啦吼，准一棍头掠十个啦。掠十个车手，十个车手内面吼，有七个拢马来西亚，拢是迄个观光签证过来台湾，讲要佚佗，结果拢来做车手吼。我讲奇怪，这马来西亚较即马上侪车手，就是马来西亚过来台湾做车手吼，就是语言会通啦。马来西亚有真侪一群会晓讲中文呢。马来西亚吼，你蛮怪吼。你讲印尼啦、越南嘛，对迄颠倒少呢。泰国个颠倒不要讲中文吼，但是马来西亚就不加济。马来西亚我那不加济，要讲中文，就是按车手到台湾吼，讲来佚佗吼，会当趁所谓吼，等于吼，佫袂歹啦吼，出国度假旅行吼，就是安尼。马来西亚嘛真侪来台湾做车手，一棍头掠着十个，结果掠着十个，落去甲问。问讲，伊只车手收到钱了，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啥呢？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钱集中，叫做收钱的头啦，迄个头啊，叫做火车头啊，吼。较讲出来，这个大指头啊，吼，是增加所在一个农家厝啦。一看起来就像咧种田吼，咧种果子迄个农家厝吼，啊讲出来，啊这警察一个到位甲弄问吼，市电联吼，内面这大指头五十通话嘛，五十通话这大指头啊吼，来开门吼，一个开门看到大指头啊吼，两三个警察讲，你敢会讲唔对个啊？动作消息情报唔对，而且迄个车手杀了我白讲吼，我白讲报，啊，人这个正规子咧正产的那大指啊吼，你敢讲只是啥子？结果真正是咧。结果真正这个农家，这个像迄看起，像迄农民这个富人，就是大，就是这大指头啊，专门咧收钱啦。伫厝内面千外外万，拢怎样骗？伊全部收到的钱，全部集中。结果一个讲啊好啊，这都到位啊，无查了到底查看卖，哇，真正有影查到这个大指头啊，原来就是一身骨拢是。农家富人的打扮啦，吼，啊，就穿甲足朴素啦，吼，啊，像要在增加这个富人啊，五十几个嘛，吼。本来警察专业搜索过程中，你根本讲唔对啦，念着人咧，莫乌白讲念咧哈，安尼消息情报吼，啊，佮顶管所按照迄个口径讲吼，对吼，讲啊都无唔对咧吼，啊都遮，啊遮到你甲看，啊人这都农家，一般农家。你讲当作车手头，结果这真正车手头啦。唔只台中警方咧讲，哇，真正即马吼，这诈骗团实在真正有够厉害啦。就假神假蛋吼，啊，因所吸收的人吼，我来查讲，什么款人，就是上较袂犯人卡啦，较袂犯警察。较早讲打开始，这警察专小组吼，来掠这车手，包括车手头拢请来呀，哦，拢安尼大办都赚有钱嘛，吼，还是骗有钱吼，拢安尼足晓摆啦，啊，足爱电啦，有即马愈来愈知影这车这个诈骗团，伊拢叫遐车手啦，吼，遐有诶无诶吼，都这个较细意咧无大劲，伊拢即马足爱吸收上来外国人吼，像这外国有哪？甲咱中文小怪通的吼，你即马收收的钱了了，好准做你出去。你若掠无车手，伊就掠袂了后壁嘛，就是安尼吼。结果即个掠到十个啦，十个内面有七个是马来西亚，三个开始台湾人。你看占偌济啦？即马外国过来台湾做车手吼，你甲诈骗上盗领钱的吼，至少够济。结果一个查了够济，内面要甲两千万的迄、那个收钱，拢收伫即个大指头的所在啦。本来当作讲念着人哦，好家仔哦，好家仔无你的清查骗去哦，佮穿甲像做死人同款，
原来就是这个收钱的这个头吼，这个大指头哇，真正真厉害啦，台中吼。另外一件，你也相当注意，出去外口佚佗，千万唔当和人讲啊，我行李袂当扎。我是第一个经纪商，啊你无行李吼，你甲倒挂行李一个吼，千万唔当，搁一个小块包裹都唔当，我讲给大家听哈，一个专门做导游啦，一个做导游吼，伫台中诶导游吼，好，就是最近人这个毒品诶毒枭嘛，吼，诶集团吼，讲，互你一条2万块啦，我讲2万块是美金嘛，一代表咧，2万块你就要做，好，唔是。干啦，这个条件咧吼，伊是去澳洲，去澳洲吼，德国啦，对啦，佮转比利时啦，对吼，啊，讲共客一包物件，啊，这伊做导游，有啦，足够转这坐迄边个火车嘛，对吼，去共收到一包，这个像个世家行李箱，迄个安慰他们啦，吼，准赶回来吼，好，伫2个月七月嘛，暑假期间准坐飞机回来台湾吼，一个机场就掠着啊。伫行李箱内面吼，甲三个包做伙，哇，2公斤挂啦，2公斤挂安慰他们吼，哇，这有哪过哪千万吼，安尼你也着吼，开始问话，检查官讲啊你飞行机票免钱吼，对啦，到这毒枭集团吼，提供飞行机票，提供旅社钱、饭顿钱，另外阁给你一条2万块，迄个奖金，你都爱为德国。到对，啊，共挂一家物件行李转来吼，啊，交互啥物人就对吼好，啊，这个姓林嘛，这个导游吼，真正照对方所办吼，我坐轮机免钱呀，啊，饭顿钱啥拢免吼，人家讲哦，这趟开遮尼好，啊，人家出轮机票钱，出旅社钱吼，食啥顿吼，讲伊揢一家行李箱，有人讲，你做导游做够久，你唔知这什么意思嘛，就是安尼讲啊，你要骗遐海关人员甲。检察官甲问讲，姓林的小姐啊，已经不是小姐啊啦，吼、哦，你吼、哦、做导游做偌久啊吼，什么人无条件会当甲你拍飞机票，互你食三顿，甲你出火车钱，阁互你带旅社，拢做免钱，阁另外互你一条2万块吼，讲、哦、叫你甲揢一卡行李箱，阁揢一个包裹就对啦吼，迄、哦、内面什么物件你真正也唔知。伊讲我也唔知啦，伊就讲叫我代替去为德国客去比利时吼，到比利时客一卡人会交我吼，迄、个行迄、个小卡细卡行李要载登来台湾吼，啊我唔知讲内面毒品啦吼，我是讲共斗三讲一下吼，做好人好事吼，那唔再讲你单判罪啦吼，这载毒品是搁咧运动嘛，是足重罪啦，啊人检察官唔再来问讲，你真正唔知你无就唔知啦，以为。你个何你较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你若出国回来，人家个讲，公园啊，你即、這个你身躯多细卡行李，然后我这一卡那细卡尔吼，你甲倒看一下吼，因为我想提行李，未使。有诶讲，啊，你朋友就免做，朋友免做。我甲你讲，你一定要听我诶话，你唔忙孝敬，你嘛讲啊，你大家朋友呐，像这种朋友就免做。免做吼，唔免孝敬，尤其是要外国要回来台湾，你做滴大嘢，人要拜托你揢一包包裹，揢一个行李，千万唔通啦。迄个当在内面讲了到底，毒品你要关到头毛洗衫布，我袂改变。你安那整都无效呢，因为行李是你关入来啊，要注意吼。唔像人讲你个看哇，真好吼，出国上惊就是替人揢行李回来啦，唔通共倒揢。什么做好事啦，做好心啦，有诶无？千万唔当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

阿妈，你咧讲迄个食歹排便吼，一个火力民宿啦，先挖一挖，我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阿妈讲坚持家己买不要紧吼，你坚持家己买，你甲讲好掉吼，叫做火力民宿吼，足侪人买，足侪人知影，你哪甲讲好掉，迄药房头家嘛拢袂记唔掉啦吼，咱这足。大小啦吼，火力民宿吼，啊个胃肠道吼，安尼消化吼，益生啦，对啦吼，包括咧排排便吼，足好用。火力民宿伊是相当纯的益生菌，无半滴西药，连半滴都无，卖讲一滴吼。咱咧火力民宿伊是上界有效的叫做益生菌啦，伫体内胃病吼，叫做火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嘛，咱咧产品拢是指定房，拢袂定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得力的金型是金金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吼啊，维他干，咱的外壳啊，迄个肝药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啊，佮有火力民宿，那无上台这个电话抄起来，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谢谢。

好，来，电话会记哩，咱大刚的 tip 吼，这个电话用抄的，加抄的吼，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任何不详细来药房啦吼啊，恁的产品啦吼，有一寡需要了解吼，就卡卡这个电话，规工唔免得我一定爱现场接播的时间吼，现场接播得我接吼，啊那无我无这个时间吼，咱。规工拢服务人员，甲你服务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要哪讲啦，我都白买唔到吼，0800-868-999吼，啊，谢谢大家健康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王力宏所唱的水水的目睭吼，目睭啊两眼有神呐，目睭空洞无神呐吼，啊无得迄个眼神啊，眼神吼，哦眼神，迄目睭哇吼吼凶干干哇吼，迄目睭眼神凶干干安尼，要人拆一下就放吼。啊，有目睭诶，放电使目尾吼，温柔可爱挂古锥。啊，有目睭诶，炯炯有神安尼吼，嘿，眼神足吊，所以机器人迄个眼神伊做袂出来，伊无魂，伊无灵魂啊。咱诶眼神是咱诶灵魂啊，啊，所以讲是灵魂之窗，有无？灵魂，咱是有灵魂诶，所以眼神是对着你诶即卖精气神。哦，你即卖体能，你即卖诶即个体型，哦，你即卖诶即个你诶身体吼，迄、那个眼神无同款。有无？嘿，你小狗目，你猪狗目吼，小狗目个猪狗目，迄落无同款哦。嘿呀、啊，就是安尼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哎，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那来跟大家安尼来做一个分享一个嘿。哦，这个诈骗集团做接地气的呢。即阵嘛，伫个脸书，因为我用脸书，我无用找啊吼，因为我未去看遐有诶文明，因为我较爱看有即个较历史性诶物件吼。安尼，啊，即个着有人网络吼，网络吼，着咧讲。后来我即马讲，咱搁来讲，我讲咱诶好朋友，咱诶即个土王来说吼，把我抱倒，我拢倒来啊吼吼。哦，咱共卖，咱电视即马无卖啊，因为即马剩150K，伊嘛要我卖。哦，一万我150K卖完就无啊，就无电视怎无他卖，电视怎无他卖？哦，咱怎甲电视还卖完去吼？嘿啊，讲做热销的啦，做食你有订啊无？剩150K，嘿啊，咱来后边你都拿100个叫2K吼，两 K 通来说，加加一包金桔啦，哦无吼，加一包金，安尼就1060，都免运费安尼。会食到这样好食，咱台湾到底吼80%咱台湾的土王来，而且是80%是王来啊。咱咧无咧南州的，我来讲吼，因头拄落节目，我咧伫咧桌顶咧坐吼，一个朋友摕一个，一个东西摕迄落互我食，会切一角吼，互我食。我食，我们这啥物物件？伊讲你食无？我无味啊！迄王来说咧讲，迄别人的王来说哇，迄差遮济，甲咱人家天差咧地。迄咱的你啊切一角，你摕啊偏着，迄偌芳的王来阿味呢？迄偌芳咧讲啊，你这无你这面王来说，你这是王当归哥尔啦。啊，无一个芳味啦，甲讲吼，咱的真正吼，你无食着真正无菜啦，而且袂漏开的啦，摕做盘手赚的，剩150块卡。

都会收到哦，我想真狂看的，那是钓鱼广告。但每一年昨晚新闻无一个迄个阿秋无哦，啥物阿秋迄个无合唱团的主唱阿秋无，伊就是被钓鱼广告骗去啊。啊，我迄种我爸爸分享，我去超商要退货，但我讲，即呾像毋是我订的安尼无吼，超商就甲我讲，安尼你卖退啊，你卖收。啊，啊无即因为即卖做侪诈骗就是用安尼。哦，啊！你若无确定，你嘛种好，我无确定，这毋是我毋无订这物件。诶，超商帮你把关啊！啊，好佳哉，我只无订这物件。啊，侬用清通，我清通过咧。啊，阿秋就是伊嘛是安尼讲，奇怪啊！我嘛无订这个数亿诶物件，啊，佫去啊超商啊切切，这个空空，这个哪像我嘛无订这個。超商嘛是来讲，你若无啊，你就卖，你就若无确定，你卖收。嘿，因超商伊嘛看济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哦，佮看到迄个彩妆诶，吼、哦，迄保养品，迄是名牌吼，迄、哦、有名牌，啊，买一克送一克，啊，佮较俗哦，靠腰诶，即卖要佮骗偌济人去啊？吼、哦，啊，过来，即、这个中秋月饼，啊，伊只做骗，我讲阮朋友无去用，伊啊，但伊是哪像，诶，伊嘛是伫脸书看，是伫虾皮买，我袂记，伊买讲啊，做东港诶虾啊，规尾规尾，伊做影片哦，规尾吼。哦，安尼六罐偌济钱啊？后中辣、小辣、无辣，叫伊寄来六罐拢是辣的，无分中辣、小辣，而且内底含一只虾皮啊都无看到。你来看者，吼、哦、嘿，爱买在大在店的较安心啦。像即摆中秋月饼搁咧大骗人呢，中秋月饼搁咧骗人呢俗啊。进前是即个啊水果荔枝红骗，哦啊进前是即个肉粽侪肉粽红骗，而有咧要订肉粽去用骗几百万的去。对，这种是伊在网络甲你骗啊！啊，你找无人呢？你找无人啊？迄是你家汇钱去互人，恁若找无人，你找无人啊？啊！你所以讲你也看这，啊，即马佫开始骗中秋节吼，中秋节这预购嘛吼，预购潮升温嘛吼，哦，你像咱嘛是预购啊吼，咱个后礼拜三休啊，咱今日拜四吼，咱个拢是后礼拜三休吼，后礼拜三休，哦，因为预购潮又升温了啦。啊！这高雄的刑大队就讲，有三大诈骗手法哦，手法要你骗你到中秋月饼安尼啦，是不是？嘿，这个就是这个今嘛吼，高雄刑大就来讲，这个中秋节就是要到啊，足侪民众吼陆续开始咧预购月饼，吼伫网络看，啊你网络看网络订。啊！即马诈骗集团佫知影哦，诈骗集团嘛开始哦，咧抢攻大家的啥物月饼预购潮。哦，伊网一个网站，假网站起哩安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吼，拢是即个网购食品的诈骗哦的高峰期。所以咧，卡来安吉，才咧安一百万的心，安尼知唔知？哟，莫个咪，现在会比较，因为你要较上嘛。我问你，你是爱买虾皮比较，因为我要较俗，对不对？啊，你现在网络你进前唔买，你是爱像安琪姐，你不爱甲我订，我四百三才俗，你唔甲我订，你要走去网络，人佫较俗个呀，因为你要比俗，你就搞哄骗，这叫小贪两家人，对不对？嘿呀、啊，这不变的法则，这是不变的法则。你今嘛今嘛咧起价一钱，今嘛咧一万七百有无吼？你叫一钱卖，你古早等来五千。卖讲五千，你搞等下八千多，敢有可能？伊若是真正金嘛，敢有可能？啊，我好啦，还算个小八千多，敢有可能？空砍的个，爱食药爱住院啊，迄是空砍的，是不是？对啊。所以你想要比价，因为我要较俗的。啊，俗面敢有好货？俗面哪有可能好货？啊，大拢来买俗的物件倒啊，即个名牌拢卖爱啊。是安那？泰国咧花销王掠到，伊穿一双鞋啊，爱马仕一双三万几块，菜市啊一双一百万，穿爱平去。对不对？对啊！我你是要从品质来，要从介绍，从品质来伊伊讲，俗面无好味，好面无俗味，即句话甲记录起来。所以你想要比价，哦，迄、那个水蜜桃六粒吼，哦，安尼装一箱起来十二粒哦，啊，360块搁免运费，安尼你嘛甲买？看你偌小贪，你贪又无人有诶，你一个含食米，唔知米价，一个行情价都唔知影，安尼你又盲骗呢？啊，就想要食水果啊！对不对？嘿啊！啊，结果被骗呢。啊，所以这中秋嘛是同款啊。中秋月饼怎么去大骗啊呢？贪俗啊！伊个要骗你，所以要用俗嘛。伊那啊，那就要骗你。伊讲哦，
那投资吼大赚钱，赚一百倍，赚两百倍，你有去嘛？

那这买物件俗嘛，好有够俗的，好有够俗。安琪卖四啊三的，我卖你两百多，你会买无？你定百分一百买。因为安琪讲啊，真好食。我咱人即间啊，安琪讲即间，哎，啊讲啊四百十单，嘿，人即间甲安琪讲同款，咱卖两百。对不对？你老年会嘞，两百，老年会嘞，我甲你讲，你个规个金明仔不能骗骗去嘞，是不是？啊，我只在打伫只，我包括有宝德旺，我有店面嘞，我在打，伫咱台湾五十二年、五十三年啊，是不是？安尼老白酒老二好，你若输过，你伫网络看一克两百块，啊哦，嗯，对不？嘿啊，啊，佮伊讲免运费，是不是？伊最后边咧靠做号码啦，我甲你讲。你回口做往来，要甲免口做何必？是不是？对啊，伊要甲你骗了济嘞哦。所以讲，你甲看，即马大家这月饼的预购潮，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拢是这网络购物哦，食品诈骗哦，诶高峰期啊，上佳啦，这时阵啊，所以这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热销抢购的心理，哦，透过一页式的广告，听无？一页尔，一页式的广告。来假造官方的粉专，啊个恶意来连接，等等这手法来进行的诈财。我坐伫这里开我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都安咪做安全吗？是不是？你伫网络伊啊，你啊甲定位，伊是形势好，你敢知？你敢知伊俗尔啦？我甲你讲，你都敢知伊俗安尼尔啦。所以伊就抓住恁这点嘛，爱俗好，今年。今年你讲，我问你，今年市面上月饼敢有俗？无俗啊！今仔拢无俗，拢七八百几千块起哩嘞啊，对不？今仔是无俗，所以这个警察伊要过哩，中秋哦，三大哦，四常发现的哦，而且诈骗的手法哦，提醒这个市民，而且好朋友，你千万爱提高警觉，你千万唔能轻易上当，唔管这保养品。讲有够俗的俗，吼保健品有够，伊拢做接地气啦。啊，即嘛咪要叫订油啊、哦，订油啊、哦，吼啊来到安溪爬上树吼，罗汉卡目屎流有无吼？嘿，迄落罗汉，哎，迄落安溪那上树啦吼，吼安溪那爬上树啦，罗汉卡就目屎流啦，吼对对。啊，所以讲就开始，伊做接地气，即嘛是啥物水果咧大出？水果皮头算做大宗，水果皮头算我高单价物件，对不对吼？啊，水果皮头咱今年台湾水果皮头做好食好食，哦，你从越南上将来，对吧？啊，佮即马即个迄个啥物来啊？苗栗迄个啊，苗栗迄个来嘛，咧大吹，目滴要甲买啥去啊？有无？啊，那雷山就正大粒的，一个正水来啊，足大粒的吼，要到。伊都雷山的啊吼，迄个一只大粒，大粒，今仔像小玉啊龟遐大粒安尼呢，来啊呢。即咱台湾水果吼，全世界你若去遐看，咱台湾水果真足水的水啦。哦，你跑我即马山啊出国去，往来出国去无，迄种坐人啊面的呢，迄大粒都水当当的。哦，啊所以讲，咱你若像我即马第一个吼，防诈骗就是啥，即个物流平台诈骗，即个诈骗集团伫个社群的页面啊吼，伊就发售吼月饼。吸引民众吼来买，啊，指定使用哦，乌鸟栽培吼，也是这个卖货变的吼，这交易平台，民众你若下单了哦，这页面的却显示交易失败。伊讲你要买一克，我一克偌济钱，免运费哦哈，哦，咱两百免运费，哦，你甲饲只吼，饲钱要饲互伊啊，结果咧，伊就反映一个交易失败，来哦，这开始要钓鱼啊吼，交易失败。所以对方马上要求这被害的民众要买这假月饼的民众吼，你爱甲这假客服人员加赖，即个就开始一步咧坑你啊吼，请君入瓮吼，吼要去使要甲你甲你甲你落去讲陷阱哈，就开始讲你交易失败，啊你要甲立这钱给我吼，啊你无成功呢，我讲你吼爱落去阮的客服加阮客服的赖吼，来进行吼实名实名吼来认证。哦，按验证的金流，啊，这假的客服，甲假的银行的专员，会再一次吼，指示你去 ATM， 去临柜，你看我干嘛开会去？你都敲电话来，乌鸟送恁兜倒好啊！我的客服干敲电话，啊，你进来了无？因为你是收着个立钱啊？到这个问题无啊？是不是？啊，不是加一个保障，加一个安全吗？你这么该买定定，就叫你去 ATM 搁定指示一届。哦，你银行吼，搁就也是网络银行搁顶操作一届，
和这个民众的银行的账户内底吼，而且钱遭到无卡领取、无卡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这方式怎登出呢？所以造成了被害人重大财务损失。我讲伊阿咪要你200块，伊要你扣出的钱啦。安尼恁敢知影？嘿啦，你讲要买啊？我就用手机啊回复你啊。也许打电话啊，你回不成啦。你要爱搞阮的会计吼，阮的柜台的客服小姐吼爱加赖啦。阮的客服小姐敢有甲恁咧加赖？敢有？食百万呀？阮一刚要面对万外人客，我通甲你搭咧加赖要赖对啊？是不是？伊讲就叫你甲客服加赖，吼、哦，爱来确认。安尼呢，所以讲，卖个用骗你啊，有够烦呢。人家都拢咧讲啊，不是都人咧用骗你，你想拢无？你啊，知名品牌网，我今日看到，迄个化妆品都是知名品牌，你啊，用假做知名的品牌网站，哦，啊，你线上哦表单诈欺，线上的表，哎，叫填的表诈欺啊，所以诈骗集团也冒用知名的饭店、粿仔饼店，还是这化妆品的店。提供着这中秋月饼礼盒啊订购的资讯，来透过假冒一页式的网站，伫线顶啊，你啊填表单嘛，我要甲你买嘛，付款连结嘛，好啊，我即个200尔，搁免运费，你别讲请你食倒呢，对不对？我免运费，所以你甲看，啊，你就入去啊，啊，继续牵咧行，偏要牵咧行，等你立钱了，无成功，伊叫佮立一届，我佮立一届吼，伊引导你吼。以假乱真，而且网页而且付款购买，所以很多吼被害的民众立钱了后才发现受骗。但这时阵网站已经关起来了，你的款项追回非常困难啊！你内底不是伊咪甲你扣200呢？伊甲你来偌侪钱拢来扣伊呢？啊，无过用迄查甫是安买肉粽，吼、哦、买肉粽一罐偌侪尔，去用骗几百万的去。你把一个太太买奶汁，也是几百万的去，表示你扣着在几百万的嘛，安尼就出去啊，对不对？你买他家该博黑啦，安分守己实实在在得啦，是不是？嘿啦，你该偌济物件，你开偌济钱买得，大家都拢买了钱，哪有可能大家买了钱的？是不是？嘿啦，趁济趁少啦，无人在了钱的啦，啊，搁有这假代购的诈骗啦，民众吼，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欸，你这个买不到，爱名牌哦，爱带班的排队哦，你唔免排啦。我有特殊的管道，我讲偌济就偌济啦，伊就给我啦。安尼我来代购啦，会当买到吼排队的吼蛋黄酥啦，排队的吼凤梨酥啦，拢先预约定金，先转账了，对方的消息你就找无人，想袂到中秋节前后啦，货还袂到，钱先买啊。所以咱这是安心。咱就是汇送到恁家，你甲钱汇到，拢是公司出汇。咱公司出汇，安尼有加一百万的安心无？讲互咱了解过，卖阁互骗去啊！迄足痛苦的，迄为着买一个月饼，要来食看卖啊尔，规个口罩钱互搬了了去，安尼敢袂伤心？足伤心啊吼！过年过节了，你智慧嘛爱注意啦吼，千万唔通去贪俗啦，俗面无好货啦，好面绝对无俗味啦哈！好啦，这杯酒敬你，你莫艰苦，吼，玫瑰酒啊。

0: 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哈。好，下晡食迄嘴吼，真正如欢喜讲，咱的王来说，你若收到一定像爱嘴笑白笑。咱的王来说，食你嘴是王来胖哦，足胖的。啊，个迄奶酥吼，迄个外皮会胖，烘起来胖。我一到食迄嘴哦，迄个一粒圆的，啊个啊细粒安尼，啊个切哦四分之，我就食薄薄，我搁问我这啥物，含一点仔王来胖都无，够无彩啊！迄电视咧做广告呢，我嘴伊会带我食，就是电视咧做广告呢。电视做广告，哇！我哦啊，这甲咱通来说差遮济，咱卖甲名讲出来都歹势，所以讲我愈有自信。你若食了我的王来说，你会足欢喜，心满意足。你会感受我讲的这个外啊胖佮减瘦，这个王来酸甘甜啊，酸甘胖，真正是酸甘甜啊，酸甘胖。迄、那个胖贵，你嘴甲食，伊伫你嘴内底咧变胖。迄王来胖，王来酸贵啊胖，酸贵啊酸贵啊胖，你要食着王来丝，王来丝 ，QQ 王来丝，这唔才是真真正正好食，发大声，对唔对？哈、哦，这一克甲430，你也扣两克起来，哦，安尼860，看要家加一包金桔啦，哦，安尼就1060，就免运费啊，啊，无要加一包猪肉条800块，安尼1040，咱嘛免运费，真正好食。这足幸福的好食，这个幸福咱食到了，爱甲送我出去，送我那亲朋好友。我讲我下昼无食迄地哦，我讲吼，咱的真正恁无食就无菜啦，听从850尔，到即慢慢剩几组万知，你着甲卡哦。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今年食一遍。我即马咧讲吼，迄老听从一直点头，对，就是照食，就是照食。这个广告您可能听足一届，但是您就是像这感觉，第一摆食人就这感觉，哦，这无食无
1: 餐。那你好，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1: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
0: 那去年，去年
1: 哦。你可别杂讲，阿拢无啊。
0: 而且这个广告哈、哦，这个买无的这马仔就开始哦，马仔哦，因为咱未甲今日剩百几块呢，无啊。这马仔足济人啊，无啊，啊，做食要搁买呢，吼、哦。这个历史会再重演哈，每次
2: 都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
0: 马仔
2: 讲
0: 回事咧，马仔，
2: 你收到像我讲，食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你注意听讲，伊无爱食饼的人，伊无爱食粿啊饼的人，伊一食咱通常说食两块，我讲我就抓讲，我下昼食一块，我搁食了个嘴哦，我搁问我这啥物坏？伊讲嘿，王来说，啊哪拢无王来胖，啊无王来味。搁小可有牛奶现，啊！电视做广告的呢，八台电视哦，不是第四台，是正电视咧做广告哟。你甲看大牌子无？大牌子吼、哦，我甲因讲，咱430，你们看，哎呦，430够有好货吼！无食你唔知人饿了，食咧你嘴笑咸目笑，你明年一定要过来。这个广告啊吼，后悔买无着，马仔伊要搁重演啊，无你甲看，啊从八通街尔，马仔重演。
1: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事，你要相信啊吼。
1: 不要啦，不要啦，真好假啦，
0: 假啦。啊无啊，
1: 叫你食干安尼啊，哎呀，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1: 两年都无效，
0: 对啊，要食我一两年无效。所以即要甲买两盒，甲860尔，内底有十袋吼，860。啊，你我甲加一个200块诶，吼、哦，金桔啦，后壁加一个萝卜酥，还是要加一个咱个咸鸭蛋夹心番块酥，还是要加一个猪肉条，吼、哦，还是要加一个鸭翅啦、鸡翅啦，你嘛通通都可以，家你爱食倒啊，其实也是迄条爱做走恁团袂，我讲，若无走恁团满1000就好啊。你住台北、住屏东、住恒春、住花莲、台东、住宜兰。家人拢装无问题，只要满1000块，送阿舅恁兜去。这尼好食，王来说无食无菜，你讲无比较无伤害啦。迄一比较，人家愈当心看嘛，讲真正一杯一中的啦，袂漏开的。迄、那个幸福伫你嘴开开，哇，足芳的王来芳，这唔卡是真正讲的100%王来说。嘿，无南当归糖的啦，哟！
1: 我阁买都
0: 无啊，无啊，咩？马仔得过只广告开始啊，马仔得就哈无啊，嘿，马仔无啊，八通做人伫我遮。
2: 食恁的往来做是做响卡电话，做响收的，0800-335599，这个幸福爱散播出去，和你亲朋好友哈。
0: 咱来听讲，如果恁阿公阿妈、老爸老母是家己大，是两个家己大真卡是，啊，厝边隔壁都只老人在做伴，在做伴只，你着甲分分哦，大家吃一块，大家做欢喜啊！会用做人未？哟，会用做大家，会做大家真轻盈，未做大家三顿孤造型，哈哈哈哈哈！要等下吃， 真正好食好，你无比较唔知，我呢才才用心啦，我呢才真材实料，才卖你四百三尔，哦，值回票价 CP 值超高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是话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人卡定回失的啊啦。哎，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假，今天都好假呀！哎呦。
0: 真假的。
2: 我加了 online 吧，无啦。
0: 真假。
1: 有啦。哦，
0: 真欢喜。
2: 哎，真正 online 吧呢，好朋友 ，online 吧吼，啊，蜜瓜糖空的，好食无？吼，真正规嘴是香的啦。我今仔就在，我因豆食一袋，我阁问讲这啥物物件啦？我嘴咧薄，我问啊这啥物物件？伊甲我讲王来说，我分你有影诶，爱食咱诶真材实料啦，无小骗啦，真材实料无漏亏诶。今仔按今仔买回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明仔无啊？哦，明仔无，咱看看电视都讲买起啊。挂电视的，咱就讲买起啊！看恁偌厉害哈，恁足厉害，足支持，足捧场啦！
1: 生病啊，生病超
2: 级！就这样，哎，你我阿足收诶，
1: 哦，足收诶，我
2: 今天赞，今天赞，谢谢你。
1: 我满按他两个赞，
2: 阿好食无啊？
3: 哦，我买五克诶，
2: 阿就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克吧，无啊？阿捌食过无？
3: 有哦，
2: 即摆食呢。
3: 好吃哦！
2: 哦，真正好吃的，我阮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3: 啊，拢无啊，
2: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哎，再讲四百一，要讲四百八百克，
3: 了了。
2: 无啊，卖
3: 不
2: 拢无啊，对，甲其他一只尔，甲其他一只吼，好看，免甲八点我就完满做杂志啊，吼，哟。所以讲真正好食，你爱食，你送人，你家己食，你就足足好。哦，安琪讲啊，我早早就先等下开享受啊，等下再咱买回嘿啊。提早吃，提早享受，吼！哎呦，我那无比讲，唔知我那才实在，甲卖你四百三十年，要对吹啦！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嘞。
4: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
2: 你。你看这啦，这嘛是主要第一摆，这旧年，这旧年哦，吼！你甲看一收到了，搁回购谁当来吃？是不是？你讲你无比讲，唔知我真正那加只好食啦，唔免做广告啦，哎。咱广播电台讲得好啦，
4: 别人
2: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4: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2: 谢，真的很香，
4: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2: 真的，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4: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2: 了，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4: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2: 蛋，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4: 谢谢你哈，
2: 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4: 啊，谢谢，
2: 我今嘛冷冻煮个冰两包金鸡蛋，因为一包是为中秋节，吼，大家那食只卖的物件。啊，就要分哦，啊个两，啊个因我冰两包，因我后个月要出国啊吼，我一定会炸出门吃，迄只足好食的，而且我这摆吼，无呾坑啊久，无，倒来咱因为咱往来所是无防腐剂哦，嘿，无防腐剂乱提炸食，啊无我想讲这摆出国要炸迄阿多啊吼，做阮的迄个游览车吼，开游览车帮要送伊食，因拢做呢，我一摆去水苏吼，吼迄乱，因到底芬兰哦，芬兰还是迄、那个。塞偌远呢？要塞两工呢？塞两工才会到，才因兜呢？你看看，哦，足辛苦辛苦。啊，所以食，即个真好食。我即摆甲你讲，你就明仔收着，因为咱即摆开拢可能拢电话拢停，歹势，谢谢你，电话拢停吼。吓，恁呢？感觉我电话咱无，我都无听人咧讲话声，我拢落去山脚口有咧听，我毋免打电话变变叫，毋免啊，我毋免啊，我都变变叫，我电话就遮尔济啊，哦，对唔对？吓。哎呀、啊，哦，你常常听我饲这个声，就是因起来我已经笑了。客服，因为客服统计，我袂当加卖，加卖就一个人回事的加费去吼。系啊，袂当加卖哈。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谢谢以上广告。哦，安尼哦，啊，无我只好恁个听个吼，这有就吼、哦、来，我来听这个好。中秋节哈，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简单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酥，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酥，因为我有亲情，哦，啊，因我今年拢送出去啊，因为我是阮亲戚一爱用寄，我先寄两客，啊，我昨收六客，
0: 咱六客就先提一客，阮惊西讲提完芝芝哦，阮讲全叫芝芝吼。啊，下昼就提阮新妇诶妈咪吼，我甲讲，甲提起讲哦，啊，我甲阮家你放伫遐，伊是长老教会吼，我甲放伫遐，讲好，哦，伊去提，啊，我收着啊哈，谢谢，啊，搁我好朋友把收着，你看偌欢喜，做好食物件，我做希望我听我好朋友爱去食真真正正咱台湾土诶往来味。迄真正足好食，好食。迄送做伴手的足会好个啦，因为我要送阮亲家亲母因食，因为阮的王阿叔足好食。阮的茄仔瓜足水无，足水。迄茄仔甲摕起来，吼，即原方的古早味的纸茄仔，足水吼，吼，即纸茄仔硬茄仔，啊，来套的即袋仔嘞，就是呈现王来食水啦。即一班啊，足大班的，后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摕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王来做足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啊都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啊若要订购电话都拨，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加加加加加，吃吃又喝喝哦嘿哦，来你好，你好，哎，谢谢大家，吃吃又喝喝，就是安尼，是不是？嘿啦，啊，都咱都咱啊，我来问咱好不好？啊，恁送亲朋好要送好的物件好啊，啊，有诶足好物件足贵的吼，足贵的要送个名酒啊、名酒啊吼，还是薰啊，是啥物哦？啊，今仔买要送啥物哦？送这個，送咱即刻。迄食了脆笑吧，就心花开，吼、哦！比你送几万块洋酒，搁较欢喜，是毋是？你洋酒干那迄个人食尔，你若甲送那规家伙囡仔大细拢食，好好食个和谐，食个脆笑兼目笑，足会好诶，会好。这要做伴手咧，做好吼。好，咱甲卡咱拿行动电话，是咱来看吧，看看。我希望你拢订会着，你才能去去，你才能体会着我讲的好食，你才能体会着人咧讲，哎呦，订无着做无菜诶，我真正做食呢，生南天食做食，做食。我讲，我搁坐一下，我搁就抓就一摆吼。下昼摕我食的吼，是电视咧做广告哟，吼、哦。电视你看咯，咱台湾电视咧做广告哟。结果咧，我食我唔知影在咧食啥物，迄一点啊芳味都无啦。嘿啦，有比较咱就讲大声啦。做你家食，做你家订来送亲朋好友哈。听歌听淡水，无事继续卡。哦，等下客户起来讲无啊哈，来0800333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楼卡讲足混乱的，客户讲足混乱的，讲哎呀，恁阿讲都拿定的钓到，咱咧这吃福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无安尼，无啊，无啊，嘿，百五组无啊。即马讲搁留预订单，预订单你着甲排排看卖啊吼。啊，好啊，安吉租数卖完啦，谢谢。啊，那咱嘞，你甲甲卡卡即马是客袂听，因为因袂当搁接接接接嘞，你搁爱甲卡硬硬回事嘞，讲无啊吼。啊，咱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又是预订单啊，不然咱今日预订单，但是百五号啊卖完啊无啊。现在是没有，但是他预订单表你写，你就给他订，好吧，给他写，看他说什么，我们0800-335599，0800-335599，很幸福的啦，路边也听到了，因为我们这个行吧，行一天，我们在吃外面，这个饭店我们也是吃一天，但是我们等一下就开干波头休四天，对不对？啊，那么这嘴角面给宽落起来，嘴角面走冷冻车的话，啊，你咱就是这个百五块哦，千五，千五就免运费啊。哦，啊，那嘴角面无走冷冻车的话哦，一千多，一千，一千，你那个扣百几块，扣个几啊包啊，安尼就免运费啊。哦，那这年这时啊，这好嘿。啊，咱的这个往来所户外租所卖完啊，哦，已经无啊，无啊，那你家卡吼，哦，你就像拢小姐去听哦，因为。因袂当接超过，吼超过袂使，也讲你也是预订单安尼吼，嘿，歹势啊，歹势，大家真啊支持，因为遮做遮无漏亏啊，无漏亏啊。

0: 南都亚庆吼，嘿，好，谢谢，谢谢大家。这个啊，这个啊，中秋节吼，啊，咱若想过，啊，要食只脆食物啊，咱嘛听个听吼，咱的脆食物啊，咱的脆食物像咱的这个红枣吼，猪脚仔吼，现在金鸡啦，金鸡啦，十包送一包吼，啊，咱这个咱的猪肉中气势全还好吼，买十包送一包，吼，啊，猪肉条嘛是买十包送一包吼。啊，咱的阿根廷鱿鱼条吧是，哦，阿根廷鱿鱼条是一包八百，哦，安尼，哦，安尼，你像咱的红枣青芽，伫迄种当倒，到你爱食这，哦，啊，咱就是倒这种物件好食，安尼嘛是足好啊，哦，咱那种烘嘛烘嘛，嘛无逐工烘啊，啊无准烘两工，第三工嘛烘到烂身哦，嘛咱倒这物件，款款都当食，是不是？嘿，会足期待吼，哦，后礼拜今仔日就是中秋节安尼，哦，一礼拜足紧了，今日去拜我。啊，目睭捏一下，佫拜我，吼、哦！迄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做一个一个做紧啊！你来看，迄后礼拜吼，中秋节，啊，中秋节过咧，三个半月就是要过年啊，就像咱肉粽节啊，五月初五肉粽节啊，三个外月来就是今仔中秋节啊，中秋节三个外月就是咱的过年啊！你看有紧无？吼、哦，紧哦！吼、哦，时间咧过。我讲这地球即摆是转足紧的呢，无啦一工一工咧过，像时间足紧过安尼哦。嘿啊，吼，即个啊吼，咱的好朋友，你若会当吼去做健康检查，尤其即个甲状腺，咱较无咧做甲状腺检查吼，哦，像做抽血检查，哦，啊无做大肠癌检查，啊无吞一个胃镜，足少去做这甲状腺哦。但甲状腺哦结节吼，是咱女性吼。这个四大癌症哦，吼排第四大癌症哦，吼啊你若是甲状腺结节，你免心烦恼，医生有高声拢是良性安尼，吼爱注意吼，唔要囥啊变大粒去，伊即嘛有即、这个伊个啥新陈代谢科诶，吼新陈代谢科内分泌科诶哦，迄度会当甲你做即个甲状腺诶检查，因为做人大颔骨呢，有人大颔骨破起来你敢有看呢？有无？嘿，啊，有大颔骨是目睭吐出来，甲怎？你大颔骨目睭吐吐，我也唔知我大颔骨，好，就是安尼唔讲。对，所以爱叫医生看，因为这个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哎，啊个长辈时代，啊大多数拢无明显的进展，甲肝癌同款啊，肝发炎、甲肝硬化，啊个肝癌、甲肝癌是因为你腹肚盘水啊，啊去烟草啊，困未饱，食未落去，迄时。巴肚膨起来，起来起拢买起啊嘛，吼、哦！啊，这大颔骨嘛，讲话大颔骨，咱讲咱甲状腺呐、啊，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而且结一个粒伫遐啦，吼，一个粒伫肉粒伫遐安尼啦吼，嘿，啊，讲用大多数高强是良性的啦，啊，你茫囥啊歹去啊，囥啊歹去哇，啊，有阿妈棍下拢整一粒起来呀，个你甲发现，哎呦，大颔骨吼，安尼有无？嘿呀、啊，啊，所以伊这。即个甲状腺就是伫咱的即喉结，咱是无喉结，但查甫讲就一粒喉结，咱走紧走落走去走落，伫即粒下面个只，伫气管的两边，伊的形状是只尾牙，有两个舌啊，都要开两个舌啊呢。所以正常之下，你个摸哦，平平足柔嫩的，但即组织啊过度生长吼，即结节愈来愈大粒，会流出血，啊嘛无得即囊肿。即就突然间即肿起来，你就突然间即破起来，即颔骨大颔骨就破起来安尼，吼、哦，安尼有可能是单一一个，无可能足侪粒袂晓一群足侪粒东西出现哦。嘿，即种有可能，啊免惊，上爱惊就是安那，你袂做检查，囥过症，吼、哦，囥过症安尼吼，安尼，即甲状腺结节通常吼无明显的症状，咱个大颔骨，嘿，有人即一边都看到，伊嘛唔知有大颔骨，嘛唔知啊，因为你袂艰苦啊。那么大多数在进行哦，这个检体检嘛是其他医疗检查的时阵哦，会意外去发现到，嘿，啊也少数患者会因为这结节吼有较大粒，嘿，啊看阿妈讲进起无，啊等进阿妈哦，等到进阿妈，嘿，这种都爱注意吼，嘿，啊这个肿瘤大粒会去压迫到四周围哦组织，那你再主动去找医生啊，嘿啊哦，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吼，这个恶性的肿瘤才占5%至10%尔啦。伊90%以上拢是良性的安尼，诶、欸，恁若会当吼，那去甲做看，毋捌做过了，毋捌做过即个阿妈棍，即落啊，即超音波无，甲状腺超音波，你当去看迄个内科，诶、欸，内分泌科，甲新陈代谢科， 你讲我想要检查这个吼甲状腺有结节无？安尼这种这個，嘿，伊就该检查。检查足简单嘞，伊若发现着，有结节吼，我等下个马上来穿刺。穿刺的那像咧，甲你注射，咱咧抽，比咧抽血啦吼，咱若去检查抽血，比抽血佫较袂痛。啊，对脑这这脑这个阿妈讲这所在只吼，伊该消毒了，啊，甲伊迄针来插入去，用会忍耐一下小可疼，比咱咧抽血佫较袂痛。啊，伊就甲伊内底只物件水用上面内底甲抽出来了，去做化验，一礼拜就知啊，是良性还是恶性就知影。嘿，现在家己的保养靠自己，希望咱现在用行，每一年咱当去感受到花前月下，花好月圆，好吧？花好，搁那花好月再怎么圆，咱现在用行才有意义，对不对？嘿，高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播哈，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望月想爱人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的啊，吹只咪啊好食个鸡脚啊串啊，咱随时要食都有，吼，较白较袂漏开。像我们来要对买啥物件，咱若穿了边，咱来来有食，人无来咱偷偷食，对不对哦？人若坐来偷偷食，若食不完咱留咧偷偷食，哎，恁同我变个介方便，是不是吼？卡电话哦，哦，一个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咱接通，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真假的新娘，新娘啊假哦，哟，迄个古早有一个书生叫做张和，伊当要去参加吼完这个科技考试，伊当参加完科技的考试，伊就派到伊书囊啊吼，因古早都无册包用派的，无法派的，派呢吼，伫遐行行要行到因家路上。啊，因为哦，伊要抄近路啦，伊就选一条较无啥人行哦，较偏僻的荒郊野外的山路。伊行到一半的路上哦，伊突然间啊，迄看到路边这草埔啊内底啊，那像哦，有一挂做散乱哦，诶，人的骨头，死人骨头，撇伫草埔啊遐。啊，因为张和啊，张和伊人吼，伊足心善的啦，伊就叹了一口气，哎呦，哦，啊，这个人哦，含死都无望头好个待啦，都安尼平伫风高野外，风吹日晒，雨阁兼咧淋，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啊！这个时阵，张和。伊就找到一个普通的所在，吼、哦，伊就动手甲挖，挖一窟啦。然后咧，细鱼啊细个，甲这骨头哦，伊阁刚去摸这死人骨头呢，伊阁甲这骨头哦，啊，一支一支啦，这骨头咧顶空空哦，头摆只，边啊骨摆只，手摆只，大腿摆只，啊，甲伊摆摆了后，阁啊按起来，甲抬起来。这件代志做完了后，这个张和的心肝底，很坦荡，感觉安尼目较好。哎呦，迄人死啊吼，啊平伫咧路边啦，风高野外啦，爱甲抬起来，伊的心安心内感觉叫做安定的啦，做安稳的。刷来个去上路啊，啊行行行无偌远啦，头前啊，就传来一个查某人哦咧哭。哭到哀爸叫母哦，兼喊救命哦，饶我啦，饶我大囡啊，你饶我啦，喊足大声。这个张和心内怎听到一紧张，吼、哦，较慢较慢走，我过去看，伊就看两个青面獠牙、凶神恶煞，而且山贼啦，都要抢一个姑娘的包袱啊啦。这姑娘惊一个哀哀叫，咩咩叫，一直叫啦。但这张和哦，看一个读册人，有哪手阁无白鸡子啦？但是伊都足善良的啦。伊然后安尼看路见不平啊，要拔刀相助。阿爸都爱四妞子家己顶一下，看你有栽刁无，对不对？但是伊这时阵哦，伊怎食了一粒叫做雄心豹子胆呐、啊？伊怎撞着蛋哦？伊怎冲起哩？甲这两个好汉讲哦：“啊，你唔是卖钱吗？你用这手机啊，你啊抢包，你唔是就是卖钱吗？来啦，我身上拢有好人啦，你甲迄种啊放放开啦。”就安尼话哦，这个张和就甲家己包化了底只银两哦，全部拢变转，和这两个山贼，这个山贼头的。甲亲戚钱，袂歹哦，真济哦，算满意。来咧，哪念哪买，伊就走啊。这个查囡仔，伊讲我家己叫做阿柔啊啦。伊本来是这城内城市内底哦，单老爷因家的查囡仔啦。啊，因为无细意啦，怕破老爷心啊，这地盘啦，全豁出去啦，还要等伊雇佣的路费啦。都去予歹人抢去啊！伊就伊看到吼，这个张和该救伊家己啦，伊就知伊是好人。

而且阮家已经甲落定一个一门亲事啊呢。搁再讲三个月后，我就要成亲啊啦。对啦，我无得带你走啦。所以讲哦，我若带你走，啊，我这还袂过门的某，安尼来讲哦，我唔还袂娶，我就咧娶细姨啊。吼、哦，迄万万不灵啊，万万不灵啊，万事不得啊。伊就甲家己吼，剩的即几粒啊，即、這个安尼银，为省啊钱尔，都投只阿舅啊啦。甲讲哦，姑娘，你莫阁行这条路啊，这条路吼、哦，风高野外较偏僻。你就对这条两处哩哦变大条咯，你紧离开这，安尼较安全啦。然后嘞，这张和心肝就安那缓一缓哦，伊就狠下心肠，伊就匆匆离开啊啦，伊我得紧走啦。就安尼，转眼来到第三个月啊啦，这个张和的成亲的大日子啊啦。来接轿的花轿更新娘吼，啊，就往前走啊嘛。安尼对一路坎坎坷坷啦吼，啊，就奔啊了哦，北音啦吼，北关啦，北音安尼奔奔奔，奔来到这個往张河因兜来。啊，目正拄啊好呢，这个花轿啊，拄啊经过张河，伊落经过这個山区啊，把这堆白骨啦吼，伊就要去个白骨死人骨头，该摆伫遐这荒郊野外这条路啦。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啊，敲一阵啊，大风起来了。吼、哦，风细了，有个大港的啦。这个光桥的人啊，吼，光桥，插插新娘要放桥，晓啦。这光桥的这查甫人，去风吹一下，脚惊未知呢。吼、哦、啊，惊来转来转过去啦。这个花轿嘛，对你喊起来了。就安尼一股清清哦，淡淡清烟哦，转弄入去桥内底。啊，这个桥内底，本来就是因这么了哦，这风停啊，这钢桥的嘞，佮开始要钢桥啊，伊感觉讲，哎呦，啊，搭大钢的桥，都差不多都轻轻啊，嗯啊，这么的钢桥哪只沉啊，啊，桥变较重啊，啊，那虽然有一间感觉较重，本来那像坐一个，这么像坐两个变较重啊，但伊嘛无加想嘛，我啊，今日摸。耽误着事情，爱紧赶哦！啊，这花轿就赶到这张和因家大门口，哦，张和足欢喜啊，就来掀开这轿哦，的门帘啊啦，伊个惊就着啦。这个轿内底那两个新娘，而且这两个新娘一模一样啊，拢是穿红嫁衣啦，同款的面露啊，同款的身材。同款的动作，同款的声音，这两个人拢讲对方你是假，伊是假，两个新娘互相讲对方是假啦。哎呦，伊讲我才是婉儿啦，我才是婉儿啦。两个新娘拢讲伊是假，我才是婉儿啦。这个张和可以呢，较紧的吼，派人骑马吼，吼、哦，叫人紧骑快马吼、哦。非感官哦，那就叫人去进来哦，去叫因老爸老母来啦。啊，阁有新娘哦，一亲兄哥哦，钱大郎哦，这个钱婉儿嘛，进来人叫骑马，进来去接因老爸老母来。这个新娘老爸老母来到现场，包括这新娘因亲兄哥来到现场，进来人到底多少开始婉儿啦？这个老爸甲老母甲因兄哥，吼、哦、来到遐穿面面甲看。好吼，两个看一只目睭哦，要起个卵。因这个做人老爷老爸嘞，看见看见，搁我甲看正平一个，搁啊看倒平一个，拢同一个型啊。看正平一个，甲叫阿爹；看倒平一个，甲叫阿爹。我是婉儿啦，正平啊，做安做招呼阿爹。阿爹，你唔当糊涂呢，我才是你查某囝啦。搁叫一个婉儿。我是你早间婉儿，这个钱老爸啊，看正边看倒边，嘿，吹吹一直按一直按，我甲因阿娘看，哎呦，两个声音拢同款的，我也认出对者是真是假，含做老母想讲查某囝哦，会
桌边的手骨头内底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伊就由桌边这新娘的手骨头甲看红色的胎记，佮啊由正边这新娘的手骨头看同一个位置、同款的胎记，一模一样啊！哇，这个、做老母哦，大腿软黏糊的，这是真啊假的啦？含胎记啊拢同款的啊！我真正糊涂啊！后来换兄哥，新娘的兄哥钱大郎伊嘛来啊，婉儿。昨昏你要嫁翁啊，兄哥我给你一个小香囊的这个绣花包咧，你咪拢随身扎咧，摕出来看。道平这个新娘紧冰冰一个吼绣花香囊，那正平这个新娘咧紧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香囊。这个做人兄哥把这两个香囊摕咧手，冰来冰过去，看我目睭目起的人，真正看到鬼哦。这两个拢一模一样啊，甲我昨送出来拢同款啊！我真正认袂出来，我昏你啊！我，搭一声好啊！全场的人都唔知要安怎，一群煞两个新娘来啦！这个钱家的人拢怣去呢，身上的胎记、兄哥的信号拢一模一样，只有钱家因的人知影的一些小小的细项的代志，因两个人对答如流。拢讲啊一清二楚啊，啥物人嘛唔承认啊，所以规队人伫遐看新娘啦，到底是对一个啦。要互这個新郎官带去进洞房的，你一定爱一定吼、哦、爱到底对一个爱敬出来啊。这個、张和的面啊，吼、哦、真啊气甲面啊红光光的，这声、個、哦哪像咧拍雷同款的，伊做什么混账话？我张和呢，我是读圣贤书的人呢，我知影规矩呢。为着要辨认这两个是真是假，啊，就爱用这种来糟蹋姑娘的清白，但是讲啊，无两个拢出来，你就知影谁是真的是假啊？讲到叫伊安尼，伊也袂就生气啊。用你小想哦，这件代志，怕死我，我嘛袂安尼做，哦，对不对？所以讲哦，尾啊，真正到底是啥物人都唔知影啦，就安尼，突然间呐、啊，钱太太一突然间哦，拍一个大腿，哎呀，来！我即马想着，吼、哦，阮家的婉儿啊，迄偌有难呢，迄牙照恁的呢，我拢袂记哩。伊就足激动对大家讲：“来，阮家的婉儿，你看足水的吼，足文静的，足秀气的吼。伊天生有一股蛮力，伊的力量大概惊死人呢。恁敢知影？阮家后花园有一个镇风水哦，一只大粒的铁球啊。”迄足足300外斤重啦！阮家的婉儿对十岁开始，就当个300外斤重铁球揽起来，伊马上哦叫人回复，甲阮家的花哦，迄大粒300外斤的球甲扛出来，足紧嘞！规个高墙大汉嘞，甲只乌索索哦，这个实心的铁球扛来甲因家，吼、哦，大拢伫个后院遮咧看。这个做人老母的就讲，这个铁球哦，好，看上拎起来。这个新娘讲，好，都瞧好了嘛。这粒铁球啊，重欢一欢，咁真正摸会起来，而且哦，力气要很大，会当行起来行三步。那是啥物人有法度摸起来行三步？伊就是我亲戚查某囝，摸唔着。那么第一个新娘就看到遐大粒铁球300外斤的啊，面拢白。规身躯拍青瓜，伊就直往前，甲这个前夫人伊伫后边安尼啊！你咬我啦！这只大粒的铁球，我哪法躲的？我耍会叮当，搁要摸起来行三步，你甲我抬死我嘛无法躲啦！安尼啊，伊就看所有的人拢咧上第二个新娘，大家看第二个新娘无讲话呢，伊就这个第二个新娘，伊就行大粒铁球的头前，阿瑞。马步屈嘞，两只手揽嘞，吼、哦，迄两只手白叔叔揽嘞，甲这300外斤的铁球真正互伊揽起来，而且揽起来吼，也毋免使食零啊蛋呢。你感觉足简单的呢？那就倒定泥干才简单呢。摸起来了后，大家你看我看你讲伊脸色啊，大样讲伊，但是这新娘嘞，脸不红气不喘啊。连续走三步，搁走来回啦。
大家在那看，这样看，哎呦天，也惊死老伊真正烂起来了，太不可思议啊啦！这政府人也面上马上哦露出一丝的冷笑，哼，烂起来气球、气球，那是假新娘，伊就对所有人讲哦，您看清楚啊、哦，他上当了，伊是假，伊就我都摸气球。阮台湾人哪有可能摸铁球？伊是手无白鸡之力啊！而且老母看较厉害，姜是老的辣。因老母煞来解说，伊个是阮台查某囝。我讲伊天生有神力，迄假的啦！阮婉儿啊，自细汉哦，囡仔着搞刷杀，臭头搞乱耳，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伊是真真正正的闺秀，阮家的查某囝，伊手无白鸡子啦，莫讲攀300斤的大铁球啊，含20斤的米都提袂起来啦。这几乎言一解说，所有人恍然大悟，哈、啊、是安尼哦，我而且叫我也是我也较厉害哦，伊就爆出更大的惊呼声嘛，哎呀，原来是安尼啦，这几乎言这对策真好，对。阮家皇家大闺女啊，哪有可能这样大的力啊？啊，所以你咧，所以这时钱夫人就对伊下骹手人讲：，甲我拍死这哦冒充小姐狐狸精啦！就伫即几下家庭要动手的时阵，这个假新娘开口啊，用钱夫人，请你哦原谅我，和我讲几句话，我就走啊。这个假新娘慢慢走向这张河的头前，伊讲张河公主，你敢阁会记你所带来迄堆伫路边的白骨吗？这张河心肝惊一跳，伊哪像想着啥物共款，伊就想哦，原来是你吗？这个假新娘目屎都淋落来，伊继续讲，迄就是我叫一个吼，这良心狗屁的查甫人害死的。把我拼在风高压外，都没插我，没人听，没人管，我自身很歹命。所以那天我看到你救小柔，那个阿柔啊，没去叫歹人要唱，因为他就对他，他把他逮了，他对他，那天我看到你救这阿柔啊，那个可怜的查囡啊，我也看到你为着你的身背名节，你唔肯收留伊，伊讲叫你收留伊，互我做牛做马对你，你拢无爱，所以你是足难得的好人。尾啊，这个假的新娘咧，哪讲哪讲哪甜，伊就咧哭，伊带着足无尽的悲凉啊。用是我家己起了贪心，我看到你的花轿经过我安时，你甲我带迄个所在先，我是嘛咧想讲，我甲当做一个像安尼好人。新娘啊，囝，哪怕一万万啊，哪怕是一万年啊，安尼唔知要偌好咧。我倒来鬼迷心窍，我那软入去新娘叫啦。所以伊就顿者吼，伊就看到满堂的宾客，伊的声音充满了真切的懊悔。用我甲一张好的喜事，哪我变这么这时阵，用到惊要吼，在座的各位啊，实在对不住。伊最后阁看一眼啊，这婉儿，用恁两个吼是天属良缘，我应该爱回去呀。话一讲完，伊的身躯就化作一缕青烟，伫众目睽睽之下，咻一下无去啊。这时阵大家看到拢戆然啦。过了一万年啊，这个张和才明白过来，原来迄天伫路边伊打迄个白骨是伊啦。伊的声音低低，带着一个唔甘。你安心走吧，你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这金夫人看面招呼大家，好啊，腰正无呀，新娘吹到啊，进来拜堂新婚啊！这乐队啊，就重新哦，安尼乐这节奏就起来，风鼓吹啦吼，把音乐拢起来，佮继续按闹闹热热做欢迎婚礼。后来呢，这张和红阿婆每一半经过条风高野外，总是买一点啊，抓钱金钱，好可咧带这个白骨的所在，给伊化一个金纸，烧一个香，来吼来这个来，让这个吼无名
想要等一万，想要做一万年新娘，而且苦命的查某鬼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天使良缘》。

0: 秀恩啊吼，啊伊看伊遮好命，当嫁一个好翁安尼话吼，嘿啊，然后要甲伊讲。进一个广告，卤味真正好食。
1: 别别别，我等下食点心安尼哦。
2: 我伫厝买当食啊。对吼。先订只去食物仔好啦。
0: 啊好啊，通来收四 K 啦吼。哎。430加乘以四啦吼。嗯。按1720啦吼。啊，金价10包就2000嘛。啊，搁加一个方块酥7包1000嘛吼。哎。按多4720啊。
2: 哎啊。
0: 哎，啊我改写改你。
2: 哎，这个点心我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对个袂要对啦。
2: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哟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啦？
2: 哦，做好食，买也无，
0: 买也无。
2: 我即阵阁有加买金鸡啦，阁往来数啊。我今仔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轻就是安尼啦。
2: 啊，我唔捌讲番外酥叫无个啊。
0: 安尼嘞吼。
2: 先生，我爱食。
0: 爱用咸鲜咸鲜，像我做点心做好食。
2: 做好食，我之前卡入个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2: 我想讲阁会补，我阁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轻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3: Yo,
4: Q 的，
0: 真啊 Q，
4: 足 Q 的啊，只透开就会当食啊。
0: 透
4: 开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绵绵，幼绵绵安尼足安足好食。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4: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啦。你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今日排定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安
0: 尼。安尼恁囝该做烹调的呢？
4: 我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4: 嘿，
0: 哦，俄勒对，嗯，
4: 伊讲妈你看遐店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4: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4: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搁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你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5: 捌啦，
0: 方便无啦？
5: 方便，
0: 啊方便够好食吼。
5: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个吼。
5: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下。
5: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嘿。订
5: 一双。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5: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6: 我订一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6: 对，
0: 阿伯小姐敢捌甲恁订过？
6: 唔捌，
0: 第一摆吼。
6: 我买物件买足济啊，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6: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来加几回这啊啦。
6: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新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6: 我旧年有订。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6: 对。
0: 我紧爱食哦。
6: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6: 鸭翅4包，
0: 啊，鸭翅来4包啦吼，
6: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毋是做只，做香的，
6: 哎，
0: 豆干3包好，
6: 啊，伊个猪脚2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6: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
7: 安琪家吗？
0: 你千惠家吗？
7: 是卤味非常好吃，卤味我点什么卤味？
0: 我就讲，逐摆啊食，我咧常食，你就会起来呀啦。
7: 肉粽嘛都好
0: 食，肉粽有香无啦？
7: 香，
0: 足香的啦。
7: 卤味嘛足香都好。
0: 卤味正卤入骨髓，好食的香啦，
7: 吼。谢谢啦，
0: 谢谢你啊，姐姐，好拜拜，姐姐快，
7: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甲你讲啦，订一份哦。啊！十尾金鸡啦，无啦，
8: 妈妈，
0: 快一
8: 斤，再弄再10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8: ？Q Q， 够好食，够，奶奶嘛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我一届食1包，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阿无，
3: 人好食啦，
0: 阿无防腐剂，阿无色素。
3: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人买，
3: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3: 包拢嘛买，
0: 系啊。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
3: 好啦好啦，你嘛愉快啦。
0: 好，阿祝个你哦，谢谢谢
3: 谢。谢谢你哦，嘿。
0: 哎呦，你秋桂小姐人来。
3: 啊，对对对。
0: 哦 ，OK OK 啊，好，拜拜，谢谢，落来。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2: 系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个订嘞。哦，阮家有人讲，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个订一间，啊，一间还完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系啊，你食了过瘾啊，还无
2: 好。我都唔捌买啊，再无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2: 好啦，啊，你一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买正侪
0: 啊。啊，先我来，谢谢，祝我你好嘿。你看，大人都食足欢喜无？系啊，会当食足好食的物件哦。啊，咱顶岗的物件，每一项的真材实料，是足开心的哟。咱除咱的往来所以外，咱即马像足姐姐卤味啊，去食咩，咱嘛挺好食。哦，那要来佚佗，咱个在这红枣料理，规包走出门足方便的，底下个藏也袂汤汤水水啊。哦，咱要坐车坐足久的，坐足远的，咱冇通食。哦，啊，就来家这个要独营所在，咱冇通食，啊，佫足卫生的，啊，免惊淋来淋过去，对不？嘿啊，安尼就即马人就伫里边。啊，重卫生，啊，气味好食，吼，啊，气味爱足独到的。你想讲，哦，即间咧卖食的吼，啊，哪拢排队排干嘞？伊的口味就讲无同款，就是安尼吼，一定有伊优点的所在啦。所以咱的红枣料理，咱优点的所在就足好食，嘿嘿嘿，世界好食。我甲买当来食嘿，男主角甲恁舅舅要食豆花油。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以上广告吼。0800-33-55-99，甲丁丁甲款款嘞，囡仔是一个等来看，哎呦，阮有订遮侪物件要阮等下过者哦，迄心情嘛足欢喜嘞，对不对吼？嘿，啊，若袂晓传嘞，要紧；袂晓看嘞，要紧；会晓敲电话倒，啊，足安全嘞啊，啊，足利便嘞啊，都即部安全利便呐，啊，免惊像迄连锁王骗红怪安尼啦，啊，你都敢敲哦，啊，都乌鸟送回去恁家，啊，某面人你回来啊。你甲钱付伊倒啊，发票拢做伊过，只公司发出的产品一定拢发票拢做伊过，安尼吼，安尼是唔足方便的吼。谢谢哦，诶，卡电话啦，轻松快活足简单，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这是神言美家，神言美家一唱一首男尊做听无吼，我做恶多可行安尼吼，伊甲迄个查甫的，因两个做合唱一首男尊，介好听吼，这个神言美家吼，较少播伊歌吼，啊伊歌蛮好听，来哦，这个脸书嘛来。赖吼，因为即马要搁选举啊吼，哎呀，要搁选举啊，所以赖吼，你唔通搁帮忙投票哦，莫甲点连结落啊，我就是即党诶，即款共党爱支持甲持有落去，呾就死啊吼，点连结落去哦，爱验证嘛，等于啊账号送别人啊，安尼知吼，吼，所以设定两个功能吼，快关起来。关起来吼，这两个功能设定，这两个功能账号被盗怎么办？自救生存之招，我来来讲。这个 LINE 吼，诶，账号爱小心被盗用。LINE 吼，诶，账号诈骗的事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因为伊要骗你就干，伊就伫你的手机，你看会到。你只要好应该点落，安尼就钓到，安尼就钓到你啊！吼，热心的民众提醒吼。你哪无使用电脑办的习惯，哦，你应该关闭哦，允许哦，允许至其他装置登入，关起来，使用密码登入，关起来，哦，这两个功能。LINE的官方嘛回应，这个系统发送的简讯验证码，也就是账号权限的核心钥匙啊，收匙啦，哦，你只有伫你本人需要移动账号的时阵，才会使用到。哦，绝对袂当透过吼任何第三者。此外 ，LINE 吼的官方公告，即阵啊诈骗的手法就是啊，帮忙投票上盖者，要选举啊嘛，你爱迄栋的颜色嘛，哦，你爱即个颜色，会叫帮忙投票，这上盖者，你拄是即个时阵，即卖唔三唔管啥物时阵哦，伊拢会去了，吼，伊拢会去了，红白蓝绿拢会去了哈安尼，即个背后顶个位。八月份的账号被盗，吼、哦、被盗用通报的这个，这个收音，吼、哦、月增97%，哦，惊死人！这诈骗都愈抓愈侪哩，吼、哦，这都唔来事。哎，97%哦，那是你的账号被盗用，你当利用啊，再次登入，哦，你试着来抢回你的账号，好、哦，也是透过免登入账号客服。诶，表单哦，求助安尼。啊，你赖诶账号如何防止免啊？防止卖互偷用去咧吼？伫个民众吼，伫个找吼发文提醒大家，若无使用电脑办诶赖，建议你关闭哦，你手机啊，允许至其他装置吼、哦、登入，即、這个要甲锁起来，关起来安尼。还佮使用密码登入，甲关起来，即个咱降低吼你诶账号。去有有心人士登入的风险。如果有使用电脑吼、电脑版的 LINE 的习惯的人，你使用完了，应该马上登出账号。嘿，安尼吼，哎呀，即马这是集团，即吼民众咧讲哦，即诈骗的集团可能透过电脑版的 LINE， 使用智慧手机登入吼，爱、哦、功能来尝试登入你的账号，先摕到使用者的电话号码。过来搭配钓鱼讯息的钓鱼来，哎，跟人家二战二战机嘞，吼安尼，我再来吓你入去，啊，无叫你投资来投资，你个入去这个连接，吼安尼，所以定定看到手法，就是先盗用其他人的这赖账号，啊，过来向这好友大量发送讯息，你个看吼，比如讲个哦，啊，阮囝吼参加美术比赛吼，买票选来名字。啊，就是安尼，哦，你哦，啊，你到咱人群组内底，然后啊，我今要甲你点来吓你吼，对方点击连接，啊，那是点入去钓鱼网页，依照伊讲的指示来操作，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有可能收到这验证码的简讯，如果无确定这讯息来源，你就把这验证码给填入 LINE 的登入页面，你就让有心人士摕到你的账号登入的权限。你的 LINE 的权限就去用提呀，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可疑的链接，还是这验证码的时阵，你千万唔通伫不明的网页输入你个人的资料，啊，佮有验证码安尼，系啊，即个实在吼，这诈骗你是防袂了，有当时咱就做简单想讲，吼安尼，这就哎呦，天顶去比赛哦， 马拉松赛跑哦，啊，要甲点赞安尼哦，我你甲点咧，我看免啦，对不对？哎，因我都想了足济呢，防不胜防呢，这实在嘛无啊多呢，是不是哦？嘿，嗯，我本来今日要讲这个故事，讲，这是我去年嘛吼，去年的十月着，去年十月去到瑞士，啊，你去瑞士吼。你也看到这只垂死，而且狮子像垂死，伊都要死要死啊！巴肚阁插一支针啊！伊啊，这人你啊去水苏吼，水苏的城市吼，这个、留声有一座啊负伤的狮子，而且雕像，这两百几年，两百三十几年，伊个刻伫壁肚，迄个石块壁肚吼，刻伫内底。啊，这个雕像是丹麦雕塑家。欸，我来去想这只吼垂死，而且狮子，迄个因这两间有人伫个脸书吼咧分享，因去了水族佚佗，啊，因为你若是对团的，诶，路程拢差不多，但是你爱对较好的团，哦，你像阮就去少女峰啊，啊，因就无去少女峰，啊，你偏偏行这条路，你若无去少女峰，因较俗啊，因较俗，吼，啊，我咧一抓要到二十万，啊，所以有带你去哩间吼，你就去间。策马特过一暝，你就是过刚刚，你就是要坐火车去你马特洪嘛，对吧？啊，你伫遐要等火车时阵，你就是要看马特洪。伊本来是一粒金，一粒白色的山吼。马特洪就是迄个巧克力，瑞士巧克力迄顶悬迄块，就是迄、那个。啊，你迄个巧克力迄、那个山吼，你敢详细甲看，内底有一只熊。你若去瑞士，规个街路拢看一只熊嘛，乌色啊，整甲红的无迄只。伊只就徛伫迄个瑞士，迄个山，哦，迄个巧克力无吼嘛，巧克力脸哦，瑞士脸哦，迄个巧克力条长迄条，伊毋是就是用马特洪，马特洪峰对毋对吼？迄个山，啊，山你甲放大看咧，都有一只熊哦。迄个马克足少人知隐藏诶，迄个马克，哦，是一只熊哦。啊，因为即两下足侪人咧分享，随时即只熊，哎，我嘛伫遐翕相啊，我甲想，哎，即、這个故事我倒来那像无讲互恁听吼。我逐摆佚佗，但毋捌咧讲我佚佗，就是古怪，闹是啊，着在咧报新闻，全聊着去念着遐尔，无讲但讲规定安尼吼，较少啦吼，嘿，嗯，对。来啊，即、這个吼，即、這个是两百多年啊，然后两百三几年吧吼，这做过这1792，我看卖啊，1792着，即马是2026减掉1792吼，两百三四年，二三四。两百三四年啊，这只狮子吼，这是丹麦的这雕塑家吼，啊，伊个设计吼，伊要纪念着1792年或者两百三四年吼，八月七十，伊在保卫吼巴黎吼杜伊勒理工这个战斗当中的作战吼，作战去战争的，这个1100多名瑞士吼的雇佣兵吼。啊，这个石像的石头吼，它像一只大只，一只狮子倒伫遐，足大足水哦。哦，伊的大差不多10公尺乘以6公尺。啊，用这只狮子吼，伊的正边这个腰啊吼，狮子无腰有无吼？安尼，诶，头前有两块盾牌，顶冠就是安那象征瑞士吼，而且十字徽章伫伊头前这块扛圆的，这块粗的这块有一个十字哇。所以说的这个 mark 就是这双十啊，不，这十字嘛，红的形吼。这个十字的徽章，跟法国吼，哎，王室哦，相跟鸢尾，鸢尾草恁敢会记上？迄个梵谷啊，梵谷的法国人啊，啊，伊画迄个的鸳鸯草啊，有无？紫色的遐无？吼、哦，鸳鸯草，伊就是画迄、那个，伊就是关于小变形画出来无？吼、哦，鸳鸯草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法国嘛，这个法国王室哦，而且相跟鸢尾。伫个这石石像吼，而且顶冠有刻一个拉丁文，拉丁文伊个意思讲哦，献给瑞士人的忠诚和勇敢。嘿呀、啊，而且这个表示哦，这个、惨剧发生的时间是1792年的八月七十，甲九月七二，甲九月七三。这个石像头前吼有一个小黑湖，伊吓，你去翕哦，也叫你翕这个湖面的这个。倒影，就那像你去马特洪，马特洪吼，你当翕个倒影足水。我爱赖吼，我恁个赖是毋大头贴啊？大头贴个内底咱有一个背景无？我背景就用迄个马特洪。 嘿，爱家己翕袂偌水的，恁对唔对？去到遐，对唔足水吼，安尼。啊，伊这只狮啊，都被称为世界上吼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就是这只垂死的这狮子像，伊的巴肚去一支箭插掉，啊，等于呢，伊是安那吼？这一个足好的故事，你会足唔甘这只狮啊？伊就象征的吼，因为伫个17世纪的吼早期，一个瑞士的雇佣兵团啊吼，就开始为法国吼的皇家服务。伫个1789年的10月7日，因为王宫受到吼攻击，路易16吼被迫甲伊厝里人做一对凡尔赛宫吼搬迁到巴黎的这杜伊吼勒里宫。啊！1791年的6月，伊甲因规家伙啊人吼，尝试逃离，要去前线附近的城市吼，即、這个蒙梅迪。啊，遐即保皇派吼，保皇派的军官吼，因即个部队啊比较集中，所以因伫1792年隔两冬的7月，因即军呢吼，一个指挥官，伊就发表吼，即、這个布伦瑞克宣言。威胁着法国的平民必须爱吼保证皇室的安全，啊那无会受到惩罚，所以宣言吼这唔嘛讲无受到吼预期的效果哦，反而引起了激烈的行动，无人要求伊吼安尼。所以伫1792年的8月7日，即、这个国民自卫军呐、啊、吼，啊个来自马赛，法国的马赛走对不对？吼、哦、啊法国马赛走，咱定咧讲啊，有俗无？无俗足贵。但是伊比咱的吼，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的成分搁较无好，比较过我用一回成分，哎，你来比较，咱用讲的袂使，哦，因马赛法国马赛才足出名呀，啊，个法国的马黑茶嘛足出名，对不对？马赛照是闻名全世界哦，吼，伊个像初榨橄榄油，哦，啊，但咱的吼黄金生态美容照当然这是古早的物件，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是咱现代的物件，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全国比起来，使用个比较好，嘿，就是安尼吼，对吧？啊，这个咧讲，一个讲足久啊，但是这个狮啊吼，伊会互感动，就是伊都要死啊，伊个咧保护着瑞士，啊个保护着法国，迄一只狮啊，你乃当去帮落家酷哥吼，迄、那个垂死的狮子像啊，嘿，这个伊就是一个战斗吼，伊是一个负伤用一。受伤啦吼，唔是好样，是负伤、负伤吼。伊单刀铲铲笑，哎，巴肚一支箭去等伊，哎，取消啊，开伊，我要死呀，奄奄一息。伊个保护着啊啦，瑞士，个保护法国吼，因为因两个国家是本来在相战，但尾也是相挺的哦。伊要保护着因两个诶国家，保护着即个瑞士吼诶十字勋诶徽章，个法国吼王室吼相跟鸢尾。哦，香根鸢尾草，嘿，迄个吼，也、哦、这是一只，迄、那个是世界上哦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你哪会用用手机甲酷狗，垂死，而且狮子像嘿，嘿，迄个故事嘛是做，有去加亲临现场看过，诶，感觉足震撼的吼、哦。后来来，啊，咱那如果要讲定讲像罗密后日拜年呢？后礼拜五就是咱要过年这样的吼，讲话足紧的吼。好来，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 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秀山，你好，
2: 你好。林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林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来哟，输了给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那么给咱朋友帮。咖喱妹，啊是咱的那边来要点歌嘛，当卡你吧哈。啊，两扎点歌靠姐过来，谢谢蔡大哥，你好。嗨。
3: 哎、欸，我被、
0: 啊、你出现了呢？
3: 我被听。
0: 无啦，我问看你是怎么出现了呢？
3: 出现了。
0: 你不是伊个鼻钳吗？
3: 无啦，我一讲厉害。
0: 你鼻钳？你是伊个讲讲我去吹你哦、喔？
3: 无上班呢？
0: 是、喔、哦。
3: 好啦，你唔爱讲啦。
0: 我来去吹你，你惊一条呗？
3: 啊，
0: 你也惊一条？
3: 没啦没啦，啊，我来讲有卡，恁咧助理讲你无上班啦、啊。
0: 哦，拍摄我来跟你开玩笑啦，嘿、
3: 啊。我要听你唱《头个不认识》啊。
0: 哦好，等两排。啊，甲老婆问好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大哥你好。
0: 王先生，你要听什么？
4: 明天我收掉，谢谢。
0: 好，不客气，要听什么？
4: 我在听咧曹先生的。你拢三声麦，
0: 好，等两摆，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不客气，哎，谢谢，要点过一张卡哩拜哟，嘿，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转你好，嗨，我是转你好，你好，
5: 啊，谢转，
0: 哎，陈大姐你好，
5: 啊，大富秀爽哈，
0: 哦，是你好，陈大姐，
5: 哦，你才这，好，你还破费啊，嫁不了来，好不？
0: 好 ，OK，OK，OK，
5: 你是人对正人，安尼破费呢，
0: 来，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5: 哦，我是我这两块卖好，别人去想我。
0: 哦，你无要点呢？
5: 好啦，
0: 谢谢
5: 啦，
0: 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是李先生吗？
6: 哎，我三明区，我姓李。
0: 嘿，是，你要听什么？
6: 喂，我来嘛，你过来当个唱个《多马调》。
0: 多马调哦。
6: 哎，
0: 好，淡蓝白哈。
6: 来，多谢，谢谢你。
0: 淡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周妈妈，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是。
7: 我点一首《哈娜》好了。
0: 哈娜哈。
7: 谢谢你哈。
0: 没得记啊，是国语的。
7: 收到了哈。
0: 但姐，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7: 你送的送是有收到了。
0: 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7: 谢谢。
0: 我们调工好，好好再见，拜拜。来，阿特啊，你好，你好，嘿。
7: 喂。
0: 阿特姐啊，你好。
7: 你收收转。
0: 哟。
7: 哦，谢谢哦。
0: 好呗，好，你要听什么歌来？
7: 我足交流的呢。
0: 哦，啊，你啉茶慢慢来啉吗？
7: 有啊。
0: 哎呀，慢慢来啉，你做提纲话，爱做啊。
7: 啊，
0: 你有在做无啊？
7: 我有做呢。
0: 哈，
7: 我有做。
0: 哎，无我多叫较济个，拢会较慢。
7: 我家个，我从今啊，从四季呢。
0: 哦，你也食辣咯？
7: 啊，哎，唔食鹌鹑啊，
0: 啊，所以你莫生气呀！
7: 啊，
0: 你莫生气，
7: 侬生气哦！
0: 没有，
7: 我搞照片了呢。
0: 你前一阵嘛，唔知咧气安怎，你讲袂翻车去生气。
7: 无啦，我串啦。
0: 哦，你串你啦，好。啊，你今日是要听什么歌呢？
7: 我，嘿，你唱我凊彩听啊，我是啊，唔捌你呀，啊哥，
0: 好，啊你今麦就听我建议做提纲话哈。好，感谢你，好，
7: 谢谢啦，
0: 不客气，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哪里好，你好，嗨，恰公伟，公伟接电话，我是说你好，你好，
8: 你是啥？
0: 哎，是你好，
8: 我当然是北科，
0: 哎，当然是，先生。
8: 百科事典，
0: 您大姐要听什么歌？
8: 哎呀，无这个哪有咩？
0: 无情之梦呢？
8: 哎，
0: 好，大蓝白哈。
8: 哎，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9: 就说你啊，我先听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
9: 我姓哎。
0: 好，大蓝白。
9: 谢谢，拜拜，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
0: 咱的几位，
10: 大富的你好，
0: 哎，你好，咱的几位，
10: 哎， 我头昏啦，我头昏啦，
0: 头昏，
10: 我所有介绍你都
0: 哦，很好啊，你别那，请问咱贵姓？咱贵姓？
10: 我姓江啊，
0: 江大姐哈，
10: 江大姐。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10: 我
0: 嘿，
10: 嗯，
0: 嘿，
10: 听什么歌？听安那个？还有没忘记了？忘记了？
0: 忘记了？
10: 很多歌怎么
0: 样？啊，那好了，不等了，做一条歌好不好？
10: 好吧。谢谢啦，
0: 哦，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10: 谢谢，
0: 好，拜拜，
10: 好，
0: 谢谢，
10: 拜拜。
0: 哪里好？你好，
11: 你好，你秀山呀，哎呀，
0: 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啊，秀山你好，大夫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咱得几位？
11: 我三重陈先生，
0: 哦，你好，你要听歌，
11: 你好，你好。
0: 你别听，
11: 这这破嘢了，你感谢你，
0: 谢
11: 谢
0: 谢谢
11: 啦，
0: 干嘛呢？
11: 啊，我打打破的。好啦，到万仙桃啦，
0: 万仙桃呢？
11: 好，
0: 那
11: 好，你谢谢啦，好，谢谢，谢谢，
0: 别好，感谢好，好，拜拜，
11: 感谢你哈，
0: 好，谢谢。那李哥你好，
12: 喂，
0: 是，你好，李大姐吗？
12: 舅舅啊，
0: 好，李大姐，你要听，要听什么歌？
12: 还是会刮，人家刮了，不负责啊！谢谢呀，
0: 好，别祝你健康哈！
12: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2: 好，再
0: 见。哪里你好？
13: 哎，先生，
0: 哟，
13: 先生，
0: 哟，
13: 哎，你好，我是点瓜，
0: 好，难得注意。
13: 我新北市，我大新北市，我哎，那个陈妈妈，
0: 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13: 我听那个。诶，张亚文的迄条梦奇啊，
0: 梦奇啊，好，戴蓝白，
13: 好，谢谢哈，
0: 拜拜，再见，
13: 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者，谢谢，哎，拜拜了，拍摄，先跟咱报告哦，大家较关心一下，哎呦，后礼拜的中秋节呢，有紧无？紧啊，啊，恁会烦恼未？烦恼啥？反正看迄中秋节吼，天气好无安尼啊？哎呦喂啊！这个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日，我这个几天呢，四天哦吼，哇，四天的连续假日呢，那么讲哦，因为咱这第24号台风杜鹃确定下个礼拜一会到仙台，东京到仙台，那下个礼拜四就是咱台湾的秋老虎。所以有可能台北到高雄的白天的温度大概32到34，那么呢讲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好天啦，出云了啦，出云咯，好天啦，跟您报告，您可以放心去安排，看要到踏青，看要到烤肉啊，看袂像咱的蔡大哥去看人惊奇，好听咯，感恩伯哥，谢谢。来，咱这个妈妈那是有这个在囡啊，是阿妈你那有在囡啊？哦，拜托的，恁一定爱要遵守的规定是虾米规定呢？你敢知道我看一个哇，那安呢？不对呢，这个妈妈不对呢，这个妈妈想想讲。爱特别去200公尺的所在吼买物件呢，啊，因这个囝吼唔爱回北啦，无爱回北去了，因为坐安全座椅嘛，这囡仔个真细汉嘞，啊，结果呢，伊无爱回北去了安全座椅迄个袋子啊，然后呢，这个妈妈真正甲开叮当哦，哦安尼哦，结果你们才紧急刹车，囡仔冲一头进去，哇，这个囡仔惨嘛，一世人下半身瘫痪。去伤着对颈椎，哎呦喂啊！妈妈，你的考试你一个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安尼尔，变成甩鞭呐、啊，甩鞭就是整个咱的迄个输啦，忙输啦的输啦呢吼。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从上去，上去头前脊椎承受不住，因为囡仔伊看起来可能几岁左右呢，哎、啊，就是啊个。恁骨啊，阁无在嘛，对不对？哇，原来是瘫痪呢。

更变有大代志啊！你看卖啊，这个囡仔咧活，一世人全身袂叮当袂惊路啊，看怎么办？妈妈，你的辛苦一世人。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爱吼有一个照规矩来，比如讲红灯就是红灯，黄灯就是不要抢。不要抢！你若看到黄灯，我有一习惯，我若是开车看到已经黄灯在死啊，我绝对啊，我绝对袂冲过。除非我迄个黄灯死的时，我是开到一半我就过。啊，若无那拄啊到迄条线，伊的黄灯啊，我就停落来。有一摆，一阿伯车就甲扒，我就讲黄灯，我管他伊扒，我不爱冲啊，我不冲啊。迄间黄灯啊，搁要冲，你若讲开到一半黄灯啊，就好过就好啊，对不？所以咱的和平呢？足济车诶，拢是伫即个黄灯，大家要冲啥？冲过。迄若到山遐，看到黄灯嘛要冲过，千万不要。你若地位开到一半，啊，你爱得爱好过啊。好，所以咱咧和平咧，即吼有时咱有时感觉讲，啊，你唔是讲有差时间无啦？迄个平常时，咱着家己知影讲。哎呀，即未使安尼做一个对不对啊？哇，来啊，咱咧这个引导诶。引导的我靠引导的一把起来哦，哎，我的歌曲好像这个日语怎么不见了？来，那引导先一把起来，麻烦姐来嘿哦，日语歌怎么突然间不见了？等一下。所以呢，有真侪交通事故呢，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这个无去。为人拢是抢那个时间呐，抢时间呐，啊，结果呢就造成了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千万不要，莫做这种代志哈，因为阿伯面的后悔呢，是有时候会让你哈，活力啊，真的一世人来不及的，会后悔一辈子的。我来谢谢，来感谢，我来个先来个吹过一个，来谢谢，来电话外口接接。

0: 秀双诶，
1: 哎，
0: 啊，我要甲你买啦。
1: 好，阿妈等一下，甲听一下。哎，二线，二线，等一下，我是甲你讲下，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来谢谢刘龙沙杨威。那么这是乔幸福说，请问学生界黄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春小姐你好，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来，恰共来，恰共来，三片我姐，请讲。
1: 那个，我妈妈那个有压疮，就是乳疮，然后抹你们的诺诺皮痒，她现在痒，好很多了。
0: 哦，你讲的不会是褥疮吧？
1: 嘿，对哦，就是褥疮。哦，
0: 嘿。现在好了吗？
1: 好啊，拢好起啊。
0: 哦，好。
1: 我想说，应该线上会有很多老人家需要想要跟你们讲一下。
0: 糖酒都过了，褥疮掉了嘿。哇哦，哎，你电话怪怪的呢，而且给人照小本哈。好，感谢你哦，姑娘，谢谢。我是耍地鹤，你好，喂，地鹤。
2: 哎，
0: 海西，
2: 好，
0: 海西。
2: 我被
0: 哈，
2: 被给人鼓励起。
0: 我来好，讲重点，生病了不接，大嫂你讲重点，莫下来吃东西。
2: 我被人弄弄皮痒诶，
0: 吼，
2: 我规身卡吼，绣皮绣甲
0: 六皮，六皮哦，
2: 哟，绣甲，
0: 哦，啊，即马个，
2: 我无几遍尔，拢好了了。
0: 哎呦！哦，啊，你这个大小伯，感谢，好，谢谢大嫂，谢谢。
3: 还有一点呢，我跟你说一个见证一下，好不好？
0: 没讲见证，讲
3: 朋友给你买了，这边闹闹皮痒，黑不
0: 好。三秒来，嘿。
3: 他叫人无讲，不是香港脚，什么都不是，伊个卡的会淡淡的黏黏香香。
0: 啊，是香港，那是香港脚的一种、啊。
3: 养的药膏吼，擦了十次哦，哇、十遍呢，拢白黏黏香香啊，伊即只名声白。
0: 迄就是香港脚一种，嘿，对对对对，好、哦，好，谢谢，这个人做小本。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介咱出来滴拢个坑一种，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谢谢，等一下嘞。

先来跟咱报告，咱的高雄的遮阳办的，我的高雄那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吼，咱跟咱报真济，今日个有呢，10月7日万年祭，我捌参加过，吼，迄真正鞭炮有够济的对啊。那么咱的贺兵，恁来当趁这个机会哦，去拜上来。10月7日离国庆日很近嘛，会当顺便去拜月老。想要恁到囡仔吼，要求一个好运的好签的，而这个会当顺便拜一下月老，元老一下呢，然后所以呢，给您报告哈，10月7日，10月7日开始了，一年一拜，叫做万年祭。在哪里呢？在左营哈，应该是左营才对，然后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另外，给咱报告这个是什么呢？我看见哈，那各有介绍，这个咱的好朋友应该我若讲恁一定爱笑，有只阿伯啊，这个阿伯哈，底层。啊，底层的看医生，医生是咪开药啊？吼，一点对，让医生是改讲叫伊吼，这个就是爱迄种爱啥呢？迄种药啊是爱煎啦，叫做塞剂呀。啊，这个阿伯竟然该做什么？你知？甲吞啦啊！底层的药竟然用假一个吞落去呢？唔对啦，伊竟然要回诊哦，食七天哦。去甲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啊拢无效呢。医生甲讲啊，你安那用？啊，我得甲食7天啊。哈？医生讲唔是呢，迄是用煎的呢，煎肛门的呢，是一塞剂呢。看这里哈，迄底层的药啊，你也会叫你煎，用煎的塞剂，你竟然甲用假用吞呢，无怪你无效吼。所以呢，咱摕的药啊，好朋友你要食药啊，一定爱看啥药袋啊。这药袋里写你的名，你要先看清楚。你若去药房去便宜领药啊，刻着了呢，你要看名是不是你的，啊对就好。然后看是一天吃几摆，是吃饭前啊饭后，啊过来吼，爱注意什么代志，你要看药袋啊，药袋啊，就是咱的药啊，迄个外口一壳一壳啦，你要甲看好详细，唔忙哦，空。空，迄个戆戆空空哦，啊，当作药啊，拢同款的食法。迄胃药啊，无同，比如讲胃药啊，大部拢是食饭前，啊，那其他药啊，拢饭后较济，闻到然后，所以好朋友你爱照医生的建议，安尼食药啊，哦哈。阿公那是食了底层的药啊，无含吼，个毛钙含的呢？哎呦，够一个够多含，我干嘛？这个小姐哦，有够玩弄，这个小姐呢？伊本身哦，伫21岁时阵啊，去看医生。医生甲讲伊啥？伊末期的脑癌、脑癌嘛，末期的哦。哇，讲伊剩无几个月寿命呢。啊，有这个小姐哭呢，因为伊哦要去，想要去做军人呐、啊。这个想要做警察的对啦吼。然后呢，伊有一个交往的男兵，诶，男朋友打算要结婚呐、啊。但是安尼无治疗袂使，无化疗，医生个交代哦，你若无去化疗，你若无化疗，你会死哦。哎呦，讲到足歹听嘞，结果你毋知影，一直治疗在一冬啊，迄我辛苦呢，迄化疗恶心啊，会恶心，想要吐点掉啊，足侪活动拢无兴趣，人会神神啊点掉，结果到34岁去做一个检查，好恁有，这个小姐竟然毋是得癌症啊，哈？啊无是啥？因脑部只是发炎尔啦，食药啊就好啊，食类固醇的药啊，当时迄个时阵食类固醇的药啊就可以啊。伊是脑部发炎，唔是脑癌啊。结果一个，伊真生气呢，要甲告这个医生了，才知有竟然有40个人甲伊同款，拢有这医生判断诊断是拢脑癌的，然后呢，这40个拢要甲告。啊，那有这个两公医生。那我这种医生啊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可能一病人打拢脑癌呢，伤含咪啊吧？所以这就是啥，根本不负责任。这种医生哦，恰卡医生，唔知我咧怀疑讲，伊是不是真正是伊的证照是真的假的？好，所以呢，你要看安尼有含无？迄五人的性命呢，害人11年呢，11年变咧陪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有啥哦？
人讲哦，好歹离婚，成这嘛是算啥？算歹运呐，吼！啊来，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碰到这种事情来。啊，我来个唱歌，Tokyo Blues， 咱的老朋友，蔡大哥说点没有？来听我唱歌哈。啊，那我们继续卡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三十岁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蔡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您，谢谢。来哟，您刚才有真济问题哈，譬如讲，那咱捌讲过，如果那是您到有要生囡仔太女性呢，那么尽量都是有怀孕的时候，卖去食着甘草，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叫做可体松呢，对。生完了，这个囡仔将来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较高。那么对了，对了是安尼原呢？过来就是，比如讲你长期定睏眠无好人，暗时荷尔蒙制造减少，咱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就是荷尔蒙病。即马有一个问题，你若是安尼食饭呢，会比较较容易得到啥糖尿病？什么问题？食饭伤过紧，哈？食饭狼吞虎咽呐，食有够紧的人呢，未来开大可以话，你嘛开用得到这个糖尿病，因为伊伫咱体内较容易呢成为形成糖分的关系，所以当然呢较容易得到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咁好啊，当然不好啊。所以我定讲过哦，真正所谓慢性病内底面糖尿病伊是上麻烦，而且叫做全身骨的病哦。哎，不是得到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拢袂长期。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坚持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呛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呛嘴啊！无你个试食咧，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当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把气下去高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开用滴的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好，医生讲血路无好，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紧个，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工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也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腰椎或肾丝球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癌细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甲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即、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到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家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所以咱听讲正是够重要啊！为什么呢？大部分拢是食过量。那么你今日得到糖尿病，就是你过去拢食过量。比如讲，过去阿公阿妈年龄呢，因拢为人做事嘛，阿拢食两碗饭公开饱啦。哎呦，要枵死你啦！食个半碗袂饱啦，做事的关系。那么你有咧劳动，当然就是 OK。但可是你今嘛无咧劳动。无咧，算讲无咧做事啦。那么当然呢，你食量你得爱改啊，但是为人得改袂起来，啊是去赶快食两碗饭。迄间食阿妈就是安尼啊，秀山，阮两个老的少年拢是做土水的啦。哎、啊，若无食两碗饭，免老体难。啊，到即马要改哦，有啦有改啊，嘛是搁拢食一碗半，有啥一碗那样，安尼嘛是改袂起来。所以咱人哦，食物件要改改困难。但是你若个想讲为了健康啊。你即马有糖尿病啊？你无改改噻，不行。无你要病我一年啦，个别戆都无咧戆个点着。虽然甲恁建议好朋友，加班慢慢啊补，安尼咱的要求较袂这个负担过重，个制作上消化没有，就必须等消化。因为你食足紧的时阵，你会食大量，会食足侪入味，咱的食唔在通饱。等下你早下通个饱时，就是闹个你讲啊，你饱你饱，但是等下你饱。大脑跟你讲的时阵呢，你已经食过量啊。虽然都是建议好朋友，咱食量食较少的。你过去的食法，你也未得到糖尿病食的食法，你即马甲减一半，上好是减一半，啊一半啦，佫较无效果无介好，佫加减寡是加减少寡。所以量的问题哦，会引起的并发症，拢是因为咱这量食了过多，所以一定爱甲家己要求爱记的吼。哎呀，糖尿病无可怕啦，拢是可怕啥？病发症啦，这股大家拢知呢。哪里好？你好。
1: 哎、欸，师傅。
0: 哎哟。
1: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欸，我讲你好。
0: 嘿。
1: 我讲，我讲，我大囝伊检查讲血糖高，啊，唔过伊。
0: 血糖高哦。哎呦，我来先接电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母舅呢，因为无情之望哈，这首歌台语有哦哈。那么这主持人是吴高啊，大川说起没有？来，喜兰就是我们的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哎、欸，大姐，你讲你吃了哪好嘿？
2: 我吃三成鲜，多吃三个月
1: 啊。嘿，阿姐啦，那好。
2: 吃三粒吼、嗯，啊，我再念血糖都是百控制，
1: 一百控制啊。
2: 哎，
1: 一百公里哦！
2: 啊，我要吃钙固醇哦。
1: 啊，无你稳定会疼
2: 我。我做我的迄两个月啊吼，含早我嘛无几多，
1: 嗯，
2: 我嘛吃钙固醇吃三个月。
1: 啊，真好去。
2: 吃到即嘛吼，
1: 嘿，
2: 哎啊，会苦啊。
1: 哦哦，好棒哦，大姐安尼钙好钙好哈。
2: 啊，我拢是等是等。
1: 你稳定，你稳定会疼是？你稳定会疼是外观呐？
2: 哦。我平时了一点也无食吼，不恐怖，就是碗糜尔，讲四百。
1: 哦哦，四百啊，即马剩一百空两安尼呢。哦哦，还好，安尼食食起来自由哈。安尼，看你看你哦，谢谢。

0: 嘿，四川哈，
1: 嘿是，
0: 我诶高雄田镇呐、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我刘小姐啦、
1: 啊。是，
0: 我吃喝那个酸性坚果，吃了十几片了，吃的不错呢。
1: 哎呦，我、哦、来生病了不姐，你吃的那好呢，赶快讲起来嘿。
0: 我七十几岁了呢。
1: 哦，
0: 现在还那个很会跑呢，还会用慢跑这样跑呢，
1: 还可以慢跑哦。
0: 哎，
1: 啊，你这么是吃的那好呢？
0: 吃的就不错啊。
1: 啊那好，
0: 啊那个糖。我有一点高糖分比较高一点，现在剩下六点多了。
1: 哎呦，哦，会疼啊，看好的丢了哈，哇，好棒好棒，
0: 这样啊、
1: 嗯，希望你们健康。
0: 啊、我每天早上就去慢跑呢。
1: 哦，好呢，这样很好呢。
0: 我现在七十五岁了。
1: 哎呦，不简单。啊，你好，快点快点，好，谢谢，来，谢谢，等下来，谢谢你。
2: 那个，
1: 哎，
2: 哦，哎，真全部都都好哎。
1: 哦，你别讲过了，来，什么东西嘞？讲重点嘛。
2: 嗯，前头你那有过下呗啦哈。
1: 过下呗。
2: 啊，你医生讲改变，改变你较较顺的吼，改较顺啦。
1: 嗯。
2: 哦，啊，吃吃较安慰。
1: 好。
2: 啊，放落去不好嘞。
1: 哎呦，好哦。
2: 啊，我本来我。我有事哦，安逸呢。
1: 哦，
2: 啊，我直接来去去找别人检查，恶意的呢。
1: 哎呦，好棒哦！
2: 好嘞，你好，好，
1: 真家好，真家好，好。
2: 好，
1: 大哥，那谢谢你，谢谢。嗯，不是那个，等一下来，谢谢你，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六胡人继续个卡哈，我来个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呢。这个是哆马调，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哆马调啊，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唱是这个林俊哈，那么是咱这位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那你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哦，秀秀你好，
0: 请讲嘿。
1: 哎，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1: 哦。跟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嗯，哇线呢？啊，我了好不？
1: 一级棒，
0: 哦，我了好呢，一级棒。哎呀，那这个多谢不？嘿，感谢你，谢谢，谢谢你。你好。
2: 哎、欸，四川。
0: 哎、欸，请讲下来。
2: 我甲讲好诶。
0: 哎、欸，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2: 我食嘢，我嘢那个皮痒哦。
0: 嘿。
2: 哎，皮肤安尼。红红安尼就就啊，我拢好呀。
0: 哦，啊，今麦袂今麦呢？
2: 哎、
0: 欸，哦好，再甲恁倒些波来，哎、欸，哎谢谢大哥，再甲恁倒些波的会记啊哈，会记哦，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你好，谢谢。
0: 哎、欸，请讲嘿，请讲话嘿，请讲嘿。
3: 我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
0: 卡
3: 是哪？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我不香港脚啊！你啊，你这个人多谢不？来，谢谢你，感谢姑娘，谢谢。哪里好？
4: 就算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就算诶，诺诺皮痒哦，哦，我头壳足好诶，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安尼嘛，感恩多谢不呢？哇，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就算你好，你好。
5: 你好，师傅、啊、你好。
0: 你不讲过哈？
5: 哎、欸，我冇讲。
0: 好，来车讲，来车讲下来，谢谢。
5: 我蛋糕，我蛋糕，一撮老皮，我蛋糕做我。
0: 你讲老老皮啊，我蛋糕呢？
5: 嗯。
0: 哎呦，好哦，好哦。
5: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5: 哎、欸，都蛋糕都关老老死我去。
0: 哎呦，好，安尼就给咱倒些啵，谢谢阿伯，谢谢你。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进老关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发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这个人倒小杯哈，哎，饮喝倒小杯，阿妈假喝，给咱倒小杯哈，来谢谢。来哟，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干啥？困，跟困有关系。燕哥，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阿都困不起啊，阿熟悉的真的困不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不起的人，偌济人，燕仔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多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袂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这问，大家烦恼跟我同款，无同啦。你甲伊甲有烦恼，我甲你嘛有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吼、哦，我感觉我压力太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个，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不起啊，肝无好嘛困不起，化疗嘛困不起，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不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压火气，恁有感觉困眠无好哦，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呢，压着肝火、喙苦、喙焦，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 油脂甲膀胱，你就感觉放油就烧烧的压火气，就放油会烧去减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着肠啊火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火倒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在欠悬，心跳在加速。过来，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哈，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说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怎么这么恐怖这样呢？所以表示什么？睡眠不好是我们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太大就对了。所以我们平常时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这睡眠不好就是，我们倒下去，30分钟又睡不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够一个中期的失眠，啊，够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该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呢，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到咱人的代谢，佮干扰到咱的困。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即叫做中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爱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啊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7: 0800-0068-777，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日。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日，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是外省的，那么这是乔佑家的四雷抒情的，咱这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亚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哎，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保重啊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清爽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亚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2: 啊，即话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下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进个干两顿饭哈。感谢姑娘，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亚德纳哥长颈鹿煲吼。都好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今个改两顿哈。何妈妈，谢谢你哦，谢谢。听讲产品也不接来嘿。
3: 你讲我对，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嘞，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
0: 嘿，
3: 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有看，较好困的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歹困眠、歹入眠、出眠症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存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
4: 我妈妈已经八十岁，阿姨拢困未起，我拄只有听你讲的迄个阿雅。
0: 安尼，我请人给听来接电话，谢谢喽。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那个先问问嘿，三品姐。
0: 来，你讲嘿，请讲，伊两个拢接电话，你讲嘿，请讲
5: 来。你讲啊，困未起要食啥？
0: 安尼个接接我靠啊！等你二线接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段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如果是咱收听的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试试。来哟，不只是咱台湾真侪年轻人不结婚，包括日本，日本个比咱台湾较严重啊，因为日本哦，这个经济也是不是很好，因为币值哈贬得很多，币值越贬呢，物价如管哇，真正是吼，因拢讲的吼，迄、那个钱甲银行拢无利息呢，搁坑无定着，搁交了上面的保存费呢，哎呦，所以有介只有退休的诶日本人呢，起码有介只拢个啥重新再就业，第二次就业的掉，但是我要讲有一个关东啊，伫关东的高窟节76岁阿妈叫做科巴亚市长小林阿妈。这个阿嬷呢已经76岁，因家是48岁，真正阿嬷有够可怜呐。因为呢，因老公哦，捞1200万的利票，嘛才代票240万呢。等于逐个月就是哦， 这个一大个月有13万的利票哈，哎，年金呢根本都无够伊的生活费甲应该零用钱。那么呢，如果是讲起来哈，这个等于讲那那安尼讲起来呢，咱伊的因为阿嬷余一个存款了，存款了伊10万来讲哈。这个已经存无10万，算讲，这个阿嬷的钱全部拢用伫因这个囝30岁开始了，到48岁，18当拢总因囝咧改道到倒开。啊，这个阿嬷呢，你敢知？所以我就可以，大概要1万。

什么猪给美妈妈？竟然个破口大骂美妈妈安怎呢？你申请帮救助是恁见笑死啊？啊，你食恁妈妈，你袂见笑死哦？伊讲安怎呢？申请救助的今仔无钱，拢是你唔对啦。我会变成安尼，厝的阁无钱，全部拢是你唔对啦。啊，啊，你无要去找头路？伊三十岁了，甲同事袂下种死掉头路，种等于厝。啊，然后就食老母啊！啊，完全无咧上班的人，逐天关伫房间啊内，咪咧创啊话安尼啊！伊这个情形竟然怪因老母呢？讲伊会变安尼啦，甲厝的无钱，拢是因老母害安尼啦！啊，这阿妈种目屎安尼，种安尼流啦，安尼哭啦！伊讲哦，伊家己本身哦，想讲哦，已经无路啊，伊才会去申请这补助就对啦。而且逐个月还一万块呢。啊，而且呢，有时因囝的钱，比如讲因囝拢会耍游戏啊，啊，佮买物件，啊，佮手机啊钱，无够钱拢佮改退呢。哈、啊，那我即个囝呢啦，有够撩人的啦。所以啊，那么看了这种案例，其实我讲过几啦摆，这种案例，食老爸、食老母呢，食狗狗，因感觉讲我的，倒来我的赖着不走，你敢会佮我赶走吗？做妈妈袂佮我赶走，结果即、這个。可怕是这阿嬷呢，真正是心怀了啊！甲因囝讲安怎呢？过来，我无钱通去过好你啊！你即马爱出去，爱搬出去，你爱搬出去，家己生活，你爱叹气，你家己啊！因囝竟然甲讲不要，我就是要住在家里面。哈？啊，有什么租给美妈妈？对不对？所以呢，我即马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就是讲，如果那是恁家的囡仔足乖，伊做生意失败。你零零来使个帮忙不要紧，比如讲有客人去人做保证啊，是讲我去做生意失败去的，啊，你的昂啊，恁老恁两个老人呢都是零零一档，但是男女哦，这个囝是啥？要这样讨谈，了一种个龙丢人，啊，就是无咧食头路，有食头路，那无食头路，三只四休困，一年换二四个头家。无钱就伸手来给你摕，那摕无来给你教，给你错。这种的囝，有一讲伊那是，譬如讲伊啊，一讲咧，给你讲，母啊，你也给我帮，你也给我倒很少。啊，无我赚的钱吼，拢去哦，银行扣了了，可能扣一半啦吼。啊，也给你骗工扣了了，好扣。那阿妈、阿公、阿妈，恁倒的囝老人给你讲安尼，你绝对无心软，你爱回扣，和银行个扣钱。因为你若家行一摆钱，就会行第二摆，过来行第三摆，过来行第四摆。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到我都救到因囝吗？变得愈母愈惨。一个人弄六年都有够惨啊，佮含老母、佮老爸拢拖落去。所以呢，无替恁囝行钱，除非伊是真正是有正当的，啊，若无真正你替伊行钱了呢，迄袂煞。伊会想啊，对阮阿母啊。我那个奶奶，伊就甲我斗三工啊！我爸的钱就退出来啊！吼，安尼你看你后摆变那行得了，行不了，愈行愈大条。你个四界个厝边招啦，个个亲戚朋友招，个人大看了你就闪，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呢，唔通替恁囝行钱，尤其是龙溜人的囝呢，你更加唔感觉唔甘。你那心都坏了，含恁兜所有人，包括恁其他囝，都要拖累掉啊！会安尼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我拢讲伊真赞你的话吼，但是无安尼袂使，我亲目睭看到我一个足亲的亲戚的阿姐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因囝害着啊，因囝头一摆哦，有那是吃喝嫖赌，结果钱银行要甲扣钱啊，扣薪水啊，爱来问我，我讲你唔通啊，大姐你唔好替伊还钱。恁囝有一摆对第二摆，结果伊偷偷去来还钱，过来第二摆过来啊啦，过来伊唔敢来跟我问啊啦，结果我就听阮其他亲戚讲，弄这个囝呢，竟然偷偷把伊的厝呢，把老母带去银行，甲带第二二胎跟三胎，你看我看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唔忙心软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哈啦》，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的国语歌叫《花心》，来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呢，麦去拄着中风，而且上盖容易这个发生意外死亡就是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哦，吼，压力大的人、血压高的人，甚至呢，咱今麦无经常常哦，这个熬夜人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哟，讲有一个小姐呀、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虽然我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啊。经过几落个月，想讲要瘦啦吼，哦，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哪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哦，因家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你敢知影呐？闹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种食我感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口口食，结果呢，逐工食、逐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安尼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了，不要紧吼，啊来感冒了，食感冒药拖两礼拜，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中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不是胸闷呀，变胸坎疼嘞，胸坎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搁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今麦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麦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那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当然那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伊的移倒转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若一般若是有一旦哦，心脏的秤会是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跟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或你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不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嗡嗡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血压爱量一个，无你讲是哪中方面啊？陈志盖呢？啊，咱来看到一个乌人，你刚才陈建中那个，你刚才也会跟他几趴，高十几趴呢？哈，啊，拢脱掉哟，拢脱掉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食新闻真的要注意，莫食伤咸、伤甜啊、伤油、伤胖，这个都不要哈。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书吗？
1: 是大虾吗？
0: 嘿，是，你好，嘿。
1: 好，你好，我新朋友。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1: 我现在只是警告你哈，
0: 好呗，不敢动嘞。
1: 心脏哦，有时拢会恶一条，有时较紧，有时较有时较。
0: 啊，那叫做心律不整啊。

0: 线头。那么这是红叶红松，请为咱的单线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和你好，
1: 谢谢。
0: 哎呀那，
1: 阿妹阿妹，恁昨日有看见我？
0: 哦，谢谢你，
1: 阿妹蛮好。我食挺好啦，哦，感谢你。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嘞？辛苦姐。
1: 串拢较袂串，拢袂串啦。
0: 哦。
1: 啊，这个回来无啦，拢。拜油啊，那那比较正常，
0: 太稳定了吼。
1: 啊，放油较无泼啦。
0: 哦，安尼好。那
1: 无泼啊，这个这个该食食落，啊，佫放个笋安尼啦。
0: 哎呦，大哥，谢谢谢谢。
1: 啊，特别正常，拢拢啊，拢食全全部拢食好，都都好安尼。
0: 好，黄大哥，谢谢谢谢你。哪弟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嗨，我食盖过一个三千斤半。
0: 嘿，阿食了安那好。
2: 食了食了之后，我一百空四，唔食。
0: 阿食了安那好啦，好安那。
2: 我食本来头哩头戆，阿个心脏无力，食阿即马过全身躯拢有。
0: 我有好，盖过一个。
2: 盖过一盖过一是下头乌会生。
0: 是，阿即马好无？
2: 好，我努力一心准备。
0: 无紧，恁上天挂得好。嗨，大姐谢谢。哪弟你好。
3: 哎，就是讲小问的哦。
0: 好呗。
3: 我迄个血压哦，
0: 嗯，系
3: 悬呢，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3: 133。
0: 没啦，无悬无悬，安尼无悬哈，111来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安尼无介悬嘿。
3: 第83。
0: 哇，标准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3: 心中69。
0: 哦，好好好好，安尼介好，别别别别。
3: 安尼没
0: 啊。哦，你安尼啊，上回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3: 我有滴食迄个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介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呢，好谢谢。
4: 啊，姐姐吼，较不要喘。
0: 哦，上天进步的感觉了吼。
4: 系啦，
0: 好好，安尼一生功德，安尼等下继续看嘞哦吼。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啊，过没过完过嘞吗？来，嘿你好。
5: 嗯呐，要甲你过嘞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5: 好热一个，你讲啦。
0: 讲重点。
5: 我刚过听恁嘞。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食了那个讲
5: 重点。
0: 嘿，嘿。
5: 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那个讲重点起来。
5: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5: 本来会讲啦。
0: 嗯，
5: 哦，
0: 嘿，
5: 啊，还有做心脏较有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5: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5: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安尼，你得甲看咧看咧，甲改两顿无要紧啊，大哥。哟，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西川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6: 喂，西川你好，
0: 嘿，西你好，嘿，
6: 嘿，我要改一些生病鉴定。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6: 我是这个姓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6: 哎，我有跟你吃肝14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6: 心情不
0: 好，你吃
6: 了
0: 吼，
6: 不只心脏无改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
0: 较淡
6: 嘛，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6: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两皮炎，阮头家话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个，肯定肯定，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所以食即罐你都没烦恼，因咱即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才会当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食，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食才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鱼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捞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捞起来哈。加贺加格兰道小宝一雄，广告当然就不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嗯。来，
7: 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7: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哎，我就是加盟的。
0: 嘿。
7: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好好，我叫啊那个跳起来，医生哦。好，我叫来讲哈，邓姐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就是哎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8: 哎，那个会有介绍哦。
0: 会有啊？哦，来，先个接招。嗨，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其实我拢希望恁唔要去洗卡，我随着三迄个电话给我点歌唔好，因为呢，我拢是把这个电话转来我的手机啊，所以我有时啊是出门办代志，啊，我开车，你若跟我讲，我无有时会记袂掉。有一个阿姨哦，我今麦才想到足久啊，伊敢那一礼拜前，跟我拜托，伊唔捌卡过电话，然后爱跟我拜托。伊我即马想着，伊现场我袂记啊。可是伊哩甲我拜托，秀山你话拜托我老人甲你拜托我，因为即句话呢，我即马才想着讲伊要听回娘家，所以你老伯唔好意思甲我点歌，真的有时候我不方便啦哈。来，我先来甲唱啊，我无请歌星，我甲你唱来，这大姐拍摄哦哈，我想问甲你唱来，我先来唱这首《回娘家》来试试，谢谢。

0: 家。哎呀，我真的忘记他是姓什么了哈啊！但是我就是尽量了哈啊，给你抱歉哈，来谢谢回娘家，来谢谢。来，我听了讲过啊，骨质疏松甲着关节疼到同款，还是无强用的，无同款呢。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要保养。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的人生整个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的平时就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嘞，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啥物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啊。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恁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骹肉顾会好，因为只有骹肉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骹肉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呢，无法度行，脚呢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说你如果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要抢嘴一世人，包括的隔血啦，包括的尿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现在说的骨质疏松也是属于的啥，要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如果觉得曾经新闻的报道有一个太太啊，吼，伊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睏的时阵哦，啊手去跌着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睏袂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或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的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卡车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掉，所以啊，伊甲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的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那也够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干的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惯，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多神经科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个粘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哦，主要话已经啥微起粘条诶，所以变成呢，无多神经科啊，无多呢，腰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那你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疼，啊，这关节哪疼嘞？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来吃呢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这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呢吗？唔对， 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空了，得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根基吧？根基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根基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个有 D 三，个包括你顶爱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根基吧呢，不只写单波，或咱的骨头吼，特别咱特别去拔到种断去，特别断了这断这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买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去这个油脂。所以咱都怎么够讲呢？咱睡眠不好的人，哎，咱的腱子吧，骨骼腱子吧，减几趴，18%呢，哈，含甲睡眠有关系哦，哟，所以咱一定爱平时爱补充钙质啦，吼，加补充的 D 三跟镁，而且个减运动，这个很重要的。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好，你好，请讲起来。
1: 哦，小卓呀，
0: 哎，什么贵书？
1: 我的咖喱鸡啦，
0: 哦，什么贵叔？
1: 啊，我想要吃你介绍一个啦。
0: 好，阿姆丹姐，来先个接招。

0: 来，谢谢蒙奇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喜人姐陈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是啥呀？
0: 没事，
1: 啊，我是新人客啦，我这恁那个，那昨天有打电话来呢。
0: 好安尼哦，跟你问好啦哈。
1: 嘿，哎呀，我讲要搁甲恁，马进来，我有解烦恁管要搁寄啊。
0: 好安尼哦。
1: 打食三罐尔。
0: 好，马进。
1: 头就袂，会翘会行。
0: 三片，我觉得讲讲，我那盖过去，即马卡头会弯翘，搁会行路安尼哦。
1: 会行，嘿
0: 嘿。哦，好棒，好棒。好嘞，继续努力，哎，继续加油，加油！呵呵呵，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好嘞，我姓陈，你好，你好。
2: 哎，姓陈，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白先生呢？
0: 啊？
2: 我白先生在的。
0: 哦，白先生哦。
2: 哦，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吗？嘿。
2: 嗯。明白，我该讲讲句啊。
0: 讲重点，嘿，来讲重点，嘿。
2: 我接。也你够够钱，
0: 三
2: 片金箔，一个，
0: 嘿，
2: 一个卡头，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2: 没，拢干方诶
0: 哦。哦，拢卫生啦吼，好，
2: 三片金箔哦，一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2: 那个，
0: 嗯，
2: 都这筋络诶，旧筋拢主要拢没旧筋啊。
0: 好好，感谢，好，白先谢谢你哦，好，感恩你，谢谢。继续看了，谢谢。好，
3: 喂，秀才呀，好。
0: 哎，你好。
3: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3: 哦，我给你吃诶，盖过一吃，换三罐啦。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3: 啊，吃了救紧都未救紧啊啦，啊唔过。
0: 啊，那你今嘛盖两顿冇紧啦？系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4: 秀才呀。
0: 开始。
4: 我给你做。我在见证我吼，
0: 后来身边有一个工厂店来嘿，
4: 食个盖过去了，我即马食落足好啦。
0: 啊，食了哪好？
4: 啊，落安尼以前会疼，即马全袂啊。
0: 即马袂疼呢，好，钟妈妈，安尼保重哈，钟妈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你讲你讲，我那身边食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3: 我跟你讲，我跟你买。盖过去了吼，
0: 好好好，
3: 好开呀。
0: 好，啊，食了哪？
3: 我来做个救下紧吼，姐姐拢无咧救啊啦。
0: 哎呦，好棒哦！别叫他
3: 金片嘛，姐姐嘛好钱嘛，未算啊啦！我给你买几十罐啊了。
0: 马紧，咱来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哦。咱内底冇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 各户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来加最影响的较好哦，哎加加，咱来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请问哦。哎，
0: 你好，再讲下来。
5: 盖过这
0: 一家喏。等下站起来，一线就接哦。等一下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我秀爽，你好。
6: 秀爽，
0: 秀爽。
6: 就啥呀？
0: 还是什么贵书？
6: 哎，我还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6: 我还卡吼，卡镜头啊，卡第二机。
0: 嗯，
6: 想说我会听嘞。
0: 啊，你可能听我来二线这边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5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哎，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那看到新闻在报的讲哦。做囝的人欺负的 阿嬷 Q 的妈妈，我感觉这不应该。这孙子叫阿嬷，这你家的人叫妈妈，啊，你是什么人生啊？你不路边叫的。所以呢，有人根本的伦理都不知道，所以我常说过一句话，我们人去学校读书不是只要受教育而已，还要学什么国民生活须知，这更重要呢。如果那是一个孩子基础，国民生活须知就是生活礼貌学了有好啊，这个孩子家教一定好，一直读书呢，应该是都做有礼貌。什么叫做对不起？应该知道怎么样，什么情况之下会对不起？讲话口气也不会不好，因为一扎上什么叫做礼貌。那么为家庭的时呢，对孩子的礼貌吼无注重，干那注重的孩子功课。好，啊那考了不好的匹配给，啊那考好的100块哩，200块哩，啊那干掉，我觉得这样不对呢。你那如果是自细汉的培养，对大人讲话有礼貌，我来讲啦，大汉哦，你阿妈哦，你妈妈哦，啊拢超变大啦，跟你讲的无客气是都好呢啊。像个你一细汉的时阵，你唔敢教，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囡仔看家，为什么台语这么好听叫做看家？就是希望是大人看家囡仔学一寡生活常识跟礼貌，这个重要呢。不要忘记了哈，来小蛋刷卡等你，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8: 0800-068-777。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新朋友来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情报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部《中波鱼》的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好，来，今天呢，咱无要讲一个健康的话题，但是今天呢，咱会当讲一挂祝福的话啦。今天是国历的9月18。好、哦，就是新历的9月18，农历的8月初8。啊，所以今仔日呢，那民间所传的，就是八仙神书的圣诞春秋啦。哦啊，这一天呢，在传统的信仰中呢，就是适合呢诚心礼敬、祈福纳祥的日子，所以真侪信众。就今仔日祈求家人平安、福寿弥长、生活顺遂啦。啊，所以咱在这八仙哦，八仙拢知是八仙过海。啊，在八仙是对八仙呐、啊，有人不知道吗？其实良心讲哦，八仙内底，八仙内底的迄、那个八的神仙哦。其实我拢唔是讲听，是大人讲故事，吼啊，然后特别记起来。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而是因为细汉我最爱耍个红阿飘，红阿飘啊嘿，古灵个你爱耍红阿飘未啊？应该哦，咱耍上足济，我靠阿公讲起演的，小时候应该拢做爱耍红阿飘、哦，我看这红阿飘收集偌济呢？啊，迄红阿飘哦是赢来的啦。我弄个迄那个八球岭哈，啊八球岭八块上赢，啊就是一个红阿飘看要输得一身来就对啦。啊你爱卖一卖吼，就摕你的红阿飘出来得，吼、啊上赢就摕走对方安尼就对。啊！做我较早吼，哦，伊也做侪红阿飘，我拢用迄种个 TK 个戴起来。较早吼，咱咧食个饼干无吼，还是什么个 TK 啊无，足好用个呢。迄拢唔敢偷讲呢，迄拢起来捡一挂有诶无安尼吼。啊，我红阿飘拢赢嘞，我再做红阿飘做个足水诶。啊，迄个就是干那色个戴，啊有种是彩绘诶吼，我都做诶，赢来啊！啊，所以。咱来也是神，哎呀神，红阿飘，大家看 A 级是啥物啊？我是安尼，才知影讲八仙有这八个人物安尼啦吼。咱知影这个铁拐李啦吼，钟汉李啦，吕洞宾何仙姑啦，张国老蓝采和，啊个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个的，啊所以这八个人呢，各有不同的心思啊个性啊甲因发布，所以就形成了流传千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好啦，所以说咧，啊八仙过海有当下，等咱迄个那年节啦老月的时阵无吼，还是清明生日的时阵无，啊无啊生人参，啊人参有当下用南八仙过海啊，有无？好就是这样，大家对这个八仙过海其实拢算讲未清楚啦。其实还蛮熟悉的，不生疏还蛮熟悉的，对啦哈。啊，所以那侬只要讲啊，迄、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有诶无哈？其实就是为着要甲王母娘娘接受，是毋是哈？那些过八仙要过海要各显神通，哎、啊，侬能发布给你本书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咱唔能讲甲只讲啊，这是戏剧啊，或是传说，或是怎样？其实哈，伫民间即就是伫民间流传，即讲八仙过海诶，即个圣诞，咱就是讲好话，也就是说哈。咱就当去祈求哦，比如讲，厝内人啊平安健康啦，吼，啊是咱长辈呢，哦福寿安康啦，或者是长岁寿啦，啊是讲你当咧拍拼，啊是毋是伫咧工作方面，吼、哦，咱就看会当较顺利诶，袂较顺诶袂，吼、哦、啊，工作就好，较好做代志，甚至就是讲咱要升官升迁，加薪就拢较有希望啦，吼、哦，啊但是呢，咱应该。 爱哥，爱哥祈求一项，就是讲，含厝内人较卖冲突的，啊，就讲含厝内人较理解，会当甚至有时间就互相陪伴啦。哦，这个是，就是讲祈求一，祈求这家庭较和谐。人讲家和万事兴嘛，哈，家若差万事兴。啊，所以厝内人吼，就是伤过亲密啦。啊，所以就伤过亲密，就会刻削。啊，科学有当时也少了一分尊重，啊，也就是这样子，哈、哦，没什么距离，就越容易产生摩擦。所以我一看有的人在外面对人是客客气气，但是回来厝吼七七八呀，有安尼无？哦，对啊，哦，外面人人好啊，回来看为骂老爸老母，就是足侪就是安尼。所以人讲，这一天你如果来祈求着这个哦，厝内人健康啦，哈，啊是长辈哈，这个身体，厝内人平安啊，长辈身体健康，啊个厝内人会当家庭和谐。讲这一天你来祈求，讲特别灵啦，特别灵。好啊，所以讲今天我们可以拜一下。哎、欸，恁那是讲厝内无佛寺八仙的无吼？啊，看这附近有八仙庙无，去拜拜，哈、啊，去拜拜。啊，那无，那没有关系呢。我感觉那，咱那佛寺八仙厝，咱的这个厝内附近吼，就是咱住的所在附近嘛，无八仙，那也没关系呀、啊。去拜一下土地公的嘛是可以啦。哦，拜一下土地公，哎、欸，土地公一关较快。就在那个，像咱讲的讲关窟的同款哦，关较快，啊也是可以点上一份香火，点上一份香火，代表敬意，一句祝福是心愿，哈、哦，一个口啊平安和睦，这就是哈、哦，咱一个口啊想要珍惜种福气啦，哦，所以今天要多说好话哈、哦，啊多给祝福哈，不要吵架，尤其是出来了，看卖弯的。和和气气就能生财啦！哦，看来永庆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后来阿伯，咱来听这首王彩华说 ：“Angel 歌曲 ，Bobby。”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好，哈咪嘞，啊，咱用亲好朋友啦，往来所订无够的，也是阿袂订的，也是常常听到的吼，赶紧咱的往来所吼，最后再数量，用亲好朋友，若要爱，就爱赶紧也手画声，实在是咱的往来所好食，继续去功德。会当讲即马是面上，你无在条买着一块往来所讲43块的啦，咱这个大袋呢，我记的呢，啊一袋拢甲你封好势，包装好势呢，唔是一大客啊，是一袋拢甲你封好势。啊，佮再来，咱往来所买嘞，托即马啊，咱中秋节一定有当时啊，咱爱拜拜一个。顺说你就算你厝内无神明，咱足侪乡亲那边买买只往来所的，咱附近吼，咱的即个，比如讲附近有土地公庙啦，吼，啊是讲咱附近有一挂，咱就算讲咱在地的一个信用的所在，对不对？咱看是佛在什么神明，恁嘛是拢会去敬一下拜一下，对不？心意嘛，吼。嘿啦，啊，到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大家拢团团圆圆，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无灾无殃。我感觉讲这得趁钱啦。啊，做拜王，拜这个王来说吼，就是咱讲哥啊，对不对？吼，是上生意的，吼，和咱步步高升啦，吼。佮再来呢，拜王来，和咱事业，事业，加咱这个学业拢旺旺来，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咱的这王来说要上来要助用，真正两相宜。今年咱的王来说吼。伫开着这43块，下良心讲，咱心情就好啊啦，对不对？啊，但是呢，每年诶一袋43块，应该恁食袂到啊。哦，今年我们还在动涨中，所以明年可能凤梨酥就要涨价了。乡亲都比如，咱不妨加买几块啊。你若讲啊，我着嘛是爱食王来酥呢。啊，我若是只食饭包，我配只王来酥，我拢感觉讲足享受诶呢，对，迄足疗愈诶。那你如果说啊，我多买一盒啊，这王来酥，因为阮王来酥是无南丰富济啦，所以咱永庆那边若想要加买一块啊，啊，是毋是欢乐过节问题？那昨天就教你一个方法了嘛，你着是安尼，即个甲冻伫诶咱诶即个冷冻里，好、哦、当。冻个冷冻人，要食个摕出来食。啊，无定你个会讲，啊，冻个冷冻人吼，即、這个往来酥，唔知食起来还够遐酥无？一样。阮个往来酥迄皮迄个酥度就对啦，你拢唔免烦恼讲，啊，是毋是冰块冻起来会影响到伊口感？不会的，反而昨昏有一个乡亲，比如讲，点到好食啦，不一样的口感。我咧想应该伫迄个鸭，因为鸭冻过了后，佮翻 Q。个如何食哈？来，所以咱的这个乡亲好朋友，那往来说买过来啊，我嘛唔是要送啦，我真正是家己要食。那你会当甲冻咧冷冻咧，好不好哈？好，来，俺老要甲你点讲，赶紧哈，一盒是430块，啊，你啊买3盒就免运费啊，啊，是讲你买一盒，啊，要到咱的这个，你甲我写迄、那个，搁脆啥物啊？遐来甲我写过来。
1: 脆
0: 啥物啊？嘿，我含迄、那个含助理讲话啦，歹势哈。你若讲佮有迄、那个，哦，含脆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猪肉条啊，加咱的鱿鱼条，啊是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啊是金桔啊，哦，这拢会当倒哦。你若倒1000块也是免运费哦，吼、哦、也是免运费。啊，所以来乡亲的，比如那我要爱赶紧的举手画声哈，赶快啦！最后的这些即、這个数量哈、哦，就是讲咱的往来说包括脆食物啊。就是最后的数量，谁要就赶快举手哈！啊啦，咱家卖完的拢无个对家，即位往来说是足足早的已经完售啊，是咱乡亲的比如定岗太热的，所以讲公司卡个最后对家即第三批的对，所以往来说啊，即要卖完啦哈，迄、那个皮比阿较好食哦，恁敢有听人讲？皮比较好吃的吗？很多人吃王来酥是都看鸭而已，结果有人用这个比如什么跟咱鸭好吃，连皮吼也很好吃呢。
2: 你找你妈说什
3: 么？我妈说那个王来酥真的有够好吃。怎
2: 样好吃？
3: 好吃，她说那个皮吼边的里面的鸭较好吃。
2: 皮吼，那个来说啊，那种黄金比例的啦，啊，它里面的鸭还没

0: 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就伫遐咧酸开酸开。
1: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会煞出
1: 来。三客也食完啊。
0: 啊，恁两三客啊，拢无送人，是家己只食完
1: 啊。
0: 对啊。拢真正家己只无送人个哦。
1: 真正家己只。
0: 好，安尼话，啊唔，逐顿食，照三顿食。
1: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0: 三顿食饭饱的，来一块红来酥，哎，有够享受，有够满足个。
1: 真正有够好食。
2: 啊，你有听下无？真正有够好食，来咱拖城个哈，拖城哥哥。因为恁呐有要查单的，慢卡对家来啊，慢卡阿君的节目啊，恁卡另外一个电话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卡迄支电话去问，吼，也是去查，也是要改时间拢无要紧，吼，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卡来我家吼，我查袂着你的资料啦。你得爱等我落，我要该处理嘛，是爱等我落节目十点过后帮你处理，吼，来，迄、那个卡另外一支电话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阿君这电话真接不来用。啊，那时间我恁卡这电话拢有人接，吼，有一个这观念嘛，安得好哈。就讲啊，我到底要卡对机啊？来，空八空空，阿君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二七九要卡两遍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拄只我的这个客服部报数量来，往来说最后存这500呢，哈，往来说存500，对。往来说最后存500，恁那是有要追加，吼，还是还搁底下三颗卤、四颗卤的，赶紧落手啊哈！三盒得免运费啊，三盒免运费，无得你往来说可能去前面来倒倒几千块也是免运费，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最后这数量500哈，你看上卡手咩，手手的无啊哈？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高雄哈。
3: 哎，
2: 来要爱啥？好，你等我，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今来，咱住伫屏东吼，搬落去顶卡嘿。喂，你好，我今来坐。哎呦，喂，你好，来阿星、龙生，嘿来，咱要爱啥？
3: 我要往来说。
2: 好，来你等我，三客也好，给你留下五线哈，五线甲接开，无限呐。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喂，我爱你往来说。
2: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哈。来，六线，我存500尔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你好，我君。
5: 喂。
2: 嘿，咱屏东吼。
5: 嘿。
2: 嘿，阿你要爱啥？
5: 凤梨酥。
2: 好，来等我三线再接呗。三线。来，迄、那个阿弟哦，张大哥。哦，那帮叫张大哥，你好。
6: 哎、欸，往来
2: 说，照顾我。嘿，你等我四川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6: 嘿，要往来说。
2: 好，来一川接呗，一川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往来说哈。
6: 对。
2: 嘿，往来说哈，你等我哈，好来。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潘神哈，都将老接个包了呗，继续个卡。我往来说最后剩500，吼，你也看人拢三啊咧订500是无偌济项订啊哈，你拢真正拼手的速度啦，即马拢讲手的速度，吼，看好讲见好就落毒啊，唔通搁丢毒啊哈，来，绝对无你失望的啦，你往来说准则要送人，你个客气送人，大家咪问讲啊，你这往来说去对买哪会较好食？因为阮的往来说较健身。买了甜不食到袂讨厌哈，所以讲愈食愈煞脆嘞。喂，哦，接下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要爱用来说哈。
6: 搁咧订。
2: 二来二线，搁接开二线哈。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我刚刚打电话没有接到。
2: 什么会？
7: 要订啊，差
2: 不多。好，拍摄哈，迄拨落尾对不起，好来三回搁接呗。三爽。哎，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阿君来好。
2: 喂，
8: 我迄落要订，迄落来。
2: 好，你等我哈，来电话甲记下来吼，来看吧，空空2799279一线嘿。好，来，啊，咱若是讲有要。

0: 来咱用心吼，那王来说金桔啊、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这，吼你原来会当个磕磕倒倒的，你先接先接，等我先接，就主家个磕磕倒倒一千块，我那边运费。啊，我先甲介绍报互恁知的，恁家己会当算盘伫遐叠的吼。来王来说，咱就一盒430块嘛吼。啊，金桔啊一包是200，吼、哦、一包是200。方块酥一包是150，猪肉条一包是800，起司卷800，鱿鱼条800。好、哦，恁自家甲客客道道的，那是1000块免运费。啊，你若是讲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你到你甲扣10包起来，我可以送你一包。好、哦，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鱿鱼条，素材你发声，送你一包，你进就好哈、哦。好，来看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我来说买无啊哈，咱我来说呢，咱全程都不要来赶紧哈，咱三盒都免运费啊，我来说三盒都免运费啊哈。啊，你若讲我往来所有订啊，无阁订一盒堆加，啊堆加无够啊，你若甲咱的这个金桔啊、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而且单到达1000块，我一破啰嗦的呢。哦，咱的这个阿孙的阿囝会转来吼，后尾寒卖的时阵，咱就阁有加做些物件，会当迄落伫咧烤肉的时阵做单炉食的吼。好、哦，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嘿是。
1: 大概
0: 点二，来来一双一双哈，一双接的。喂，你好，季荣，我季荣报了去。月娟，
2: 小姐，
0: 哎、欸，月娟，
2: 哎，
0: 你爱啥？
2: 要带个迄落落线，要卡哦，20点呢。
0: 无啦，你我管哪呢？你要爱啥？
2: 我要迄落往来锁嘞。
0: 唔免卡，因为你这老
2: 主，我有资料
0: 你。你个老主顾也袂阁甲你卡哈，有甲你留啊嘿。
2: 卡啦。
0: 好，有甲你留，嘿，好，好，好，好，安尼好啊，好，好来，陈先生你好。来，咱家己吼，
3: 我要往来说，
0: 往来说来四线甲接的，来，紫云，紫云，
4: 你好，
0: 来，你要往来说吼，
4: 往来说我要导，
0: 好，你导来一线甲接的，互伊导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你好，我君，来，要往来说哈。
5: 好
0: 好好，来来，这个要10盒吼，来10盒给伊，吼，安尼你吹啊，搁较紧，三线。哈、哦，这个是二哈，啊、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我买那个三合凤，
0: 来，你等我，好了，一串给接的哈，一串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7: 哎，那我可以订50盒吗？
0: 50盒哦，给他，给他，来，给你啊，来，四串要50盒，给他，这里做行李的款。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你留要50盒的哈，咱这阿姐啊，你电话紧卡入来，因为我这爱特别甲你留。好、哦，如果若真正已经逼到啊无啊，我可能在对迄个保德旺服务处遐装来互你啊，无即目前从我这往来说拢总没有货了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我往来说最后咧算数量啊！哦，那还袂定着，要去对家相亲了，比如赶紧的哦，卡手卡咩嘞，记好着落图哈。要爱赶紧来登记，也手画啥嘿。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来给讲一个故事的哈。

好，咱来讲到古早古早的时阵，某一个所在住着一户姓孙的家族啊。这个家族啊，对祖先甲一个当家这一代吼，拢是咧做生意的啦，所以讲是真有钱啦吼。所以讲是当地真正真好个家族啊，对。啊，现今咧换头的当家的吼，人讲当家的叫这个人叫做孙有福，30出头尔，啊，真有手腕，所以。虽然少年孟少年自从他接管家族的事业，处理了都真的是很熟悉的，井井有条，所以家族的生意是越来越旺就对了。所以如果按照这样说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嘛，对啊。但他就是民有民间的，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应该是要笑头笑面才对，没有民有民间伊逐天吼，都拢徛伫个伊徛伫个迄个厨房头前，无一个庭院，那古早人头前拢一埕足大吼。啊，伊毋是看外口，伊是看对住迄个书房、册房，伊看对册房内底入来。啊，俺若看到，得吐大亏，到底是咧吐什么大亏咧？哈、啊，所以原来吼。就是这个孙有福的老爸孙天宝啊，有一摆去外地做生意的时阵，煞总意外过身去啦，啊，拢也无话无句啦，也无留个半句话啦，啊，嘛无留什么遗嘱，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家族啊，几啊代人拢辛苦累积一寡足贵重的古董，甲地契。就总安尼，因老爸无交无代，地契一挂古董有诶无诶，怎总啊下落不明啊，下落不明啊！啊，孙有福毋是无吹呢，孙有福毋是无吹呢，迄厝内内底冰透透，倒位都冰着啊，吹无就是吹无。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伊总啊茶不思饭不想，啊，就是讲，敢若未从心肝来，就是捡一个角，啊，就是戴一戴石头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伊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物件找出来。啊，总我听有人咧讲附近啊，有一位新伯啊，迄新伯咱讲通灵的啦吼。伊总我找这个新伯，这个新伯叫老伯，老伯拢叫老伯吼。所以吼，就总啊开钱去请伊来处理。伊叫这个老伯，你会通灵，所以拜托你把我带去阴间关一关。观落音呐，观落啊，观落音古早就有啊，哎是，所以伊就是请这个老伯来，就是希望老伯会当个观落音，吼，伊就应该找因老爸安尼就对了吼。问看迄地契啦，记得的物件到底你唱的对安尼就对了。啊，这个老伯呢，就改讲，也使带你都无唔对啦啊，但是哦，啊，做细字的呢，创了无好。你也卖我也卖的，啊！大家拢耳朵卖的卖安尼，啊！这孙友讲，你就娶了就对啦。你若嫌银两无够，无我只出500两，安尼好唔好啦？用钱要啃到死安尼啦吼，系啦，啊！你有钱好讲啊，系啊！你50两、50两甲500两，迄叫所差做多，哦，直接就甲话讲。你娶落去，我出500两。哎、欸，你也娶去着阮老爸，我迄个收你500两，安尼就对。啊，即摆老伯，哎、欸，我来听头讲，啊，好啦，好啦。啊，所以说老伯讲好，啊，你即摆所有的人拢总爱离开，窗仔门拢爱关好势。啊，你倒咧眠床哩，哦，啊，就照老伯所讲咧，哦，倒咧眠床，啊，伊个眠床卡放一盆清水就对啦。啊！甲老有福的迄个倒脚鞋啊，向顶面；正脚鞋啊，向下面。吼、哦、啊！所以口中念念有词，当然咱也毋知念啥货啦。念咧念咧念咧，还无偌久，这孙有福呢，伊感觉身体变足轻呢。啊！伊迄个形容，像我袂想，伊虽然目睭无睁开啦，但是伊身体变足轻的，怎啊看到伊家己？来到一个
一个暗蒙蒙的炕底啊啦，啊老婆都徛伫个头前啦，啊手吼一路挂一个油灯啦，啊甲警告讲，你爱甲我对好好哦，你唔通我袂惊，那如果迷失伫这个无尽的黑暗当中，我是甲你收袂倒转来哦，嘿。阿姨讲好好好好好，所以伊就从啊点点吼、哦、对着这个老伯的后壁，安尼一直行一直行。啊，来到一个集市啦，咱咧讲就是较老街的所在啦。这个所在人来人往啦，有小贩啦，阿毛个菜啦，但是每一个人面相吼，拢是西北的，白苍苍啊。所以说有方吼，点点拢唔敢讲话啊，拢伫对这个老伯后边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啊，行来到一间店吼，老伯从我停落来啊，甲孙友好讲够啊，够啊啦。啊，这间店无介大，无半个人客，唔过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这个白发老人坐伫个柜台，伫遐拄久。啊！听到脚步声，目睭累累吼，总站起来。伊用看到孙友福惊一跳，你敢知影？只跳青惊。啊！我的后生啊！哎呦，后生啊！啊！你哪来啦？伊先看到后生跳青惊呢。啊！只孙友福吼，咱目屎流目屎滴，跪喺涂骹。老婆惊者，同我讲又讲，嘘嘘嘘，较细声啦，较细声啦，唔闹唔知影啦。哎、欸，今仔日你们人拢在关录音，无代志，也是触犯天条的代志呢，触犯天条呢，嘿嘿嘿，食醉，你敢知？可是现在唔让我知，你话早些你们说开，靠，早些你们说开呀，可是现在，嘘嘘嘘。我阿叔又我做阿幼田老伯吼，孙天宝做阿古伟迄个柜台后边，做阿跟老伯讲，伊来的目的就对了啦吼。阿即嘛，因老伯听电头声是要来找 DKA 这个所在嘛。吼、哦，我那一个心肝头的迄个石头，我那放落来咧。啊，无伊从容后生走来，应该找当做什么重要的代志？是咪厝内发生什么难命？有诶无？伊真正嘛提心吊胆。啊，伊啥讲啊来，就是要找地契诶，即个位置念念啦，吼、哦、好。伊就总啊甲损友好讲，啊，伫伫册房倒骹吼，有一块砖啊啦，迄块砖啊吼，就是隔层呐。你甲迄块砖啊起来。迄内底有藏一个铁盒啊，迄铁盒啊吼，内底着有藏迄个地契甲一挂即个契约合同安尼着对啦。迄啦，其他物件拢伫遐啦，你家己即等下交起啊，安尼啦。哦，你看古早人个藏钱看偌厉害。啊，所以伊个孙玉芳吼，听听了后，唔知要去问啥，吼，伊个老婆赶紧来入来啊，本地伫外面。你八方嘛吼，我叫赶紧入来讲，进来等，进来等，咱等车袂当伤久，袂当伤久啦。哦，所以讲总啊，迄个硬度吼，迄个老婆吼，又等伊得对啦吼。所以等伊到厝来时阵呢，顺手就赶紧嘞，哦，照着老爸意思，真正甲迄个放伫个册桌下骹的砖啊胶起，哦，看到真正一个天阿伯，紧揢起来吼，甲拍开，哎呀，真正欢喜甲要死个。拢伫遮，隔当伫遮，好、哦，所以讲，伊总真正互老伯500两银作为即个报答就对啦吼。啊，所以伊就想要就讲啊，有遮地契，迄、那个我心肝来石头，终于会当放落来呀。哦，所以讲，逐工哦，本地是拢油头甲面，对不对？好、哦，即嘛，逐工拢足有精神的啦，逐工拢有精神的啦。但是吼、哦，收着家己老伯，还佫伫阴间吼，穿着穿着迄个衣衫褴褛、破烂烂的衫，伫遐咧受苦吼，伊个艰苦啦。第安尼来孙友好，又佫找老伯来啦。伊讲哦，老伯啊，你敢当佫带我去看老伯安尼啦？老伯吼、哦，就完啦，伊就随答应的对。主本第一抓吼，个会淡薄丢丁，你毋知？这声是水大用。啊，伊家己先试，迄落，伊讲伊家己先去试看卖，试探看卖，等于探路草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伊目睭过起金的时阵，伊家己先落去探路草呢。过来，目睭起金的时阵，回魂的时阵，吼，你敢知？迄老伯的表情是惊到真正袂想像迄个要跪掠去，你毋知？嘿啊！
迄惊到袂想想哦，贵厉害呢！原来在顶摆带伊落去的代志吼，迄个阴间的人吼去告发了啦。所以伊唔知老婆讲，嘿，都点点啊来，你个大声啊，真正去互人，去互人告发了。哇，安尼要安怎？啊，当然来受惩罚啦，嘿啊！所以迄、那个。伊甲孙，即、這个老婆甲孙有福拢爱受到惩罚，所以七天之内，因爸仔囝，即回真真正正当机密的啦。哈嘛，阿公什么意思啊？我讲真真正正当机密，你应该听有吼，死期要到啊！哎呦，要收哦，有这严重哦，是哩。所以孙玉凤知影了，伊也真后悔啦。啊，老婆拄啊走无偌久，伊就安排厝内人吼，讲得爱家准备后事啊啦吼。啊，然后咧，迄、那个遗书拢写好啊。因为伊知影伊差不多七天过，伊就要死啊嘛。所以伊无赶紧甲遗书写好，赶伊就观察准备好，甲厝交代后事创创好，对不对吼？啊，一寡代志吼，拢交代好势安尼。啊，无七一。伊话假伊向带伊个时阵呢吼，伊就像老爸安尼，啥物话拢无讲啊，无声无说去，一寡过代物件，伊家嘛唔知吼，类似像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厝内人就感觉足奇怪，靠哟，啊你三十几岁，你都还阁遮少年呢，身体还阁遮好呢，啊你开，你交代我来准备后事吼，啊你讲这东东是要创啥货啦？厝个人嘛足紧张个啦。啊，孙有芳呢，面色真沉重，伊就甲这个前因后果讲予因某知，然后因某自本嘛唔知啥奈，人好好人是咧交代啥货就对啦吼，啊，讲予伊知了后，啊，交代伊好好啊，甲囡仔顾好，哦啊，唔通阁犯着同样的错误啦，就是咱人唔通好闲呐，本来伊就。阴阳之间就是两隔的哈，对不对？你硬到要去的所在，所以讲无几工顺义号真正透早起来，迄、那个心绞痛啊，胸坎迄个胸坎吼，啊咧夹疼，啊像一个种踹安尼啦，哎呀，我断开啦。所以你看这孙有芳哦，安尼机关算钱，我咧想无吼，咱有阵时讲到这，啊，你着准作你无找着恁老爸当时讲无着遐一寡地契吼，你嘛是真好过啊。恁已经是富甲一方啊咧，嘿啊，啊所以你敢那一直要想着要找这个地契，啊怎啊把家己的名也算入去就对啦，啊真好算机关算尽哦，啊伊嘛是把家己的名算入去。是不是？对啊，你准做无这地契，你嘛是好嫁到要死的啊！你嘛是比任何人较好过啊！啊，人就是安尼啦，好嫁要搁较好嫁。啊，所以讲，互你搁较侪钱哦，正讲应了人一句话啦：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啦；万般带不走啦，唯有业随身啦，对不对？啊，所以讲，伊个阴阳两界本来就是有铁律，好、啊，所以讲，唔是轻轻彩彩你也当下过的哈。所以你也想看卖啊？这个老婆为着要赚人迄个钱，带人去关乐因，爱家己嘛是同款，嘛爱食醉啊，唔是迄个干那死输又好，伊家己嘛是爱输悄悄啊，是不是？这个故事要甲因讲，咱真正阁有一挂吼，一挂人相信关乐因这个物件啦。关乐因这个，其实良心讲，我嘛足伤，啊，不过我唔敢啊，啊，我惊死啊！啊！我惊迄个关啦，关袂发啦。咱这真的呢？关落伊毋是你要关的关的落去的呢？你参像阮老爸啊，阮老爸迄阵啊个，阮老爸个仔仔时，伊讲伊少年嘛好闲呐，啊，就是阮老爸关落伊呐。结果吼，人去关，大家拢看，讲拢看到倒一个亲人，倒一个亲人。阮老爸伫遐关甲吼，迄个。伊个当机关关较大粒关细粒关，还佫甲关伊袂落去，安尼对个。要毋就是安怎？可能是安那。我讲吼，可能是迄个意志力伤过强啦，嘿啦，啊，所以讲迄个物件歹入去。人迄含伊一寡做伙去的朋友，人拢有看到呢，拢有发起看到呢，
啊，伊就是阮爸，就是无听无见。阮爸是好奇啦，即个足好演的啦哦。啊，所以唔知阮以前阮老爸咧讲讲是讲上好也是嘛，因为讲哦，关关的当然当然啦。哎，嘛有人讲关家，关家从从滴到混蛋的时阵，就破破的呢，哈。那是不是人讲三分七票吼？唔知道几分几票走无回来的款啊？那破破的，有无？我看恁是不是恁？你有当咱今麦咧听阿君节目节的手机的听众朋友，看恁是不是恁辛苦朋友当过安尼？真正用种破破安尼呢？所以这个物件也是唔通试啦，系啦。啊，所以讲迄、那个该当人生剧本，你就出事，就甲你安排要怎行嘛，吼、哦。啊！你剧情安怎？你落伊咪来个，拢摆好啊！啊，所以讲唔通用咱的认为强要介入这个物件啦，顺其自然就好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啊、来，刘铁，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来个进广告，已经第三批啊呢，那是差一个鬼啊，差一个鬼吼，甲厂商硬拜托来呢，无人真正做甲要歪腰啊，人话也唔接单的呢。即马唔是讲摊个小白人话，是感觉讲会得过就好啊啦。即马做生意人，你要看，连咩路边摊拢小礼拜啊。所以现在人做生意哦，观念已经改了，较早做甲要死，人真小一工啊，真减贪过，身体唔贪不甲害去哦。即马人趁钱的观念不受伤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赶紧的哦，最后招手啊，还袂顶着的哈，电话紧卡哈。即将完售了哈！来啊，要赶紧讲的，紧嘞，电话加紧卡哈，咱的王来说即将完售。你这回讲来订20盒呢？
1: 哎呀，我要上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1: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我的通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1: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1: 有啦有啦。
0: 好，啊，迄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1: 咱的这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还袂惊啦，
1: 好食。
0: 那王奶说是安怎的好食？
2: 好食啦，正王奶啦，
0: 正王奶的哈，食会出来哈。王奶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3: 捌啦，
0: 捌吼，安怎好食？
3: 王奶面食好食。
2: 干的王来酥哦，就好吃。王来拢规块规块就好吃。
0: 啊，个王来丝嘞，
2: 嘿，对，好吃。
4: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二十啊，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吃的。
0: 你买王来酥，安怎好吃？
4: 都好吃，叫今天包的我今天买啦，买20盒。
0: 拢有吃着，拢过来回购呢。像阮这卖牛肉面，这是拢来人客来，啊一客，啊才食了好食，讲要过来回购的呢，伊就爱赶紧去人叫回呢，是安尼呢，吼，来，今日咱就往来算哈，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43块尔，进外面人拢卖一袋70-80，都阮这个赛事的大袋啦，70-80啦，上无讲还佫有60啦，啊，阮进一袋卖43块啦，阮那个冻涨冻到一冬金，你也想？啊，所以你讲明年买一只就是第43块，来说嘛无可能啊啦，明年就涨价啦。啊，所以最后冻涨的最后一次，咱永庆那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咱那个买啥啊？一盒给咱较好的买一个哈，咱那个姊妹伴一盒送人的哈，啊，一盒家己吃。啊，厝边头尾啦，佮你交情较好，平常时啊吼，该看头看尾，这点么，佮上一只啊，吼，打好这个关系，真的比那个一盒430块吼还要值得，吼，这就足够大的物件，来礼轻情意重，咱的王来说，一克啊，10袋430块，最后招数唔通错是啦哈，真的是咧算数量啊，买无啊哈，买无啊，下再看500盒吼，你也像拄讲三啊，伫来咧订的呢。搁剩偌济，所以来，迄、那个，我恁拢算租数啊哈，搁有当然是搁有啊，啊若无啊，我着收单啊，哦，所以恁若唔进来订，现在第二个小时过后哈，咱若卖完了就卖完了，无搁追加，真的不追加没办法追加啦，因为厂商人是，人嘛要哦要中秋啊啦，要共做事啊，对不对啊？还是讲直接看咱多年合作的分组商，更会接落来咧，无去年。咱对，咱约会约单，人是无敢接的。今年唔知是啊，托计是迄个合作甲托办公爱接袂惯啦。我去敢接这第三杯，无早都无往来说，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好啦，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好，来，咱今嘛我来说，来算最后左手啊，那阿伯定的乡亲，那不讲要对家的啦哈，新朋友哦，无细字听到呢哦，还是讲今天多休困，听过来节目听到，哎呀，你都唔知弄啥，我来说要卖完啦，搁听到，搁互你卡，搁顶着，你是要落去啦哈，后来今年一定运气旺旺来的啦哈，好了，谢谢，感谢，那要订的赶紧订快个卡哈，来，节目全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莲、设立旺观，要为探看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做提供的。来，阿拉乡亲的朋友呢，老伯给恁点讲，我来说，今日夜秋花香喽。

0: 进一个广告的哈。啊，恁老来说台北辣椒好食啦。我来说安怎？
1: 客房价啦，人讲好价，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价，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
2: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啊！哥，你酸味啊，酸味真正足好食。
2: 阮大儿子搁要吃，伊即摆拢带去公司吃。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3: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3: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的托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3: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3: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3: 咱是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3: 好食。
0: 好，真正有食到淡仔鹅肉夹吼，咱这个滋味真正迷人，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像迄谈恋爱的滋味哦，真的吗？当然真的不能吃了哦，但你当小青，你当做人的钱是刷哪空呢？哎，华裔讲大风吹来的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咱开幕一点钱吼，拢是爱比较的，所以我也唔惊你比较，你讲要比品质，我品质比较好；你讲要比介绍，我个比人较俗。啊，所以你的钱被发挥到人讲叫做 CP 值啦，哦，最大 CP 值。当然来我这里买啊，我往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呢。啊，所以我讲你爱食这滋味，哦，这么较酸脆哈，啊，酸甘甜啊，酸甘甜，这滋味有够迷人诶。食食得金牌奖的到底是什么奖？往来说，哦，气味是对，到底可能无相像。哦，啊，咱的往来说呢，外面进一袋拢卖七八十块，咱的往来说，老大老计往来说进一袋，还佫调调43块。43块，你外面应该是买袂到啊！过了当前，我看阮遐迄个面包店吼，因嘛是做往来所咧卖啦。当然我是无买来，只是甲看介绍。过了当前呢，阮遐面包店一袋拢卖50呢。系啊，啊所以无怪伊个朋友讲，啥物呢？人进一袋拢70-80呢。我阮兜往来所43块呢。我家己听到我嘛惊一种，啊，毋过阮兜往来所进到去一袋43块。迄个朋友听讲，不会吧？比我较电视机，比我较惊个。我讲啊，唔过，拢到拢收进一袋43块尔嘞，不会吧？啊，你是唔能讲一袋43块比人较俗，应该是无好食哦，哈。等一下，等一下。安尼哦，你若安尼甲我想吼，真正就枉亏啦啦。就这人讲啊，俗应该是无好食哦。我就是要让你惊吓，我就是要让你惊吓吓去，没有你怎讲？这好价，我来说一袋卖43块。
4: 对对对，他们会联络你，因为我们
0: 这对对会起阮这袋金字招牌，对不对啊？是啊，那一个董事长咧，甲恁敬的物件吼，做恁放心啦。伊的嘴比恁较歪嘞，什么歪嘴鸡，比恁较歪嘞。吼、哦，哦，你若无这俗个好价吼，要来对会起阮这金字招牌，对不对？哦，所以来得金牌奖第一名，诶，无咧输人诶咧，竟然一袋43块，这若无买。哎、欸，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好来，所以咱最后哈，有拄只因讲剩200盒尔吧，200盒来伊三盒咧走是剩无几盒，是剩无几组咧走啊哦哈。啊，所以咱若买3盒，就是咱就伊3盒一组好了哈，就是1290。啊，你若买3盒1290，咱就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无要买个3盒咧好。你要一盒好，两盒好，你爱倒哦，倒来嘴食物啊，啊嘴食物啊，甲倒1000块，我那边运费，哦，才金加来一包200，方块酥一包150，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小800，好来甲倒，啊是要拢3盒拢往来说紧嘞，迄、那个最后左手唔通搁再倒搁再折哈，说说真正你也买无嘿，来看吧看看2799，我昨昏去堆5盒啦，我已经拢订好啊啦。哦，所以讲恁若是迄个订无够，今仔无说伊听到的阿爸母啊，一定在算过六天啊。我想想嘛，订3盒呢，阿孙咧等也无，阿孙咧大家食食切切，食食甜讲大，食食甜甜大赚钱呢，食食甜甜平安顺心呢。好、哦、来，阿、啊、要拜拜，要敬神明呢。哦，咱到这土地公哈，迄、个中秋节嘛好来个拜一下哈、哦，是要咱来拜一下啥？迄、那个月亮娘娘啦、啊、哈、哦，拜月娘啊，有啊有来拜啊，嘿。敬一个迄个往来说嘞，上好的上下书的，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5: 好，哎，
0: 哎，哎，
5: 敬给他两包。
0: 好，我可以倒来一算，哎、欸，你算够唔对呀？你这先哦。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来收你。嘿，好，来你等我好，来三算个接的哈，来，你等我一算接的哈，一算。 来拄只拿拔了尾哈，各个卡各个卡，嘟嘟嘟，就是咱这么耍伫咧顶嘿。加油加油！王来说即将结束，即将完数。王来说要结束啊，嘿啊，你算左数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王来说哈。没有来送你，二来你刷个接呗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进来哦，来排队啊哈，其实我这也不是排门卡，我要排队，看你卡电话速度尔啦哈，上新奖的话，我就先好上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阿妹你去排队的点，哎呀。当初你都打电话甲钉钉的，当初收证件、收头毛尾啊，吼、哦，啊无啊啦，脱喙齿啊，无规矩啊，看你是叫啊，我、哦、来个嘛讲讲，二七九，二七九，来罗丁哈，来明德，哎明德，你要我来送你，
6: 嗯，
0: 好，来一线甲接袂哈，一线哈，来玉林阿玲，
7: 哎，
0: 带来阿玲。
7: 哎，讲那个满一千块，唔免那个
0: 运费，你就订衫，就是就免运费啊啦。我的哎，来三山哈。Hello， 地主甲传来啦，嘿啊，地甲抛落去啦，我来说甲传出来啦，吼、哦，那只我来说配地我下派，哦，做上下输的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我要一早好来一山甲接袂哈，一山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拄只那拔落尾，嘟嘟嘟的，就是占山，啊那拔落尾，对不起啦。那些家属拢会啦，好啦，啊，迄个电话搁个卡里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你哦，哪个底下想讲明仔载再来订好啊啦？那是你家己想的刚好，你明仔载再来订刚好，唔好呢？为啥明仔载来订就老死啦呢？对不对？所以明仔载来订就好啊。你啊，你想的是你家己想的，其实你明仔载来订。无安尼，因为真就是拢真都剩无几组伫遮，吼，拢是留予人速度紧的人。伊个什么明仔载来订刚好，明仔载来订好啊。哼，是搞你都无，你都订袂到，你老死的啦。火车过遮咧分皮啊，够大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拄只一首歌叫《戆阿妈》吼，啊，只戆阿妈对，来，这个阿妈，哎，咱来讲这个故事啊，来讲阿红的啦。阿红哦，伊讲有伊自细汉，唔知影老爸两字要哪写啦，因为伊出世老爸就总啊，该等哦阿妈啊，搞失联呐，啊老尾就怎都歹囝啦，家吼当作走脚咧行啦，啊就讲伊老爸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啦，反正佮是食毒也无一定，无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吼。所以讲，伊自细汉，伊就唔知老爸两字要哪写啊，真正滴要袂，滴唔知啊。唔只讲伊自细汉，就是看阿妈相依为命的啦。啊，你敢知影阿妈为着这金孙呢，大家嘛偷一个老命，啊去迄个路林捡资源回收呢，四界去捡资源回收，啊你知影回收的回收嘞，啊就叫做淡薄啊收入啦吼。第二，那就是微薄的低收，就是谈有限啦，啊佮扣掉。这个低收的补助嘛，无介济啦。啊，你想，伊也要食，孙也要食，但是伊也是欠只软情啦。啊，咧一口饭一嘴菜，甲这个金孙呢，我啦了，甲足大汉的就对啦。结果吼，袂见袂少哦。这个已经消失几啊十冬的幽灵老爸，熊熊出现了。伊出现唔是来弥补亲情的呢，啊无咧。昏倒伫路边，红送医急救啦。结果吼，诊断出来讲是脑中风啦。啊，脑中风唔就怎啊？迄个即个政府吼安排入去即个长照中心啦，安排长照中心。啊，所以会阿伯请管呢，还阁调标。相关单位讲依法甲安置费用的账单直接寄予阿红啊啦。阿红讲啊，即卖即是咧哈喽呢，咧哈喽呢。伊讲龙年吼。我咧饿肚的时阵，你伫底啊？即马需要人甲你付钱啊！啊，即、這个因为就肺炎的即个羁绊啦吼，就是肺炎的关系，你熊熊主动连上线啦。

所以讲不堪委屈的阿红哦，决定要直接向法院申请点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到了这个法庭了，老爸就原来有对法官承认讲，对啦，当年吼、哦，我就把囡仔蛋给老母饲啦，家己吼、哦、走路啦，阿哥去红关啦，确确实实我真正是无出家半仙钱饲这囡仔啦。什么生活费我从来拢唔捌付出零过，安尼无唔对啦。后来这阿妈老啊破病啊啦，嘛是拢阿红趁钱咧顾啦。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嘛，对不对？所以细汉伊嘛早讲嘛无这阿妈也袂多啊。即马阿妈食老破病啊，阿红趁钱照顾阿妈，理所当然嘛。我你养我小，我就养你老嘛。但是伊认为我无义务饲这老爸啦，你死我跟我拢无关系啦。就是这样，所以法官完了调阅的记录了后，哦，看看我的海头呢，认定这位老爸当年把烂摊子全部拢担予这个那个年老的老母，家己对后生完全拢无尽到半点的责任。啊，即马甲当当拢要留予迄个捡资源回收倒去的阿妈，这真正是情节重大啊！法官认为这情节重大，好不扯规章呵呵，他认为这个是情节重大，所以最后法官霸气就裁定了，免除阿红对老爸抚养义务啦。所以讲这个判官吼，嘛是予人看甲通体舒畅吼，袂血压飙高就长无吼，迄个中国啊，中国上海迄、那個，迄、那个血压看会飙高啦。啊，看人伫祖山吼，安尼九十四亿台票安尼，这个红色目空车，资本娶了好好，总雄雄话要离婚，就是要分两个财产，卑鄙的小人。啊，佮发一个判准呢，讲合情合理呢，迄靠威啊，咧合情合理。哎，咱讲到遐台湾的法律到底有安尼无啊？台湾的法律吼，有些看无少想啦。也就是讲，确认讲，如果那些是得财产的，就是人祖辈，就是人是大人得财产的，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夫妻共有财产的制度呢。但是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就是讲恁翁阿某伫结婚期间恁所赚的钱，哈，就是拢爱迄个公分呐。啊，所以这我落尾手这我也是看朋友，算讲去问一寡对法律较有捌的朋友咧讲的，亲切的啦，哈。就是讲，如果这对阿公要结婚，哦，啊，如果那是讲，伫因结婚后，老爸老母出钱吼，囝买厝，吼买厝。虽然我登记伫囝哩，那以后那看某离婚的时阵，某敢分这间厝分会着？如果那，对对，伊就是有租家哦。是结婚后老母摕钱吼，囝买厝，哈啊登记囝的名，安尼就是原来属于共同财产的这制度来的哦。啊，你若讲是用老母的名买，后来过户恁囝，这都无算共有财产，这是老爸老母放互囝，唔是恁阿母的期间去谈来的，更敢若有分呐、啊？这个也可以去问一下啦。不是说你像说像咱昨说这个他的钱明明都知道是老爸老母的遗产的，咱这敢那不在这个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制度里面哦，嘿，所以这要问看模样的啦，这要问看看会的吼，咱也没那么多财产分给人啊，所以比较没那么多啦，所以你看说后那个财产的说能那个共分的啦，你看你就说哇啊一个离婚分成三亿外的代票嘞，我好看到要死啊！你敢不知道？不怪人炸锅，凭什么人家那个是爸爸妈妈死掉的钱？好、哦，财产老了，凭啥也要敢分？啊，有不要脸的人呐、啊！啊，人家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啊！世间就是这种人，我你不要介呀，对唔？啊，这就是安尼啦。啊，是啊，你拢无完全拢无对人有抚养义务。啊，你即马找落皮啊，吼啊，找落皮啊，等下还要叫人甲你饲，那么。饲得不情不愿啊，准则话，只最近改要来饲嘛，饲个不情不愿啊，猜猜错错绝对免不了的啦，嘿，啊无这种就是啦，你无改饲我袂爽啦，我即马吼，因为你即马来看我面色啊，就算我要改饲，我来欢喜就好，无欢喜我该扒两个，我爽啦，
敢无安尼零滴诶，唔知影，是吼，有没有一种这样个可能呐、啊？接下来我拢来做讲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也有也可能是这样啊！你无饲我，你要叫我个，要叫我真该饲我，要该饲我还情愿对不对？所以想尽办法改零滴嘛，不是无可能啊，吼，是不是？好啦，所以讲这个判官吼，也是让人通体舒畅啦。慧眼吼，无听讲是天生的啊，但是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这句话讲了对啦，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你干那负责要共生唔共饲，啊，食了较要靠法规来亲了，咁对？即马就是叫做情绪勒索去亲了啦。你只要靠法律来亲了，你这后生做囝？安尼你真正，迄、那个说得过去吗？你过迄面体皮吗？啊，是讲嘛是嘛是，天下人不要脸也是天下无敌啦，冇人阿咧要跟倒来要求后生做囝甲饲个啦吼。但是咱即卖法律好像，你只当证明讲自细汉老爸老母无对你警告着即个抚养哦，请养的义务，食老卡要倒转后你饲，干那咱会使去诉请。也在诉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有这条法律了哈。所以有些亲情呢，真的不是一句“啊，我是恁老爸啦”，得当无限期的提款呐、啊，不是一句“我恁老爸啦，我恁上啦”，得当无限期提款。法律起码有保障这条啊啦，哈，不是恁当用情的诶，用法律哈来迄个恐吓恁后生做嫁，无甲你饲，无甲你照顾未使诶，我真正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请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恁来听歌，安排的虾米歌？哎，我们再来安排的这首，好啦，来听真心没唱的这首新妇啦。一线接。来，咱来顶好来听歌啦，阿伯顶的吼，来，趁咧八卦当中电话紧甲卡，咱刷卡来接起，来谢谢，空空空二七九。身边已经真多年啊，来三刷。到底的生活有咸酸苦涩？三线哦。

哎，谢谢，感谢继续好听哈、哦，这真心美声音曲的歌曲《新妇》啦，这人的新妇就在道理，啊，早早的起床就晚晚起，伊是较歹的啦，伊是较早新妇啦，较早大家就有含的呢，足歹的，所以新妇吼，拢足惊大家要叫着。因为新妇，你给安尼啊，门儿都没有了。但是吼、啊，咱大家嘛唔通占款啦，好个个较早大家迄套个起来经营吼，嘛未通啊啦，嘛未通啊啦。啊不，你会当着你只烧好香啦，烧高香啦，烧好香啦，人迄个新妇吼，愿意要落卵啦。啊，对，我拄啊靠你有迄个命呢，娶着这新妇呢，无吼，哼，大家新妇。真袂衰诶，真正好。大前三百回合比了，孙悟空咧大闹天宫，搁较歹阵，搁较闹热，真的是这样啦。啊，所以这明珠啊，就厉害啊。咱来讲这明珠啊，好了，厉害先不打明珠，但是明珠啊，明珠有一部吼，看恁大家会关系修好呢。倒一部啊，啉大啤酒诶，唔，大啤水啦，大啤水，哎、欸。台啤酒要哪唱啊？台啤酒我早我会晓念呐，啊我即马久吼，无念我拢啥拢袂记哩啊！啊，南无达那呀！啊，大悲咒，我看只有，咱个电脑有关无？大悲咒，还去真正有呢，真正大悲咒诶！来听大悲咒，不是这首啊，这首干哪？这首无啊轻松，来大悲咒的啊，最严重，够足轻松的，好唔好？

来，明珠啊哈，其实良心讲，伊含大家讲，自从嫁来了，伊含大家其实良心讲，唔是讲，讲介亲呐。哎呀，做这拢是安尼啦，不要话亲呐，卖想咩，卖底下迄个，迄、那个，即、這个啥迄、那个，大家新妇底下，盘我心机就算未歹啊嘞，对不对？系啊，爱讲哦，明珠是讲。啊！你讲歹嘛，无解歹，啊，就是亲袂起来，你就对啦，嘿啊！啊，就好啊！莫逐工安尼冤家啦、累啦、困啦吼，安尼嘛是可以啊。但人民主想的无同呢，人民主为人讲啊，保持这个关系就好啊。你讲民主是讲，干袂当阁较好诶，休啦，嘿啊！所以吼，伊后来得看到一支影片。伊个是宗教的影片，宗教影片哦，嘿啦，啊，这个宗教影片内底吼，有讲到吼，若要修补到这个大家心不关系吼，有一个方法啦，什么方法？就是里面的大杯水啦，啊，伊真正有神呢，伊讲啊，啉大杯水，就当大伊个大家心不关系，就当好哦，好啊。那会使哩，这也唔免着讲开偌济钱啊，对不对？又不花钱的，加减啊病有好无歹啊。我讲的，伊个宗教这个物件，就是信得有啊，无信得无啦。所以，伊个民族啊，真正个一做做两当，就是迄杯大杯水，互因大家安尼捧因大家面头前啊，啉啉啉两当。所以，讲我朋友听，朋友拢感觉好笑。你讲个袂，你读册，你知识分子，你竟然信这套？有信就有啊，对不对？嘿啊，阮讲有信就有啊，无信就无啊。哎、欸，啊，感情这关系有变好哈、啊？我告诉你，偏偏明珠感觉讲，哎、欸，你唔通讲无信呢？我呢吼，安尼做两单哦。哎、欸，我感觉阮大家新妇的关系真正有改善啊呢。对了，安尼讲好无改好，讲歹嘛无改歹。敢那即马有较松啊呢，较无像较早有一个距离啊呢。明珠讲某种程度上吼，伊讲我真的相信这两年坚持的真的有带来变化了呢，真的。在厝边就是讲吼，网友看完了后，注意的重点无啥少想，因为别这样觉得讲，真正吼大家心不关系变好的，根本的唔是迄杯大杯水啦。啊无咧，就是明珠啊，讲一件代志会当做两当，我嘛认为网友讲是对的。你讲大杯水真真正遐来行哦，我告诉你，事在人为，真的不是那一杯水。迄杯水吼，就参像咱讲媒介啦，媒人白呢啦，那是一个媒介啦，真真正正是明珠啊，一做做两当啊。能够持续同样一件事情持续做两年，那也不简单呐、啊。好，所以说两年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每天也好，固定的也好啊，总之他就不是做一天，好、哦，和一个也一礼拜，一直就这两单，就这两单，无管伊主本伊是抱着什么念头，什么念头，但是最上伊就是给这动作，准备奉香、奉上、互动，就这三个动作，你要。把那一杯大杯水送到她婆婆的嘴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嘛，啊，然后一种旁红大家嘛，叫奉上啊，好啊，然后互动，这就是大家心不互动啊，所以很多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呢，主本卡住的哈、哦，卡条的嘿，不是讲有偌大的修分，嘛不是讲真正是上这唔对，上这上这对上这唔对，真的不是这个哈、哦，更多的时候呢，是你季节故啊。大家拢维持一个拄拄好距离，无算特别歹，但难免受靠近。所以你讲一段关系要变，你讲是靠某一个人是固大道理吗？没有那么简单。常常都是有人要先给自己，就来嘞，每天就多做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虽然不多了哈。但是咱讲接小行得接最行河嘛，啊小河特别看不见接热嘛哈。所以你才刚来接。而不是做一次，做很久很久。哎、欸，这我学到一句话嘛，真好，叫做滴水穿石。你看最滴的滴的滴的，一天两天无感觉，
就对一个句了，真正连一个头都转过呢。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的这个毅力啦哈。你要跟一个人拉近关系，而且还持续这样子做，哦，那个也是真的要很有毅力的呢哈。所以不是讲宗教的方法到底哦外形外形外灵哈，是比如说原本主就是主本伊想要聊聊改变的因大家。好聊聊啊，结果两当过，真正比改变的，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方式啊，真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愿意持续靠近另外一个人，一开始就算讲看你无解释好唔好，也无解释好唔好，但是你逐天愿意甲靠近一撮一撮一撮，我跟你讲啦，伊也毋是铁石心肠啊啦，肉做的嘛，人心是肉做的嘛，吼。敢讲你逐天做一撮撮啊，伊拢无对方拢无感觉吗？不会的吧？所以哦，那要讲开就是，大家加唔加嘛？感觉的这个心不真正有心呐、啊。然后心意加最低点点，真的就是有心。所以你每天送上的无定名义上是一杯这大杯水，可是日子啊，伫个慢慢累积啊呢，累积啥？累积着迄份熟悉感，累积着迄份感这关心。所以对方开始知影。你每天在做嘛，所以对方开始知影，啊，伊感受着讲，原来咱这段关系，吼，大家心不关系，你有甲囥个心肝来，啊，甲人讲就是伊家己嘛，感觉哦，我这大家，你这心不有甲放在心上哦，哈，系啊，所以大家心不，这之间上盖难的，往往唔是大吵一架。反而是彼此都客气了，也彼此都不愿再多走一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就是讲，那不一定要跟大家不好，不一定跟大家冤家啊。我跟大家嘛是拢真客气啊。啊，不过吼，总就觉得好像是陌生人呐、啊。客气是客气，咱拢跟生活人较客气呢，你无感觉？所以我无甲伊讲，跟熟悉的人拢较客气，较容易发生口角。啊，跟无熟悉人拢容易客气，对不对？啊，所以迄、那个厝的人就是逐工拢见面呢，所以就是太接近了嘛。唔只讲跟厝的人拢较容易口角，较容易有些口角。所以你看，跟大家新妇，你若讲一直都是客气相敬如宾，那个宾也代表是冰淇淋那个冰呢，啊，不冷不热啊，是不是？阿伟，都干嘛讲？什么人要先？什么人要先进一步？都不愿意呀、啊。所以大家新妇的关系就永远一直卡在那边呢、啊，是不是？所以咱明珠啊，这个明珠啊做的这个代志，咱有当时看讲，哎呦，这个含的吼，啊嘛，咱是不是讲这公信部嘛，真好笑，啊好笑就好笑嘞。但是安尼做，你看一下子就被记住了，对不对哈？那人际关系聊聊变好啊。所以讲，看看应该是这两当来，迄个一直都没有间断的靠近啊。所以生活当中有一寡，咱认为讲是奇迹，啊，看起敢那是这个迷信，或者是巧合，尤其宗教这一方面哈，但是，咱若要甲知影讲，伊最底层的逻辑也容易，其实就是坚持跟善意而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问哈，就是坚持跟善意啦。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愿意继续敲敲敲敲敲门的对啦，所以对方主本伊就是关个足暗足暗的，而且心房啊，啊，得中午一更得慢，会当让你慢慢的把它。敲开一点点缝隙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你讲大家新妇诶关系足歹经营嘛，是吗？嗯，看什么人愿意要进一步嘛，啊，谁愿意要退一步吧，应该是这样吼、哦。啊，不过吼、哦，讲到这，阿君啊，你讲的也是真简单啦，迄多定天只对大家新妇愿意吼进一步啦，嘿啊。啊，等着迄个新妇不愿意进一步的咧，阮家新妇就安尼啦，比我较强势咧。啊，我讲无咯，阿君啊，你咧讲的这吼、個，我嘛拢有做着啦。啊，不过我咧打架就歹溜落啦，敢讲我无对伊较好呢？嘿，我无想要靠近伊呢。但是吼，迄、那个石头就是石头啦，冥顽不灵啦，我用足侪方法啦，无效啊！我咧打架都，迄一个观念死定定啦。不好啦！
毛也无好诶哦，真诶啦，无好啦，你对我好都无好啦，安尼哦，我这摆扭人诶哦，哟，啊，咱顶摆听开了，大家哪知哦，真正世界老的，媳妇对大家较好一撮啦，讲你人心是肉做，你感受不出来嘛？那有的人就感受出来，有的就感受不到啊，真正毛这种人啊，啊！一样比七八样人，啊，先做啦，先做啊，讲啦，反正大家，我讲你拢，你家啦，你讲你唔做，拢无效啦，做看卖啦，未通咱还过来想办法啦啦，走路不通啊，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呗哦。来，我把公共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该听歌好啊，要来听倒一首啊。孙的娘娘，啊，无来听迄、那个，哇，这不是张宇的歌，真个，这个听首，这条首过久呢。好，咱听一个倒倒来歌就好了哈。嗯嗯嗯，恁、看啦，恁拢吼，我拢无时，我接电话接个拢无时间呵。安个点歌来安排这首911首歌曲《男子汉》。安那遐久诶？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这篇我真正看了，感觉袂歹的。来，讲上会当考验你的人，拢住伫个恁厝内，都住在你家里哦，哈。

啊，这篇文章真好，讲让你气到睡不着的啊。通常嘛不是青粉人，上考验你的人拢在恁家啊，让你气到睡不着的通常嘛不是青粉人。比如讲早点等阿姨啊，减找你十块，加加让你念两句啊。啊，做生意人遐无偷心，他或许不是故意的嘛，哈、啊。无偷心人，只有当时也未去走。路人啊，有人插队，结果就是转一个白街就过啊，对不对？但是厝内人一句话，会乎你伫脑海内 repeat 不断重复，三遍三去走未去。青粉人伤你是表面，亲近的人伤你，你真正非常在意。我可能无熟悉，甲恁伤到。你感觉气是气，但是迄个气我足紧得过，但是含足亲近的人伤着你，还袂得啦，所以你更在乎啦。啊，所以咱拢当作修行，爱去深山啦，来闭关，对不对？唔免啦，真正修行，真正道场，无伫深山啦来，伫对啊，都伫恁家的客厅啦、餐厅啦。阿、啊、伯就是家族的群主来对啦，外面的人拢甲你讲你脾气真好啊，但是到等到厝内咧，为着一个笨蛇上的，我甲你讲，未送瞬间变身为火龙王啊，都受气受大啦，对不对啊？平常时啊，咱开嘴慈悲喜舍，等一下厝。看到买乌白蛋，瞬间你的自卑无去了，剩落来是啥？喜怒哀乐。所以慈悲喜舍对别人讲的挺容易的哈，我那对家己出来真正做袂到，做袂到。对我拢慈悲喜乐啊，对厝的人真正做袂到，我有看过足侪安尼类啦，属实是啦。所以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啦。恭喜咱家己的经书啦，所以就过来讲讲，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啊。那无缘未大家做伙啦，那无小欠债未来顶对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折磨你的哦。今麦讲这段足重要，我讲讲你真足听，你这段听听的，你心肝啦，你就看我啦。上对你好，上对你歹，拢袂要紧啦。对你好，你家己写；对你歹人无关紧要。别讲较早做些对咱较歹，咱得纠结，心肝内得纠结，拍结袂啦。迄、那个对你歹，伫你心肝内无关紧要啊。这就是你的心受亏啊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磨你的哦。有一挂人互你感受着温暖，但是某一挂人互你血压袂升悬。但不管是哪一种啊，都是人生安排在帮助你成长的老师啊。因为有的老师就很温柔啊，有的老师他就是魔鬼教官啊。所以善言是教你感恩，恶言呢教你爱忍，教你爱欲，就是恶言教你就是讲咱不是受忍，就是受辱啊。所以真侪人碰到问题，会想要走，想要逃避，比如讲换工作、换环境，啊无就是换所在、换了城市，甚至想要换家庭啊。敢有人安尼有咯？但人生有一挂足奇妙现象，就是功课无写完，老师袂予你毕业，以为离开这个人无代志啊，结果下一站呢靠腰又搁碰到一个是实在无相像的呢，但是个性。拢差不多的人，那个靠药加加对一件，拢有这种人，对。这就是在你换环境、换所在、换生康，或者拢无路用啦。你永远拢会碰到这种人啦，尤其你换康回的人，你看就如果我伫这，这个我就是吼同事之间，我就袂爽啦，就是大家迄个勾心斗角啦，我不爱做啊啦，我要换别个康回啊啦。我跟你讲，唔相信你去换去别间同款。这种人永远是存在，未消灭啦！你想伤济啊啦，凡事搁较严重都有啦，真正呀、啊，职场就是这样啦、啊。
所以讲靠，要换来换去，换到到尾讲啊，卖换。你滚石不生胎，然后你个换来换去，个学无得真正的经验甲技术，对不对？修心就好啊啦，修你的智慧啦，跟我工作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咧，修行唔是刀片，唔是刀片生活，是伫个生活内底，咱的生活内底咧修家己啦，是咧生活里面修自己啦，唔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家己看代志的角度，这最重要的哦，哈！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控制别人真困难哦。啊，若要控制家己的脾气，简单吗？我看是不样，更愈困难。所以改变世界不容易，改变家己的心上简单。所以人生若走到这个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家己你要吐不落啊，敢有影？啊，唔是遐济，等我那过啊呢呀！所以很多年后，咱个回头看呐、啊，有一挂曾经互你痛苦甲袂使你的代志，哎呦，今仔日煞变成故事呢。感谢撑过难关的你自己啦、啊，真的哦，我感觉这足重要。人食个一个回吼，像咱我你讲我食我进六十，我嘛无讲足侪回，但是我已经有一段过去当看。所以咧，我许心里我做少年啦，但是毕竟也不年轻啊啦吼，所以我已经原来当回头看过去一段故事的人啊，所以我有当时啊，甲看甲想想的过去的我甲今麦我，可能未来我，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少年拢较懵懂，脾气拢较歹啦，今麦同款脾气我那是歹啦，但是要发脾气之前会得较想的啊。好，你要会替别人的这个立场甲角度想代志，这就是咱伫年纪行动当中做记得的物件，真的很值得哦吼。所以来，人生若行到某一个低谷的时候，咱会感觉家己都吐袂落去啊。但是讲呀，过来当了，咱去回头甲看，哎呦，遐曾经互你感觉痛苦甲袂使，甚至都要弄病，竟然即摆拢变成故事啊。所以唔通着急讲讨厌生命内底的逆境，嘛唔通急买怨恨遐互你受伤的人。无定遐人唔是来毁灭你的，是来帮助你看到家己，也够对会当修，对有，对也够会当成长啦。所以叫做能够做负面贵人啦哈。人生最大的修行，唔是看啥拢无顺眼，是看到家己的起心动念。但愿咱拢会当学晓伫人情世故当中来学慈悲，聚散离合当中就学会放下。在柴米油盐里面修出智慧，毕竟人生这间学校最难的课程是什么？家人啊，家人啊，最重要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叫做修好自己的心啊。人生不需要完美，身体若健康，心情愉快，生活简单，就没有遗憾。多做一些咱喜欢的事，别去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来过较简单的淡薄的生活，快快乐乐来做工课，欢欢喜喜来个做学习，用一颗乐观的心态面对家己的人生，这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谢谢，感谢。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肝要为他肝，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照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宝贝，对不起哦。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的通来说，收益出来存300种，300通哦，约1000来，佮约2000来，嘛是变变紧吼，也是爆量那个款。我大摆因为做好食吼，我食这大实惠。啊，那收到第一摆回工作欢喜欢喜吼，做方便呢，叫来得。免哪做，免哪紧，咱个上个站的呈现，和你把这个幸福传出去，这足重要吼。存300外种，要那要订个电话多拨，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啊。那下当吼，安尼收吹那个收吹，下当加大那个加大。我哋像即马即个心脏吼，心肌组织啦，拢少年化，少年囡拢少年化。迄、那个艺人陈建州，哇，这真的是也做好运呢，伊全程拢精彩吼。即、這个台大名医甲讲哦，较慢一点嘛来就垮了，人都爱等呀。哦，你若即个问题可以看心脏内科医生吼，即种样诶，吼，嘿啦，哎，你爱来过来，即马叫啥物呢？大暗鬼，好朋友，咱剩300通左尔，都无啊，都无啊，咱今年都是甲遮。哦，啊！伊话咱上侪约会，咱嘛够厉害，甲约甲遮。啊，所以即个厂商甲咱讲哦，咱咪咪啊就讲，慢慢真正隐藏式哦，隐藏版哦，诶，冠军啊，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啊，2000组嘛无够咱卖，哦，剩300组尔。啊，就今咱今年就圆满做个杂志啊，无过约会啊，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食苦杯啦，即信用品质挂保证，我今日八客拢送出去啊。哦，我两个是新嫁，我亲家。哦，啊，个六客就是今日个要送我亲朋好友食无吼，啊，个我到附近的这個，嘿，拢送出去啊，看偌赞，呵呵，你送出去，你心嘛足欢喜的，我送你这尔好食，往来说，咱做主心的啦，咱做主心的，因为就是好食，哦，啊，包装正礼轻情意重，哦，食了你就知影，伊一直放吼，嗯，我昨个载登去吼，我天天看了喜欢，我足欢喜的吼，讲你即马正食饱咧，妈仔吼，阿妈用你食。哎，那好食呢吼！哎，那点点要食，我也先甲烘一下吼，啊，我甲切斜条，迄一块长的无吼，甲对半吼，甲切粗的切的，安尼啊，好一块摕来安尼食，爱互伊啊安尼食好，啊，无迄酥，捞啊几头壳，嗯，迄口感品质真正无同款。哎，这个陈建州伊是急性的心肌组织，啊，之前拢无艰苦无安那无，哎，就小我胸闷胃无这样吼，嘿呀，过来要讲一个就是安那大暗鬼。大暗鬼啉好舒服哦，嘿，足侪人吼，这个大暗鬼吼，有足侪人吼，咱的台湾人经过超音波检查发现哦，30%以上有这甲状腺结节，哦，结节就是已经一粒伫遐啦，一粒伫遐呢，这个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哦，吼，啊，但是咧，又嘛变转化变成癌的风险，肯久你就变癌症啊啦。吼，因为这个甲状腺，你要去照超音波，迄医生给你照超音波，啊，或是抽个检查，看你的甲状腺哦，你的指数偌高安尼。所以讲，咱规身躯哦，吼，癌症足济啦，我甲咱讲啦，你爱，因为这個大癌鬼哦，甲状腺癌啦，是咱女性第四大的癌症呢。我你看咱威胁咱查某人看偌济，第四大癌症就是大癌鬼啦。有的抗进呢，一直散落；有的低下一肥开，哦，安尼哦。啊，有30%的民众哦，30%哦，你无去检查，无代表你无代志哦。有30%的民众哦，有甲状腺的结节，所以定期检查，远离癌症的风险，甲做大肠癌同款的意思啊。你都去唔捌做过，你去做一摆看卖啊咧，拢了咱内底有息肉无？大肠癌上该惊即个腺瘤，即个腺瘤，即个腺瘤，即个腺瘤哦，就是要演变癌的啦。啊，你息肉是要紧哦，息肉佫唔是哦。哦，死肉就烂三八，伊个夹起倒，啊，有诶腺瘤上大咧袂使呢，迄爱化疗呢，对袂？所以爱透过检查，哎呦，实在哦，做人哦，要食到100回无简单啊！咱听从你即摆就食到100回，你真无简单，你真过五关斩六将，倒拖倒斩出用诶！啊，无咱即摆要面对空气啦，悬浮微粒啦，咱食诶水啦，咱食诶油啦，迄医生讲迄个油吼，做食来迄泰国油吼，引起癌症诶几率足大呢。看咱食偌久，即个油啊，夭寿油这样吼，嘿啊，这夭寿油咱食足济安尼，所以讲咱的身体吼，就咱一关过一关啦。但是吼，就是爱你家把关，一关过一关，你就爱为身体把关。你若身体无好起啊，生歹命吼，有诶无呀？
即个边啊，如果说过什么代志，跟你讲关系，无关系啊。讲身体上个要义，人都无，迄条人若无去拄着吼，唔知影即个健康的重要性，定听听了麻痹，未感觉。但你爱知影讲哦，即、這个健检，如果你去做健康检查，发现你的甲状腺有结节呢，唔免先着惊，医生来穿刺，穿刺嘛足简单，穿刺就像恁敢要抽血，你是阮三个月爱抽一届血嘛吼。就像抽血安尼，小我疼疼的，安尼疼疼的。哦，那如果是安尼话，那这个甲状腺大唔贵嘛？哦，各个一个人吼，迄个算做好运呢。家你讲哦，医生，家你卡称乱一病又够济，你敢知影？我无讲迄个去南投龙凤婆婆迄、那个拄着迄个太太，无讲医生头啊第一块灵感，甲讲你这咪灵感，你这良心人叫你一当后甲等下回诊有无？啊！伊个啊，伊个朋友一个得淋巴癌，伊家讲，伊讲你莫无检查，你紧去找白医生检查，叫白医生啊检查，你这淋巴癌第三期个啊，你来看有无？嘿啊，哦某一个吼，较好运，迄、那个安那，迄、那个伊个甲状腺有两粒，吼、哦、正平一粒，倒平一粒，啊来拢良性诶，吼、哦、迄有穿刺啊，讲拢良性，但三个月爱回诊，啊拄啊伊拢咧家检查，迄个检验师哦，拄啊刚休困，去佚佗个款啦吼。哦我换别个来，别个咧检验讲，你这两粒吼，但你后壁佫加一粒，我无，我加两粒尔，我是拢三个月种最终无哦，唔对哦，你这块照上细哦，你这粒后壁佫藏一粒伫遐呢，你咧惊两难，要不进前带回诊两三单安尼，拢讲袂紧呢，哦，即马换别人啊检查讲唔对，你这粒我改穿刺，结果迄粒是癌。

这样这检查足简单，去照强迫呢。医生会甲你从你腹肚照强迫，是腹肚抹迄个油嘛吼？啊，这阿妈棍抹，啊，你做强迫呢？照了就有无就水灾啊呢？嘿呢，嘿足简单呢。即个吼，咱女性朋友吼，哦，你爱注意哦嘿。啊，但是如果你若是有三个警讯哦，安那讲，这可能就是癌症啊。有诶，摕到即个检验报告吼，啊，就会难免会紧张，讲啊，你甲状腺有结节啊吼，安尼诶，难免紧张。即、这个新北市土城病院新店大厦科诶医生就讲，即几年来吼，即、这个甲状腺吼，诶，即个结节吼，啊，甲即甲状腺癌发生的几率哦，拢上升的趋势呢。医疗愈进步，人啊愈吃力，有无吼？系啊，虽然台湾已经毋是地区性哦，甲状腺肿瘤流行地区啊，但是超音波检查哦，发现台湾有超过三成的民众哦，可能有这甲状腺结节，但是你家己唔知影哦，你敢知？你我也无大唔贵啊，等下大唔贵就算做大粒吧呢，迄个真阿妈呢，所以讲，伊家己检查还未发现就做细了，你根本看袂到，佮有一个去洗头嘞，伊当场去经洗头的，啊你洗头哦，啊你甲洗啊洗，你两阿妈棍的时。啊，迄个设计师在讲，你阿妈棍哦，豆饼较大粒，你敢有看？我无，我无感觉。啊，不过你定来我这洗头，我该注意着。你阿妈棍，你的豆饼真正有较大粒呢？伊个从个看，哎呦，啊，佫有遐抱出来个有影呢？啊，哎呦，无感觉啊！叫医生话，甲状腺呐。啊，个这个家在怎么偌厉害？这甲状腺大粒哦。有人要开刀哦，出去应该人开刀，阿妈棍才一环环有无吼？迄个是大鬼开刀哦。即马有诶，毋免安尼啊。即马你若是结节是良性诶吼，啊你会当用电烧诶，用电烧诶，甲迄个肉瘤啊，甲电哦无样咧，电哦细细准安尼，啊变细粒片，啊得追踪得好安尼。说即马就是爱提早治咧，你要电哦烧即个，你第一要就是安那，你是良性该当安尼哦。你啊，较袂暗鬼大粒起来啊！你是良性，你才会当做这個电烧哦。嘿，电脑细菌准哦，看无样，无你细菌准要讲物件哦，吼，是安尼哦。所以大暗鬼即卖嘛，足侪人有哦。嘿，即卖大暗鬼吼，因为你就爱透过这个超音波发现，啊，赶快有这个超过三成的民众有可能有这個大暗鬼哦，甲状腺结节啊，家己唔知影呢，因为也袂听袂艰苦啊，因为甲状腺结节超过九成。拢是良性的啦，所以民众你免伤过惊，你摕到报告，哎呦，甲状腺结节是啥物坏安尼吼，会死去买人哦。哦，但是如果结节生长速度伤过紧，你阿妈骨吼，其他的所在吼，把肿起来哦，肿暗哦，我甲你讲哦，肿暗食力咯，啊无就伴随着你声变烧声，哎，啊你讲完然后会痛，这段提高警觉哦，吼安尼，啊这甲状腺结节吼大唔贵哦，就是女性较侪。啊，个长辈是多较侪，大多数无明显的感觉。吼、哦，你奇怪呢？你望红知影一人，甲肝同款啊，肝嘛无感觉啊，伊嘛袂拍青惊你啊。但你严重膀胱巴张，腹肚拢灌水了哦，迄时阵拢严重袂记啊。就是来讲，现在家己吼，爱靠你家己。你若做爱伊，你会甲做要伊；你若无爱伊，你当作无要无伊。啊，若无要无伊，我讲你若无要无病就生理啊，就是安尼啊，有无？你看，你四五十岁拢无咧检查哦，四五十岁拢无保养你家己哦，你食到七八十岁，你破病算多好呢？对不对？你发现这发现迄，因迄肿瘤唔是一天就啪下长大，迄为十天为二十天啊，为十天为二十天，伊十天二十天前就有啊，你都唔知影。二十天前你五十岁时，你就有啊，你唔知影，囥啊六七十岁、八十九十，伊才硬起来啊，迄阵硬就可怜啊，是安那？迄阵也未趁钱啊，除了你生活都地钱嘛吼，我的生活未趁钱啊。啊，佮佮洗下物件哦，是不是？对啊，所以讲哦，这个大暗鬼拢朝女性较侪哦，啊，所以这医生就讲哦，这甲状腺所在在伫喉结的下方哦，然后怎啊下底只吼安尼，喉结无，咱的讲话这脑无落一底，咱是无杂杯有无？迄个脑无只走管，再管走几条嘛？伫喉结下方气管的两边，所以形那像尾啊，伫啊咱气管的两边，那像尾啊两个舌安尼啊，像两个舌安尼哦。伊个形状像尾啊，啊就伫个正常个情形之下，你甲摸起来平塌塌啊柔嫩，啊但是组织啊伤过度生长哦吼，啊活足紧大足紧肿足紧哦老血，啊会变成一个肿，一个囊肿，即阵就会破开啊，大部分就破开啊，可以就是单一
吼、哦、一个阿不了多个结节东西出来哦，那一条不两三粒出来哦。你像迄昨天我讲迄个两粒，但是尾啊，迄个检查出去佚佗，好个再去换迄个来，迄、那个来个检查又三粒。第一一粒良性，后边米一粒歹。哦，你娘我贵的，这都歹命，那贵的米的呢？米的无你看呢？你个看这個、对不对哦？嘿呀、啊，哎呦，这甲状腺哦结节，这患者通常哦，你拢无明显的而且竞争呢？啊，大多数进行这个例行性哦体检。还是其他医疗检查时哦，意外去发现到。你敢想我？你讲大暗鬼，咱袂去想安尼吼，系啊，啊，就验尿验血呢，啊，就做乳房癌乳癌筛检吼，啊，子宫颈抹片筛检，也袂想大暗鬼啊。但是大暗鬼排咱女性的感情第四名呢，嗯，你大暗鬼心脏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哦，你若大暗鬼人啊，心脏做噗噗塞噗噗塞安尼吼，啊，所以这大暗鬼的结节患者通常无明显的竞争。大多数是进行例行检查先开始发现到，吼啊！但是少数的患者吼，会因为这个结节变大，啊，观察加快，哎、欸，阿妈棍只进起来呢吼，也是这肿块已经大概甲对啊，跌掉啊，跌掉组织啦，吼、哦，周围的组织一大粒起来跌掉，喏安尼，哦，你而且主动叫医生看，啊，但是拢变较大粒起来，所以这甲状腺结节吼恶性的比例5-5。哦，几十啦吼，10% 安尼出现这警讯，哎，这以后啥物警讯来？这个医生讲吼，这个甲状腺结节差不多90%以上吼，也拢是良性的啦。啊，那恶性肿瘤敢占5-10%尔啦。啊，所以甲状腺结节组织吼，细胞生长速度啦比正常细胞较紧，所以长期落来可能会渐渐变大粒。但临床观察当中，大多数的结节拢会维持在原来大小尔，哎，足少伫个短时间面临啊重大安尼，除非啊出血。出血性囊肿，阿、啊、无就是亚吼亚急性吼，即甲状腺炎吼，而且竞争。因为如果出现以下咱即卖要讲的情形哦，可能就变癌症哦。第一，恶性的肿瘤通常的生长速度较紧哦。啊，那是即甲状腺以下即阿妈骨患者即淋巴结肿大，可能代表甲状腺癌已经刷走去啊，走淋巴腺啊，走淋巴腺较歹，因为淋巴在咱的身体下水道啊。伊咧走走规身骨足紧嘞，吼、哦，安尼，啊来，如果原本讲话是正常的声哦，但突然间变成烧声，啊不就讲话然后会痛，这嘛可能警讯哦。啊，个烧声一种嘛是有志无的嘛是会烧声，吼、哦，安尼吼。啊，那这两节吼，这个节节是良性的话，吼、哦，啊个恶性是啊区别吼。所以你拢卖想想者，你有医生看到啊？你就叫医生看，因为你看到甲状腺的这种的医生吼，你就叫伊照一个超音波就好啊。迄诊所都有啊，免遐大病。哦，你就甲去看看恁遐附近对有无吼？嘿，迄就像这新陈代谢科。哦，你得咱去到内分泌哦，新陈代谢科、新陈代谢科诊所不就做这啊？有无吼？还是耳鼻喉科嘞？有这影像诊断的吼，放射的吼，去进行做检查。嘿，如果呢医生对这超音波发现哦，这结节吼有癌症的可能哦。伊就进就不该穿刺，该确认。啊，做千万唔免惊穿刺的哦。穿刺的感觉就哪像安那吼，就咧个抽血感款啊，抽血咱插一个安尼尔，无像咧注射插一个安尼尔，点一个安尼尔，就像安尼。伊就该侵入，该你有迄、那个迄、那个结节所在哦，内底诶这物件，该你抽出来，啊去做检查，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安尼就好，是不是？检查了了，就知啊，要安那治疗吼，是不是哦？嘿啊！祝大家健康啦，啊！祝大家勇敢，啊！都有有发的有破啊，啊！有病都有啊，能够对不对哦？嘿，咱来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梨花泪》呢。

0: 梨花嘞，AI 唱的梨花嘞。好啦，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嗯，托我来说来听听哦。中秋节哈，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哈，等下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这远方的古早味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纸壳硬壳啊，啊个套的这袋啊嘞，就是呈现往来是水啦。这一班啊，这大班的后生啊，亲家做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个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都一千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啊，若要定讲电话多拨，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食食食食食，吃吃又喝喝哦嘿哦。来，你好，你讲周姐，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加点翁奶，加点翁奶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喝起。
0: 我到工作食金鸡啦。
1: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我。
1: 啊、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1: 啊，谢谢，
0: 好，谢谢。哎，李先生啊，
2: 从来收五啊，
0: 哦，五啊，给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啊，五包，
0: 定金鸡来给提五包，给写起来，
2: 哦，写起来，啊，
0: 台北捷南港李先生啊，哈。
2: 哦、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2: 大家愉快哈、哦！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家
0: 嘛？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甲摕几克咧？
3: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好？佮在咱台中迄个北区啊，
3: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拜哈，好，谢谢，拜拜。阿妈无记，阿妈当听，一直在偷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着，食到欢喜个咧。恁爱对时段较好诶，哪怕伊是无记，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诶物件，啊对不对吼？好，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刚收到呢、喔。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刚回信咧，讲一刚回信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4: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啊，无啊，
4: 叫你吃干安尼啊，哎呀，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就我讲。
4: 啊，没啊，都无好，我都无啊，过袂过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
0: 我即摆拢无，拢敢敲电话回信你啊啦。
4: 哇，
0: 哎，美女，都来。
4: 啊，当然美女。
0: 都没，都无啊！
4: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4: 好食，今天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红奶包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哎，你外阿做酥诶？
4: 哦，做酥诶，我要
0: 今天赞，今天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5: 哦，我买五克啊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买十克吧，无啊？
4: 哦，
0: 啊，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即摆食诶呢。
5: 好吃哦！
0: 真正好吃的，我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酥酥来，阿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5: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哎，再讲西边一要讲西边800克
5: 了哟。
0: 无啊，未搁出来，无啊，明年啊。
5: 明年哦。
0: 嘿，一档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5: 好啦。
0: 好啦，啊，祝福你
5: 啊！
0: 啊，谢谢你哈。
5: 谢，
0: 拜拜。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6: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6: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6: 系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开心啊！
6: 嘿呀，
0: 袂歹食，
6: 真好
0: 食。哎，
6: 我送
0: 一
6: 下
0: 无，
6: 我
0: 做
6: 这
0: 啊，咱的客啊，包我做好势
6: 哈。嘿呀，硬客啊，啊，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6: 嘿呀，啊，恁的客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6: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6: 嘿
0: 呀。哦，啊，我甲你写三客往来做一
6: 套。
0: 好。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4: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仔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还嘛要有到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好。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甲你听这个，啊我买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啊你这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买正
0: 你食过金桔啊无啦？
4: 妈妈，
0: 太一斤，
4: 那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4: ？Q Q， 够好食，够，那妈妈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哦，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啊无，
4: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4: 哈啦，火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4: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4: 包拢嘛买，
0: 系啊。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
4: 好啦好啦，你嘛愉快啦。
0: 直接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
4: 呀呀。
0: 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4: 啊胖胖啊。
0: 嘿，胖胖啊酥酥安尼。
4: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4: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咧安尼。
4: 有，
0: 一袋一袋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4: 有，啊，一盖食一袋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4: 我食几啊？叫，
7: 啊你叫两盖是啊？
0: 这摆叫两盖啊？
7: 哎，
0: 啊，敢捌食过？应该，
7: 应该唔捌，我头一盖。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7: 嘿嘿嘿。
0: 啊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7: 足 Q 的
0: ，Q 真啊 Q。嗯，
7: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
7: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圆，给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
0: 对嘛。
7: 我假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7: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的，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7: 我囝是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7: 嘿，
0: 哦，俄罗俄罗的，嗯，
7: 诶，伊讲妈你可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7: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7: 哎呀，啊啥就是好，唔代表佮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7: 是啊，
0: 讲
7: 地皮的
0: 家，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以前规地规地啦。
7: 今年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食出土嘛好。
0: 好，咸，足芳的，袂咸啊，足芳的，足芳款豆干，你哪样食？顶个啊，吹好烧，好安了的，一包食无够。真正做只卤啊，做入味吼，每一个产品拢做用心啦吼。食啦，该买单食。过年过节吼，后礼拜五，今日拜五吼，过一礼拜年了，过一礼拜。啊，若要订往来收吼，你速度都爱较紧的，嘿，吼，钓钓会钓吼，我该幸福抢回来吼，该幸福抢来，送我那些产品会拢好吼。啊，那往来收就是后礼拜三收吼，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哎，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我们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我们卡幸福专线跟较好行哦，0800-33-55-99哦，0800-33-55-99，电话都拨你用。

0: 啊，这个啊，豆干哦，对咱无影响，有够赞哦。但是去遐日本嘛，希望日本会当即摆哦，迄、那个天灾地变拢无停的哦。日本啊，风台烧干的啊，地动摇干的哦，迄因的这個政府啊，特当要开价的钱哦，足吃力的。啊，摇个足严重的有无？嘿啊吼，因咧因日本这個天灾地变哦。就这部搞地动就歹在个吼，足够地动个，逐当足大个，安尼摇啊足大个安尼，啊着风台口着对遐去安尼吼，哦，拢细着安尼，足食力嘞。嗯，啊是无这个牡丹是无来咱遮，但是嘛希望去因遐白当卖较严重安尼吼，嘿啊，安尼较快活。到即条啊，到即条代志吼，中华呢，这个查甫人伫二十当前方宣告死亡安尼，啊竟然阁活嘞哦。因的家属看到伊吼，目认袂出来啊呢。中华这查甫人尾啊刻着这指纹啊吼，复活。中华一个查甫人伫个的二十一当前哦，二零零五去互法院宣告死亡。哎，想袂到二十一年后啊，伊竟然发现伊一直住伫新竹吼，诶，社福机构啦。吼，你看看。伊农民囝无饭了食，迄社福机构甲你安搭。哦，啊，因为即个查甫人身体状况哦无好啦，无倒着讲出着家己的身份啦，都含家属吼，尾也看到伊啊吼，来到现场认袂出来呢，下人啦破病面拢歹干呢，迄歹干你拢袂认得伊。哦，迄着目睭乌塌塌塌哦，爱眼神甲应该无共款，啊，头毛安尼搭起哩哩搭搭稀稀稀有啊吼。啊，面皮摇摇摇，啊，脚手啊，行的路，甲你应该看到伊的意气风发拢无同款，三级落去啊，皮包骨安尼，规个人拢无同款人伊啊，迄人拢无同款人，含亲属，迄二十一当啊，哪记会起来吼？袂记呢。后来甲在警察透过两届指模吼，而且比对确认伊的身份，所以中华地方法院审理了啊吼，裁定撤销死亡的宣告，和这查甫人吼，伫个法律上吼。重新阁活起来吼，有生存用了应该身份，阁继续生活安尼。啊，你像安尼吼，厝内人来去找着你，想是好啊无？生活本来平静啊，阁对伊倒来开始啊，甲伊个病啊，伊啥物烦安尼啊？吼，嘿啊！啊，你别人讲安尼亲人对啦，亲人。昨中国迄篇我都无报咧，昨迄篇个查囡仔嘛吼失踪二十冬，啊伊二十冬前是住北京呢，好野人吼。在北京呢，啊，英语足够讲咧，有芭蕾舞的呢，啊，尾也毋是安那怎互掠人口贩子啊？哦，迄中国人口贩子太济，啊，二十几岁啊，甲掠呢？嗯，啊，伊即马才52岁呢，52岁，哦，我看老干咧三比八他们，伊用应该吼二十几岁的相片，哦，他们啊足大拍足水，哦，啊足自信的翕相足水，啊，即马咧人撩笑伊。安尼，他们变啊下地啊，咱啊无啊眼神两眼无神啊，规个皮包骨啊，行个咕咕翘翘安尼，哎呦，那七八十岁老人，七八十岁即卖有咧保养嘛无啊歹，你毋知影？哎呀，啊伊就是因为伊拢掠嘛，防掠啊惊着吼，啊佫一寡私语全袂讲话遐，啊尾啊嘛是因为人去当地报道讲啊，即个人，而且伊写家己名册出水啊，伊佫讲着一寡吼，即个行业的术语啊。伊就应该足厉害，应该读册囡仔，伊伫因兜好野人，伊会学英语做英语，佫做我讲个呢。啊，即、這个去甲摄影，佫感觉心情，啊，即真可能即种人，啊，你，伊要讲，伊叫伊住伫，伊也袂晓讲啊，讲袂起来啊。啊，但是伊有一寡，伊咧写个名足水啊，会写个名足无简单啊。啊，尾啊怎辗转怎家伫网红铺网红大家看，啊，尾叫因兄佫看到，因兄佫看即、這个，伊是无成，迄无烧，因烧麦完全无成啊。但只是伊胖进去，而且段日子吼，啊，佮一寡种种的比对吼，因遐佮转去遐看，啊，结果是营销门啊！你来看中国迄人口贩足恐怖，迄卖人囡仔拖都无影呢，对不对？足恐怖！啊，像这个啊，这个毋是去用卖的吼，这个根据这裁定书记载吼，这个查甫人伊伫2003年就已经被吹掉啊。但是因为伊身体状况无好，伊无得提供伊个人的资料，落尾被安置吼，安置伫新竹县吼，新竹县政府吼社福机构，而且用化名， 我们在一直嘛，一直变呀，唔知啥物人是先笑，啥物啥叫啥物嘛，都唔知。当年你坐在电脑里聊小哥，看现在伊嘛唔知啊。你再搞化名来办理户籍登记，啊个健保卡，拢唔是伊原本的名，因为佫用另外一个身份互伊安尼。啊，因为真实身份自头到尾都无确定啊，所以中华电话院转伫2005年12月宣告伊死亡啊。迄、那个旧身份啊，吼安尼，一直甲刑事警察局透过这指模吼的比对。啊，个人工的确认，才发现到这个受案的这查甫人，伊叫做阿辉啊。哦，这家伊就写一个名叫阿辉啊。所以这个警察局吼，承德县的警察在2025年3月吼，再次采集伊指模，该送了这个交，该送交这个刑事局吼鉴定。哎、欸，结果甲阿辉啊过去所留来指模档案是吻合哟、哦。所以因两个人相对吼，甲比对了，因是同一个人。嘿，同一个人安尼，啊，也唔过即个阿辉的家属就讲吼，因曾经捌吼前往即个社福机构去探视，但是伊认为现场三人拢无像阿辉啊，啊，而且呾玩具进行 DNA 鉴定啊，伊讲迄三人拢唔是啊，也唔是阮家阿辉啊，啊，即、法官审查相关的证据了，认为。这个案件已经哦，穷尽调查方式来了，嘿啦，已经会调查调到未调查安尼，佮加上两届指模鉴定哦，结果是同款的啊，所以当确认啊，这个阿辉也赶快去挖了啊，所以因此裁定哦，撤销死亡的这宣告，还专案赶快当哦，会当提抗告安尼吼，嘿啊，这种的足侪呢，这种的嘛有的人吼、哦，这个啊宣告伊嘛是死亡去吼、哦。啊，结果是嘛有足侪啦，足侪。啊，伊个亲戚甲伊某来甲指认，拢迄也无像伊啊，无唔是同一个人啊。但是比对是同款的啊，啊，就是确定就是伊啊。你甲看这哦、喔，讲人哦、喔，人咧变歹变破病哦、喔，迄你怎认袂出来讲？消散落吧吼，啊，人变憔悴，啊，迄、那个五行哦、喔，甲行路行，尤其这個眼神，拢完全无同款，对不对哦、喔？是啊。所以人啊，辛苦病痛，迄个形真吵到济济吼。好啊，过年过节真欢喜，我甲进一个广告哦。要甲咱食过卤味啊，过无？
1: 捌啦。
0: 方便无啦？
1: 方便方便。
0: 哦，啊，方便够好食吼。
1: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啊，咱这个啊，中秋节休四天啊，你做闹行吧，你嘛无特工行，还是讲你去餐厅食行吧？啊，咱搁等下先咪要开干破刀，咱就一寡去食物啊，甲款的。哦，有休四天的嘛吼，你着揣一个咩款的吼，人来客气，人家咧讲行吧，啊，家咧讲来咱兜坐，咱都物件谈哦，食去爱去食足好食吼，啊，食足好食，老多老几会红着了你做食，哦，你看这贵位这是才是在咱鸡巴了，开伊足爱咱公司的物件，我当都做食吼，伊这么来敬哦，要敬囡仔爱食，吼，你甲看。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贵无？
1: 捌啦。
0: 方便无啦？
1: 方便方便。
0: 哦，啊，方便够好食吼。
1: 就是方便，
0: 唔
1: 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啊，唔是讲，咱台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1: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1: 哦。
0: 谢谢吼，台话咧讲，迄条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得爱母。哎，来这条。嘿。好，阿伯，敢要敢点过？
1: 有啊。
0: 哦，方便吼。好，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2: 我点一道。
0: 你阿伯啊，小姐呢？
2: 对，
0: 阿班小姐，敢捌甲恁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2: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2: 哎，我咧订物件，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2: 我去年
0: 我先打个报告哈，咱来往来所要圆满做十次了嘿。咱的土王来说要圆满做十指啊，那啊要搁赶定的，即马电话过来咱买回。咱的土王来说要圆满做十指咯吼，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迄食一遍你变幸福的人，嘿，你若食一摆，咱的王来说你变成一个足幸福的人哦，做人足简单，挂手底下就赞一赞，要订讲的电话都拨0800-33-55-99，满1000就免运费了。哦，啊，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2: 对对对，
0: 哦，要紧，哦，我紧爱食哦。
2: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2: 鸭翅四包。
0: 啊，鸭翅来四包啦吼。
2: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唔做食？做香的。
2: 诶，
0: 嘿，豆干三包好。
2: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2: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2: 好好。
0: 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要互咱食点心安尼哦。
3: 我一厝买当食啊。
0: 对吼。
3: 顶这嘴食物仔好啦。
0: 啊好啊，通来收四 K 啦吼。
3: 哎。
0: 430加乘以四啦吼。
3: 嗯。
0: 按1720啦吼。啊，金饼十包就2000嘛，啊，搁加一个方块酥七包1000嘛，吼，
3: 哎，
0: 啊，搁4720啊，
3: 哎呀，
0: 啊，我改写改你，
3: 哎，这个点心无伊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对，较袂枵着啦。
3: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诺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啊？
3: 哦，做好食，买
0: 也无，
3: 我即阵阁有加买金鸡啊，阁往外收啊，我等下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鲜就是安尼啦。
3: 啊，我唔捌讲番外酥叫无个啊。
0: 安尼嘞吼。
3: 先生，我爱食。
0: 哎，爱用咸鲜咸鲜，像我做点心做好食。
3: 做好食，我之前卡入个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3: 我想讲阁会补，我阁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鲜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2: 有
0: 一袋一袋爱包甲好势好势吼，
2: 有啊，就一盖食一袋安
0: 尼。啊，食几下摆啊，几下？
2: 我食
0: 几下
2: 叫。
0: 即个大家己当区的贵乡姐啊啦。
2: 啊，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的。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2: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2: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啦，金鸡咱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几啊冬无买，甲伊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冬，安尼也唔敢袂冬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另外冬都爱食，冬都做食。我哩物件冬都做食，现在我出国去，我要炸金鸡啦。吼，真正你唔知，迄个安尼拿物件食食了哦，你就甲哪感冒，安那咧行哪行哪看物件，你感觉足享受的享受吼，你足欢喜咱台湾的物件，哦，咱提咱台湾物件去啊。对吧？啊，过来，咱最好食盘手嘞吼，像遐王来说，哪家订嘞？我会等你咱买回，哦，今日咱买回啊，哎，今日明仔无当买啊，明仔无，准在咧倒数啊吼，好食嘛，啊，品质好，做者销呀，好朋友，咱咧王来说，唔管安那叫的，安那叫拢做个销的吼，啊，拢你甲恁倒报，谢谢恁大家甲恁倒报，啊，就食了好食，啊，有信心就好吼，是不是哦？谢谢嘿，我来以上广告，啊，那家订咱就甲卡。你拿满1000块哦，免运费啊，满1500块唔免运费。那1500块就是走恁通车，走恁通车满1500都，你那种世界有咧走跳咧走跳的哦，你就知影讲哦，走恁通车都嘛爱2000块，啊无都嘛爱运费，咱唔免哦，咱恁通车1500就好啊。哦，啊，咱一般的吼常温的唔是恁通车，你像往来所甲提两客啊吼，你甲叫去看看个有无哈？往来所提两客啊，一条肉条安尼，1040、1060安尼，啊就免运费啊嘿。安尼嘛是咧过年过节吼，卡电话哦嘿，来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当初巧瓜恁吹手哦，阿别食到花休哦。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月娘，我问你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咪笑来约会，好朋友，明仔若要佚佗吼，你若今日都听到囡仔顶哦，幸福足简单，收到食到你怎才欢喜？啊，我若要送我亲朋好友吼，因为做好食，我怎收到了你足欢喜啊？哦，希望个这欢喜幸福送互因啊，对不对哦？啊，真简单，送礼礼轻情意重吼，难不送食过这呢？啊，那一外阿是无甜哦吼，迄个奶酥甲鸡卵、土鸡卵落去搅搅吼，落去做外阿。哦，啊，那正百分之百往来，所以无咧放糖果糕呀。哦，百分之百，咱台湾在地本土最好食吼。迄关庙十七号生往来，哦，啊，甲蜜糖咧咧空起咧空空空，哎，咧空规卡是有芳无？吼，足芳诶！迄只糖干蜜甜，吼，啊，你生干蜜甜，啊，糖干蜜甜，哦，迄个芳味足赞赞，有享受无？足享受诶啊！来甲食。做一个享受的人，足简单，卡电话都马仔要去佚佗的，你就今仔今仔卡，哦，来咱就无啊，咁等明年，吼、哦，明年吼，哦，咱的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过年过节总是传只出只物啊，哦，卖囡仔是坐凳啊，是咱要人斗坐啊，扛手好个，啊，无就桌顶扛扛冰箱扛扛无半行，安尼哦，安尼拢无仪式感呐，吼，囡仔讲仪式感呐，吼，哎呀，我来一个故事小小分享，需要服务咱的接通电话卡吼。马仔来买铁佗，后日买铁佗，后日你免讲啊，马仔话今仔免讲啊，你就是，你若到我暗时，我朋友话就无他卖啊。咱来0800-333-5599，足好食，所以销量足紧的，做热销的啊，做热销的哈，买单食了就他食嘿。

这篇讲三个查某囝吼，三个人饲你老，三个查某囝。用咱来讲，这个应该吼，有钱的时阵哦，无养老，有钱的时候没有养老啦，还有啦，我少年未养，少年未养，想食人唔食药对吧？安尼吼，昨伊无养老，有钱的时阵，伊无养老，无养老，啊落魄的时阵，伊个想起阿娘，而且民间的故事啦。好，伫即个吼，伫大庄仔头顶管，即叫做上富川。即相传足侪年以前，即庄仔头内底住两六十通位吼，而且是大人，啊因无后生，加生三个查某囝，啊即三个查某囝吼，迄是生啊一个比一个搁较水。即庄仔头方圆十几里啊，拢知影因兜嘞有三蕊足水的花。哦，人讲左囝哦，那生了水个灾情，迄门人啊会打破火顶，对不对？对。伊讲大龙知影，他们家有三朵美丽的花，三朵花诶，嘿，大家都足欣赏呢。而且因啊，因伫即庄仔头。因不愁吃也不愁穿，但是这老爸吼，看这三个查某囝足紧就大汉啊，这个结婚配婚嘛，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所以左囝应该爱嫁啊。这两翁仔某参详了后，就对这三个查某囝讲：“我阿囝呀，恁三个即马拢大汉啊，亭亭玉立啊。”一个比一个更加水，但是在我翁仔某的眼中，在老爸老母的眼中，恁三个拢足水。安尼好啦，恁三个恁家己婚书，恁就家己去做主吧。恁若看对较喜欢欣赏对一个如意郎君，伊就来做咱的囝婿。这三个查某囝。听老爸老母安尼讲，讲要家己做主张哦，好足欢喜的，跟家己要爱嘛，择其所爱嘛，爱其所择嘛，无像应该受限制嘛。我要爱的，甲我嫁无共人，但是迄个时阵呢，哦，拢是老爸老母咧做婚的嘛，对不对？我爱的唔敢讲啊，哦，就是安尼，我安尼上欢喜啊咯，哦，啊那这个因就欢喜。会当各自去经营家己要爱如意郎君啦。啊，那这个三个查某囝一个一个来讲的个性，那这個大汉的哦，平常时啊，同款迄个，对者，食饭、食碗公、做事、闲晒风，就是啦，你啊病啦。啊，但是足爱穿水啦，搬单做吼，啊爱穿水，因为老爸老母疼，哦，搬单做啊足爱穿水。哦，啊！若看到咱有钱人家、人家少年家哦，哦，伊就足希望讲我白当像安尼，一心想要嫁予好家人啦。然后前面即马讲的哦，嫁入豪门啦安尼。所以因此哦，这大汉查某囝，经来经过去，伊最后经到一个姓张的秀才嫁去因家。啊！那第二查囝哦，哦，平常时啊足爱水的，足爱打扮的。做金银珠宝吊啊，叮叮当当的。啊，若要叫伊做工课哦，好，我做啊，闪西风，找足济理由的啦。妈，大家在戆啊！妈，我脚啊软啦！哎呦，我人无爽快啊！吼，伊就会找足济理由的无爱做啦。一心伊嘛就想要嫁有钱、搁有势的人来娶伊啦。最后找一个姓杨的生理人结婚啊！啊，那这第三查某囝哦，哦，伊这个卡手啊吼，做美丽，伊做爱纺织，做爱织布，啊，做爱做厨人款内底，哦，款个井然有序啦。迄家庭内底哦，来来外外顶顶下摆个整整齐齐哦，摆个整整齐齐。伊哦，伊敢看伊姐姐，一个就去嫁了秀才，一个嫁了好野人诶，伊咧。伊家希望讲，当嫁一个吼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安尼就好。
所以呢，伊就叫因庄仔头一个做认真拍拼，而且查甫囡仔结婚了啊，翁仔某哦，阿个详细咧做工过，还是阿个袂歹哦。安尼转眼哦，八年过啊、哦，八年啊，这三个查某囝哦，诶，老爸煞破重病过往去。厝里就剩这个妈妈一个人尔，妈妈较侪岁啊，哦，那应该古早人七十岁算作侪岁啊，对不对？嘿哦，侪岁啊，啊，膝头无照做啊，那么伊的生活嘛无保障啦，啊，要安怎？伊只好吼去投靠三个查某囝来饲伊终身嘛。啊，这个做人老母的，就想来个大汉查某囝因家，想袂到吼。这个大汉查某囝甲囝婿对作冷淡的呢，嘿，唔是讲哎呦，阿娘你来啊，哦，阿无就顶你来啊，那这这这唔是呢，看到伊来也无笑望呢，而且吼、哦，啊我都无当住啊，啊我都想来挖靠恁家，即马呢，我要带阮家哦，伊就甲这个老母去安顿一间哦，细细间间的土角厝，哎，咱有茶房啦。啊，逐天和因老母甲使用人同款哦，做伊饲鸡，做伊饲狗，啊，扫扫认真，较扫大埕。这个大汉查某囝，逐天甲囝婿食鱼、食肉、啉烧酒，和因老母咧，甲这使用人同款，食剩的凊彩兼凊饭。这个、老大人看到这个大汉查囝甲囝婿如此的对待伊，伊规工哦，目屎干崩吞哦，唔敢阁互知影，啊，万唔敢养出来。哟，人情冷暖太安尼啊！细汉哦，捧在手心呢，拢甲恁当作吼掌上明珠的掌上的明珠呢。安怎有你招婚配婿了后，你看我这孤单无依的老母，你哪安尼对待我？想袂到哦，人心啊，隔肚皮呀、啊！有人提灯照路，无人提灯照道啊！伊在安尼哭啦，有一届啊，这个因这老母拄啊伫咧咱咧饲，大汉查。

第二查囝遐啦。这老人安尼行几啊点钟，因为咱古早拢过隔壁庄了，无像咱即马高雄过到屏东啦，唔，高雄过到台北尾啦，有无？吼、哦，爬到台湾头安尼啊，台湾尾，哦，安尼交通方便，古早无，古早若隔壁庄说用行到的所在安尼啦，安尼行几啊点钟啊？啊，一路上吼、哦，也无食，也无啉啦。佮加上伫因心大汉祖囝大，哎，佮是祖囝咪新妇呢，讲对安尼吼，也食无济，也困无好啦，啊，所以也无啥体力啦。安尼行到第二查某囝因兜，即、這个第二查某囝佮即个囝婿吼，也无问讲老母啊有食饭啊食饱袂？哎呦，你若行倒来看细粒看，啊看啊只肌肉拢无呢，拢无哦，也无问讲阿母啊有食饭无？拢无。对于即个妈妈的态度，佮大汉查某囝。甲大汉囝婿同款做冷淡的啦，好啦，伊嘛想讲，好啦，呾即个老母都来啊，对无？应该嘛袂随走啦，啊无规矩，互伊住一间啊吼，淡淡湿湿兼暗暗的房间啦，迄间都无咧用的房间啦，叫因老母吼，擦涂骹啦吼，啊擦桌顶啦，扫地啦，啊洗菜啦，饲鸡啦。啊，厝里吼，款东款西拢叫伊款啊。啊，两翁阿婆吼，那咧食饭的时阵，就撇开家己的老母哦。每一顿拢山顶挂海味呢。啊，那因老母食吼，拢是青青菜菜汤饺饭尔呢。啊，这个老母看在眼内，有苦难言呐，心内是足艰苦的艰苦啦。就想了，虽然是安那甲恁饲的，安那甲恁疼，凡事唔甘你做疼命命疼丢丢，是疼对心肝底落去。安怎出来恁嫁了后，那对这亲生老母这种的态度啦，足艰苦的啦。搁想家己的命，哪会安尼啦？诺啦，啊，行较多拢去用怨叹，啊，行较多拢去用嫌啦。有一届，这个因老母住伫咧后边咧饲鸡啊。就看这第二查囝吼，一罐一壶水体哦，对咱外口泼落去啦，顺手对土甲甲泼，一边泼水一边讲：“哎呀，歹年冬啦！啊，两只手哦，拢鸡无白无用的尔啦！啊，落地税啊又难收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是咩饲安尔啦？”这个做人若无听嘞吼，这真明显，这不是在管伊吗？这时伊只气到要昏尔呢，但是要安怎？伊一气之下吼，就本来在饲鸡啊，这鸡啊就哪讲鸡啊，讲讲了物件，这个滚那个屁哦，伊就惊出这查某囝因厝啊啦。除了这个第二查某囝因家。这年啊，凄凉啊！这个做人老母的想讲哦，世事炎凉啊，天下哦乌鸦一般黑啦。伊家己好不容易把这三个仔囝饲到大汉，安尼啦，这一生计都未计安尼啦。这两个查某囝拢是安尼啦。啊，那这第三个呢？第三仔囝敢么同款会安尼吗？所以伊就无去第三查某囝遐啦，啊无去啊要去对，无当去啊，满腹的心酸，满腹的苦楚，真正食了无依无偎，老的你爱较勇敢嘞，陪伴两个老想要过他去，对唔对？无依无偎，满腹的心酸，无所在通去诉，尾啊嘞，伊就行勇敢，行去老的梦啊前遐哭，哭予老的听。这一天，这个时阵带这第三后生，哦，带去街路，伊都拢咧做事的啊。去街路等来，带经过这路上，忽然间他听到这个路边的蚊啊，哪有人哭啊，这伤心啦、啊！伊详细解看，哎呦，啊，这咧哭的人唔是别人呢，啊，这在阮丈妈。好，伊看咩？去家去丈妈甲喊咧，哦啊丈妈，你是安怎那伫遮咧哭？你是安怎样啊？该问原因啦、啊。哦，然后咧，
这个囝婿讲，哎呦，阿母啊，来，起来，我甲你按，我甲按，我按在阮家。就甲这张按按在厝了后，这第三囝婿吼，为这张帽摕这吼面汤水，互伊洗手面啦。然后呢，好，搁甲泡一碗烧茶互伊啉啦。这个张妈向这第三查某囝甲囝婿哭，啊，一方面这第三查囝知影老母去二姐遐去阿姐遐受到安尼委屈，吼，两母囝咱咪做伙哭啦。啊，咱查某囝吼，这第二查某囝就甲阿母讲：“阿母啊，你后摆对拢卖去啊，但免去看人的面色，莫卖急去啊。”当阮家吧，阿母啊，你当阮家，我会甲你饲你一世人。安尼呢？哦，你来阮家对阮食饭，我食好你食好，我食歹我也互你食好。这第三饭食饱，这第三查囝甲囝婿，就甲这老大人吼，这老母安排一间较干净，而且房间，哦，啊窗啊明安尼干净干呢，足清气的房间。从此以后，第三查某囝每一天为老母吼送饭、送茶、烹菜，吼、哦，啊，搁吼甲老母饲，甲老母吼绣一领新的衫，互老母换，因早暗嘘寒问暖，非常好，非常友好。用这第三查囝吼，除了爱去甲红沙丹斗做事以外，吼、哦，啊，无咧就平时踮厝咧烹制织布嘛，哦，啊，织好的布也摕去街仔路卖啦。那去街路咧卖布，当然伊总是会甲老母买好食的物件，互老母食。即、这个做人老母的看到这第三查囝吼，足友好诶，心情嘛变足好呀。伊除了这个第三查囝帮伊吼，有当甲顾一个孙仔，伊阁定定吼，压即个安尼低头吼，都叫他骨骨咧，要骨骨咧，啊做事人有当要叫你休休袂用啦吼，啊都忙做忙滚忙滚忙除草啊，拿种菜。啊，这三第三查囝哦，甲囝仔都唔甘伊安尼做错东，这无错东，这是我该要做哪运动的啦。啊，伊就用袂落来嘛。有一天伊嘛感觉无代志，伊就主动过去吼。第三查某囝的这菜眼，搁要除草，啊，低头起来，哭咧，咳一声，嗯，啊卡呢？这骨着啥？这低头啦，哭咧，哪有物件？嘿，爱个骨啊骨啊骨啊骨，唔是骨着酸牛骨啦。嘿，愈骨愈深，愈骨愈深，抓个乌到两个翁啊出来。这两个翁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哦，这个做人老母的真好缘啊！这是啥货？抓顺手把这翁啊抛开。哎呦，你娘我鬼哦！安那样啊？惊一个啊，倒退三四步啦。内底哦是白的色色的金的银两啦，啊一红的金四色黄金啦，吼、哦！这个阿母啊，痛者真正够欢喜欢喜，竟然紧叫后生查囝来，吼、哦，紧把这两红包搬入去厝内底。这第二天的第三查囝，吼、哦，甲这囝婿，吼、哦，都按照吼、哦、老母的吩咐，把这钱提起来买，吼、哦，买一只较大只的马啊，吼、哦，买较大只的牛，吼、哦，啊，当然，村内呢，都分了这无人照顾老大人，吼、哦，甲欠食的这人。啊，所以这个阿老母恶出来这金马吼，送给善良人这代，足紧就传开去啊！啊，拄好，这就是哦，这人老母的，会带因查某囝因家嘞，火烧啦，火烧高了，全无望，规厝笑啊，打打打呀！无几工哦，这不好第二查某囝，因在咧卖牛的，吼卖马的，规马赶过河的时阵啊吼，哇，规个大准狗来，规冲冲去啦！阿边呐？大案不按查某囝处小的，哦，不按第二不好第二，规个家当拢冲去，啊，就四界共分分啊，去听了这个阿母啊有钱哦，分了好家人和善良人代志，因为经是真啊假啦，哟，所以就互相参详了，准备吼、哦，来老母遐啦，甲老母啊分一寡银两互咱啦，这不好查某囝两个咧想讲哦，迄老母吼、哦、啊房都咧顾啊。敢会可能无认咱，对唔对？啊，老母都老母啊，咱应该准对无？伊想要白原谅咱，因无可能讲
甘看咱人分饭食吧，对不对？那迄条老阿婆无要认查囝的啦，吼，安尼想啦。所以就来到这第三查囝因家，一看到老母咧，吼，就拢跪咧，不孝的大汉甲第二拢跪咧，安尼啦，吼，啊个哀哀叫哭啦，吼，叫老母给伊钱啦，吼，分金嘛啦，因拢无钱啦。这老母咧，对着这第三查囝甲第三家仔，就笑啊笑笑，伊讲个，你甲看，你甲看。但是主头拢无开窗，干那叫这第三查囝去煮饭啦。一万年啊，功夫啊，饭煮好啊。哦，这个做人老母叫这不孝的大汉的，甲不孝第二个，甲两个囝仔做伙食饭。咧食饭的同时，这四个人发现菜内底无淋盐呢。因在想要开嘴的时阵呢，刚听到这老母先开嘴，伊讲白食饭啊，唔当伤盐啊，吼、哦。我哦，老太婆啊，吼、哦。甲这无良心的囝儿是谁？无缘分啦！这听到老母安尼讲呀，这不好的大汉查某囝，甲不好第二查某囝，甲这两个囝婿，吼、哦、面拢红去，见笑死！一个饭饭无食完就走啊啦！因就想着讲对老母已经屈服啦，无甲老母当作是亲老母咧听，无甲老母当作亲人咧笑，有无？嘿啊，骗笑伊，看伊无去。好一大唔监管，好一家啊唔监管呐！你甲看，落得这一步田地啦。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啥物呢？饲三个查某囝，送饲你老，听阿姐送饲，第三上友好。咱来听歌。那听这首歌是徐若瑄所唱的《别人的》。

0: 这是哦，对啦，都第三项优化，第三就第二三来得只钱啦哈，第二钱，食老辛苦第寡钱吼，无第寡钱还阁辛苦白听吼，安尼较艰苦啦。有咱只少年啦，会晓想吼，食老就翘脚恁吹手啦。少年啦，未晓想啊，来讲哦，食老就唔正样啦，有无？哎呀，辛苦白听拢难免的。啊，那第两针钱啊吼，较无问题。哦，啊你若无两针钱啊，佫袂赚吼，啊佫辛苦病哦，吼，迄若佫咧解顾，迄算大友好，对无？累残出三股啦，吼，哎，啊若病情出不好住啦，袂啊，得病哦，病情爱出好住，安尼上该赞，对无？嘿呀，好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中秋节哈，花好月圆人团圆呐吼。简单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主持人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我亲戚请因食，因为我的王来说足好食，我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这原方古早味会抓客啊。就水哈，吼，这纸壳、硬壳啊，啊，来套的这袋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色水啦。这一班啊，这大班的，后生啊，亲家就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的亲家因，哎呦，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尼就1000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伙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啊，若要订购电话投保，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食食食食食，吃吃又喝喝哦嘿哦。来，你好，你好，你讲中奖。好
1: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怪，客啊怪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奶，加点翁奶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喝起。
0: 我到工作食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蛋。一定爱吃金鸡蛋哦，我。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1: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哎，
0: 李先生啊，
2: 从来说我啊，
0: 哦，我啊，给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啊，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500，给写起来，
2: 哈，来写起来啊。
0: 台北捷南港李先生啊，哈，
2: 哦，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哎，
2: 啊，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客咧？
3: 啊，就那3客好
0: 啊，3客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己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放个地老脆软，
0: 啊，老脆软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哎，那听着，哎，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哈，好，谢谢，拜拜。阿妈无嘅，阿妈当听，一直在偷叫阿妈食。阿妈咧，擘着，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嘅，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嘅物件，啊，对不对哦？好，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
0: 这个代志马上就发生啊。这个代志马上就发生，因咱今日要完满十只啊。我那往来说你，今日订，这个马上就一人想，嗯，啊，都加好加那无他订啊，马上一定个有，一定啊，卖错过，哟，卖错过，啊，这礼轻情意重，啊，这真材实料，足好食，这正咱台湾的，关庙17号土往来，生啦，蜜瓜糖咧，控咧熬起来吼，这真本事，真功夫。哦，啊，这外皮所是无难顶啊吼，外皮是咱的这奶酥，吼，啊，甲这土鸡啊，两类搅起来。哦，这个卖造成这危险，那要爱食个定爱个食，平平食个你食输人，对不对？吼，阿明讲食个讲偌贵，对偌贵啊！哎呦，去食咩啊？几百块去食咩啊？咱两家买单食，明仔就这危险嘛？你甲看，尤其啊，那是拜六吼，明仔拜六，那后礼拜那收到要个订啊，都无啊，足危险的啊！嘿，卖造成危险啦，会当食就个食，趁要食就个食哈，空白空空。 33555999，迄偌简单呢？迄个淡厝卡电话都乌鸟送去恁家，改改收钱尔呢？安尼看偌方便，对不对？方便离便，会用敲卡无？我家己敲，敲卡恁煮酒，啊，要食豆花油，哪有灯有船哦？这个年这时啊，哪咧放假哪搞了？咱好家在，我有灯，吼、哦，啊，规家伙食甲足欢喜，较袂人来客气，当都无当都空空啊！哟，食食食食食食，啊，袂定的进来食哈、啊，做一个幸福的人，空八空空三三。我哦，九九，你那收着感觉该赶快做好讲。
4: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吼。
4: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吓啦。啊，无啊，
4: 叫你吃干安尼啊，嘿啊，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就
4: 我讲。啊，明年都无好，我都无啊，佫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4: 啊，你即摆无啊，吓，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拢硬卡定回去的啊啦。
4: 哇，
0: 嘿，明年都来。
4: 啊，当然明年啊。
0: 都没，拢无啊。
4: 哇，拢无啊。
0: 我都没有了，好吃，
4: 今天
0: 都好吃了，哎呦，有
4: 吃到红来肉无啦？有
0: 啦，真欢喜哦，真好吃，
4: 哦，足爽诶！我们今天赞，
0: 今天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5: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十克吧，无啊。哦。啊，捌食过无？
5: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5: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诶，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诶，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5: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诶，再讲四百一，一要讲四百八百克
5: 了哟。
0: 无啊，未搁出来，无啊，明年啊。
5: 明年哦。
0: 嘿，一冬就未一届中秋节尔。
5: 好啦。
0: 好啦，啊，祝福你哈。
5: 一冬买啦。
0: 啊，谢谢你哈。
5: 哦。
0: 谢谢谢谢。啊，今日买无着变明年啊，你甲看吼，足好食。嘿，这个芳溃的享受吼，都无臭牛奶很就好，无迄个牛奶很。好朋友，你的素食也蛋奶素你拢有食吼，你得当甲订哦。好啊，这个幸福足简单呢，你就吃着，你就收着吃。哇，这客人这注意哦，嘿，你咱你收着，你吃足欢喜。你的亲朋好收着，咪家你赶快欢喜。就像我的车嘛吼，我昨昏下班就先提一客，和阮囝婿啊讲，提点阮芝芝哈，吼，阮芝芝，阮车喏。啊，下仔啊，我就在阮新妇诶，阮新妇讲哦，提一客来，阮华华哈，我嘛是阮车，阮车有两个伊诶。哦，我该该囥啊！你所谓事中哈，啊，我甲写名，哦，写单起，写伊第几楼几楼甲囥个所谓事啊，他都甲我来讲，我收到啊，谢谢哈，嘿呀，咱嘛最足欢喜，对不对哦？诶，礼轻情意重，这个送盘手嘞，会了解我知影，哦，啊，咱爱送好食，送礼要送啊，心肝打底，无简单嘞，嘿，无简单嘞，最后免开足济，实实在在台湾本土的土王来，安尼就好啦，对，拜拜。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6: 啊，佫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6: 系啊系啊，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6: 系对。哦，
0: 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6: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做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食哈。
6: 系啊，
0: 硬硬起来，
6: 啊，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啊，食老是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6: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6: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6: 哎
0: 呀，哦，啊，我该写三克往来做一
6: 套，
0: 好，可以哈。啊，安尼欢喜无？真欢喜哦！啊，订物件就是安尼啊，啊，实在多，系啊，吼，实在多，会知啊吼。个领一个包裹，哦，我讲啊，这是啥物吼？啊，叫厨娘订的呀，迄个茶米啦，茶米，哦，茶米，啊，迄个送栽培吧，讲哦，吼，迄个即马迄脸书哦，脸书卖讲百分之百啦，脸书差不多九成八成拢是假的啦，拢一页啦，吼，伊迄我接触者，我拢咧送，我知影，哎，迄个栽培安尼讲呢，系啊，伊讲迄脸书一页是迄骗的足侪，即马啥物咧骗啦吼，即马就来啊咧骗。出来啊嘛吼，进行碰迄落水蜜桃骗水蜜桃哦，雪梨啊，我昨要讲雷山的雪梨，雪梨足大粒的吼，嘿，安尼，我讲所以甲讲吼，即落啊，即马咧骗啥骗即个中秋月饼，吼啊都俗啊，我像安吉讲的吼，哎是啊啥，人个吼，迄网络甲两百尔，啊两百无大件，搁免运费，看着贵，我若食的物件，你也食卫生的啦，好不好？请你食卫生啦， 啥物无要求了，即爿食你爱食卫生的啦，爱食品质安尼就好啦。吼、哦，咱咪今年第一摆卖啦，卖足侪单。我讲的吼，阮的土呢做是超级大热销，大热销，大热卖，大热销的啦。你也看迄、那个，咱搁啊顶搁啊顶，头家讲安那，讲恁咪咪啊就讲茫茫，真正是吼，这真正是隐藏版的这个这、那个业绩冠军呐、啊。安尼讲呢，业绩冠军呢，你该看偌厉害，都厉害呀、啊，讲做只。个定啊，个定啊，即上两千阿，即上尾啊，吼，无啊，无啊，个今仔日尔，无啊多，哎，伊嘛无啊多做好咱啊，吼，吼，安尼就个定。我讲，咁一个享受足简单嘞，就你个卡电话，就送去领导，乌鸟送去领导，甲你收钱，啊，无咧收运费哦，嘿，吼，乌定啊，吼，好，一百万拢咧感谢你，嘿啊，吼，祝你幸福哦，嘿，甲这幸福送个出去，一定爱吼，把这个幸福送出去哦，哈，吼，好来，来个听歌，啊，电话互咱卡，卡咱个空白空空。3355999安尼，哦啊行吧行一工啊，你踮厝吧都爱食寡卤味啊，哦一寡只脆食物啊，啊你甲串串嘞，甲叫叫嘞，叫一破落嗦安尼，哦那卤味都爱满1500，1500都免运费啊，送啊对恁兜去拆就当啊，食你甲知吼吼，好佳哉你真聪明，你有甲低定寡这的，囡仔实在等下要食就当食，大家食甲脆笑目笑，一包透过一包呢，嗯就是安尼哦，食就是安尼哈，好来卡电话咱听歌听你用有答空白。0033559999，念较慢的好来，0800335599，这年这时啊，甲看过，哦，囡仔带到他食吼。

恁讲骑奥多曼，啊骑奥多曼是要带转去，啊带转去那大世界，我那车足济有无？奥多曼足济台，停袂落边啊，停袂落罚清白呢。啊，这人甲警察讲，啊都停袂落，恁妈警察甲应啥物？就被炸锅了。伊警察讲，啊你袂晓搁落下一个路口哦。啊这即马即个网友甲想讲哦，啊即、这个路口若甜，你居然搁去即个路口，而且带转去。啊唔考台湾考一人，一只足奇怪吼、哦，这买啥物政策吼？这个机车带转区那满了，你无多入去，你要变成外口街的外口，安尼罚清白呢？嗯，啊，甲问伊问警察，警察甲讲哦，啊，你得去下一个路口啊，啊，下一个路口哪个停啊嘞？啊，我唔知咧，我唔哦，满了去下一个路口，安尼啊，啊，所以人就留言啦、啊。嗯，啊，那不就要环岛了？哎呀、啊，每个路口拢点那，我不就要环岛了？啊，无就搞清白啊，这无理的，坦白讲，这是做无理的。这咩啥物碗糕你也知吼？爱清白呢，清白来定安记，这食食好食无？好食干呢啊！啊，更发好气啊，是酸球，有影都点。迄个网友伊就讲吼，如果奥特曼啊停一个待转区啦，去带着斑马线啦，哎呀、啊，你都听袂入去啊，对不对？啊，伊都待转区变了斑马线啦、啊。伊可能会可以罚清百块哦，咱若甲用翕的话，你着你爱清百块喇叭爱喇叭，所以罗威这网友着伊着咧讲哦，厝里人看到待转区哦停满机车啊，所以哦着停伫街外口，待转区的街外口也因此被开单啊，感觉相当冤枉啊，拄啊等到来问警察嘛，待转区都无位啊，要安停？警察甲讲哦，满了哦，啊你就去下一个路口啊，哦因这股。让一票人听了更气，每个路口都满了，那不就要环岛了？哦，对不对？嘿呀、啊，这才做无理的，他们讲，这做无这没啥物，我国政府你也知，想钱想到疯了啊！哎，用这鸡啊换钱做唔对的吼，放伊无咧桥倒摆了哦。结果叫警察开单嘛，都扛鸡啊我嘛，我那阮桥倒摆卡倒，加像我那八点落节目，徛到咧民族路吼，甲民诚路遐遐爱带转，对不对吼？哎呀、啊，哎呀，不时把停没落去，啊，我不时把停你给阿我，安尼东西爱清白呢。哎，为停车，为吼、哦、这带转去做设计呢。你前后买个菜市啊，这个金鼎拍，这个菜市啊，这倒啊有无吼？金西湖菜市啊，这要带转，迄个阿囝，我三台扛袂落，一十外台伫啊，啊，唔多七八重，千八块，对唔？啊，甲申诉警察讲，啊，满了你就再往下一个路口啊。满了你就只能继续往前骑啊，到下个路口再带转啊。所以原坡的听着傻眼，我就问：如果整条都是满的，是要我骑多远才行啊？对不对？确定这个答案符合现实状况吗？你讲天龙国，我往这看你归国在买咪天龙国？甚至警察吼，各家这原坡的家人讲啊，如果你觉得不服啊。你若不服的话，罚清白，你袂爽袂不服啊！你就去啊相关的单位申诉嘛。待转区格子太小，所以罗威或者原坡因到时有一张交叉路口闯红灯的罚单，千百块。或者他们讲起来这无意思哈。那么警察这段讲话引起网友哈的怒火，伊就强制待转，根本就是无意义的政策嘛。这早就应该修正啊！一台奥特曼，一台机车就满了，怎么办？有的家有就细位的啊！啊，我讲我看过机车待转格满到整条马路都在待转，对吧？金山湖迄就安尼啊，系啊，人家左转灯亮了，全被机车挡住。如果真正要这样，那么民权大桥内湖往台北方向，每一天有开不完的罚单，对吧？啊，你要赚个这千倍、千倍、千倍、千倍啊！就这不合理吧？上下班车那么多啊，每一个路口拢停啊，啊唔爱对台北徛到高雄，对吧？莫名就被迫来环岛啊！所以根据警察的讲法，实际赶快爱依照现场的状况，甲具体违规事件认定，你咧放屁！你就是人啊，这检举魔人啊，甲你吸起，你就要甲罚清白啊！你若来依现场就是。鸡啊，细个车侪啊，对不？嘿啊，所以那是被认定为机车未依规定车道行驶，
会当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罚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你看看这道理啊，这留言偌济呢？迄125个留言呢？迄真正你无骑乌倒摆人，唔知骑乌倒摆痛苦。这警察官府，你哪唔家己来听看嘛？看你这是安那吼？嘿呀、啊，啊有的假啊吼，画一排排啊，何你当停两台？这个所在带装10几台，安尼你要安怎？穿清白啊，真正哦，哎，咪是丧尸嘞，你也无法懂。而且佫通过啊，这是通过呢，这三都通过了，唔着佮安尼发，对不对？所以你莫讲佮民进党哦，要发通过，你是怎两下两栋三栋拢爱过，你知无？对不对？够三都过嘛，是不是？哎呀、啊。高龙宫的，坦白讲，现在换现在，高龙宫的哦。好啦，这你买花清白啦，清白来吃烧吃，恁吃心情欢喜啦，是不是？你若要清白看偌上去，迄、那个生气气才有够气吼，啊老巴多，就安尼啊。足侪人发这条呢，对啊，因为桥都卖较侪，咱台湾你上包括台北市，迄余冠兴迄鬼叫发的发，迄个世界国际都翕咱台湾。即、这个迄个搞迄个落桥落啦，好啊！鸟喂，400-500台乌托邦伫安尼规安落来啊，足济啊，乌托邦够济济啊！啊，你即阵要哪去发啦、啊？哦，会啦，啊，就无大官员好命开车，无骑倒摆啊！咱这市井小民骑倒摆啊！吼、哦，嘿呀、啊，啊，所以大家出来骂就是安尼啦。你真正你无意思，你假为只细个。啊！你乌托邦遮侪个要带船，你讲只要若无伫家内底伫外口哦，安尼就要甲发生病呢？是是是是，我咪要甲你讲，你家下卫生洗，我无爱现场10多台乌托邦伫啊！你是毋捌骑过、毋捌开过遮带船的重要性哦，对不对哦？哎呀，安全性哦，对不对哦？嗯，好来，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星期假期哦嘿！哦，安尼明仔是礼拜六啊吼，有够紧的紧。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2: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给他准备好了。我还刚去这个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最有名的肉品的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啊，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讲要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牛肉，可以吃的很过瘾，很爽。但是我这礼拜去好吃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
1: 哦，
0: 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哎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跟你折价，
1: 嗯，
0: 但是它虽然跟你折价，但是它分量每个都可以加到很大啊，但是大概买杯咖哈啊，其他它小的这种平价的牛排、哎、在那个这个时间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消费者还是买得开心的，
1: 好、嗯、
0: 过节买。
1: 对啊，然后他在准备弄个烤肉。
0: 哎，对啊，后面贵着了。
1: 哦，烤肉、烤鱼啊，烤什么烤啊？
0: 好了，你台湾人进来就爱行吧。
1: 中秋节哦，中秋节啊，在咱台湾大家哦，最最最最最最流行的活动呢，就是烤肉。
0: 哎，嗯，而且秋高气爽，行吧，家叔。哎，不是顶礼拜啊，上礼拜、上礼拜，高雄市都有一个，我们在想到突然高雄市有在前阵
1: 千人烤肉。
0: 对啊，哎，我说，哎，中秋节到了吗？还是一些。在暖身，
1: 对啊，
0: 我知道讲这个中秋节哦，各种红烧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
0: 没办法，没办法，
1: 这几年几改哦，信不信？哎，那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呢这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哦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俗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哦，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那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地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嘞。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好，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
0: 哦，没卖呢，我领馆会加包算了。
1: 那我朋友讲，哎，恁大佬没卖呢，吼，爱出钱无爱钱哦，我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哦，那家喝了。

0: 好来哟、哦，就是哈、哦，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哦，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哦。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迄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哦，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乎咱们有人拍到好录、哦、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那围殴一个人殴立上哦、嗯，
1: 哎呦，想到羞怕，
0: 羞怕，羞怕，哦，羞怕呢，殴啊殴立上，我那有出棍啦，拢有啦吼，啊，
1: 但是
0: 最后呢吼，这殴立上吼，真正哦，人讲啊，这啥猛虎猛虎难对高棍子啊，哦，虽然你这个殴立上伊是查甫，不过去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解木，一个解跳嘞，一个解安尼拽下来哦，所以讲，哦，你上路尾安尼人拢摔摔跋跋倒滴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哦，那个影片哦，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今嘛有手机啊吼，哦，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足侪人讲，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后来一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一三。还是中国查某哦，中国的已经拢在咱台湾啊，哪有摕到迄个长期居留权呢？哈，中国哦，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哈。哇，我看哦，阿姨讲，我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哈，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啊店里面拿蛋糕，好啊，拿了之后呢，再啊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哈，啊，结果伊要甲收钱。要给对方收钱，但对方说他已经付钱了，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但是这个送的这个司机可能不知道要收钱，那些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不详细还是不很清楚啦，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啊，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啊，司机就要给收钱啊，啊，那三个中国一位就说我已经付钱啊，这样，他就说啊，是不是你故意要抢钱啊，故意要骗钱啊，就这样打起来，打到一个非常严重。然后那个男的那个警车司机，真的吼，哦，怕个跋跋嘞，吼，安尼蹬得济，摔嘞头壳，他把镜拢落嘞，好，然后嘴巴说啊，你们三个打我一个，你们三个打我一个。结果最有趣的，你要看哦，那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欧里桑，就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亮哦，哦，你大家哦，死搞你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看看以后这种情形都是台湾的，变成台湾省外的熊哈，中国的女性哦，不像咱台湾的查某囡啊吼，这么啊温柔，好不好？这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吼，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哦，真的吼，三个堆你一个，吼，堆到好你，吼，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哈那个留言哈，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啊！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啊？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哈。星期五的好像我是什么 YouTuber 的哦，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留言说把这个提供这个影片的人哈，说我可以吗？哦，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啊，那个啊，这个人都。说可以哈哈，在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哈。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下看，郑新文过来，哦 ，TVBS 哎，啊，后来又吼、哦、东森的，哇，大台戏记者拢出来啊，哎呀，哦，甚至有的都还介绍、哦、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史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哈，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嗯嗯。 家吼，网络脑咧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哈。嘿、真的真的哈。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在中国哈，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哈，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咧坐电梯，一个查某囡啊，一捆垃圾，刚才要丢下楼，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这个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个卡在电梯门呀，哦，一卡卡在电梯内底，一卡呢打在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这样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这个影片来对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啊，就啊这电梯的一提讲，哦，伊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迄个噪音啊，哦，本来迄个的关的垃圾袂等那个噪音啊，哦，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无足注意诶，哦，其实那个已经好几，好、哦、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尼。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讲，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所以等足久诶，你啊后这查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哈、哦，这噪音啊，都跟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好、哦，伊就讲，你怎么要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哈、哦，一波故啊，刚好他大声一大声的跟这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我来多一个杂波音啊，伊就是哈，来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哩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吼。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吼，顺利的往下降吼。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吼，艺术要念文，那写安那的念文件安那的对啊。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呦，怎么样啊？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样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天啊，没有，伊跟他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讲，你哪会在骂我们囝？啊，你等一下是安怎？袂输咱家讲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哟！系啊，好。然后呢，骂完这噪音了，伊个囝讲，这个妈妈个囝讲，啊，你是人家你骂你袂当怼回去哦。伊讲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好，意思讲囝讲，你都爱个硬倒凳啊，你那个呛倒凳啊，你个骂倒凳来都对啊，就是这一句话。好，结果呢，哈，等到电梯停了。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了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哈，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哦，恁囝咧迟掉，等下久哦，你个妈妈个公安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老人讲你骂你，你就个硬得等啊，你就个美得等啊，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的把，把这个妈妈转抓住了，哈，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了，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哈，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打气嘞，两个那已经拢气里头下咧趴得掉啊啦吼。好，到结束之后，好来吼，趴跪顶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 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说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压着打，然后给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较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一包垃圾归拢刷刷刷的电梯啊，她也不管，那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也背包，捶也物件哈，哎，这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

0: 这两个 Chukia 这销量是减半。我想说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所谓的10月份的折叠机。诶、欸、就我今天看到现场买的人齁、喔、买实机的人都还蛮多的啊。所以。
1: 买什么实机
0: 就去现场买实际的手机的人蛮多的啦，哎、哦欸，啊，但是预购哈，就预购的是网络上预购的人哈，也买气没有没古尼赫，可能刚刚古尼一半年啊，哦，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啊，因为今嘛大概没些的是美国时间去排队嘛，哎、哦欸啊，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的，还是有人去好市多前面
1: 啊，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欸。18 Pro 还是 Pro Max、
0: 都有啦，
1: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0: 还没有啊，折叠、
1: 折叠还没有，
0: 折叠是手机是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机没有冲出来、
1: 可能大家在等折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什么换手机啊，大家拢等折叠。哎、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1: 哎、不太妙，是安那
0: 个？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用 iPhone 的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没新的这个群众来买 iPhone 的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说，每年一年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不再买 iPhone 19，那很糟糕。嘿嘿，
1: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不啥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想要啊，因为就这样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去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的，落尾又换过啊，换过了个啊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若要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的啊呢。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晚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怎讲？哎，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若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好、哦，今年要出18，我得来换17的啊，17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17吼，哎，这二手机，结果伊讲。个起价买不到，哦，连旧机 iPhone 17旧机都涨价。
0: 因为过去这个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1: 降价嘛，
0: 一百块美金。
1: 啊，伊就是咧等这啊。
0: 但是因为哦，这几年啊，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块美金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块美金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说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300块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无降价，新的手机又起价。龙哦 ，Apple 龙宝银牙都丢啊！
1: 啊，所以
0: 当然啦、啊，这个、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哈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哈。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哈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有国光号哈啊，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哈把他。搞掉哦，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哈啊，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颜面、颜面跟手臂拢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哈几乎被碾断哈啊。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哦，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诶，家族高的人，阿嬷迄阵咧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伫上后壁。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后壁，所以讲哦，唉。哎，今日上阿边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一直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事件视角。
0: 罗贝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吼，好，咱前几天在报告一个案例嘛，吼，就是
1: 对啊，
0: 车祸啊，就是因为被罚钱，吼，就是一直在过斑马线的时阵啊，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了，吼，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吼。啊，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的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啊，伊就讲我有停车吼啊，但是警方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的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供，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哈，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哈，所以叫人供的是讲，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哦，你那是讲啊，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阵，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别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30公尺啊，所以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啊，那这里哈，咱都要讲这新加坡的这个国光客运，伊都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你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妈家的靠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啊是因为有死角，啊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只要安尼一个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啊，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两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

0: 突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诶吼，跟那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吼，多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因为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 对，香港啦，
0: 香港人呢，哈，啊，就这样子，哎，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以上，而且就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哈，哦，这个死亡，哈，所以讲，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哈。啊，这，那南蛮公出国去旅行啦，就是咱家己伫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吼，也是这样子吼。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吼，真的吼，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讲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话好伫台中旅游时阵，然后碰到这个气爆啊，这有时候这有当下这嘛唔知要哪讲吼。
1: 就是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算是意外了。欸、啊，但是你讲迄、那个迄、那个吼，这个吼，
0: 国光号
1: 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
1: 啊、交通嘛、
0: 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待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哈？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哈一致的看法哈？
1: 对啊，所以哦。还是要自己小心呐、啊！单想进攻个 V 雷林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出。

0: 那么考验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吼，就是讲你脚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那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吼，比较宽呐，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就是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吼，因为哦它是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一边横跨的时阵吼。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从60公尺了。这个时阵吼，这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30-40秒钟的时间，啊，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啊，你看他笑了，你当然没问题啊。啊，可能看到了还剩下30秒钟，就加快脚步，咕咕就行过。起码这个时阵上街的啥，你若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长辈吼，哇，行到一半，啊惨嘛，啊要变灯啊。当然就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就是说斑马线前面齁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让你防撞嘛齁，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齁的新的设计救了很多没过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说你自己要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啊、哎呀，啊，有的人就是根本吼，拢完全无咧修交通规则啦。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吼，别安那讲，好、哦、长辈吼、哦，又是长辈吼，伊、哦、是安怎呢？好、哦，伊就是要过伊就是要过红绿灯斑马线吼、哦，结果呢，伊是为这边要过一边啊，但是伊在这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诶要转左转弯吼，看有当时爱捞者20秒左弯的吼，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诶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咧，你搁底下已经刚行的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哦，迄阵啊吼。停伫车停伫啊！人潮，大家人把这种情景来看，这个阿嬷、阿嬷，你看那真正吼，人家左弯车有20秒、哦、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车佫足侪，阿嬷都一直要行过，一直要行过，哦。人家你看了就受气的阿妈长辈真的是、哦，
0: 我当下咱可能咱的有想法没做法啦，这些就咱的卡吼骨头啊关节能骨，我当下我干嘛看外鬼？少年时阵见阿鬼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哦。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不是走不过，因为你停下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灯、啊。你这边嘛还没绿灯呢、哦，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要搞弯转，去左弯车弯了，叫我绿这边叫我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哦，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走路吼，脚步会变较慢。脚步买变较细步，
0: 但是你家己感受袂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袂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吼，那个脚步会变小，吼，会愈来愈行愈细步。
0: 对啊，
1: 吼，所以吼，你也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伊行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看到就甲超过遐尼济啊，嘿，人伊脚步轻快大步，
0: 其实咱身体退化，
1: 对，迄个退化，
0: 退化嘛，
1: 退化。对，就是退化，
0: 脚步幅迈不开，
1: 对
0: 啊，这类、個、关节软骨又不舒服，所以咱钙粉钙油吼，平常时爱加啦，慢你他看个循环，但是身体这块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就是最大的考验。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
1: 你得吼，紧去买得力酸哦，钙粉呐，啊个钙油两行加咧加吼，这两行加，加一针你也感觉讲，哎，够有力起来，卡够有力啦吼，啊欢迎人的欢迎嘛变较好，
0: 对啊，
1: 真的哦，这个吼，咱尤其咱啊补钙钙粉这补钙。播了就时阵，我们的哈、哦、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买较好哈，脚步买变较轻快哈、骨定筋灵哈、反应买变较好、哦、所以、哦、慢慢的安尼哦，搁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指定盲妹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南非呢，吼，这个国家呢，吼，这个。嗯，现在治安吼、哦、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嗯，我一个朋友伊足侪年前，伊家囡仔送去南非嘛，吼、哦，我去读迄落读大学吼、哦。后来，后来是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啊，疫情得登来了吼、哦嗯。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吼、哦。那为什么呢？伊讲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哦，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吼、哦，就这样子吼、哦。啊，那最近的啊，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吼的、哦、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吼，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续竟然连续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啊当地死亡。
1: 哎呦！
0: 引发的当地，我就这样来联想，联想讲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哎、欸，对啊，对啊，是不是？吼、哦，就恐怖了。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也最近哈、哦、被发现的一个是一些去慢跑，
1: 嗯，
0: 哦，就跑步啊，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啊，家属哈，哦，这报案了啊，催，结果呢，哦，就找到哈、哦，就已经死掉了，哦，就死在哦那个东区那个地方哈。哦嗯啊，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哈，就牵扯出附近，其实的附近的所在，好、
1: 嗯，
0: 在发现说，这干那这最近能够诶，啊，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
1: 嗯，
0: 所以人的联想讲，会不会是连环杀手？也许是爱的人，我juste的choisir是。所以呢，吼，这里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吼当地呢，因公吼，其实附近啊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啊，啊，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啊午后的时候呢，啊去跑步运动哦、
1: 嗯，
0: 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哈，这个相继死亡哦，所以公真的让人家觉得公，哎，会不会？哦，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哈、哦
1: 嗯。
0: 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哦，可能啊、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哦、嗯，就不见了。
1: 对啊，
0: 哎啊，对啊，啊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啊，没破案呢、啊，所以他们就很怕、啊。哦，所以当地女性公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哦，哦太可怕了，哎。
1: 治安真不好啊，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哦，完全都没有去联想哦。好、嗯，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哈，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哈、嗯，他们啊、当地的警方在讲、嗯、啊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哎，这倒起来，然后公布，
1: 对啊，
0: 公布给大家啊，让大家哈要提醒注意安尼哈。

0: 好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引述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呢？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凊彩给你抓一下，
1: 一个二十件哦，好的。
0: 谋杀案件，嘿，谋杀案件，
1: 二十件，
0: 二十件，不用客气，尽量，
1: 一百件，
0: 五千四百里，
1: 凶悍吧吧，哇，这在那治安乱，
0: 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哎，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底案，那跟这个证，这个数量已经是这证件了吧？
0: 哦，
1: 五千多人被谋杀、啊。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哈，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五千四百二十七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四十五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四十五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啊娘，
1: 这些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哈，调查发现超过35%的南非的成年女性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35%，等于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就对了，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女性哈，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对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哦，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好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所以再次凸显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那南非的性平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公爱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案发地区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还有一个荒废的空间还有警察警力的能见度以及民众是不是可以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希望南非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这是性平单位的要求的，对，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看以这种谋杀的死亡率，这体力的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过去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第二任上任了，伊唔是讲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伊就讲南非迄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很多白人所以他们过去你冇听到讲非洲就是一定是黑人，唔是安尼。南非是很多白人甚至呢后来他们又是白人执政来执政所以起码咧排斥，有开始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嘞。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亚奇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对的讲印尼，好亚奇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啊？
0: 对，亚奇神是一个鞭刑啊。经常你那听的讲啊，印尼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这都是拢在亚奇神迄个所在。因为这个亚奇神他是还是比较唯一他是印尼唯一一个有在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 其他人不安呢，然后印尼其他的县不安呢，哦，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是宗教哈，哦，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哈，哦，严格哈，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好，哦，未婚男女哦，哈，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哈，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呢，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查甫。跟查某拢比判爱鞭刑100下哦。哎，这种鞭刑哦，这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伫个那清真寺还是广场进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哦就会去看哦，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哦，这很可怕哈，哦。啊，这对男女哦，这一对男女因是触犯了咱都要讲的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他们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哦，嗯，查甫的变到65的，哦，佮我都可能伊迄佮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佮你拔的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袂佮遮济啦吼，啊，真啊一下一下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倒啊台啊顶吼，啊，但安尼啊，都为脚只片佮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伫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啊，屁股佮你脱，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面那里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哈，而且这种可能就是安尼木安尼木哈，用边条给你木哈。这个男的听讲编到第65个了哈，都哈无法度啊哈，哈用要死死昏昏去啊，落尾怎个拖去哈，因为个拖喺边啊去休困休困了哈，看伊气色佫较坏啦了，佮拖出来佮继续木哦，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这就解决得掉啦哦，唔是，那你讲新加坡鞭刑，有时候他会分次哦，你若袂使，伊就互你就停啊哦，佮欠几个，互你休困了用好了哦，欠的再佮继续木安尼。哦，啊，现在不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哈，哦，啊，这查囡仔呢，哈，查甫是他变到65的，哈，拖了休困啦，哈，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哦，休息，了，个拖才个继续问，啊，查囡仔呢，哦，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哦，举双手求饶，哈，哦，就是说她很痛，请，哦，饶了她，但是呢，还是，哦，不依不饶，哦，这不依不饶，这查囡仔倒是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线到这边，美丽林香兰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加油！
1: 那恁食迄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冬啊，啊，睏几多好睏，嘿嘿，啊，佮爱睏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个食都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佮今年到我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佮食迄种鸡血哈，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个哈，恁食只拢较袂疼。
0: 喝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喝困啊。
0: 食
2: 咱的钙粉、钙油，
0: 食到这袂疼，
2: 卡巴拢袂疼，
0: 很重要，很重要。
2: 袂疼、啊，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就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阵，咧爬无人机，爬迄个阶梯要起，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卡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常常拢发生，毋知真的假，毋知啦吼。
0: 而且，那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前两天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吼，被送进这个紧急送去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是。人工
2: 移到普通病房
0: 啊！阿姨哈，他的本身哈，他本身你看，一起他在是运动完嘛，给你洗澡高回。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啊。但是现在心肌梗塞呢，让的工他就一个原因呐，晚睡。
2: 晚睡，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啊，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的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完了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老公就是食苏鹏，吼，吼，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听众哦，这太太哦，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八年的安眠药，八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一直个念嘛，一直个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了啊，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嘞，因翁就吼会个念念讲啊，你都在卖鱼食哦，都啊困啊是安怎，你都鱼食去安怎去无东无西无地无搞拢无甲天关关，吼你暗时你自然就会困了，反正因翁就是认为讲你就是白天尽量折磨自己吼啊，你不要再依靠安眠药。然后你晚上就累歪歪，你就会睡着。阿姨讲啊，真的是吼，哎，困的人唔知人未困，我哪会当安尼，我嘛要安尼吼。伊讲我无法度。后来吼，他就是后来伊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其实伊食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个感受到的效果唔是睡眠的，伊第一个感受到是出去就常拢甲讲，哎，猫咪人，你最近去做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在回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病吗？那是啊，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且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甲伊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食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吼，两个月之后，哦，慢慢有感觉，哎，吼，而且慢慢搁甲安眠药吼，慢慢戒掉。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伊嘛无一下就戒掉安眠药，所以讲你老在食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一下就甲剁掉，我伊迄个听众食十几年，我讲要戒就直接甲剁掉，我搁底下咧一片啊一片啊减吼，所以讲就看各大家啦吼，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而且还给它配合酸哦钙粉。
0: 对啊，吼，那护理元素跟那个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冇紧，崩钱崩啊，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2: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哦

0: 最近哦，这个哦，在屏东地区绿略溪哦，哦，讲愈来愈侪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到市区，走到民宅，过去是拢伫个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有一个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伊讲厝内底竟然哦出现绿鬣蜥，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讲，这个数量已经多到哈，那亲门打后啊，
0: 真的，
1: 刚刚用这个财产的猴子赶快呢，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啊。对啊，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鬣蜥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诶，财产的猴子抓绿鬣蜥，底下咧甩，底下咧。玩哈，百万绿鬣蜥哦！下面人的留言讲，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来，最近呢哈，这个屏东哦，屏东已经进入了红豆的种植期哈。大家知道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红豆啊就出名的哈，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即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鬣蜥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的足紧的，不得硬出来，迄个芽。哦，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鬣蜥专爱吃那个呢，然后专家又记耶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哦。
1: 哇，另外对这个种植的人吼来讲，多大的打击啊！
0: 对啊，
1: 都要被换你啊，你那个说起
0: 大举入侵呢，吼，所以屏东县政府呢，给你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吼。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香啊，吼！后来哦，除了话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爹公公以前来的，好，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干那靠哦，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有经过训练，啊，你要有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鬣蜥，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哦，可以去领钱安尼，好，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你看到，你搁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吼，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你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看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崇啊！伊讲我就抓吼，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还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农民农友家你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友好二级的绿鬣蜥的啊数量繁殖。
1: 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种植来讲，哇，伊都要都要发新芽，你这绿鬣蜥就给它削掉。
0: 哎，
1: 农损来讲，哦，真的哦，很糟糕的。刚才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讲伊就是人为追个，都话被采收，伊得惊个叮耶，哦，给你
0: 直接给你一嘴，
1: 哦，还种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种植的人来讲，生气耶。
0: 哎嘞，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做。都爱猎人才能捉，才会当抓啊！农民都看到我的蚕都给他吃，我现看到我没抓，当然就抓，不怪咱拄啊讲那个种红豆的农友，伊就抓七只吼，啊有人就出来讲我这嘛一罐吼，啊大大小小吼，我细只有细只，尤其伫屏东的万丹啦、新恒啦、德产啦、屏东区这乡镇吼，吼那只要是伫迄个吼啊种植吼，你啊这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哈，农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尖锐啊，那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这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袂安怎？看到就看，来一只，抓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昨天前天在节目最有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在全高雄市的据点哦，高雄而且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来熊公家各了一二，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 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了，基本答对了，
1: 我也是看看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就超过差不多将近六分之一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还有个地方我干嘛，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这数量只有都只有一间嘛，然后台湾共鹿竹、林园、旗山、大
1: 寮，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
0: 盐田埔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嘛，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
1: 古山区咧，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四间红山五间，然后其实还有个地方串起来的这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蓝马 K
1: 男子区台积电，
0: 男子男子里面有什么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有这个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德中啦、蓝昂啦、男子啦，很多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个新的产业来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旁边的那两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两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我是这个产业哦，一个新的产业来哈，会点石成金呐、啊、哦。除了蛋糕工，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类星巴克，贵体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哈，因为贵体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哎，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哦，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在南马克各有南马克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就是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哈，我刚才就别人讲，这两天哈，各有了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哈。阿底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哈，它有一大片地，而且一大片地。过去伊嘛是中油哈，中油这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哈这个这一块地哦，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哈，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这起来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就它分成两块，这地哈，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哈也成功拖出。啊，不过去你要想看嘛哦，过去哈，迄只是诶，你要讲坐轻轨哈，出去的崩坑哦，迄看起来就是咧坑这个哈，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今嘛遐要起啥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哈诶，这个大的宿舍，还有什么商场？重点是商场，这不要说多久了，退回三五年前，你说那个放除油草的地方要盖百货公司，你问一百人、两百人，跟你讲啊，你讲什么销诶，无可能。哎，但是呢，就这两天哦，这一块地就标出去了，未来有办公室、商场哦，百货公司、商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种居民住宅区，而且也搭建这个空桥，直接跟高雄的这个试运站哦，做一个空桥的连通。哇，未来哦，你讲，他最主要打的是什么？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啦？哎，钢铁师哦，你公司就在边啊？哦，你买 Vanco K V K 美术馆农十六买去男子区去，不用，你就直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的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说其他协力厂商，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盖给你，卖得很好的。然后就是说，那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看到这个起点，因为这六个东西规则要甚至上百亿的投资，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哦，小到咖啡厅呐，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
1: 所以今嘛高雄哈，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哈，那一带快打龙山啊，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呀，哦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哈，是最好最这啊发。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哈，也有大片的土地，未来弄会当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靠外围，是圣格隆旗靠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这些所在今嘛拢变作很夯的哈。这种最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相关的产业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进来了，创造大片的这种这个工厂办公室啊，个人力嘛，人力来相关的产业来这个，所以说这个处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都把价格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的，今嘛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新盖的这个房价不输这个起库的蛋黄区的金价哦，好，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产业来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
1: 对，好，咱这点兼顾开放口音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你好，周坤 ，OK， 你好，
1: 摩羯主席你好，
0: 你好，
1: 我刚刚卡电话的是进攻，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软滑有没有？
2: 哦哦，
1: 剪剪了以后，
0: 你好哈，
1: 都睡哦，
2: 你去加、哦。
1: 我
2: 是讲哦，你就提那个照片呢，转来直接去叫美发师给你加那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2: 哦哦哦。
1: 哎、
2: 哦，
1: 结果加起来，都是要连不都立
2: 体全。真的哦。
1: 穿洋装还是穿那个裤裙，都要用做好看。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
1: 是。
0: 本来的事情就坚持要做。
2: 哦，灯泡帽，哦哦哦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
2: 对
1: 啊对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哎，这么
0: 来。
1: 一直
2: 都
1: 想
2: 要
1: 换一
2: 个环
1: 境，
2: 多
1: 好，中午就听得
2: 见。哦，刚好
1: 哦，你个都有国际观，
2: 啊啊啊！
1: 我听到了，
2: 嗯，
1: 是
2: 遭遇
1: 了。
2: 好，了解哦，没办法。哦，就这样子。哦，谢谢，恭喜你啦！哦，啊，没，哈，这嘛是你家己有这个决心，安尼去做改变呐，哈。啊！伊讲迄刚听咱咧介绍，讲什么欧美流行那种连状哈，诶，这个短发啦哈，啊，伊听了伊就去 Google， 然后伊本来都当他们咧哈，伊讲本来都有咧一直咧想讲想要改变发型哈，啊，都听到安尼啊 ，Google 了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啊，这个美发院请这個、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伊讲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0: 也不错，换个，
2: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变年轻，很开心呐、啊，哈、嗯，
0: 来你好，
2: 嗯，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啊，
2: 哟，
3: 你来讲，迄农民袂使咧，也那那些哦，唔是啊，伊无这条也就。无钱
2: 人提啦，无紧啊，先甲掠起来。
0: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伊家己红刀撑起，你了，伊了钱啊。
3: 对啦，伊会
0: 使掠，
3: 你
0: 要掠
3: 较
0: 济
3: 买
0: 菜。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对啦。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掠啦，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因为那细只较无紧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跟那哭鱼呢呢，啊，伊生着那哭鱼，有当时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造的绿鬣蜥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的牙也吼牙痒痒的，恨得牙痒痒，我来给你抓，我看到就抓，对不？白白做几关啊？迄落嘛交互迄落上交互猎人呐、啊！你熟悉有诶绿鬣蜥猎人交互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我、啊嗯。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2: 哎呀，
0: 对啊，重点对农民来说，伊唔是要讨两只绿鬣蜥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物件。伊
2: 是讲靠固定的绿鬣蜥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嘿啦，哈。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2: 嘿，
4: 你好
0: 哈，扑街
4: 啦
0: 吼，
4: 哎
0: 是，哎你好。
4: 我建议一个单机麦，如果最行建议定位时阵就对啊，你头道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这物啊，汽车道的吼，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要给红绿灯行人红绿灯三十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再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0: 好，
4: 灯就可以走，
0: 可以，好，
4: 要两个人大概冲突一待会。
0: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嗯，没有错，没有错，
4: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
0: 嗯。
4: 给你踩停住，后面的不晓得要撞上去，
0: 嗯，
4: 他们那满面哦，打汽车甲行人这样分开，秒速分开，安尼大家要。
0: 哦，
4: 要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啦、
0: 哦。了解，我了解。
2: 谢谢，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哈。
4: 拜拜，一定建议
0: 你。好，你现在就请愿，可以去请愿。所以我感觉改变吼，当下吼，人不要害怕改变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进行共轨嘛，高雄哈，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哈，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拢这些台湾哈，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啊，是讲汽车这个机场，起码变成哈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大家知道嘛，讲八月份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金花戏。然后呢，你看到、哦、就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高雄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总共有38个站， 三十八站吼，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星啊，就交通交汇点呐、啊，去逛海星就水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吼，就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吼游乐园吼，过去吼，以前它旁边有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过去这个站吼，是在高雄轻轨38个站里面吼，排行人流量排行30，算是后段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吼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吼，短短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有改变有差无？大家拢坐，佮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呐，无要紧，你得坐轻轨，坐到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第14名、嗯。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
2: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尼、嗯。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哎、嗯，我当下吼，这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哦，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哎高雄人啦、啊，哦，讲南部人哦、啊，那桥都比较方便呐、啊，想要坐嘿、那個，哦，啊，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以高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啊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几单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哈、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啊，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今年可能个突破这类数据。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家一定骑到摆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2: 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各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吼，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啊，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啊，有些地方啊，也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才盖那样哈？这样，哦，对，讲啊，开钱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哎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那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哈，好，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哈，其实我就这翻新哈，他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哈，包括那个什么哦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上面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听众朋友讲哈。阿是讲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好，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吼，远洋的吼，高雄的这个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前镇渔港进港来啊吼。但是前镇渔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呢，过50年了都没有

0: 好，这钢杠变轻啊，船变窄，哦，这方面，哦，深水码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拢沉伫水内，你拢唔知哦。好啦，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啊，还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过去。过去这个真定鱼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哦，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都是都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哈、哦，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哦。嗯，
1: 我想讲一个啦哈，那相信咱台湾人吼，咱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佚佗去东京嘛。
0: 嗯，
1: 啊，过去东京吼，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一的是，就是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货的批发集散地。啊，但是咱大家知道，竹地市场是归你啊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货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0: 丰州、
1: 头优斯哈，就丰州。
0: 嗯，
1: 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竹地市场不要了呢？竹地市场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竹地市场来的瓜嘛，来的吼鸟栖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然后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那前镇渔港哦，前镇渔港哦是就地升级哦，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我讲台就没有打我们双比哈，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大概你抓鱼啊、里里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诶无诶吼，今年三产值哦，
0: 三滴，
1: 1000亿台币，
0: 嗯，
1: 每年可以帮全就前镇渔港加鸟，
0: 嗯，
1: 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让它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那些让这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邱坤这样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
0: 嗯，
1: 哎，其实，你想讲对这个格隆奇库基啊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
0: 嗯，
1: 因为要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0: 我牛渔船来了，哎呀，拢有
1: 直接冷冻工厂，
0: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买，嘿啊。
1: 说实在，其实我刚别人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哦，我印象很深刻。
0: 嗯，
1: 我车哈，我的小波波去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了，第一个闻到了
0: 臭油烟，
1: 不是啦，不臭油烟嘛，
0: 臭车。
1: 就鱼啊，臭车
0: 啊，鱼啊，臭车是难免的啊，遐鱼港啊。
1: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我讲。整体的这个环境级别真的不太好啦，包括这个吼菇啦、虾身啦、啊鱼船啊、个这个碗客碗迄个所在，安尼就疗效诶吼。然后一些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鱼，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但是南建户、中央建户开备着规划，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10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哦，
0: 嗯，
1: 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哈、哦、像日本丰州鱼市场，
0: 嗯，
1: 好、哦，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搞那个俩呀，现金进货出货没有，变这些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啊，就像轻轨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打开工啊，你去什么轻轨啊？个开在这里机哦，啊个动浪的咯，这个呢，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 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没记这几件代志，我靠，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
0: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啊，50年拢无改建呐、啊。哦，有足侪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

0: 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的，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1: 对啊，
0: 让港变深，船变多，
1: 对啊，所以真的话，过去一年一千亿个三地，
0: 啊，搁十五亿改善污水、河水、下水道
1: 环境啦，
0: 环境的变清气呀，吼，
1: 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哦，然后你去要。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是吗？你台北市家己哦，台北是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欸、啊，你自己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一成建偌济，这么多啊，拿你拿去做什么啊？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00万，我真是这样。
0: 好
1: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0: 嗯，而且这是哈、欸，这是远洋渔船诶，这个进
1: 啊
0: 进货港啊，
1: 哈、啊，这替咱台湾赚钱。
0: 对，这是在赚钱的哈，啊，高雄哈，台湾高雄远洋渔会拢为这来的哈。来，
1: 如果蒋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程度哈、嗯，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了。
0: 好、啊、来，另外的个哈，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要讲的，除了哦改善哦这个这个港深哦港深港变深哦深水码头船的变济哦污水下水的改善环境的愈清气，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哈、哦，好来，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工、嗯嗯、哦，才完工。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嗯、办千人烤肉，
1: 对啊。
0: 另外就是讲啊，个尊馆会馆，
1: 对啊，
0: 尊馆的会馆船，
1: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啊，
0: 这是落实人权。你知影迄远洋渔船伊客
1: 满
0: 来，伊拢出去拢足久的呀、
1: 啊，对啊，
0: 出去拢足久啊，啊来遮吼下回已经吼来吼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吼，远洋鱼吼抓到的拢伫遮吼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船员在鱼缸啊，因得当入住。哦、这个船员会馆，台公啊，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真的很便宜，
1: 很便宜啊，
0: 多一缸多几枚200块呢，
1: 人家辛苦对不？
0: 对，
1: 而且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一夜好眠。
0: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啊，这政府跟尊东共同来负担，
1: 对啊，
0: 啊让哈、这个渔工因为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哦，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没异味啊，个隔音好啊，另外用水的问题，吼、哦嗯、啊，今嘛嘛拢啊，搁伫咧啊，这个改善吼、哦。啊，第二的运销中心，
1: 对啊，
0: 运、哦、销中心，你怎鱼会，万牛鱼啊来遮下会了吼、哦，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哈、哦。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运销中心，哦，运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哦，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诶习惯之下，好、哦、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调整。来提升和渔民朋友哈合作代志，哎嘛好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会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会的食品安全啊、嗯哦，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卢嘎达，
1: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
0: 嗯
1: 啊，台北是。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你
0: 九成
1: 啊，
0: 你以为一回高雄拢比较嘛？
1: 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里，你不是不用功，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原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也不会的。
0: 今嘛那个去迄个鱼港看，可能都不同款。
1: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欸。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欸、买了2-3次去买。
0: 其实我冇去过。
1: 青旅哦，哎，真讲。
0: 我去过，我去过。
1: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0: 哦，有一届我朋友讲，哎、欸，咱来鱼港吼，食迄个啥物？迄、那个沙西米哦，
1: 生鱼片，
0: 生鱼片，啊，佮兼看夕阳安尼吼，
1: 嗯，
0: 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千镇镇啊，我朋友开车哦， 我去，我讲哦，娘要塞到机场遐去啊，遐车遐唔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沙西米吃久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讲啊，啊，啥物无讲？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吼、嗯嗯。我讲啊是对要食沙西米，讲遐遐一间啊，吼、哦，遐嘛是一个准公司，因家己晚娘迄阵来下回了、嗯，哦，现场很新鲜的，吼、哦。哦，鲑鱼呀、啊，吼、哦，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都很伫啊，新煞开一间餐厅伫啊，好、哦，开伫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嗯，哦啊，这沙西米，吼、哦、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吼、哦，伊都把呀，那鱼到底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1: 啊啊嗯，没有错、
0: 啊，哦啊，但是啊，个会用看夕阳啊，但是我讲，唔过后边你那个接我来，我可能无再。那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喔嗯、第二就是讲，伫鱼港食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食吼，就上桌互你啊，上桌互你吃，是无唔对啦。
1: 观光只是它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亏啦、嗯、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阔的渔港，贴于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啊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就很 加分就很大嘛。但敢贵起起来讲啊，大概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哎、欸，大家都喜欢去。嗯啊，不，你讲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大概做世界观光客，罗阿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0: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足的，
1: 对啊，
0: 也是那种建筑哈、哦，好啊，光为四周围的拢有咧卖新新鲜的鱼货。
1: 所以有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0: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1: 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有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到丰州去、啊、所以现在嘛丰州乡、哦、也是崭新啊，你买上快点让底下下回啦，啊嘛是有这餐饮街、啊、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啊、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0: Hello， 来你好，
3: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0: 渔港
3: 的渔工会馆哦、喔，
0: 嗯，
3: 啊，我伫电视哦、喔，我有屏幕，我有看到啊，
0: 嗯，
3: 迄部开属于澳洲的饭店呢，内底设备蛮足水呢，
1: 很辛苦啊，我输啊，
0: 系啊，
3: 无啦，无输啦，
0: 嗯，
3: 品质有较好嘞，
0: 好啦，吼，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佮内底佮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辛苦啦，啥吼，啊，佮有。哦，因的娱乐啊，好、哦，比如啊，荡球景啊，好因呐，哦，对啊，拍球的啊，哎、嗯、呀、啊，哦，渔工在那边哦，在单单哦单尊级的时阵，他们有一个啊、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1: 啊，对啊，
0: 对啊，哎，这个是人权嘛，哈、哦，来你好 ，Hello，
4: 哎，昨天姐，伊那个前镇渔港的那个船员会馆哦，
0: 嘿，
4: 一排你跟掉落来一百块，
0: 搁掉落来一百块、啊，哦，前两天我看是两百块，嘿。
4: 就阿刚那个一百块，阿鱼，迄、那个外籍渔工
1: 跟
4: 船员免费、
1: 嗯。
0: 哦、
1: 嗯嗯，对啊，对啊，对啊，
4: 哎、
1: 照顾这些辛苦的渔工嘛，哎呀、啊，哎呀、啊啊啊，
0: 对啊，好，好。

0: 来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巫启贤呐，
0: 啊，巫启贤，
1: 巫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选台节目是 B 的林晶吼，那你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哈，像这条就是嘛，还有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了哈。
0: 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哥。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坚强的也就是又厉害的没当输人的、啊、所以说的、啊、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惊、哦、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就是人说也惊住，或者是说 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所以有当时这也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说、啊、你那就是老了、啊、有很多人就是不认为、啊、我干嘛、啊、我哪有老，我没怎样，我还好啊、就这样子、好啦 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就会记得去买书棚回来吃就对了、你就去买书棚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去跟我说，你也不用承认、你都很好，你都很好就对、你买书棚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好吼、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得他改讲，我要买苏鹏，血滚扑给广告苏鹏，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0800-775599，谢谢。

0: 好爽，
1: 好爽，好，听众朋友在问啦，吼，就是讲。你讲哎，那前镇渔港是敌对，是叫大拿波大林埔，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不是大林埔，大林埔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敌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是其实吼，一的是伫这个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哦。你老公没行高速公路吼，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家呀乐去，它就会选择往渔港。其实。你若讲要开车去啊，马加方便啦。但是你若讲无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它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当初没有想去参观，
2: 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啦。哎呀、
2: 啊，蜗牛溪船都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鱼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哎呀、啊。
1: 对，这个一般的歌咏起名，他真正较陌生啦。
2: 对啦，
1: 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类业务的需求，而且像我刚才讲，想要去买些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不然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哎嘛，希望讲啊，一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那能去那边吃这类新鲜的
2: 新鲜的
1: 鱼货啊，
2: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哎，有几间啊？哦，伊拢底下吃保证上新鲜的，
1: 对，没有错，
2: 拢很落准的。
1: 啊，其实交通诶，一定要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位置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2: 好、哦、所以讲、哦、你就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Hello， 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迄个吴启贤加马兆俊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俊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啦，吼，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后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哎，啊，咱家咧，咱家好事多伊讲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美国的，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个得给
2: 来了，
0: 来了，
3: 对，那个好事多比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对啊，
3: 啊你讲较大目标就是梦时代，你还要去前镇渔港，
2: 对啊，
3: 就是梦时代，会去抓过，啊，但是还未到过港隧道，
2: 是
3: 过港隧道的进前，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新生路，
3: 这个较清楚，
2: 好好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好事多，就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也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呐、啊。对呀、啊，马北郎加骨啦啦，用三年去退的退货一样啦。你为个底下，
0: 有呢，伊真正有呢。
2: 啊对啊，
0: 这是啊，所以我讲美国加州，伊讲、啊、结果伊提去退，甲气炸锅提退。
2: 退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佮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啊，你那但是一毛房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他到时候你那讲话再来后，更嘎冷嘴，再贴嘎冷嘴。他下一年就不给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好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对来讲十八几年。
0: 对啊，好事多吼、哦，啊，各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伊的一楼熟食区对吧？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啊吃，还是去啊买吼、哦，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什么披萨什么吼、哦、都有吼、哦。但是今嘛无同啊哦。现在你没办会员卡，没办会员卡，熟食区没办
2: 法让你，高位开始啊，
0: 对，所以你看，啊，你很讨厌，你看，看有很多人去，在一楼，拿扣子就去，那个，拿杯子就去带那个扣子，有没有？搞不好那个杯子就是自己炸来的，啊，他不知道是有去买东西吗？有去买熟食吗？不管啦，就，啊，有的就是怎样？那个葱头有没有？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就自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块侪落去热锅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都有拍到啊，洋葱啊呢，堆两包呢，一夹一直夹，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安尼吼，用个塑胶袋堆两大包登去，啊，佮有冰块，吼、哦，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扣啦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金价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啊，哈、嗯，啊，过去可能
0: 有，这不好啊，观感不好。
2: 不，对对，就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啊，过去哈，可能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哈，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
0: 嗯，
2: 起码好处的会员越多了哈，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都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让他来讲，去啃边角啦，去啃一些啥洋葱啦。几公斤？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他装扣啦。
0: 嗯，
2: 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
0: 嗯，
2: 我相信啊， 今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吼，其实这个这一个已经这个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嗯，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是算是还不错啦，嗯，还蛮保障会员的，啊嗯。那退货嘛，干没啰嗦啊，对不？你退你啥当将来退，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 姐啊，你三年前买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本比你更聪明呐！
0: 所以成扑街啦，今嘛吼，大刚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哈，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大刚拢讲五百呢，大刚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其实安尼省来吼，你外面吃这样子。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嗯，因为我看到你有时候酱料，嗯，你满在酱料，
0: 真的啦，的确，
2: 为着喝家以来的干净的物件，啊，啦是讲这类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对啊，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你如果每天都做菜的话，嗯，上算一算，好事多买也不贵啦。
0: 对啊，对啊，对，算起来虽然
2: 划算，
0: 量比较多。哦，啊，这
2: 你俩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
2: 全部都被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格哦，咱听众有人在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嗯，
2: 来公格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吼，半夜问题无分性别吼，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夜问题嘛，吼，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吼、漏尿吼，还是讲，但听我听见别人来讲吼，女性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那什么尿道发炎，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清，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样，很简单，把尿放好清，这样就吃我们舒服，很简单就处理掉了。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哦，咱这个听众朋友有一点点懵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夜尿好，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2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哈，好，2次以上哈，那么这夜尿一些特征的是讲单纯的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哈，这个有不同的啦
2: 哈，没错，
0: 哎啊，为什么会夜尿哈？来第一的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不足，
2: 对，
0: 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所以有人说夜尿你如果频繁代表你心脏不好，听众朋友要注意哦，其实那夜间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说你平躺的时候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所以说夜尿那你就吃苏鹏，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保健品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我们刚才这个在问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一样都可以吃的哈，多谢多谢，好，以上广告哈，美的人生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啊，你好
0: 哈，哎，你好，
4: 我来请教你哦，
0: 哎，
4: 我今日白有请恁咧介绍讲一种哦，做有机保险是安怎？
0: 什么有机保？
4: 啊，都
0: 什么有机？
4: 礼拜日迄日咧，就想护理护理师。
0: 哦，这我不知道哈，这我不是节目，我节目我别的节目我不知道哈。好，谢谢。哎嘿，对对对，好，谢谢。哎，
4: 你要去啦。
0: 哎呀嘿，来你二嘿 ，Hello 嘿。
5: 我卡头乌啦，废话好大，废话啊，要加落去听嘛。
0: 嘿，
5: 啊那加迄个钙粉加迄个钙油。
0: 油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吼嘿。 吼、哦，腰吼、哦、腰就是补咱的脚头乌咧的关节嘛，吼、哦、软骨、软软骨啦、磨损啊、软骨啦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吼、
5: 哦，嗯。啊，都爱钙粉跟钙油做一只。
0: 对，做一只，做一只啊，钙油为主啊，你今麦这得爱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安尼吼，嗯。
5: 哦，啊，我那先食钙油安尼，啊后边再去食钙粉来。
0: 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哦，嗯，
5: 哦、
0: 嗯，好、嗯，
5: 好、嗯，
0: 好，谢谢，祝福你哦。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台中的教育听。台中条件不用加高追了，一共应该应该25年前哦，就经过一件来这个歌谣英国领事馆哦，
1: 嗯，
0: 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立港哦，
1: 嗯，
0: 啊，一阵啊吼，因来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哦，
1: 多久啦？
0: 25年前啦，
1: 哦，25年前哦，
0: 对了，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啦，哈，嗯，啊，然后一直干嘛？
1: 一家之尊哦，
0: 一直干嘛讲哇哇贵贵呀啊，开不落去，啊，就啊就讲啊，这個，夕阳看一看，都无点嘛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赶紧叫哦，啊，这车等于带掉，迄阵来讲啊，很懊悔，讲还刚去一抓，哦，来，
1: 啊，你150块唔敢开，
0: 唔敢开的，所以要等心肝哦。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
1: 在？
0: 在
1: 呀，
0: 啊，在啊，嗯，啊，然后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哦。对啊，阿里当吼，哎，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扎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说比啦，阿妈欢迎这个台中的台中。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没关系啦，25年你要涨一下价格也没有关系的。
1: 阿赖，而且你来了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25年都没了。高雄
0: 卖工厂你别堆你这个高雄市区到这个英国的试管这段路哈，这个过程因为改变真侪啊哈。25年前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
1: 对啦，
0: 好，欢迎来这走走啦，哈，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哈，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啊，那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住你家人，我感觉每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嘿，哈，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

刚刚看到哦，有人去万丹啊，吼，啊，伊都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炒国臭豆腐。结果一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啊，炒国臭豆腐啊，吼啊，一间豆腐甲这一间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啊，真的吼啊，万丹，但是爱去个万丹，好。万丹哦，有几项是出名的美食哈，就是那个炒国臭豆腐嘛，还有红豆饼嘛，对不？小零冰嘛，对不对？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哈。啊，当地迄个口味啊，你万丹迄那一带而已哈，所以讲，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啊。我是刚好看到，我说啊，好多久没吃到这个炒国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晚要早晚吃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除了起哭以外，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哈。我研究会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吼，对，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哦，食要回来的时阵，我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嗨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万丹食臭豆腐，阁予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错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我做，我才过意不去嘞。哦，再甲你讲哦，破是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哦，啊，特别在咧念，建议若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在咧讲，啊，顶边哦，叔姑呐哦，请食臭豆腐，阁予伊罚钱，我够歹势，特别都一直念这個，哦，安尼伊才研究。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吃臭豆腐。

0: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为夫妇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周末啊，好、今天拜个。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你好。
3: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遐，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3: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呀，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输了给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么个那门有帮。咖喱妹，啊是咱的那边来要点歌嘛，当咖喱吧哈。啊，两扎点歌，靠姐过来，谢谢蔡大哥，你好。嗨。
4: 哎、欸，我要、
0: 啊、你出现了呢？
4: 我要听。
0: 无啦，我问看你是怎么出现了呢？
4: 出现
0: 了。你不是伊个鼻腔吗？
4: 无啦，我是讲厉害。
0: 你鼻腔？你是伊个惊惊我去吹你哦、喔？
4: 无上班呢？
0: 是哦、喔。
4: 好啦，啊、你莫讲啦。
0: 我来去吹你，你惊一条呗。
4: 啊，
0: 你也惊一条。
4: 没啦没啦，
0: 啊，我来开玩笑。
4: 啊，恁的助理讲你无上班呐、啊。
0: 哦，拍摄我来跟你开玩笑啦。
4: 我要听你唱《Tokyo Blues》啊。
0: 哦好，等两排。啊，跟老婆问好哈。
4: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先生，大哥你好。
0: 王先生，你要听什么？
5: 明天我收掉，谢谢。
0: 好，不客气，要听什
5: 么？我在听那个曹先生的。你用三下吗？
0: 好，大两百。
5: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不客气。哎，谢谢。没点过一张卡的吧哟？嘿，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啊，谢爽。
0: 哎，陈大姐，你好。
6: 啊，大富秀爽哈。
0: 哦，是你好，陈大姐。
6: 哦，你才这，你很破费啊，嫁不了来，
0: 好
6: 不？
0: 好 ，OK，OK，OK。
6: 你是人对正人，安尼破费呢？
0: 来，你要听，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6: 哦，要我是我尽量我卖好，别人去想我。
0: 哦，你无要点呢？
6: 好啦，
0: 谢谢你，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是李先生吗？
7: 哎，我三明区，我姓李。
0: 嘿，是，你要听什么？
7: 喂，我人嘛，你过来当个唱个《多马调》。
0: 多马调哦。
7: 哎，
0: 好，大蓝白哈。
7: 来来。对，谢谢。
0: 大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周妈妈，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是。
8: 我点一首《哈娜》好了。
0: 哈娜哈。
8: 谢谢你哈。
0: 没得记啊，是国语的。
8: 收到了哈。
0: 但是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8: 你收到了。
0: 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8: 谢谢。谢谢。
0: 我老公好，好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阿头啊，你好，你好，嘿。
8: 喂。
0: 哎，阿头姐啊，你好。
8: 秀转。
0: 哟。
8: 哦，谢谢哦。
0: 好呗，好，你要听什么歌系来？
8: 我足交流的呢。
0: 哦，啊，你啉茶慢慢啊啉啊。
8: 有啊。
0: 哎呀，慢慢啊啉啊，你做提纲话爱做啊。
8: 啊。
0: 你有在做无啊？
8: 我有做呢。
0: 哈。
8: 我有做。
0: 哎，无啊，多久较济话，拢会较慢。
8: 我家个，我从今啊，从四季呢。
0: 哦，你啊食辣咯。
8: 啊，个哎，唔食鹌鹑啊，
0: 啊、所以你不要生气啊！
8: 嗯，
0: 你不要生气，
8: 不能生气哦。
0: 没有，
8: 我搞照片了呢。
0: 你前一阵嘛，唔知咧气安怎，你讲袂翻车去生气。
8: 无啦，我串啦。
0: 哦，你串你啦，好。啊，你今日是要听什么歌呢？
8: 我，我，你唱，我凊彩听啊，我是啊。
0: 很
8: 巴黎呀，阿哥，
0: 好好，啊！你今麦在听我建议做提纲话哈，好，好，感谢你，好好，
8: 谢谢啦，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好，你好，嗨，恰公伟，公伟去等伟，我是小弟，你好，
9: 哎，你是谁啊？
0: 哎，是的，好，
9: 哎，我带来是百科，
0: 哎，那个
9: 谁，
0: 先生。
9: 八哥，谢玲，
0: 您大姐要听什么歌？
9: 哎呀呀，无情之梦呢？
0: 无情之梦呢？
9: 嘿嘿，
0: 哦好，大蓝白哈。
9: 哎，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10: 就说你啊，我真的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
10: 我姓哎。
0: 哦好，大蓝白。
10: 谢谢，拜拜，
0: 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
0: 咱在几位？
10: 大富的你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10: 哎，
1: 我头昏啦，我头昏啦，
0: 头昏，咱贵姓？
1: 我有介绍你都。
0: 哦，好好，啊，你别，咱请问咱贵姓？咱贵姓？
1: 我姓江啊，
0: 江大姐哈，
1: 江大姐。
0: 嗯，啊，你别听什么歌呢？
1: 我
0: 嘿，
1: 嗯，
0: 嘿，
1: 听什么歌？听阿那个。还有没有忘记了？忘记了，
0: 忘记了。
1: 都挂怎么样？
0: 安尼好了，不等了，做一条挂好不好？
1: 好吧，谢谢了，
0: 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1: 谢谢，
0: 拜拜，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哪里你好？
2: 好，你秀山的呀？
0: 哎，我秀山的好，你好。
2: 啊，秀山的好，大夫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难得几位？
2: 我三重陈先生。
0: 哦，你好，你要听歌呢？
2: 好，好。
0: 你别听，
2: 我这接破也了，我感谢你，
0: 谢
2: 谢
0: 谢
2: 啦，我
0: 感恩啊。
2: 啊啊，我打打破的，好啦，打万千头啦，万千
0: 头呢。
2: 好，
0: 大家拜拜。
2: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别好，感谢好，好，拜拜。
2: 感谢你哈，
0: 谢谢。来，李哥你好。
11: 喂。
0: 是。李大姐吗？
11: 舅舅啊。
0: 好，李大姐，你别听，别听什么歌。
11: 还是会刮，人家刮了，不得啊！谢谢呀，
0: 好，别祝你健康哈！
11: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1: 好，
0: 再见。哪里的你好？
12: 哎，先生，
0: 哟，
12: 先生，
0: 哟，
12: 哎，你好，我是江瓜，
0: 好，难得久矣。
12: 我新北市，我大新北市，我哎，一个陈妈妈，
0: 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12: 我听那个哎，张亚文的那个。蒙奇呀、
0: 啊，蒙奇呀、啊，好，大蓝白，
12: 好，谢谢哈，
0: 拜
12: 拜，
0: 拜
12: 拜，
0: 再见，
12: 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着，谢谢，哎、欸，拜拜了，拍摄，先跟咱报告哦，大家较关心一下，哎呦，后礼拜的中秋节了呢，有紧无？紧啊，啊，恁会烦恼未？烦恼啥？烦恼看迄中秋节吼，有天气好无安尼啊？哎呦喂呀、啊，这个。刚好中秋节的连续假日，我这个几天呢，四天哦，吼，哇，四天的连续假日呢，那么刚好，因为咱这第24号台风杜鹃确定下个礼拜一会到仙台，东京到仙台，那下个礼拜四就是咱台湾的秋老虎，所以有可能台北到高雄的白天的温度会大概32到34。那么呢，讲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好天啦，出云啦，出云咯，好天啦。跟您报告，您会当放心去安排，看要到踏青，看要到烤肉，啊，看要像咱的蔡大哥去看人惊奇，好天咯，跟您报告，谢谢。来，咱这个妈妈那是有这个在囡啊，是阿妈你老在囡啊哦，拜托诶，恁一定爱要遵守的规定是虾米规定呢？你敢知道我看一个哇，哪样呢？不对呢，这个妈妈不对呢。一个妈妈想想讲，爱特别去200公尺的所在吼买物件呢，爱因这个囝哦，唔爱互伊绑啦，无爱互伊绑去了，因为坐安全座椅嘛，这囡仔个真细汉诶。啊，结果呢，伊无爱互绑迄个安全座椅迄个袋子啊。然后呢，这个妈妈真正甲开叮当哦，哦安尼哦，结果你们家紧急刹车，囡仔冲去头前去，哇，这个囡仔惨嘛，一世人下半身瘫痪，去伤着对颈椎，哎呦喂啊，妈妈你的考试你一个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安尼尔，变成甩鞭呐、啊，甩鞭的是整个单的。迄、那个输啦，帮输啦的输啦呢吼，结果呢，迄、那个囡仔拢相机，相机头前脊椎承受不住，因为囡仔伊看起来可能几岁左右呢，哎、啊，就是啊个软骨啦个无在嘛，对不对？哇，你敢知伊这个囡仔将来是瘫痪呢，阿伯无多徛呢，哈，啊那这个妈妈呢，这喊嘛，真正是也因为囡仔迄阵呢，几岁吼，两迄两骨。等阿别发育完全呢，那有可能记载掉那个大人哦。有时迄种突然间紧急刹车哦，有些咱大人嘛袂看咩呢？何况讲是囡仔，这个妈妈真正这小小的错误变成大大的伤害，这个囡仔将来真正是爱这个妈妈， 爱甲陪伴一世人，真的吼、哦。诶、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阿公阿妈，你若开车载伊孙啊，啊是咱的妈妈爸爸，你若开车载囡仔人呢，真正唔会讲啊，一块路呢，应该是不要紧啊。嗯，我听你咧讲咧，不要紧变有大代志啊！你看卖啊，这个囡仔咧活一世人。全身袂叮当，袂惊路啊！看怎么办？妈妈，你的辛苦一世人。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爱吼有一个照规矩来。比如讲，红灯就是红灯，黄灯就是不要抢，不要抢。你若看到黄灯，我有一个习惯，我若是开车看到已经黄灯在死啊，我绝对啊，我绝对袂冲过。除非我迄个黄灯熄的时候，我是开到一半，我得过。啊，那无那拄到迄个迄条线，伊的黄灯啊，我得停落来。有一摆者阿边车就甲扒，我就讲黄灯，我管他伊扒，我不爱冲啊，我不冲啊。迄根黄灯啊，搁要冲，你啊讲开到一半黄灯啊，就好过就好啊，对不？所以咱的和平呢，足侪车诶，拢是伫这黄灯，大家要冲啥，冲过。迄那到线遐，看到黄灯嘛，要冲过，千万不要。你那地位开到一半，阿得爱得爱好贵啊！好、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哦，有时咱有些干嘛讲啊？你唔是讲有差时间无啦？迄个平常时，咱都家己知影讲，哎呀，这未使安尼做一个对不对啊？哇，来啊，咱的这个引导的，引导的，我靠，引导的几百只哦！哎，我的歌曲好像。哎、欸，这个日语怎么不见了？来，那您导先给吧，一个麻烦姐来嘿。哦，日语歌怎么突然间不见了？等一下。所以呢，有真侪交通事故呢，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这个无去为人，拢是抢那个时间呢、啊？抢时间呢、啊，啊，结果呢就造成了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千万不要，哎、欸，唔要做这种代志哈，因为阿表面的后悔呢，是有时候会让你哈，火力啊，真的一世人来不及的，会后悔一辈子的。我来谢谢，来感谢，我来个先来个吹过一个，来谢谢，哎、欸，来电话我靠接接。

0: 你好，你好。
1: 你是说的？
0: 哎。
1: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阿妈等一下，再听一下。哎，二线，二线，等一下，我是给你接嘛，等一下，等一下，是谁？

0: 没有了，谢谢。因为你好，
1: 李春小姐你好，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来掐供，来掐供，来算命，我姐，请讲。
1: 那个我妈妈那个有压疮，就是乳疮，然后摸你们的诺诺皮痒，她现在痒好很多了。
0: 哦，你讲的我那是褥疮吧？
1: 嘿，对哦，就是褥疮。
0: 嘿，现在好了吗？
1: 好啊，拢好起啊。
0: 哦、
1: 我想说，应该线上会有很多老人家需要想要跟你们讲一下。
0: 糖酒都过人褥疮掉了嘿，哇哦，哎、哦、你电话怪怪的呢，而且给人赵小宝哈，好，感谢你哦，姑娘，谢谢。我是耍弟鹤，你好，喂弟鹤，
2: 哎，
0: 海西，
2: 好，
0: 海西，
2: 我要被
0: 哈，
2: 被给人勾了一些。
0: 我、哦、来，好，讲重点，身边的不接，大嫂，你讲重点，莫下来吃东
2: 西。被人挠挠皮痒诶，
0: 吼、
2: 哦，我非常看吼，绣皮绣个
0: 六皮，六皮哦，哟，
2: 绣个，
0: 哦，啊，今麦个，
2: 我无几遍俩，拢、好了了。
0: 哎呦，哦。呵呵呵啊，你这个大小宝，感谢，好，谢谢大嫂，谢谢。
1: 还有一点呢，我跟你说一个见证一下，好不好？
0: 没讲见证，讲
1: 朋友给你买了，这边闹闹皮痒，黑不好。
0: 我接下来，
1: 他叫人无讲，不是香港脚，什么都不是，伊个卡的也淡淡的黏黏香香。
0: 那是香港，那是香港脚的一种、啊。
1: 讲的药膏哈，擦了十次哦，哇、十遍俩，拢白黏黏香香啊，伊即只没有什么病。
0: 那就是香港脚一种，哎，对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个人赵小宝。没有，那你胸尴尬啦，是那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中，哎，买不到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见呢？哎，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整理讲，谢谢。来，谢谢，等一下嘞。

先来跟咱报告，咱的高雄的做牙办的，我的高雄那办这样一个活动吼，昨跟咱报真济，今天个有呢，10月7日万年祭，我捌参加过，嚯，迄真正鞭炮有够济的对啊。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当趁这个机会哦，去拜上呢。10月7日离国庆日很近嘛，会当顺便去拜月老。想要想要恁家的囡仔吼，要求一个好运的好签的，这个会当顺便拜一下月老，愿诺一下呢啦吼。所以呢，给恁报告哈，10月7日，10月7日。开始了，一年一拜叫做万年祭，在哪里呢？在左营哈，应该是左营才对，然后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另外跟咱报个，这个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各有各节，这个咱的好朋友应该，我若讲恁一定爱笑，有一阿伯啊，这个阿伯吼，底层。啊，底层的看医生，医生是咪开药啊？吼，一点点，让医生是改讲叫伊吼，这个就是爱迄种爱啥呢？迄种药啊是爱煎啦，叫做塞剂呀。啊，这个阿伯竟然该做什么？你们知？甲吞啦！啊，底层的药啊，竟然用假一个吞落去呢？唔对啦，伊竟然要回诊哦，食七天哦。去甲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啊拢无效呢。医生甲讲啊，你安那用？啊，我得甲食7天啊。哈？医生讲唔是呢，迄是用煎的呢，煎肛门的呢，是一塞剂呢。看这里哈，迄底层的药啊，你也会叫你煎，用煎的塞剂，你竟然甲用吃用吞呢，不怪你无效吼。所以呢，咱摕的药啊，和平你要食药啊，一定爱看啥药袋啊。这药袋上写你的名，你要先看清楚。你若去药房去病院领药啊，刻着了呢，你要看名是不是你的，啊对就好。然后看是一天食几摆，是食饭前啊、饭后啊，过来吼，爱注意什么代志？你要看药袋啊，药袋啊，就是咱的药啊，迄个外口一卡啦，你要甲看好。

详细，唔忙哦，空空，伊个戆戆空空哦，啊，当作油啊，拢同款的食法，迄胃油啊无同，比如讲胃油啊，大部拢是食饭前。啊，那其他药啊，拢饭哦，较侪无唔对啦吼，所以好朋友你爱照医生的建议，安尼食药啊哦哈。阿公那是食了痔疮的药啊，无含吼，哎，够冇钙含的呢。哎呦，够一个够多含，我感觉这个小姐哦，有够玩弄。这个小姐呢，伊本身哦，伫21岁时阵呐，去看医生，医生甲讲一下，伊末期的脑癌、脑癌嘛。默契的哦，哇，讲伊存无几个月寿命呢，啊，有这个小姐考呢，因为伊哦要去想要去做军人呐、啊，这个想要做警察的对啦吼，然后呢，伊个有一个交往的男兵的男朋友打算要结婚呐，但是安尼无治疗袂使，无化疗，医生个交代哦，你若无去化疗，你若无化疗，你会死哦，哎呦，讲到足歹听呢，结果你毋知影。一直治疗在一档啊，迄我辛苦呢，迄化疗恶心啊，会恶心，想要吐点掉啊，做者活动拢无兴趣，人会神神啊，点掉。结果到34岁去做一个检查，好恁有，这个小姐竟然不是得癌症呐、啊，哈？啊，无是啥？因脑部只是发炎尔啦，食药啊就好啊，食类固醇的药啊，当时迄个时阵食类固醇的药啊就可以啊，伊是脑部发炎。不是脑癌嘛？结果一个，伊总想起呢，要甲告这个医生了，才知有竟然有40个人甲伊同款，拢有这医生判断诊断是拢脑癌的，然后呢，这40个拢要甲告。啊，那有这个两公医生，那有这种医生啊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可能一病人打拢脑癌呢？伤含伊了吧？所以这就是啥？根本不负责任，这种医生哦，恰卡医生。唔知道我咧怀疑讲，伊是唔是真正是伊的证照是真的假的？好，所以呢，你要看安尼有含无？迄五人的性命呢，害人11年呢，11年变咧赔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有啥哦？人讲哦，好歹离婚，成这嘛是算啥？算歹运呐，吼！啊来，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碰到这种事情来。啊，我来个唱歌，Tokyo Blues， 咱的老朋友，蔡大哥说点名哦，来听我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Tokyo Bruce。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蔡大哥说店名由来，谢谢您，谢谢。来哟，您敢知有真济问题吼？譬如讲，那咱捌讲过，如果那是您到有要生囡仔太女性呢，那么尽量就是有怀孕的时候，卖去食着甘草，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叫做可体松呢，对生完了这个囡仔将来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较高。那么对了是安内关呢，过来就是，譬如讲你长期定困眠不好的人。暗时荷尔蒙制作减少，咱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就是荷尔蒙病。即马有一个问题，你若是安尼食饭呢，会比较较容易得啥糖尿病？什么问题？食饭伤过紧哈？食饭狼吞虎咽呐、啊？食有够紧的人呢，未来较会大哭一晚，你嘛较容易得。这个糖尿病，因为伊伫咱体内较容易呢成为形成糖分的关系，所以当然呢较容易得到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咁好啊，当然不好啊。所以我定讲过哦，真正所有慢性病内底面，糖尿病伊是上麻烦，而且叫做全身骨的病哦。我代表是得到慢性病咩？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佮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佮强气，啊无你佮试食咧，你着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现在一吃了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长根，吼、哦，所以呢，咱的血病你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至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也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了就食伤多；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没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呢是假使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你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并发症。爱通常的并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血压怎么变成爱西游记？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个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嘴、麦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现在咱听讲真是够重要啊！为什么呢？大部分拢是食过量。那么你今日得到糖尿病，就是你过去拢食过量。比如讲，过去阿公阿妈年龄呢，因拢为人做事嘛，阿拢食两碗饭，讲开饱啦。哎呦，要枵死你啦！食开了半碗袂饱啦，做事的关系。那么你有咧劳动，当然就是 OK。但可是你即马无咧有，无咧劳动。无咧，算讲无咧做事啦。那么当然呢，你食量你得爱改啊。但是为人得改袂起来，啊是去赶快食两碗饭。迄间食阿妈就是安尼啊，秀山啊，阮两个老的少年拢是做土水的啦。哎、啊，那无食两碗饭，免老体难。啊，甲即马要改哦，有啦有改啊，嘛是各拢食一碗半，有啥一碗安尼啊，安尼嘛是改袂起来。所以咱人吼、哦，食物件要改困难。但是你那个想讲为了健康啊。你即马有糖尿病啊？你无改改噻，不行。无你要病我一年啦，个别讲都无咧讲个点着。虽然甲恁建议好朋友加班慢慢啊补，安尼咱的要求较袂这个负担过重，个制作上消化没有，就袂去等消化。因为你食足紧的时阵，你会食大量，会食足侪入去，咱的食唔在当饱。等下你早餐个饱时，就是闹个你讲啊，你饱你饱，但是等下你饱。个大脑跟你讲的时阵呢，你已经食过量啊。虽然都是建议好朋友，咱食量食较少的。你过去的食法，你也未得到糖尿病食的食法，你即马个减一半，上好是减一半，啊一半啦，佫较无效果无改好，佫加减寡是加减少寡。所以量的问题哦，会引起的并发症，拢是因为咱这量食了过多，所以一定爱甲家己要求爱记的吼。哎呀，糖尿病无可怕啦，拢是可怕啥？病发症啦，这股大家拢知呢。来，你好，你好。
1: 哎，师傅，
0: 哎哟，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讲你好。
0: 嘿，
1: 我讲，我讲，我大姐伊检查讲血糖高，啊，唔过伊
0: 血糖高哦。哎呦，我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来试试母舅呢，因为无情之望哈，这首歌台语有哈。那么这主持人是吴高啊，大川说起没有？来，喜兰这位是我们的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哎，大姐，你讲你吃了那好嘿。
2: 我吃三成冰，多吃三个月
1: 啊。嘿，阿姐啦，那好。
2: 吃三个吼，阿姐。我再念血糖都一百控制。
1: 一百控制啊？
2: 哎，
1: 一百公里哦！
2: 啊，我搁食钙固定吼。
1: 啊，无你稳定会疼
2: 我。我诶，迄两个月啊吼，含沙我嘛无肥多。
1: 嗯，
2: 我嘛食钙固定食三个月。
1: 啊，真好去。
2: 食到即满吼。
1: 嘿。
2: 哎啊，会苦啊。
1: 哦哦，好棒哦，大姐，安尼钙好钙好哈。
2: 啊，你稳是等是等。
1: 你稳是
2: 去。
1: 你稳定会疼
2: 是。
1: 你稳定会疼是外关呐。
2: 哦。我平时啊，一点啊无食吼。
1: 嗯。
2: 不恐怖，就是碗糜尔，讲四百。
1: 哦哦，四百啊！即卖剩一百空两安尼呢。
2: 哎。
1: 哦，还好，安尼食食起来自由哈。安尼，看你看你哦，谢谢。

0: 嘿，是
1: 我的高雄田镇啦、
0: 啊。哦，你好，你好。
1: 我刘小姐啦、
0: 啊。还是。
1: 我吃喝那个酸碱性，我吃了十几片了，吃的不错呢。
0: 哎呦，我、哦、来生病都不接，你吃了那好呢？赶快讲起来、欸。
1: 嘿，我七十几岁了呢。
0: 哦，
1: 我的还那个很会跑呢，还用慢跑这样跑呢。
0: 还可以慢跑哦。
1: 哎、
0: 欸，啊，你这么是吃了那好呢？
1: 吃的就不错啊。
0: 啊，那好。
1: 啊，那个糖。我有一点高糖分比较高一点，现在剩下六点多了。
0: 哎呦，哦，会疼啊，看好的丢了哈，哇，好棒好棒，
1: 啊、
0: 嗯，希望你们健康。
1: 啊、我每天早上就去慢跑呢。嗯、
0: 哦，好呢，这样很好呢。
1: 七十五岁了。
0: 哎呦，不简单。啊，你好，快点快点，好，谢谢。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
2: 那个，
0: 哎、
2: 欸，哦，哎，真全部都都好哎。
0: 哦，你别讲过了，来，下面我们这里公众点嘛。
2: 嗯，请问你哪有高血压啦？哈，
0: 高血压呗。
2: 啊，你医生讲改变你太顺了哦，改太顺啦。
0: 嗯。
2: 哦，啊，这大概对。
0: 哦。
2: 啊，放落去都有效嘞。
0: 哎呦，好哦，
2: 啊，我本来我有次哦，安逸呢。
0: 哦。
2: 啊，我直接来去做别人检查，恶意的呢。
0: 哎呦，好棒、哦！
2: 好了，你叫好，
0: 红哥。金江鹤，金江鹤，好。
2: 我。
0: 哦，大哥，那谢谢你，谢谢。嗯，哎，不是那个，等一下来，谢谢你，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别人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本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六不能继续个卡哈，我来个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呢。这个是哆马调，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哆马调啊，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唱的是这个林俊哈，那么是咱这位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哦，秋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1: 哎，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1: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嗯，哇线呢？啊，哇了好不？哦，哇了好呢，一级棒！哎，啊那这关多少不？嘿，感谢你，谢谢，谢谢你，你好。
2: 哎，四川。
0: 哎，请讲下来。
2: 我甲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2: 我食嘢，我嘢那个皮痒哦。
0: 嘿。
2: 哎，皮肤安尼。红红安尼就就啊，我拢好个啊。
0: 哦，啊，即马袂即马呢？
2: 哎、欸，
0: 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哎，谢谢大哥，即个人到小伯的机啊，哈，机哦，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你好，谢谢。
0: 哎，请讲话，请讲话，嘿，请讲话。
3: 我买人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卡村啊，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哦、我香港脚啊，你啊，你这个多谢不？来，谢谢你，感谢姑娘，谢谢。哪里好？
4: 就算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就算诶，那么皮痒哦，哦，我读个足好诶，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读卡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安尼嘛，感恩多谢不呢？哇，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就算你好，你好。
5: 你好，
0: 秀华，
5: 你好。
0: 你
5: 没
0: 讲过
5: 哈？
0: 哎、欸，
5: 我
0: 没讲过。来，请讲，
5: 来，请讲下来，谢谢。我蛋糕，我蛋糕，我蛋糕做我。
0: 你讲诺诺皮痒，我蛋糕呢？
5: 嘿、
0: 欸。哎呦，好哦，好哦。
5: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5: 哎、欸，都蛋糕都关了，都死我去。
0: 哎呦，安尼就跟咱道谢啵，谢谢阿伯，谢谢你。没有，那你胸更干啦，肾啦，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弄个空一座，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见呢，哎，咱那不好，记得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哟，这个人倒小杯哈，哎，饮喝倒小杯，阿妈假喝给人倒小杯哈，来谢谢。哎哟，我听讲咱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干啥？困，跟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哟，阿你那么困，阿都困未起啊，阿熟悉的真的困未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现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多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甲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吼、哦，我感觉压力介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未起啊，肝无好嘛困未起，化疗嘛困未起，小气的人嘛开始困未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压火气，恁个感觉困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的压就肝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 油气甲膀胱，你就感觉放油的烧烧的牙灰起的放油烧个咸会挂。啊，如果那是牙的灯啊灰呢啊，点点感觉人的便秘。啊，那牙的什么呢？心梗会到呢？你就感觉人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过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困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也吧，肌肉哦哈，也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说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哪会这么恐怖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我们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太大就对了。所以我们平常时呢，一定要记哦，我们这睡眠不好就是，我们倒下去，30分钟又睡不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这样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该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能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废物的对哇。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到咱人的代谢，甲干扰到咱的困。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那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这叫做中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啊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岁我姓诶，那么这是乔佑家的四雷抒情诶，咱这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伊人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
0: 嘿，
1: 阿靠困，
0: 靠困，
1: 嘿，
0: 好，
1: 嘿靠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好，保重啊哈，谢谢你，谢谢。来，伊人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较早时安那袂困呢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来，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马金个干两顿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拉就关起来，拉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雅德纳哥十点热播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紧甲干两顿哈。何妈妈，谢谢你哦，谢谢。听讲三片也不进来嘿。
4: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阮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4: 好，好嘿哦。嘿，
0: 嘿
4: 有做诶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4: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有看，看好困的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哎呦，如果是来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我妈妈已经八十岁，阿姨拢困未起，我拄只有听你讲诶，阿雅。
0: 安尼，我请人家听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6: 那个先问问嘿，三片姐。
0: 来，你讲嘿啊，请讲，你两个拢接电话，你讲嘿，请讲来。
6: 你讲啊，困未起要食啥？
0: 安尼个接接我靠啊！等你二线接接，谢谢。那因为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段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如果是咱收听的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落地叫我头乌来参聊。阿廖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到你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试试。来哟，不只是咱台湾真济年轻人不结婚，包括日本，日本个比咱台湾较严重啊，因为日本哦，这个经济也是不是很好，因为币值哈贬得很多，但币值越贬呢，物价如管哇，真正是吼，因拢讲的吼，迄个钱甲银行拢无利息呢，搁囥无定着搁交了上面的保存费呢，哎呦，所以有介只有退休的诶日本人呢，起码有介只拢个啥重新再就业。第二次就业的丢，但是我要讲有一个关东啊，伫关东的高窟，一个76岁阿妈叫做柯巴亚市长小林阿妈。这个阿妈呢已经76岁，应该是48岁，真正阿妈有够可怜呐、啊。因为呢，因老公哦捞1200万的利票，嘛才代票240万呢，等于逐个月就是哦， 这个一大概够13万的利票哈。哎，年金呢根本都无够伊生活费甲应该零用钱。那么呢，如果是讲起来哈，这个等于讲，那安尼讲起来呢，咱伊因为阿嬷余一个存款了，存款了伊10万来讲哈。这个已经存无10万，算讲，这个阿嬷的钱全部拢用伫因这个囝30岁开始了，到48岁，18当拢总因囝咧改道到道开。啊，这个阿嬷呢，你敢知收益偌济可以？大概要10万块的收益可以呢？哈、啊，因为呢，这个阿嬷伊差不多是那讲起来是一个月吼，年金来讲哦，伊靠每一个月。诶，年金呢，差不多12万6的代票，啊，爱10万给因囝呢，一存10万，啊，10万个有些修理、当修理、使水钱、电池、电话机，什么都要钱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回收费个好价呢？啊，结果啊，这个、阿妈到尾因囝48岁啊，已经无法度啊，怎么办呢？伊种偷偷哦，唔卖给因囝知，种偷偷去啥？去社会局申请了补助。结果因囝呢，脑气叫做脑气啊，植树啊。因囝知影了，竟然你们知因囝竟然骂老母啊？有什么资格骂妈妈？竟然个破口大骂骂妈妈安怎呢？你申请帮救助是咧见笑死啊？啊，你食恁妈妈，你袂见笑死哦？伊讲安怎呢？申请救助的今仔无钱，拢是你唔对啦。我会变成安尼，厝的阁无钱，全部拢是你唔对啦啊！啊！你无要去找头路，伊30岁了，甲同事袂下种失掉头路，种转去厝。啊，然后就食老，拢食老母啊！啊，完全无咧上班的人，逐天关伫房间啊内，毋知咧创啥货安尼啊！伊这个情形竟然怪因老母呢，讲伊会变安尼啦，甲厝的无钱，拢是因老母害安尼啦！啊，这阿嬷种目屎安尼，种安尼流啦，安尼哭啦！伊讲哦。伊家己本身哦，想讲哦，已经无路啊，伊才会去申请这补助就对啦。而且达哥哥还10万块呢，啊，而且呢，有时因囝的钱，比如讲因囝拢会耍游戏啊，啊，佮买物件，啊，佮手机啊钱，无够钱拢佮家退呢。哈、啊，那我这个囝呢啦，有够撩人的啦。所以啊，那么。看了这种案例，其实我讲过几啊摆，这种案例，食老爸、食老母呢，食狗狗。因感觉讲，我的回来，我的赖着不走，你敢会甲赶走吗？做妈妈袂甲赶走，结果这个可怕是这阿嬷呢，真正是心怀了啊，甲因囝讲安怎呢？过来我无钱通去过好你啊，你即马爱出去爱搬出去，你要搬出去家己生活，你要叹气你家己啊。因囝竟然甲讲不要，我就是要住在家里面，哈？啊，有什么资格骂妈妈？对不对？所以呢，我今麦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就是讲，如果那是恁家的囡仔作乖，伊做生意失败，你零零来会使甲帮忙不要紧。比如讲，有可能去人做保证啦，是讲哦去做生意失败去的。啊，你的昂啊，恁老恁两个老人呢，都、就是零零会当。但是男女哦，这个囝是啥？要这样偷谈，了一种的浓榴莲。啊，就是无咧食头路，有食头路，那无食头路，三只四休困，一年换二四个头家，无钱就伸手来给你摕，那摕无来给你教，给你错。这种的囝，有一讲伊那是，譬如讲伊啊，一讲咧，给你讲，母啊，你也给我帮，你也给我倒很少，啊无我赚的钱吼，拢去哦银行扣了了，可能扣一半啦吼，啊也给你骗工扣了了，好扣。那阿嬷阿公阿嬷恁家囝若有人给你讲安尼。你绝对无心软，你爱回扣，互银行个扣钱，因为你若该还一摆钱，就还第二摆，过来还第三摆，过来还第四摆。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到我都救到因囝吗？变得愈母愈惨，一个人弄六年都有够惨嘛，佮含老母佮老爸拢拖落去，所以呢，无替恁囝还钱。除非伊是真正是有正当的，啊，若无真啊，你替伊还钱了呢，迄袂煞，伊会想啊，对阮阿母啊，我若个生奶，伊就甲我斗三工啊，阮爸的钱就退出来啊，吼，安尼你看你后摆变啊还会了，还袂了，愈还愈大条，你个世界甲 厝边招啦，佮甲亲戚朋友招，招个人大看到你就闪，安尼咁着，这样不对。所以呢，唔通替恁囝省钱，尤其是浓流人的囝呢，你更加唔要感觉唔甘。你若心都坏了，含恁家所有人，包括恁其他囝，都要拖累掉啊。会安尼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哦。啊，我拢讲伊个真赞恁的话吼，但是无安尼袂使，我亲目睭看到我一个足亲的亲戚的阿姐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因囝害着啊，因囝头一摆哦。我那是吃喝嫖赌，结果钱银行要甲扣钱啊，扣薪水啊，爱来问我，我讲你唔通啊，大姐你唔要替还钱。恁囝有一摆就第二摆，结果伊偷偷去来还钱，过来第二摆过来啊啦，过来伊唔敢来甲我问啊啦。结果我就听阮其他亲戚讲，弄这个囝呢，竟然偷偷甲伊的厝呢，甲老母带去银行甲贷。第二胎跟三胎，你看我看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唔忙心冷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哈啦》，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的国语歌叫《花心》，来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呢，麦去拄着中风，而且上盖容易这个发生意外死亡就是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哦，吼，压力大的人、血压高的人，甚至呢，咱今麦无整点点哦，这个熬夜人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哟，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逐天呢在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想讲要瘦啦吼，哦，哎、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哦，引导人痛到，伊痛到怎个送去病院，你知影啦？那有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种食干掉干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闹出血，那会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打钢架、打灯架，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一抬身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拖两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呀，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

0: 门也变很看听嘞，很看听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开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那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么当然那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移到倒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若一般若是有一旦哦，心脏的秤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跟比男性较悬。比如较管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话你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不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血压爱量一个，无你讲是哪中方面啊？成绩佮呢？啊，咱来看到一个乌人，你刚才陈建中那个，你刚才也会跟他几趴，高十几趴呢？哈，啊，拢太屌哟，拢太屌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食新闻真的要注意，莫食伤咸、伤甜啊、伤油、伤胖，这个都不要哈。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书吗？
1: 是上海吗？
0: 嘿，是，你好，嘿，
1: 好，你好，我新朋友，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1: 我现在只是警告你哈，
0: 好呗，不敢动嘞。
1: 心脏有些都会恶一条，有些较紧，有些较。
0: 啊，那叫做心律不整啊。

0: 森腾。那么这是安逸红松，请问咱的单身收听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谢谢。
0: 哎呀，那
1: 阿妹阿妹，阿恁昨日有看到我？
0: 哦，谢谢你，家里蛮好。
1: 家庭好啦，哦，感谢你。
0: 好，阿你家里安好嘞？
1: 什么物件？串拢较袂串，拢袂串啦。
0: 哦。
1: 啊，这些回来无啦，拢放油啊，那那较正常。
0: 太稳定了吼。
1: 啊，放油较无泼啦。
0: 哦，安尼好
1: 哈。拢无泼啊，这个。这个加加都一个放个孙子啦。
0: 哎呦，大哥，谢谢谢谢。
1: 特别正头拢拢啊，拢食顿全部拢食好，都都好啊嘞。
0: 哦，黄大哥，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嗨，我加带过一个三千成本。
0: 嘿，阿加了安那好。
2: 加了之后我一百空四，
0: 加了安那好啦，好安那。
2: 我加本来头领头戆，阿个心脏无力，加阿即马过三千块拢有。
0: 哎呦，好，加带过去嘞。
2: 加过去，加过去是。下头乌会生，
0: 是啊，今麦好无？
2: 好，我弄你一千装备。
0: 无紧，咱上天关得好。嗨，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就算照问嘞哦。
0: 好呗。
3: 我迄个血压哦，
0: 嗯，嗨，
3: 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3: 133。
0: 没啦，无管无管，安尼无管哈，81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安尼无该管嘿。
3: 得83。
0: 哇，标准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3: 心中69。
0: 哦，好好好好，安尼改好，别，
3: 安尼没
0: 啊。哦，你安尼啊，上我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3: 我有滴食迄落三片，
0: 三片。哦，好啦，你安尼改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呢。好，谢谢。
4: 啊，姐姐吼，卡不要喘。
0: 哦，上面进步的感觉了吼。
4: 系啦，
0: 好好，安尼一生功德。安尼等下继续看嘞哦吼。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啊，讲要讲过来吗？来，嘿，你好。
5: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5: 好热一个，你讲啦。
0: 讲重点。
5: 我刚过听恁的。
0: 好啦，讲重点啦，你是怎啦？那个讲
5: 重点。
0: 嘿，
5: 嘿。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物件吼。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起来。
5: 我来讲，他较袂戆。
0: 嗯。
5: 本来会戆啦。
0: 嗯。
5: 哦。
0: 嘿。
5: 啊，到有做心中。靠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中较袂菜吗？
5: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5: 很难啊，有较正常啦。
0: 啊，那你得甲看咧看咧，甲盖两等无要紧啊，大哥。哟，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气喘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徐总，你好。
0: 哎，徐总，嘿。
6: 哎，我们改一下产品鉴定。
0: 哦，来产品的我这里，下工鉴定，谢谢你，嘿。
6: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6: 哎，我有给你吃肝14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6: 心情不
0: 好，你吃
6: 了吼，不但心脏无改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痰嘛。
0: 哦。
6: 啊，今嘛吃这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6: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皮痒，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食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食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食，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食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解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到小博一雄公格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同校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是要请问你
0: 嘿
7: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的吃心脏的也好
0: 好好我叫安尼个听一下医生哦好我叫你来讲哈邓姐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就 大啊。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8: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有。
0: 会有啊？哦，来哦，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其实我拢希望恁唔要去试下卡，我随着三迄个电话给我点关唔好，因为呢，我拢是把这个电话转来我的手机啊，所以我有时啊是出门办代志，啊，我开车，你若跟我讲，我无有时会记袂掉。有一个阿姨哦，我即马才想到足久啊，伊敢那一礼拜前，跟我拜托，伊唔捌卡过电话，然后爱跟我拜托。我现在想到他现在我不记得了，可是他一直跟我拜托秀山，你给我拜托，我老人给你拜托我，因为这句话呢，我现在才想到说他要听回娘家，所以你老伯没意思跟我点歌，真的有时候我不方便了。来，我现在来个唱啊，我没请歌星，我给你唱来，这个大姐拍摄哦哈，我想问给你唱来，我先来唱这首回娘家来试试。

0: 家。哎呀，我真的忘记他是姓什么了哈啊！但是我就是尽量了哈啊，给你抱歉哈，来谢谢回娘家，来谢谢。来，我听了讲过啊，骨质疏松甲着关节疼到同款，那是无强用的，无同款呢。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给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要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整个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平时就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啥物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是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啊。你的主妇也足济，药啊，主妇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顾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法度行，脚若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把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把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若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呛嘴一世人，甲包括的隔血啦，吼，包括的尿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麦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若感觉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吼，伊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困的时阵哦，啊手去跌掉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困未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或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高，迄、那个要高呢高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都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还够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呀、啊？难道妈妈所跟那查某诶，你啊查某的病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悬，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个粘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粘条的，所以变成呢，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呢关节疼，啊，这关节来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得爱食呢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养这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咱骨头需要呢吗？唔对， 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空了，得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这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了去了，个有 D3，个包括你顶爱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腱子吧呢，不只是单波，或咱的骨头吼，较袂，咱较袂去跋倒种蹬起，较袂蹬立坐蹬坐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买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去这个油脂。所以咱都这嘛够讲呢。咱睡眠不好的人，哎，咱的腱子吧，骨骼腱子吧减几趴，18%呢，哈，含甲睡眠有关系哦，哟，所以咱一定爱平时爱补充钙质啦，吼，加补充的 D3跟镁，而且个减运动这个很重要的。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好，你好，请讲起来。
1: 哦，小帅啊，
0: 嘿，什么贵书？
1: 我的咖喱鸡的啦。
0: 哦，什么贵书？
1: 啊，我想要吃你钙骨鸡的啦。
0: 好，阿姆丹姐，来先个接接哦，我给。

0: 哎，谢谢蒙奇呀、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喜人姐陈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是啥呀？
0: 还是
1: 啊，我是喜人客啦，我这恁那个。你昨天有打电话来呢？
0: 好安尼哦，甲你问好啦哈。
1: 嘿，哎呀，我讲要搁甲伊，马进来我有解烦恁讲要搁寄啊。
0: 好安尼哦。
1: 我打三罐尔。
0: 好，不要紧。
1: 头就会翘会行。
0: 三片，我觉得讲讲，我的盖过去，今嘛卡头会弯翘，搁会行咯安尼哦。
1: 会行，嘿
0: 嘿。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加油，加油。呵呵呵，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我姓陈，你好，你好。
2: 姓陈，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白先生呢？
0: 啊？
2: 我白先生在的。
0: 哦，白先生哦。
2: 哦，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嘿？
2: 嗯，你不要我跟你讲讲句啊。
0: 讲重点嘿，来讲重点嘿。
2: 我吃，吃你的高高筋。
0: 三片五
2: 斤。三片筋布，吃个。
0: 嘿。
2: 吃个卡刀。一只骨拢停停停都好诶，
0: 卡头骨未酸吗？
2: 没，拢软通诶
0: 哦。哦，拢未酸啦吼，好好。
2: 上边经过哦，食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2: 那个，
0: 嗯，
2: 都这筋络诶，旧筋拢主要拢未旧筋啊。
0: 好好，感谢。好，白先谢谢你哦。好，感恩你，谢谢。继续看你，谢谢。
3: 喂，秀啥呀？
0: 哎、欸，你好。
3: 哦，我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请讲。
3: 哦，给你吃诶，盖过一吃，换三罐啦。
0: 哦，啊，吃了安怎好呢？
3: 啊，吃了救紧都未救紧啊啦，啊唔过。
0: 啊，那你今嘛盖两顿无紧啦？系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4: 秀啥呀？
0: 没事。
4: 我给你做做做见证我吼。
0: 我来生病，我接来工厂店来嘿。
4: 吃的盖过一了，我今嘛吃到足好啦。
0: 啊，吃的安那好？
4: 啊，落安尼以前会疼，今嘛全袂啊。
0: 今嘛袂疼呢。好，钟妈妈，安尼保重哈。钟妈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欸，你讲你吃完的下面吃的安那好？来，请讲下来。
3: 哎、欸，我跟你讲，我跟你买盖过一了吼。
0: 好好好。
3: 我卡下啊。
0: 好啊，吃的安那。
3: 我来做个救卡机呢，直接拢无你救啊啦。
0: 哎呦，好棒哦！别救卡机。
3: 哎，方便嘛，直接嘛好些嘛，别。袂算啊啦，我家己买几十罐啊了。
0: 马紧，咱咧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袂记起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汁咯哈。头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请问哦。哎，
0: 你好，再讲下来。
5: 盖过这
0: 一家喏。等下站起来，一线就丢。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我姓爽，你好。
6: 就是，
0: 爽。
6: 就啥呀？
0: 哎，是什么贵书？
6: 哎，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6: 我的脚吼，脚尖头啊，太第二支，想说我会疼嘞。
0: 啊，你可能听我来，二线这边。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不扯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哎，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若看到新闻在报的讲哦。做囝的人欺负的 阿嬷求的妈妈，我感觉这不应该。这孙那个求阿嬷，这你家人求妈妈，啊，你是什么人生呀？你路边求的，所以呢，有人根本的伦理都唔知呀。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吼，咱人去学校读册，唔是跟来要受教育呢，个学啥国民生活须知，这个重要呢。如果那是一个囡仔基础。国民生活须知就是生活礼貌，学了有好啊。这个囡仔家教一定好，伊伫读册呢，应该是拢做有礼貌。什么叫做对不起？应该知道怎么样，什么情况之下会对不起？讲话口气也不会不好，因为伊知啥？什么叫做礼貌？那么为家庭的是呢，对囡仔礼貌吼无注重，干那注重的囡仔功课。好，啊那考了不好的匹配给，啊那考好的100块给你，200块给你，安尼咁对？我觉得这样不对呢。你那如果是自细汉的，袂用对大人讲话有礼貌，我来讲啦，大汉哦，你阿妈哦，你妈妈哦，啊拢超变大啦，跟你讲话无客气，都好呢啊。像个你一细汉的时候，你唔敢教，对唔对？所以我感觉你那看家，为什么单一件你好听叫做看家？就是希望是大人看家囡仔学一寡生活常识跟礼貌，这个重要呢，不要忘记了哈。那小丹刷卡等你，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李安先生，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刺激哦，足刺激哦，哎，非常刺激哦。今年年底，咱就要吼大大的选举哈，那什么哪一个候选人，只要一票哦，一票，你无填到，一票就当选。

才真的跟我讲唔对哦，上面那是别的动算，好、哦、好、哦，这个大大的变数，哈、哦，变数啦。这里呢，哈、哦，这里李长，哈、哦，李长，哦，两个人在竞争。然后呢，哈、哦，另外这里，哈、哦，一票就当选，哈、哦，因为即嘛，县市首长，哈、哦，啊，李长，哈、哦，村长这登记已经结束啦，哦，啊，就是。看哦，到时呢，迄个选举的结果呢？那为什么讲呢？吼、哦，一票的动算，好、哦、啊，这就做到这个 news 嘛，甲大家讲。咱一寡呢，吼老一辈，吼、哦、咱一寡呢，吼即个阿伯，吼、哦、阿公，哎、欸，爱注意，吼、哦，因为啦，以前吼、哦、可能无人会有这种的诶，这个反应吼。哦那呢吼，像这阮阿爸，阮阿爸都八九十岁，我看到这呢吼，我就想到阮阿爸，嘿，阮遐孙仔呢吼，细汉的时阵，爱就讲来阿公看麦，看你的小鸟有长大未？我相信哦，咱这台湾哦，老一辈吼，即个啊阿伯、阿公吼、阿祖们。都会这样子啊，创敌因啊，吼！但是呢，吼，这就是现在不行啦。因为呢，吼，你有当时啊，呢，吼，阿公家孙阿公来，过来，阿公望看麦，吼，看小鸟有长大无？这新妇会给过呢？新妇会给你过呢？你莫当真吼，你是一句开玩笑，吼、哦，那叫做呢，吼，一路呢性侵呢。诶，叫做性侵，所以呢，吼，就做到跟那个直接的 news 哈，开玩笑，哈，鬼开玩笑，很多事情是开不了玩笑的。屏东县有一名姓贾的里长变成死呀，吼，爱创敌因啊，来，我来看卖一下，吼，看是不是呢，吼，小鸟长大无？但是呢，吼，就等于迄个裤，吼，啊，手无寸去，但是呢，吼，迄个裤来个摸一下，啊，来摸迄种未成年的囡啊，摸看吼，小鸟有长大无安尼啦？连国小二年级，吼，的学童嘛无放过，总共有三个学生囡啊受害，总共，吼。这三个囡仔呢，吼，总共可以摸到13个累积开安尼啦。哦，无论讲你是在开玩笑，或者是现在的人哈、哦，有什么恋童癖什么哈、哦，有心无心，咱拢交代好这个司法单位，但然后就着给那个这个代志哈，这个 news 就是跟咱讲，无论讲你哈厝边啊个，无论讲你哈咱家己哈诶人啊，咱家己哈诶这个孙呐。这种玩笑现在不能开，哈、哦，不能开，因为呢，吼，咱老一辈拢会安尼冲敌囡仔呢，哈、哦，好，来，这个被害的学童家长报案，包括就咧校方来通报曝光，姓贾，也都是呢，吼、哦，这个李长的参选人呐、啊，一直咧讲无啦，开玩笑的啦，我是咧甲囡仔滚生笑咧冲敌囡仔。法官讲究着有凭有据，结果咧，依照着违反性骚扰防治罪，吼，该判着10个月的徒刑，一个罚金咧30万，专案会当上诉，哈、哦，好，这个判下去呢，吼、哦，被上诉可能会比较难呐、啊。家长咧，吼，既然提告的话，吼、哦，你要再上诉，可能嘛是会修过了专无忙。这个你就在咧讲啊，伊相当后悔，无可能就讲即马咱的社会的氛围啊，吼，社会的氛围啦，啊，对不对？吼，安尼创敌因啊，吼，这确确实实呢，吼是无简单。破卦师吼，就指出着讲，这是按什么时阵？吼，已经事隔好几年了，2022年到个2023年，吼，那读年国小，这个二年级的囡啊，常常去到这里长引导佚佗，啊，这个里长呢，吼，手拢会伸。好、哦，哎呦，来啦！我该看卖一个啦，看你个小鸟长大未啦？用着安尼照靠，骨啦盖，吼、哦，拢望到呢。这个呢，二年级，吼、哦，个囡仔个生殖器，总共呢，吼、哦，问囡仔，讲呢，吼、哦，有望过7届。到个2024年个时阵，
这个呢，李长又搁伫厝边，吼、哦，一个未成年诶囡仔，吼、哦，伫附近，吼、哦，甲叫来，来来来，吼、哦，咱可比讲讲笑话，笑话，来来来来，阿伯看卖一个，吼、哦，阿伯来，阿伯甲伊检查看卖，看你小鸟长大无，总共五届，所以呢，吼、哦，总共得逞13次，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家，吼、哦，诶，李长今年嘛有登记参选。同额的竞选，屏东县选委会表示讲，依照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全里长吼同额竞选的时阵，吼、哦、只要一票就会当当选，因为他现在已经丧失资格。那对方呢，只要一票就会当当选啦。哦，这个新界里长，伊就就懊恼诶，哈、哦，作后悔哦。原本呐、啊，哈、哦，他这个是竞选呢，哈、哦，连任的呢，哈、哦，原本呢，哈、哦，有好的结果，结果嘞，哦，就是因为伊这个行为，哦，不管我们还是哈、哦、保留态度啦，哈、哦，为呢，你要看嘿、那個，哦，作贼啊，啊，有这。学校的老师啊，嘛是诶性侵学童啊，吼、哦、啊，咱就是保留啦，因为这吼、哦、司法单位主任啊，会去甲裁定，吼、哦，会去甲判决，啊，现在已经咧吼、哦、有判决书落来呀，安尼。好，来啊，这呢吼、哦，你不得不知道，你我他通通不得不知道，因为呢吼、哦，咱咧出门，咱咧骑车，咱咧开车，哈、哦，即嘛。咱的机车、汽车，吼、哦，拢爱让着行人先行哦。只要呢，行人在那个斑马线，你一定要先礼让他。那如果这个呢，吼、哦，行人就是用行的人呢，吼、哦，冲红灯，要不要让他呢？要不要让他呢？哎。这个吼、哦，就是因为一穷安定唔对嘛，啊，咱买认为是呢吼，我们是啊，外国呢吼，安尼行，哦，就是你转弯也好啦吼，还是什么会穷安定应该是呢吼，不用罚对不对？哦，来哦，哎，无礼让着吼，穷安定的行人爱罚款咯、哦。啊，怎么会这样子？公开就不公平哈、哦！来讲给咱听，执法的尺度呢无同款啦。资深的警官吼，在咧讲啊，驾驶一定要有停的这个动作，有停你就袂得去犯法掉。一名机车的女技师经过着路口吼，伊、哦、是青灯直行的，拄好有第一个呢吼。行路行人要行过着吼、哦，这个人行穿越道，结果嘞，这个用行路的人嘞吼，冲红灯，伊收到红单，无公平，无道理吼、哦。我是车顶嘞，我是直行的嘞，迄、那个行路的人伊是冲红灯嘞，但嘞吼、哦，这个不是警察开的。即嘛，咱有足侪路口，有足侪交通，吼、哦，唔免用到警察，拢总是科技执法。那科技执法，吼、哦，这机械伊都是袂辨别，它就是呢，吼、哦，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技术呢，吼、哦，虽然是落迄、那个青灯，但呢，吼、哦，有关呢去方法，吼、哦、啊，这个骑奥多牌的人当然袂爽啊，吼、哦，得去申诉啊。那申诉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就是无成功。今仔日呢才真正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这刘技术人员讲呢，吼、哦，伊吼，反倒讲伊那汹汹动开，后壁的车甲弄落，阿袂安怎样？所以呢，吼、哦，他就没有礼让这个行人啊、哦。好，对着这个款的诶情形，一个资深哈，一个资深交通组的组长在咧讲啊，即马咧科技执法，虽然咧主动录掉咧违规的这个影像，嘛是有缘爱有着警察哈、哦、去对着影像进行着人工的监视啊，类似哈这个款的路口。咱诶，这个资深的交通组组长的跟咱讲啊，咱诶吼必须爱有停落来，
的这个动作，吼、哦、停落来了后，你才搁行，表示讲你吼、哦、你有礼让啊，对方错了。你若一个人吼、哦、油门甲吹的，吼、哦、骑过啊，开车的人甲开过，安尼有可能会去收到罚单。有可能会去收到罚单，所以呢，你我他通通不可以不知道，申诉无效哦，申诉败诉哦，还是要罚款啊，还是挨个罚金。好，来，另外哈，这老大人吃物件一定要注意，因为呢，差不多有的哈，落甲剩规气啊，会喙齿，有的呢规嘴哈，拢总无喙齿啊，啊，到着过喙齿，搁食袂下。啊，要植牙，爱搁开遐侪钱，所以呢，做侪老大人吼、哦，就是嘴内底吼，全部归去喙齿食物件，一定爱特别细意，唔是单食着麻子圆啊，这种人吼啊、比较啊粘性吼、哦、比较较悬，而这里是温凉，包括着呢吼，其他诶物件嘛同款。第一呢，淡水吼、哦、旅行团吼、哦，新北淡水旅行团，怎啊吼去？这里七头到到宜兰呢吼、哦、有什么好吃的宜兰的特产，大家买牛蹄饼，大家呢吼吃到宜兰的鸭胸吼，这个是必吃的啦吼、哦、有得了讲呢家己买回来一度外去到餐厅买用到呢这个特色吼、哦、就是鸭胸，一名70岁四五的男子就在那里吃鸭胸，结果呢薄薄又吞下怎么咬到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根据着呢吼了解，这个细伢的男子呢，就是食物件吼，就是呢吼，咱这个旅行团呢吼，已经要登来到台北啊，啊，到呢到甲尾站宜兰遐食鸭胸吼，啊，怎啊隔伫对，隔伫迄个戏梗遐，就是这么刚刚好。吼、哦，就是这么尴尬。你也家伫食道遐，你也感觉足艰苦吼。你都配一个茶啦，吼，还是什么花吼，还是在这里做哈姆利克法啦，吼。你都我都用出来，但是家伫去更遐真正足危险的。朋友呢，吼，甲伊做伙去的人，第一时间吼，赶紧来甲哦，吼、哦，要甲这个阿香哦出来。但咧，这名姓王的男子拢总无好转吼，的现象，甚至讲连呼吸困难，意识已经。眉毫目睭哦掉起嚟啊！含入到呢昏迷的这个程度，规台车的旅客哦，会使讲咧吼，真着急哦，着急万分呐、啊！司机看到这个款的情形，赶紧立刻把游览车开起来，叫起消防队，你过来报到119，可能伤过万啊！所以呢，吼、哦，这个游览车司机也是呢，真正反应足好诶，赶紧呢，吼、哦，阿妈爱对到当地咧。诶，这个地缘关系吼，比较较熟悉这样发多，总啊直接甲开去消防队内底，请到消防人员咧吼，帮忙安尼，哇啊，真的是太恐怖了吼、哦，所以咱嘛爱甲咱讲一个哦，食物件一定爱慢慢啊煲吼，啊煲热要安怎吼，都爱煮较暖呀吼，嘿啊像软煲煲吼，可以吃的吃啊，不可以吃的嘞怎么办吼、哦？啊不然的吼，像那个小朋友囡啊同款，细汉囡啊嘞，咱会扎夹刀吼，甲囡会甲物件夹好幼幼吼。其实我感觉讲，咱拢会甲囡啊，幼幼夹过

0: 转，好哦，赞哦，哈，咱啊节目在。啊，长辈时代，恁家己会当安尼做，甚至讲咧吼，身躯边，咱一寡咧老朋友，吼，咱一寡咧吼，啊，老厝边，啊，有咧接触的，即个咧长辈时代，也是讲你本身吼，喙齿都无啊，吼，啊，物件，哇，无看到无食都足艰苦咧，迄个烂擦擦顶咧，对不对？那就会当用这个方法，甲囡仔，吼，以这个方式。哦，带来的咱这老大人的心胸也是相当好、相当棒的哦。哈、哦，来，即嘛吼，全台湾吼上界热的，就是啥？吼、哦，就是做事上界热的，就是啥？吼、哦，咱年底的选举哈、哦，大家拢希望讲当选，大家拢有理想哈，这个候选人。好来，咱今天给的安排哈。哦啊，不然呢？那在咱节目内底呢，吼，才真来动算好无？我伫遮吼，经营着咱健康加油站，我嘛希望讲动算吼，会当得到咱一班的同学，会当得到呢，吼，微微啊笑讲帮忙，咱遮的呢，吼，听众朋友的支持，吼，才真支持，甲才真登着一票，动算动算动算，好不好？好。
1: 有一世情，我们继续跟乡亲做伙来拼，做伙拼赢，好唔好啊？
2: 好！
1: 拜托大家，好唔好啊？
2: 好！
1: 所以，现主席，拜托大家，做伙发出咱的心声。

0: 害着我是为了人选动选动选动选，谢谢哈，感谢啊哈啊，咱伫哈这里。环境内底吼，咱伫咧即个商界内底，咱伫咧吼即个遮尼啊济吼竞争的情况之下，会当肯定着财政，肯定咧财政甲咱良心对对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哦，咱嘛是咧吼当选呢，多年来吼啊、永续来经营吼啊诚恳来服务，好财政当选当选当选，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嘿、hey, ，你好，
1: 我真能，真能，
0: 嘿，
1: 真能做呐，真无无什么的。
0: 哎啦，慢慢啊掉啦，嘿啦。那我讲的啦，食到这个回来吼，啊，咱三分病七分药，啊，但是啊，你的体质呢吼，就是就是问题比较深吼，啊，比较大啊，多年前拢爱慢慢啊来，未使急的哦。真的急不得、啊，真的急不得。哦，
1: 嘿，我是就是想讲，啊，无你搁加加一组
0: 好。好，搁来加五千块。
1: 啊，我跟你讲，嘿，你加拢加海洋精哦。
0: 哦，好，产品服务哈，四罐拢买海洋精哈。安尼安尼，我讲你一个人在吃对无哈？
1: 嘿，
0: 我讲我先该加两罐。这两罐贵吼，你这两罐加都啊，接个会当办宴会，你办宴会将来买较大组的，安尼好不？可以吗？
1: 双会国家。
0: 哎，来产品服务办宴会，我先给你寄两罐过。啊，办宴会的时阵，哈、哦，较大组的，就是吼优惠较大，你再来款较济，安尼，好，你给你省钱啦。
1: 哦，啊，今安尼寄偌济？
0: 哎，2500，两罐2500。啊，拜二、哦、拜二，好你收，哈、
1: 哦哦。
0: 我拢会、
1: 哦、
0: 我拢会替恁想，我第一
1: 哎，
0: 嘿、
1: 哦
0: 啊，我讲来，你了东乡姐，你听我讲，第一，嗯、我爱恁吼，恁食产品爱有健康的。健康的观念，啊，开钱未使开着冤枉钱，一定爱有效果。
1: 对啊，我就是讲安尼。
0: 对啊，第三就是讲安那，亲像吼，咱半冬有一届会办宴会，像恁这，你要加搞我买，我拢会甲恁建议，会当省就省，会当嘞吼，迄落中的就中，吼，安尼好不？
1: 好
0: 好，安尼拜一，
1: 2500，
0: 嘿，对，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这是呢，哈，我诶，我家己啦，哈，我家己的感觉啦，我家己呢，哈，诶，做法啦，我家己呢，哈，诶，这个良心啦，嘿，我讲。哎，钱呢，人人爱，哦，我也是超级无敌霹雳爱钱，安尼有爱钱无，就爱钱诶，但你吼该赚的钱，咱甲赚。哦，啊，不该贪的，我嘛半生，我嘛不该贪。过来就是呢，吼、哦，咱这班的同学，我讲的，你拢选好我，我买为我的选民服务呢，对不对？伊尼啊啦，健康这条路，唔是三工五工，唔是三个月五个月，是一条呢吼、哦、漫长的路，漫长的路，爱长期落去家经营着咱的身体，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像阮拄只东乡姐，我经营这个内好啊，吼、哦，一间企业都已经咧吼，安尼外国兼起错，内部足侪的问题，人事问题啦，生产线的问题啦，机械的问题，有一个大企业家要来甲你接手经营，爱重新整顿无？哎呀，无整顿咧吼，哎、哦，大企业家钱都毋是咧无目睭哥，啊，大企业家嘛毋是他个派去呢？对无，伊就是有一套伊个经营理念，伊就是有伊个实力，就是有伊个把握，就是呢吼，知影这间公司呢吼，要来个整顿，爱呢每一个环节，连一支小螺丝嘛爱呢好好个经营。所以呢吼，咱的身体已经遮侪岁啊，啊问题啊遮侪啊，啊病情啊遮重啊，你要改整顿，唔是呢吼？哎呦，食呢吼，三组啊呢，食几工啊呢，安尼来解换算嘞。啊那安尼大家嘛干，就像我讲的，头家那遐好做，啥物人要食头路，大家拢看人咧赚钱。哎呦，迄头家足好做诶，迄头家赚偌济？啊，我问你，啊偌济吼？迄落伫迄个事业的路途中吼，从啊银河无？我讲啊，会做的是生理，未做的就爱生死。所以，咱咧顾身体，就爱把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空白 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卡回通是体健康。观念一定要对哈，没有如没得，啊，只要靠相信。来进广告，到底安定的郑大哥哈，哦，你讲海王健全通，你也未加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2: 我有生骨刺啦，啊，我两只脚拢麻去啦，得穿新拖啊，拢唔知有穿还无穿啊，啊，总拢知影啦。啊，许火煮食，啊，咧五十外担贵药啊，食啊无药啊，叫医生看，较看看未好，啊，总还好去啊，安尼啦。
0: 恭喜恭喜！
2: 我头毛翻乌啊！
0: 哦，你原本是白头毛，
2: 嘿，
0: 哦，啊，今嘛姐姐头毛也翻乌，
2: 乌啊，
0: 咱的梁武大哥。我问你，你咧？我相信老咧保健观念吼，你过去有哪拢捌买足侪保健食品来吃点对？
2: 我有药食，无药啊！
0: 吼，
2: 我食十外单你也看。
0: 啊，你以上未够讲，咱的海王健甲全通才神奇点对？
2: 有啊，啊我今阵啊食跑五组诶，六组尔啊。
0: 嘿，
2: 安尼啊，爱就好啊。
0: 对，你嘛好药一个，食产品食好，绝对未使人未使放。
2: 啊，我两只脚哦，啊骨未落，拢骨未落啊！啊，种一只我骨个骨未。
0: 你安尼开这个钱是啊，真正有价值的。
2: 嘿啦，安尼啊丢丢的，我昨下只卡掉了，好哩。啊到下昨下到，哎啊，他两支卡掉拢好去啊。
0: 系啊，啊到迄个气会吼，那拍回通气，那串耳鬼就好啊，安尼啦。
2: 有啦，皮肤啊，继续水啊。
0: 哦，皮肤哈。
2: 有有。
0: 继续健美对无？
2: 嘿，继续健骨啦。
0: 嗯
2: 哦，我你这个药啊，我未放啊，我要食好，我爱保养。
0: 嘿，啊我讲私底下爱倒小白倒广告哦，哈。
2: 系啊系啊。
0: 好。谢谢梁武大哥，祝你健康。好，你讲吼，说服恁太太来吃，你家己是本身吃了安怎好，你才会买去说服恁太太。
3: 拜托，我安尼一讲哦，透早开车去花莲，今日就搁转来，安尼你看，体能
0: 系爱体力，有
3: 对吧？啊，搁未度孤，
0: 嗯，
3: 你听好吧。
0: 有听有，算你食海王精全通食食，安尼体能继续好就对啊。
3: 较早去用掠什么骨草咯，怎腰骨咯，什么都唔捌。
0: 哦，安尼哦，哦，这赞嘿，你都吼要去用掠腰骨的钱吼来食海王精全通啊个卡
3: 赢。我什么拢唔捌啦，
0: 拢唔捌啦吼。
3: 系啊
0: 系啊。啊，你太太吼，你是安那会买购物仪来食咱的海王精全通？
3: 啊，伊常常咧讲什么惊未起咯。像我叫讲啊，其他那些有都没有，那些不要吃啦。
0: 哦，你以前我那瓶瓶罐罐两个阿阿婆安尼吃，你甲恁太太讲。
3: 我看唔慢啦，我看唔慢。
0: 哦，阿
3: 姨啦，阿姨就是咱那后生查囡拢个买要吃啦。
0: 嗯。
3: 哦，啊，我叫讲个真人来吃高昂的。
0: 嘿，吃海王健全通安尼嘿。
3: 哎，那哎那。
0: 嗯嗯。
3: 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哈。
3: 好，
0: 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咱新恒黄大哥，你讲海王精全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今麦姐姐是安怎？
4: 我是只手哦，也未使，加阿加加听加的。
0: 嘿，
4: 阿腰那咧疼哦，你加无完，腰就酸加拢动未掉。阿脚暗时阿咧滚拢麻加的，我食两组五千的，就拢袂啊。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4: 我昨早去洗啊，只要姜黄，咱们太太姜黄。
0: 以前无阿多加遐远安尼
4: 去，无阿多。哦，我那行差不多唔免一百公尺，我就爱收。
0: 哦，啊，今嘛会当安尼坐足远个呀啦，吼。
4: 坐足久个。
0: 对啊，黄大哥。我甲讲啊，会行会走就福气啊，对不对？
4: 嗯。吼，阿袂安尼好，足解忧个。
0: 对，好啦，安尼吼，无开着冤枉钱，我就替你欢喜。
4: 我爱甲讲，干那拜五要寄来。
0: 好，
4: 安尼你。阿袂恁写样，那无搞我两眼个报。
0: 好，好，好，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海王精全通，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你看啊，咱的这大哥，几岁啊？开车去到华莲，有的人吼，他开车到呢吼，无法度啊呢，啊，搁要做工课。我讲海王精全通，就是安那，好好人，身体健康的人，同款的人来吃。尤其是呢，人生三个阶段，就是呢，当前，就是呢，吼，咱的。成年人要来拼经济，搁到家来就是食老，三个阶段最重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惊，老大人食这里面牙乖来当世界爬爬行，包括着三个诶，你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人，拢总会当来食。 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吃好到小宝到广告，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哦。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几首歌哈，这个也是我们这班同学分享给我的啊，伊个歌名叫做《这一生像岁月一鞠躬》。这哈这首歌哈，从囡仔一直笑笑笑笑。一直唱唱唱唱到安尼老吼，就是一首歌，甲咱一辈子吼安尼，全部拢伫迄个歌词内底吼，所以我们好好的向岁月一鞠躬。哎呀，目睭安尼金，迄个灯开你一个，灯开你一个，时间咧过足紧嘞，又快要一年了呢，啊，连咪了，快要一辈子了呢，唔要甲家己计较啦，不要跟自己计较，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身体一定爱顾。

0: 谢谢来刷卡呢，吼，万刷拍摄，咱对家这位新同学大哥，麻烦你个卡电话入来一个，好不好？哈，你个卡第二间，因为电话哈，不是我爱挂电话啊，电话呢，哈，就熊熊哈登去，好，对不起，对不起，拍摄哦，哈，啊，麻烦你个卡电话登来，哈，啊，看咱微微小姐，你有没有资料？哈，你那有买过的资料？啊，那无买过，哈，伫微微小唔买过任何物件。咱就爱定心吼啊，帮我们留完整的资料、完整的资料啊，加请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客过都可以。也个有吼，咱住伫屏东吼，宋大哥，宋大哥拍谁呢？吼啊，你也是掉线的那个吼。因为呢，吼刷卡吼电话真济，好对不起，对不起啊，拨线呢吼，这个卡都等来。好，这个卡得等啊，因为我都家的交流新同学，好新同学没买过哈，他就是有一些好要询问的啦，啊问个详细啦，了解又清楚，啊买回来唔知怎样讲，哎呀，我开这个钱哈，啊是咧目的地对，啊你吃哈，他的反应在哪里？包括着咧哈，为什么啊咱节目内底？哦，咱这班的同学，那拢这样要支持，哎呀，吃来吃过去，而且才正介绍的这两项上介好，好、哦，你会参与他们的，好、哦，这个感想来对，两讲你得有那感官有这种的诶感想啊，好。哦，拍摄拍摄，好，两位拨上来咧，财政咧呼吁，吼、哦，个卡都登来一个哦，0800776699，0800776699，会更清的呼，会更清的呼，第一名，第一名，吼、哦、，number one 的哦，南极的林声。有南极的磷虾有，为什么呢？哈、哦，这个啊，一寡的先进国家哈、哦，他们为什么说，哎呀，这里磷虾有还是他们第一首选呢？因为哈、哦，咱来跟咱讲，南极的磷虾有呢，哈、哦，加着其他以前会有同会路无同款的所在伫个对哈啊，一般哈、哦，咱啊过去咧食着前会有同会路的嘿，哈、哦，拢总是呢啊 T G。缝哈，还是呢？一缝哈，都、就是也得去除哈，它的这个结构。那呢哈，咱才真的跟咱讲的磷虾油来的，就是呢，这个磷脂结合型，一是这个清水清油哈，EPA 加的 DHA。那过去好，咱你讲一寡呢，哈，前会有同会罗，因为我没有做哈，直接点名，还是讲呢，哈，这个啊，恶心批评啦，哈，啊，这个攻击人，一般啦，哈，一般陈主公话，哈，你咧看电视，哈，啊，有一寡即医生啦，还是演讲书啦，他们都会直接，哈，讲啊，什么会啊，因为，我。做生意就是安尼吼，甲产品的特性好吼啊，无同款的所在讲予咱听。咱只磷虾油，有人讲一定爱饭后食，没有吼、哦。用到的就是清水清油型，所以呢，饭前来食，饭后来食，拢总可以。有人讲讲，财政啊是饭前来食较好啊，饭前哎饭后来食较好，有食就好，今日无食呢啊。什么时阵食拢总会使进，过来吼、哦，就是呢，你参照讲咧吼，以前你咧食前会有同会落诶，迄已经一定爱经过着打结来乳化，包括着加着呢吼，脂迄个脂肪酶消化了后，才会当吸收，吸收了才个利用。那南极磷虾油吼，较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呢，消化吸收的途径，跟你过去吃无同款，不一样哦。哈、哦，它就是唔免阁经过着打结，包括着呢，哈、哦，脂肪酶来消化。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啊。
0: 喂咧。
1: 我买龟鹿心动。
0: 嗯、我无咧卖迄呢。
1: 安尼哦。
0: 系啊，我咧卖这两项，啊，阁拉拉里拉拉呢。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你，你、哦、嘿好，好，哎，好，好哈，哎，这不是阮公司哈，有咧卖，我嘛唔知虾米人咧卖呢，啊是不是阮公司的无哈、哦？你看同事这么多哈，啊咱就是你爱吹哈，吹看虾米人咧卖，虾米人咧代言呢？ 安尼哦，好来，咱来过来甲咱讲，讲到呢吼，磷虾油加着其他，你过去咧食，前会有同会萝卜同款的所在地对，吼、哦、啊过去呢吼，你咧食吼，安尼一粒吼，啊内底呢，迄、那个啊留点金黄色那个，内底就是 EPA 加着 DHA， 而且呢吼，它又是呢啊清油型的，磷虾油它是清水又清油。那过去嘿，就是爱经过着大接乳化，啊，这就是安那在吸收吼、哦，直接吼、哦，会吸收途径伫咱的这个消化系统内底的当吸收啊。再来无同款的所在，我讲伊有 EPA、DHA， 磷虾油为什么在欧美国家第一首选销售量第一名呢？伊内底有 EPA、虾红素、胆碱、磷脂质，都是最好最棒的。好、哦，我们有的。他们就是没有，再来就是怎样、哦、好吞，以磷虾油的体积说实在真的很好吞、啊、一定要吹，一定要选择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保留新鲜度完全上上盖个来牵手加减配听歌啊，那些在财政做服务，产品要上网高管叫回主文的，来，咱到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赶紧的订三罐啊，三罐吼、哦、1000块。

0: 空跟你讲吼，你海王经全通吼，进前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即马食食的，就是讲头毛会较袂辣，啊，目睭嘛较袂点，无吹风拢较会点吼。啊，大便嘛较会大便。
0: 我甲咱讲吼，你爱一罐啊一罐，互伊做调整吼。尤其是这种嘞退化，退化就是安那，你内底软骨啦吼，已经磨损到某一个程度啊，你先爱嘞吼，甲伊冻掉的，再个慢慢吼生出来安尼。啊，这速度，咱吼年纪较济啊，你的细胞再生能力不比人啊，啊，所以一定爱用时间来做调整。
1: 哎，佮伊有点会较好，啊有点会较疼，安尼。
0: 我讲迄正常个啊，因咱人气脉咧走吼，就敢若参像你咧照心电图同款，伊是安尼吼，顶顶下一阵安尼咧走个。啊，伊若迄个大哥佮伊拍过吼，啊是你今日做了较忝，啊是讲咧行了较忝个话，当然啦，迄个大伊着佮牙开较酸痛，啊伊着佮爱佮佮你拍好通安尼。
1: 啊，无就是伊啊，真正袂歹，因为头毛你说头毛，我无较早捌几过，即嘛较袂辣
0: 啊。真的吼，啊，我来讲，产品有好无好嘞吼，咱按这种小所在，你食规世人的产品，你捌食过讲吼，哎呦，连头毛吼都食干吼，较袂落啊，会发乌头毛，你搁甲食嘞，因你都拖啊食呢，你啊拄啊好，食一组遐两组，
1: 食一组半啦，
0: 对，你落安尼，互你改善，甲你看大便啦吼，头毛也较袂落啦，搁减困的去，啊，唔好急，食产品绝对袂使急哦吼。
1: 那豆豆食，豆豆好是袂
0: 啦，豆豆食，豆豆好。啊，袂使急，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哟？
2: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2: 糖分千个要白啊！
0: 吼吼，糖化血色素都要白啊！啊，你今麦还用健康空食食啊？安尼咧？
2: 今麦剩6.9。
0: 哎呀，恭喜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2: 三个月
0: 哈。
2: 系啊。
0: 啊，因为咧吼，糖分了，那会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食有那素食啦，哈。
2: 系啊。
0: 哈。
2: 啊，我讲。我也无食啥货，啊，果子嘛无食啊，啊，那一直欠管去。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2: 谢谢啦。
0: 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讲你的筋骨络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啊，骨咧头草拢爱用皮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啊，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啥物咧50斤的有诶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全通，甲你调整只素食对无？
3: 有啊，我是讲。叫罗东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哦。大哥，
3: 好
0: 啊，这查甫人哦，姐姐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好，
0: 谢谢，好，这真的很好，好，真的很好，英雄功格，来。啊，咱个林大哥，哈，我讲啊，你拜二吼，因为即马拄啊好中秋节吼，会吼有较济，我会甲你写拜二啊，拜二吼，乌鸟诶，那送到位啊，无就会拜三到，你会记得哦，系一行两粒，啊，两行加起来就是4粒，等你吼，
4: 伊就是两罐就对啦，两行就对啦，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加起来都要4罐。
4: 啊，三食呢？
0: 三顿，三餐哦哈。
4: 好，我知。
0: 好，啊，你若唔知影，
4: 无货到付款。
0: 嘿，货到付款，啊，你若无
4: 清，
0: 5000。
4: 哦，好。
0: 嘿，啊，搁有一点，我先甲你讲，你若咧食吼，伊迄个气血未通，无一定讲你要有酸痛，气血若未通吼，啊，伊咧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人牙开较酸较痛，你唔免烦恼哦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谢谢，哈、哦，感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哦，在这调整的过程当中，哈、哦，有的人有高血糖、高血压，哈、哦，有的人这就是一直变温，一直变温，那体质的关系，某人呢，哦，这类，哇、哦，总安尼强强哦，佮欠较悬，喺咧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希望讲咧，啊，你莫甲当作药啊在食，你莫甲当作降血糖诶，嘛莫甲当作降血压诶，啊，莫甲当作咧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得安尼顺顺啊食，顺顺啊喝，吼、哦、啊，你安尼咧食，你会发觉食一档、两档、三档，你发觉讲咧吼，真正咧， 很神奇呢。一挂老毛病，吼、哦，安尼五档、十档、二十档诶，吼、哦，够有人五十几档诶，诶、欸，啊，这无好笑讲呢，唔是咧凊彩乌白转诶呢，真正五十几档诶，得甲咱调整哦，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呵呵呵呵，安尼拜二六千哈，好，好，好，好，呵呵呵，赶紧来去到双团这里，好，谢谢你哈，呵，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欢迎收听 B B R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爱给你，爱爱给你，爱爱给你，哈，很重要，讲三次，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哦，唔是两行，安尼一粒一粒两粒哦，是两行加开四粒，吼、哦，一顿就是食四粒，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食较好，还是饭前饭后食较好，通通好，通通好，饭前也会使食，饭后也会使食，饭前袂记哩，咱来食饭后，饭后也袂记哩，半波半刀啊，拢总会当来食，因为呢，清水又清油。哦、它呢遇到水也是可以溶解吸收，遇到油也是可以。为什么、哦、咱的胃一定爱吃饭后吃、哦啊、就是呢、哦、脂化型的，它不是水溶性的、这两项20米到磷虾油饭前饭后通通可以的哦。啊、来现在现代人、哦、就是呢都好野人、啊、所以都带着、哦、那种好野人病、啊什么叫做好野人病？以前好野人吼，拢食好啦，哈，做轻客啦，哈，啊，三顿咧，哈，迄落鱼啦、肉啦咧食，所以咧，咱即马吼，大家嘛拢好野人，哦，三顿拢鱼肉咧食，那造成着咧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哦，你看咯、哦，三四十岁尔，哦，三四十岁。带糖尿，哎，带糖尿病，带着高血压的人足侪。咱卖讲迄个早发性嘞，咱卖讲迄个囡仔，后囡仔嘞就已经嘞糖尿病啊，吼、哦，迄条安尼嘞，当然吼，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吼、哦，迄条炸鸡啦、面包啦，还有啥饮料啦，一直吃，这种嘞吼，身体吃歹去的，身体拢吃害去的，啊，有影啊，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关系到呢，咱的身体有健康无健康。即便讲呢，吼，咱的体质较无好，只要讲咱对咱家己要求较悬小夸，咋讲呢？吼，你食这点啊侪，身体会造成着负担。有的人是会节制，有的人是呢，吼，惯伊啊，吼，食这明仔再再搁讲。甚至有的人一种人是迄种啥，讲吼。只要死没死无吃，有一种心态呢？你敢捌强过这种人？蛮好，对不？哎呦，我今麦咧讲不一定你咧，你家己就是这种想法。有人哦，面头前看到物件无吃，伊会艰苦呢。吼、哦，你无甲吃，有的人是安尼，啊，吃一个，吃一点点啊。有的人哦，你看，迄物件呢？吼，你无甲输了完，无甲吃完，无甲变好完吼，伊就唔甘愿。咱来讲着吼，糖尿病，糖尿病呢？吼。很多人爱吃这些东西，爱减素鸡啦，哈、哦，那个东山鸭头啦，哈、哦，那个啥，那个香鸡排啦，哦，什么都喜欢吃，尤其是呢一寡加工的东西，哦，爱吃噶。过来就是呢，哈、哦，你也看，嘿，有诶，哈，就是爱揣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肯德基啦、麦当劳啦，吼吼，安尼一直吃一直吃，安尼拢知影。迄条看来食食的呢，吼，哎，食真正足好食，嗯，我嘛足爱食呢。但呢，吼，咱拢了解，身体家己的爱靠家己顾，别人拢无法度。包括你咧食的保健食品嘛，同款。所以呢，吼，真的，我相信啦，大家拢爱食啦，甜的物件。什么人不爱吃甜？什么人不爱吃一路好吃的？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好、哦，我嘛是一般正常人，但咧吼、哦，咱就知影年纪愈来愈侪啊。你爱吃的物件，有当时咧吼，卖食较贵量，卖咧吼爱吃高调啊，拢无考虑到身体。过来一种，这种我是还好，我真正做细汉，我都未爱吃这种物件，就是面包啦、蛋糕啦。有的人吼、哦，看到面包、蛋糕吼、哦，哎。那细命的呢？吼哦，安尼吼，逐工逐工都食遐，吼、哦，即落款呢，反式脂肪，对着身体，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真正是一个地雷食物。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吗？
0: 嘿，大姐。
1: 嘿， 你好，我要买一组。
0: 好，买的，好买五千的，好。
1: 啊，星期二才送哦。
0: 嘿，星期二才送啊，我们差不多月底或者是月初要放烟火了，你要注意讯息哦，哈。
1: 好，谢谢。
0: 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哈。这种老主顾客啊，哈，阿刘先生，甲咱提醒一下安尼。好，来啊，一寡即个拄只咧讲的嘿，吼，这都是一般拢会互人咧疏忽掉啦。但糖尿病患者，就是咧特别对食食方面，一定爱比一般的人要搁较注意啊。糖尿病吼，白白糖尿病加着高血压咧，糖尿病它的地雷食物吼、是比高血压的人要搁较侪。通常咧患了糖尿病的人啊，吼、就是因为胰岛素阻抗吼、它的抗性的关系，导致着咧胰岛素无都正常来降掉。血糖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来储存，那反倒等吼会出现了体内的三酸甘油脂过关哦。你觉得很奇怪吼、这个胰岛素无都正常，将着血糖来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储存，那呢佫容易伫体内出现了三酸甘油脂的数。胰吼，还偏高的这种现象。那由于这个三酸甘油脂，伊在咱的体内，就会来造成到呢心血管、脑血管等等的疾病，中风、心肌梗塞，而且对着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症风险会增加，所以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更加应该避免容易造成到血液内底低密度胆固醇的浓度，即个反式脂肪，选择着着一寡不饱和的脂肪酸饮食，那来加食一寡吼、这个这个青菜啦吼、水果，真正看物件之后，因为那个果糖的物件、水果丁吼、你去未到呢，咱的体内伊唔免经过着肝转换，它就马上吸收变成三酸甘油脂。那咧，你要补充着蛋白质方面，好，要补充着蛋白质方面，我们就是选择一些白肉哦，这个鸡胸肉，好、鸡胸肉，好、这个你要补给着蛋白质糖尿病的人正好哦，啊，包括着咧要减肥的人，鸡胸肉嘛就好诶，哈、因为它油脂比较少。再来就是呢，吼、一寡鸡啊，吼、还是海鲜类的，这种会当补给着优质的蛋白质，吼、直接甲咱讲一些呢，吼、精致淀粉、反式脂肪的物件，尽量少碰，吼、只要食爱食。加一点点嘛，加一个啊吼，解解馋吼，加一个贵盐的就好啊，唔要加咖喱吼，吼吼吼，哦，夸张吼，真正我一个朋友吼，真正，你看物加物件，你真的会吓到吼，阿姨，就是因为加加到边呢吼，糖尿病啦吼。什么的甲状腺啦、啊、什么的高血压啦、啊、油脂也不好啦、啊、什么也不好吼、啊、看你吃油啊，吃物件吃足侪啦，油啊嘛吃足侪啦。哦、你看吃油啊，敢那长期会油局咧包油啊，吓死人了哈！来安排歌曲，代办小号听歌，啊，老师对财政做服务，咱刷卡哈，等你个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安尼好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哎，明天，不，拜一，拜一搞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感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到小波到公哥，爱给你多多上线，哈，上线，甲咱做一个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和稳。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唔是打这两行去尔呢。哦，我们家的拉拉里拉拉，哈，拉拉里拉拉，哈，也是呢，才真哈，超级无敌推荐的，哈，哈，我在主讲，真的，你会当继续用心诶。喂，才真你好。
1: 喂，这首歌什么人唱的？
0: 什么人唱的？
1: 哎，大家问一下。
0: 好，来，那个谭诗琳甲杨哲。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来，阿火财神来进广告哦。安尼梅花姐，我借问下你好汤头吼，对煮的感觉是安怎？
2: 我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啊。
0: 好，
2: 因为阮兜吼有请外劳啊，无咧食迄落猪肉的物件。
0: 嘿，
2: 啊，我拢用好汤头来煮汤啊。煮汤的时阵，不管你煮啥物汤，反正你来用好汤头啊，足好食。
0: 嘿，就反正吼，你要煎煮、炒炸吼、穿烫吼，用好汤头来拢做好食吼。
2: 啊对啊对啊。安尼明，我甲寄一组。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好好，
0: 谢谢谢谢。你讲你。喝汤头吼，叫一遍啦，啊，即个第二遍对无？哎，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3: 啊，都因为吼高丽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回来，啊我甲沙沙咧，啊较飘飘咧咧，啊啊，佮我若番薯吼，佮我沙沙飘飘咧，啊甲大卤面，迄沙沙食食食都脆脆，真好食。
0: 吼，安尼，啊你啊南河汤头类有感觉气味足好无？
3: 哎，啊我想讲遐遐唔甜，唔在掺味素。
0: 无，迄种白红豆吼，你大顺天的咧用。

0: 汤头回家的做面煮啊，对吧？
1: 吓，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哟哟，好，谢谢你哈。你好汤头吃了安怎？
2: 嗯，好吃啊。
0: 好吃啊吼，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2: 啊。
0: 啊，唔免吼，再淋迄化学的盐味素。吃这个，
2: 哎，
0: 吃这个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吼迄个化学的负担。
2: 嗯嗯嗯。
0: 吼，很好哈。
2: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棒啊。
0: 嘿嘿，真的，就是简单做料理。其实呢，吼，你若用料对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着身体。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该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2: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也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吼、嗯哦嗯。好，安尼，咱诶梅花姐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哦。好啊。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謝謝好再见、啊，拜拜。咱若去吼，迄、那个华人讲吼餐厅，真正会用。品味吼，咱的迄个美食的专家，即马甲以前的人无同款，以前就是呢吼，拢爱钱啦，爱啥物货啦吼，爱去看景。即马人愈食愈天然愈好，吼啊！你看迄有的人讲吼，你若咧做着吼真贵吼，像鱼啊、糖醋鱼，一定爱加足济吼，诶啊，即调味料加迄个无青。诶，味阿贵，啊，咱咧吼家己伫厝内底咧煮，你敢会去买迄、那、落、個？熬的物件买嘛，啊，所以讲咧吼，上盖天然的，上盖新鲜的，啊，咱就用盖咧用鲜的来改做调味，好汤头，物件那好，食材那青，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像我迄讲吼，因为我爱食吼，迄、那个啊雷啊的物件吼，像那个红雷黑吼，就是雷啊的物件吼，我都还蛮喜欢吃的。我刚去菜市啊吼，啊，就看人咧卖红雷吼，啊，就安尼细细只啊，啊，伊拢吼活的安尼吼，人回转来吼，讲要做安怎，我讲我转来吼，从个甲杀杀嘞。沙沙的呢吼，咱兜的好汤头，一年呢38浓缩，你安尼温嘞伤过咸，你会当嘞吼加一点点啊，咱的白滚水落去解稀释，我嘛无加蒜头嘛无加啥嘞，我就一点点啊水吼，啊加咱的好汤头稀释，迄、那个红嘞吼，安尼吐一个吐一个吐一个，哎，温咱的好汤头偌好食呢，迄红嘞本来就青吼就哇呀，好汤头迄种味吼，佮加落去，一半吼一大骨啊。安尼吼，吐吐吐吐吐吐完嘞，有红雷吼，咱就知影吼，我要一盘安尼吼，吼，讲着个老水暖，好好吃啊，真真食啦，他袂讲真正就好食。我得安尼吼，安尼吐，诶，食材也青，咱来喝汤头吼，气味也好吼，汤头个咸赞，然后要煮的要温的吼，包括着咱常就讲啊，中秋节吼，你要烘肉，你哪来浸着？迄、那个导游，哦，浸导游迄个色啦，它是上色。不过导游嘞，吼，它有那个导游的色。你拿韩国嘞，吼，容易超回答，超回答嘞，吼，它就会产生致癌温迄个因子。我就是嘞，吼，拢教人啊啦。你若要生吧，是咱岛的好汤头，吼。你要烘肉，要用酱料，像我讲的安尼，你家试试，吼。啊，你要家用的一寡，哦，葱啊啦、蒜头啦、辣椒吼，啊，你家做迄种嘞，吼，这个嘞，迄个烤肉酱。很好吃，很养生，很健康，三罐1000块而已，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路哈啊，黄丽玲的歌声来，咱拢有听过讲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哈，那通个袂听。啊，那无通呢，当然都听哈。你讲到中医，哈，中医的讲诶，哈，啊，这个气血呀，哈，气血一定爱通。讲到中医咧，讲到气血，哈，未通，它是呢，哈，气气滞血瘀，气血闭阻，就是讲你这个气加条血拢总未通，啊，未通。会酸痛吗？当然会酸痛。啊，气血未通，伫中医内底来讲，唔是单咧会酸痛咧啊，包含着咧吼，咱规身躯哦，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啊，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所以你看，中医内底神秘奥妙，吼，而这个中医神奇的中医，望闻问切。是安那爱把脉，因为脉加着咱的气，加着咱的血有相关无？有伫脉象内底，它可以诊断出诶，这个人安怎样对一个毛病，对一个器官出了问题。好，来讲到气血未通，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伫中医内底的一理有理，气血未通影响着咱整个系统，加着器官。系统跟器官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哈，来，气血未通，会呢影响到咱的心、脑、血管的系统。你气血若未通，人就会头壳晕、头壳痛、胸坎啊闷闷、八八杂杂、喘气未顺，哈，心肝硬啊，安尼砰砰颤。有当时呢，吼，佮会胃，佮会胀，会痛，安尼会烦恼啥？烦恼着中风啊，烦恼着心肌梗塞啊，烦恼着冠心病啊，高血压啊。所以吼，咱这班的同学，财政，我要食一行，咱大家拢知影，我不是那一种吼，叫人一直买吼啊。无效，也是无对症。我叫恁一直买的人，我拢咧吼，叫恁两行加做伙食。有我的这个咧吼，做生意的风险，我嘛有咧吼，遵照着恁的身体客观做着良好的建议。好，气血未通，对着咧吼，规身躯也阁有免疫以及着内分泌的问题。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哎呦，新同学也是听一阵时间吼，也是家己食才真。啊，二十页甲恁写有那遮神奇呀！吼，姐姐，安尼对一部分，对一部分吼，规身躯也调整伊的特点，好的部分吼，好的精程度，好的种种，大家别开讲，拢总无同款。因为呢，吼，打通气血呀、啊。我今日讲完，你就更加清楚。为什么二十页加着林下油？吼，对食。哎呦，迄落啊，发头毛臭街啦，耳孔鬼啊，叽叽叫啦，吼，鼻啊过敏的啦，目睭的问题啦，大家都好。我若讲完，你今天会更清楚，会更明白。这个气血未通呢，吼，会引发着呢慢性的疲劳，人安尼天天神神严重。女性朋友，大部分啊，咱这班的同学，大概拢女性拢差不多停经啊，啊那里吼，有当时也是咱这个新妇，还是查某囝，还是咱兜吼，而且个查某孙，有这种情形，气血未通嘞，伫中医内底，吼，这加着嘞，经痛，加着嘞，迄个经期，初一未对，十五未食，拢总有关系。包括着呢，吼，迄个乳房，吼，有的人咧胃出来经前症候群啊，乳房会胀胀的啦，吼，不舒服啦。包括着呢，吼，咱的耳朵，吼，会痛痛疼疼，拢总有关系。那这种的免疫，吼，以及着内分泌系统，会咧呢啊，因变着啥，陈主讲咧，自律神经失调。你看，咱这班的同学，才真，我吼，迄个。二十米的林小姐姐呢？吼，我今麦心情继续好个呢，我唔是也继续好困的呢，吼、哦，对不？好、哦，那免疫
方面呢，内分泌方面呢，包括就呢甲状腺，甲状腺搁有就是呢吼，咱的气血不通迄种啊，乳癌的患者，迄甲着呢中医咧讲的气血有哪有关系？我即马讲的哦，是呢中医的一理有理哦，吼，它包括着呢吼，甲状腺呐、啊，包括着呢吼，这个乳腺吼。增生就是咱咧讲的敏感，包括着呢吼，子宫肌瘤啦吼，啊子宫内膜异位啦吼，子宫颈癌啦吼，咱咧这个种种卵巢癌，这拢甲着咱的免疫吼、内分泌系统有关系。过来气血不通，消化系统甲代谢有哪有关系？有的人讲啊，姐姐。哦，迄、那个尿酸方面较好，我直接讲啦，讲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呢，吼、偌济降加偌济，其实呢，吼、它还是有它的中医医理、医理药理呢，吼、有迹可循呐、啊。就是讲，你的气血不通，你的胃会痛，胃会胀胀，吼、哦，会呢膨膨巴胀，消化无好，食一顿。好、哦，八两顿甚至讲八三顿，包括着呢慢性诶便秘情形，那这个款呢会造成着慢性诶胃溃疡，到头来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糖尿病伫中医内底讲叫做小卡症啊，好、哦，古早叫做小卡症，即马拢讲改讲吼糖尿病，包括你看中医，伊袂改讲你小卡症，伊拢直接改讲你就是糖尿病，因糖尿病呢，大家的理解力哈、哦，大家理解力哈、哦、会比较清楚，啊，佮较直接安尼，气血未通也来造成着神经，包括着咱的骨骼、咱的肌肉的问题。身体好、哦，有代谢呢。你的气血那未通的话，哇，头壳啦，吼、哦，会疼啦。咱脚部呢会肿啦，会疼啦，脚啦冰冷啦，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扎扎酸，扎扎疼，疼到呢吼，真正呢吼，哦，哎，咱讲的吼。哎，活一天，敢那活一冬哎，好，活了一天，好像活一年一样。哎，听个真正你是无法度的呢。那气血未通，容易来演变变成啥？脊骨神经痛，严重哈，生骨刺啊，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着你的经络未通哈，你着规身躯拢总艰苦。检查，讲无毛病。就是来自你的气血不通，所以呢，今天去采针啊，讲完你就更加清楚。二十味的加条磷虾油，为什么哈？大家吃哦，啊，这也好，那也好，那也好啊，大行拢好。我讲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两行只要你气血呐怕好通，只要你的气血呐通，毛病减一半。魔鬼藏在细节中啦，哈、哦，无人甲你讲遐尼啊济，啊，无怪你，哈、哦，产品在食，哈、哦，过去呢买，已经食过了十单啊，为什么食无出到这种效果？因为你的气血两虚，气血不通啊、哦，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食到物件，买到物件，确确实实爱看缘分，爱看咱的福气哦。有够有福气的，耳朵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来听歌。

0: 即马进入到呢吼，秋冬天吼，早暗气温诶愈来愈明显，相差会比较较大。过来就是呢吼啊，天气在转变啊，包括着呢吼，患了慢性疾病诶人啦吼，有三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诶吼，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因为天气愈来吼。诶，愈寒冷，包括着呢，吼，空气诶品质吼比较较差，啊，鼻啊过敏诶啦，吼，啊，这个带着呢，吼，老毛病啦，吼，你就是呢，吼，这个慢性疾病诶患者啦，吼，搁有一点，就是呢，吼，酸痛诶这个问题。气候的变化，气血不通，造成着呢，吼，酸痛，造成着气上台，未经天气转变。人就先不爽快，不是打酸痛的样嘞，人吼会精神、精气神吼，拢会影响着。来，财政进广告哦。
1: 因为我做人吼，伫阮兜啊乡又跋得安尼，随隔工就随个做人快。
0: 哦，安尼哦，
1: 啊，拢会听出来声。
0: 后天海王正清通在遮，你跋倒隔工开无解着，搁做工快安尼哦。
1: 我想即马变天，沙头乌嘛袂压起来抓天。
0: 算讲你以前若存在变天的时阵，
1: 会知
0: 哦，拢随知影气象通。啊，即马海王正清通即阵啊安尼遮，即马天气变化无感觉着啊。啊，就说讲我讲开钱爱开有目的啊，无安尼开钱弄破别人腰肚，买一大堆也唔知咧食安怎，食迄落无感无觉无臭又破味的，对不对？海王精咧食甲清通，我讲吼真正，食愈久身体愈健康。你当初来买来食，我是不是安尼甲你讲啊？对不？
1: 对
0: 啊。好，谢谢我们林小妹哦。嘿，海王精甲清通啊，食甲即马来，迄、那个感觉。
2: 那个本来是不会有感觉会痛的地方，结果咱听吼，听潮了一两天就好了，再来就不会痛了，
0: 哦、
2: 就慢慢好了。
0: 喘气的过程吼，拢难免会较疼小块，对吧？
2: 对对对，哦，真正就无爽快了，真正是有够疼。
0: 但是我讲的吼，伊咧喘气吼，虽然疼，不过咱内心是高兴的，听到还袂好，个还袂爽，对吧？
2: 对对对，因为我本来我还不知道。我身体有那个钻你牙、钻牙嘴抽在，不舒服啦。
0: 嗯，
2: 这个讲起来，这边也痛，那边也痛，结果痛一两天，慢慢的就那样一种感觉，疼，感觉都无去呀。
0: 哎
2: 呀，我这个真的蛮好的啊，像那个这两天天气很冷了，对吧？
0: 哈，
2: 感觉到很不舒服啊。结果今天早上起的时候就，那一种感觉又没有了。
0: 哎，啊，我讲哦，这才真的海王精甲青铜的，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一去调整到对就好到对，对吧？
2: 对对对，
0: 哎，
2: 没错。所以我希望大家麦个犹豫，麦个丢毒啦。
0: 哎，
2: 早点来吃，早点。
0: 好，
2: 进去来，好，大家来
0: 自发都好。谢谢良心的建议啦，哈、嗯。好，谢谢大哥，功德无量哦，哈、嗯。我、咱家己大啦，来，你讲吼，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又果是安怎？
3: 我阿未食进前就是这个油炸粉吼，那你要吃较久哦。啊，都酸啊，用袂断。啊，这两个脚头，我的早时拢有去运动啊，用行的。啊，那行吼，哦，站无啥会跳，行一久拢站无啥会跳。啊，这嘛吼，袂啊了。
0: 安尼哦。
3: 嗯，这嘛在行路袂输咧，天云咧。
0: 吼，天云大雾安尼轻棒棒，对不对？
3: 啊，这有只棍哦。
0: 哎。
3: 这嘛拢袂酸啊啦。
0: 吼，拢袂酸啊吼。
3: 实在好，练伤病实在好。
0: 对哦，哈啊，
3: 唔免处理，
0: 啊唔免阁开大钱，都海王精清通两行。
3: 唔免，我今嘛食安尼吼，那干来这里油炸几个卡拉乌面嘞，咱这面的皮肤哦，拢反油，
0: 好拢反油吼，该讲食咱的青春
3: 少年啊嘞，
0: 真正金当当呐，
3: 哎，老王班拢无去的，
0: 哎呦，恭喜吼，真正迄个青春少年嘞，好，啊你阁继续食。
3: 哈，有哦，我一个一早也未寄来的，
0: 还未寄吼，预定的安尼吼，好。阿三哥，你是按怎要来吃海王精甲清通的？
4: 啊，听，听落咧，听咧，袂爬楼梯，一定我是该食这个午餐。
0: 哦，你嘴卡我迄落电话筒诶，刚好。你讲你迄落卡咧疼，啊背楼梯安怎？
4: 无啥会背
0: 诶。哦，无啥会背。啊，即卖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咧。
4: 比较舒服。
0: 哦，较舒服啦吼。啊，这背有卡有力无？
4: 有力。
0: 有吼，好啦，恭喜你啦，要开到冤枉钱吼，要白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收哦。好，谢谢阿三，较用精咧食对部分诶。
5: 食较骨啦，较会行啦，走路较好走啦，啊无吼吼硬杠杠啊。
0: 啊，你本来阿未食是安怎样啦？
5: 啊，那走路吼较硬啦。较歹行啦，行未生化啦。
0: 哦，行未行下未出力安尼啦吼。
5: 啊，你脚骨啦，迄脚头啊，
0: 嘿，
5: 安拱拱啦。
0: 哦，安动动啦。
5: 啊，
0: 即马姐姐未安动动啊啦。
5: 啊，对啦。
0: 吼、
5: 哦，安尼好处啦。
0: 哦，安尼好处吼、哦哦。
5: 好、
0: 啊，好，好，谢谢阿伯哦。
5: 明仔载吼。
0: 嘿，明仔载好你收。好，谢谢，感谢。海洋间情通，海洋间情通，吼，顺顺顺顺天的呢，不是药的物件。在这呢，吼，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诶，这个气脉，每一个经络，伊会一关一关甲咱拍。所以讲咧，吼，你若未通的所在，在喘气会加开较深较痛，像咱拄只，吼，讲哎呦，都头阿在这呢，吼，迄个喘气。足不舒服诶！会记哩，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听过、忍过，吼、哦，吹气紧加诶，过就好啊。即关啊，边个过着，食个百二回无问题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兜诶海洋精清通好汤头健康专线卡回掉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阮素罗姐，
6: 哎、
0: hey, ，
6: 你好，
0: 哎、hey, ，你好，哇哇，素罗姐，你个点卡哈、哦，你个点卡，我刷卡来给你接，安尼好无哈、哦？来听客家歌哟，客家歌哟，哈、哦，羡慕你。

0: 好，谢谢来刷卡板刷接不到，跟我们说抱歉哦。喂，彩珍你好。
1: 哎，请问一下
0: 哈。嘿。
1: 恁这一个彩虹晶
0: 哈。嗨，商品服务嘿。
1: 你是
0: 在吃哪？在吃吼，咱我归去安尼讲较紧，就是呢吼，囡仔食当吃，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会惊，就是老人啊白老正正的这。
1: 我手吼，
0: 嘿，
1: 我手边当这个轮哦，边管咧开迄个手轮遐有
0: 无？嘿，来医生讲过嘿，
1: 啊那拢会疼，
0: 嗯，
1: 拢会疼，
0: 嗯。
1: 啊，你啊用啥跑步机有无？
0: 嗯，
1: 迄个脚头，
0: 膝关节，嘿，膝关节，
1: 嘿，也爱听。
0: 安尼吼，
1: 食这干有效？
0: 你来个家，你迄应该是就是退化，啊，你食退化好啊。
1: 唔免食这哦。
0: 哎啦，爱食这啦。
1: 来食这两行。
0: 嘿，食这两行掉。
1: 啊，这两行。
0: 你等我，你拢咱公司你唔捌买过物件吼？
1: 公司捌啦。
0: 捌咯，啊，你等吼，这两行啊，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安尼两行。
0: 两行总共四罐吼，原价6000，邮台5000。
1: 你讲两行
0: 罐，两行总共四罐。总共四罐，啊，原价6000，邮台5000，啊，你若买一罐就是3000，所以你袂合。我正甲你讲，你要用规套的安尼。
1: 规套的。
0: 嘿，都两罐，6000，邮台5000。
1: 两罐。
0: 嗯。
1: 安尼。
0: 总共四罐，啊，5000。
1: 5000。
0: 嘿，对。
1: 哦。
0: 好，安尼改寄过好无？
1: 安尼，啊我捌买过，但是我用厝的电话卡。
0: 安尼哦，安尼你等我，我转山卡，我给你抄厝的电话哈。

0: 来来来，哈，弄完耍。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5000的哈。
1: 对。
0: 好，那星期二收哦。
1: 星期二啊，我请问你是不是青铜加
0: 啊？三品服务青铜加海王尖无唔对。
1: 哦，系。细管对不？
0: 对对对，细管5000哈。
1: 哦，好，是明仔再上哦。
0: 无无，你即马来，今仔去明仔载人拢休困啊，所以拜一上班，甲你加拜二休哦哈。
1: 拜二休哦。
0: 嘿，对，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哈。啊，这个哈，连续三通当中是新同学新生报道，新同学注意听哦哈，财政介绍哈，这两行咖喱过去吃。好，而且保健食品无同款，咱会咧针对着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咧吼循环，针对着退化吼啊，用着咧这个再生吼再生的这一方面，内底咧会当咧吼将着咱已经无顺气关节吼，甲咱生精造脆创筋络。所以在传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吼，还是讲你头壳戆、头壳疼，拄只来转卡新同学在在问到这个问题，我那会吼较戆、较疼，不要紧哈。来，直接要跟咱讲一声再见喽。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别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5: 赵启东，
4: 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二十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咱这么全部有的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叶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呢，阿君一再要来和大家分享这健康的话题，我感觉这袂歹呢，真的可以参考哈。脂肪肝、脂肪肝。有但是咱乡亲都比如来打电话约问讲啊，医生讲好脂肪肝啊吼，啊问咧问看咧食咱的这肝药啊吼，安尼有效无效啦吼？其实良心讲吼，脂肪肝就是你的肝包油嘛，噶毋是？啊，你食咱的肝药啊，是预防着你迄层油，若拔无掉，造成着咱肝功能失常，今是纤维化，所以你先食开肯，食开炖。是咧预防这个部分纤维化的部分，但重点是你一定要爱想尽办法紧拔掉，啊无你若无拔掉，继续好一定要包的，你的肝效果是不堪设想，是安尼。所以咱是先甲你提咧，重点嘛是伫个拔迄层油，好啊拔迄层油，但是咱维他肝厉害所在啊，维他肝是修复着你受损的肝细胞。伊无法度甲你消油，这我甲恁讲个清楚。所以要消迄种油呢，就是要靠你家己平常时啊，你的饮食、你的饮食，这还食咱的肝药，还佮搭配的你的饮食的改变，才有法度对付着脂肪肝。吼、哦，安尼知影无吼？人讲阿着人阿着神啊，意思是安尼啦吼。阿伟讲，阿、是要哪拔迄种油？阿、我嘛有欠借软情呢。医生讲，就是卖食伤油啦，卖食迄高热量的物件。啊，唔过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安尼来，今仔日呢，几盆菜单恁参考看卖。这是一个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本地就是肝大肠专科医师就对啦，叫钱正宏钱医师哈。钱医师伊伫一个健康节目有咧讲，他就跟大家分享。因为讲有一位三十岁的女性，这个女性体重